0: 100元赠送50元即开票体验券，单张中300元赠送200元即开票体验券，单人最高可获赠3000元体验券，刮出好运，刮出惊喜。这个520不必只说情话，来福彩站点刮一张刮刮乐，为爱添彩，为生活添喜。
1: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2: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1: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 FM 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3: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2，新闻听天下，接下来关注国内的要闻资讯。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昨天对外发布，明确国家支持投资者按照市场化原则开展对外投资活动，积极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投资者依法享有对外投资自主权、自主决策、自担风险、自负盈亏，规定自7月1日起施行。国家统计局2026年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昨天启动，调查员将入户开展调查工作，首次入户调查时间为昨天到6月25日。中组部、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昨天对马善祥等8名71勋章提名建议人选进行公示，公示时间截止到6月5日。记者昨天从全国少工委了解到，截至去年12月31日，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最高人民检察院昨天发布白皮书显示，去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同比下降 9.8%， 是近年来首次下降。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我国儿童健康水平有关情况。据了解，十四五期间，我国儿童健康工作取得了长足进步。2025年，我国婴儿死亡率降至3.5%，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降至5.4%，位居全球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北京时间6月1日16:40，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7次飞行。我国昨天起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昨天，中国最北高铁哈一高铁启动，连条连试以来，迎来首趟动车组测试列车。哈一高铁是中国8纵8横高铁网京哈京港澳通道的延长线，也是黑龙江省境内连接省会哈尔滨与林都伊春的重要交通干线。昨天2026年独库公路通车仪式在新疆和静县举行，现场280辆车从该县巴音布鲁克景区启程，开启美好旅途。记者昨天获悉，淘宝闪购于北京、上海、安徽、南昌、成都、盐城、泰州、汕尾等地合作，根据市场监管部门推送的名单，完成了首批无糖食外卖商户达标。2026年以来，淘宝闪购总计下线不合规商户33.2万，并已要求6万餐饮商户完成整改。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前4月，深圳机器人产业海外市场拓展步伐加快，各类名单单独列名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40.3亿元，占全国25.5%，全国出口机器人每4元产值就有1元来自深圳。

0: 镇藏，产品销往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知情人士透露，豆包预计将在6月下旬正式上线付费内容，并与同期举行的 Force 大会上更新相关功能。之所以选择这一时间节点，是因为 PC 端与移动端仍需约1个月的时间完成基础功能与收费体系的适配改造。昨天，上交所上市审核委员会召开2026年第31次上市审核委员会审议会议。审议结果显示，宇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发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据网络平台数据，给阿嬷的情书总票房韩娱售超14亿，进入2026年度票房榜 TOP2， 暂列亚军。截至目前，票房前五位分别为飞驰人生3、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惊蛰无声、熊出没、年年有熊。
1: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2: FM 104.3，AM 729。

0: 每一刻，世界都在改变，每一秒，新闻都在发生。每一天，我们的电波通过不同的调频来到您的身边。南昌104.4，九江92.9，上饶98.9，宜春92.0，萍乡90.3，抚州102.9，吉安107.3，赣州100.8，新余92.0，景德镇93.6。精彩声音，聆听江西，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1: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

0: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1: 新闻深度评析，观点洞察时事。今日观点。
2: 近日观点，我们来关注：高三数学卷刷爆朋友圈，没有题了，饱含师生情，没有题，或许我们只能送你们到这儿。近日，江苏阜宁中学一份高三数学试卷走红网络，这份试卷没有复杂的最后一题，而是留下了不足百字的全尾语，让无数网友直呼看哭了。写下这句话的是阜宁中学高三数学老师陈文军，今年是他从教的第36年，再过两年就要退休了。谈及这段最暖全北语，陈文军坦言这是自己借用的一段话，在其他学校的试卷里看到后，我觉得特别好。于是在这中学校最后一次大型考试时，请文印室将这段话印在了数学试卷的最后。这几句质朴的话语之所以能戳中人心，引发全网共鸣，首先在于其字里行间藏着的至真至纯的师生情。三年里，师生一同熬过深夜刷题的疲惫，一同扛过母考失利的失落，一同憧憬过未来的无限可能。试卷的终点是高中生涯的落幕，更是师生陪伴的暂别。这份暖心卷尾语也给考前的心理关怀提供了一个示范。高考是青睐学子人生路上的重要关口，十余载寒窗苦读，所有压力都汇聚于最后冲刺阶段，焦虑、失眠、自我怀疑是不少高三学生的常态，部分学生甚至被负面情绪裹挟，影响备考状态。每临大考有静气，通常情况下，备考往往聚焦于知识查漏补缺、刷题巩固提升，却容易忽视学生的心理状态。殊不知，高考不仅是知识的比拼，更是心态的较量。从容的心态有时远比知识本身更重要。陈老师不在最后一次模考中施压，反而以暖心话语宽慰学生，正是抓住了考前教育的核心减压。他用有温度的文字告诉学生，不必纠结过榜得失，不必焦虑未知结果，释怀过往，轻装上阵，便是最好的状态。考前的心理关怀从来不是纵容懈怠，而是帮学生卸下思想包袱，正视焦虑，与焦虑共处，明白高考是青春的逗号而非人生的句号。当学生感受到被理解、被接纳、被偏爱，才能放下执念，以平和从容的心态奔赴考场，发挥出最佳水平。一张试卷，一段卷尾语，折射的是教育最本真的模样。教育从来不只是传授知识，更是传递温暖，守护心灵。师生情是青春最温暖的底色，心理关怀是高考备考不可或缺的支撑。愿所有学子都能带着师者的祝福与陪伴，卸下焦虑，轻装上阵。愿所有教育者都能多一份温柔与共情，用暖心关怀为学子护航，让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负，每一段青春都闪闪发光。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高考加油，少年可期。

0: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1: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每一刻，世界都在改变，每一秒，新闻都在发生。每一天，我们的电波通过不同的调频来到您的身边。南昌104.4，九江92.9，上饶98.9，宜春92.0，萍乡90.3，抚州102.9，吉安107.3，赣州100.8。新余92.0，景德镇93.6，精彩声音，聆听江西，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1: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 FM 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3: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21，新闻听天下接下来关注国际的要闻资讯。

0: 当地时间6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确实想要达成协议，而且这会是一份对美国及我们的盟友有利的协议。特朗普还抨击美国民主党及部分共和党人，称他们要求我或者加快行动，或者放慢节奏，或者开战，或者不要开战等等，这加大了他的谈判难度。特朗普最后表示，最终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而且向来如此。法国总统马克龙6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法方愿为美国和伊朗谈判提供支持，由法英牵头的多国护航行动准备在美伊达成协议后进行部署，以协助保障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全。马克龙在帖文中说，他5月31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中东局势通话时作出上述表态。他表示，法方愿在相关谈判中提供专业知识与能力支持，特别是协议中与核问题有关的部分。
1: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

0: 风雨里提示。
1: 好，继续我们节目，接下来进入到今日提示。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端午节6月19号至21号放假共三天。依据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高速免费通行的时间范围为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国庆节四个国家法定节假日，端午节并不在免费之列。好的，本期的新闻天天下到这里就结束了。编播杨月，责编施婵，监制杰华，感谢您的收听，稍后将为您播出在线说法。
0: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2: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1: 江西广电正式面向全省征集100套样板房，市场价1200元每平的全屋整装，广电补贴价每平你只需899元。今天报名10000再抵30000，立省超50000元，用官方信用做担保，24个施工节点，先验收再付款，25项一线品牌材料全包。立即拿起电话，拨打19257912315，您就能获得每平方899元的活动价，4套免费效果图，15件套全屋家具，5年质保，机会仅限100个家庭。相信广电，告别装修陷阱。
0: 古往今来的经典案例，
2: 矛盾背后的人情冷暖，
0: 当真实呈现后，是否还是你想象中的模样？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在线说》。

0: 法
1: 书法。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 FM104.4 AM729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法治栏目在线说法，我是祥子。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讲述有关法治类的故事，法治类的新闻事件，通过节目一块来了解法律常识。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法律有的聊。
2: 枯燥法律常识的新颖解读，分分钟搞定法律小常识，在线说法，法律有的聊。
0: 欢迎来到法律有的聊。那最近呢，某品牌一款名为每日 C 水蜜桃的饮料因为配料表引发质疑。据报道，该款饮料的配料表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水、白砂糖、果葡糖浆，第四位呢是水蜜桃浓缩汁。其中奉化水蜜桃浓缩汁添加量大于等于每升20毫克，那就是约等于每瓶添加量大于或等于 0.01 克。不少网友质疑，商家是不是在夸大宣传，这算不算误导消费者？对此，该品牌回应称，该款产品包装标识符合相关标准，产品明确标注为水蜜桃水果饮品，瓶身如实展示了相关配料及风味信息。那么奉化水蜜桃属于农产品地理标志，饮料包装如此标注合法吗？500毫升只加约 0.01 克，原料含量符合国家标准吗？如此宣传是否合规合法？那今天的法律有的聊呢，我们就来复述专业律师对此做出的解读。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苟伯成律师表示呢，在包装上标注特选奉化水蜜桃本身并不违法，因为该产品确实添加了奉化水蜜桃浓缩汁，且配料表中如实进行了标注。奉化水蜜桃作为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企业将其作为原料来源进行宣传，在形式上是允许的，并且根据果蔬汁类及其饮料国家标准，果汁含量大于等于 5% 且小于 10% 的产品即可归类为水果饮料。虽然字面标注属实，果汁含量合格，但这种宣传方式存在误导嫌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食品标识监督管理办法》明确规定，食品标识不得以欺骗、误导、夸大等方式做虚假描述。依据《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如果在食品标签上特别强调添加了一种或多种配料，或含有一种或多种成分时，应标示其添加量或含量。虽然该款饮料在配料表小字儿中注明了具体数值，但普通消费者很难直观地去理解每升大于等于20毫克的概念。这与包装正面提醒的大字和蜜桃图案宣传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报道所涉饮料生产企业在其产品外包装重点宣传为某种果汁饮料的行为，其核心争议在于产品包装的宣传表达与实质内容之间是否构成引人误解的宣传。根据我国现有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这类行为很有可能被定性为虚假宣传或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果汁含量合格不能成为其 包装宣传误导的免责。

油。以该水蜜桃果汁饮料为例，其在成分上大字强调特选奉化水蜜桃，让消费者误以为是桃汁饮料，桃汁占比成分较高，甚至会认为全部是桃汁。但该饮料实质上呢是糖水，每瓶仅含 0.01 克的桃汁，构成欺骗性误导，用真实但微量的成分虚构了产品的高级原料属性。在水蜜桃产地上特别强调是奉化水蜜桃，以此凸显原料的稀缺性，但实际上仅是微量添加，且是否真的是奉化水蜜桃尚不可知，涉嫌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第9条、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0条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第9条的规定，侵犯了消费者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好，法律有的聊呢，咱们这件事就先聊到这儿。在公益广告之后，我们进入到探案时刻。

0: 作一把油纸伞，需要近100道工序，收成3000多次不会损坏，5级大风不变形。一张皮影，要经历3000多刀方能成型，可如此良心的制作，却在现代科技发展下受到冲击，面临末路。华阴老腔的历史能够追溯到2000多年前，然而截止到2018年，代表性传承人的平均年龄已达78岁，这些文化遗产面临无人传承的窘境。
1: 我那这个东西生活的条件好多了，就说咱们就近学校这点东西都想传下去。
0: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的根脉，也是历史的见证，不要让他们最终变成一段记忆和影像。保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
2: 阳光之下的隐秘真相，
3: 你我身边的大事小情，
2: 情理法理的精彩解读。
3: 江西新闻广播在线说法即将为您呈现探案时刻。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4.4AM729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在线说法，我是祥子。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探时刻。近日，山东省滨州市公安局滨城分局接到报警，司机杨某某称自己当街遭遇了持棍抢劫。警方深入调查之后发现啊，这竟是一起为了侵吞诈骗赃款自导自演的闹剧。接下来咱们就随着警方揭开这场骗局。那接到这样的报警之后呢，值班民警迅速赶赴现场。经过初步询问，案发当天杨某某驾车搭载同伴张某某正常行驶，突然被一辆黑色轿车别停，一名男子手持撬棍直接拦在车旁要求开门。司机杨某某见状立刻在车内拨打110报警，而后排的张某某却称其因害怕男子打开

了车门，车上装有50万现金的袋子就这样被劫匪一把抢走了。然而在与受害人张某某沟通的时候，民警敏锐地察觉到了异常。面对巨额钱款被抢，张某某叙述的细节却经不起推敲。虽然自称害怕才开的门，但是开门速度快，配合主动，没有一个正常的受害者的迟疑和拖延。那更令人生疑的是什么呢？两人对被抢的巨款的来源是闪烁其词。凭借丰富的办案经验，办案民警判断啊，这起看似单纯的抢劫案背后极有可能隐藏着电信网络诈骗曲线的隐情。民警当机立断，将张某某与杨某某一并带回公安机关做进一步审查。随着进一步侦查，办案民警在这个张某某的手机里啊，发现了关键证据。民警介绍，微信聊天记录里，他与一名微信标注名为赵某某的人讨论怎么抢才像是真的，你到了给我发位置，得手后分头走等对话，说明了两个人的预谋过程。证据面前，张某某的心理防线彻底瓦解，承认这场持棍抢劫是他与赵某某合谋上演的闹剧。原来张某某的真实身份是电信网络诈骗链条中的曲线车手，负责从受害人处收取50万元赃款。面对这笔巨款，他心生贪念，想占为己有。于是呢，他联系赵某某，让其假扮劫匪，持棍抢走了这50万。按照约定，事成之后呢，赵某某可以从中分得5000元作为辛苦费。为让抢劫过程足够的逼真，赵某某特地从外地驾车赶来。但是出乎意料的是，由于这个赵某某演技过于逼真，不明内情的司机杨某某在惊慌之下直接报了警。接警之后，警方开始了深入调查，案件也由此败露。了解情况之后呢，槟城公安立即启动合成作战机制，在吴地县公安局协同锁定嫌疑人的踪迹。那么当天的16时呢，办案民警啊就在某村落抓获了正在休息的犯罪嫌疑人赵某某，现场查扣了涉案的50万元现金。经查，被抢劫的50万元视为另一位市民张先生啊这个被投资理财骗局诈骗的养老钱。警方在查明真相之后，于当日依法将50万元现金全额返还给了受害人张先生，并对其进行了详细的反诈知识宣传。经过审讯，张某某、赵某某对其合谋侵吞赃款、自导自演抢劫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目前，犯罪嫌疑人张某某、赵某某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本案呢？仍在进一步的侦办中。好，我们今天的在线说法到这儿就和您说再见了。主播祥子在此代表编辑欧阳、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感谢听众朋友的陪伴。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您还可以下载金视频 APP。 同时呢，也希望您可以关注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博、微信，了解我们频率的最新动态，还可以把您的意见和建议反馈给我们，也可以把这个大家呢也可以继续锁定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会。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假。不管您现在是在收拾屋子、带孩子，还是准备出门遛弯，都先停一停，跟我呀一起花一分钟测测您的关节。不用花钱，不用动，坐在那儿，您心里呀就回答是或者不是就行。来，第一个问题，上下楼梯膝盖会不会咔咔响，或者疼得不敢使劲儿？第二，蹲下去之后能不能不扶东西自己站起来？第三，连续走路超过500米，腿会不会发酸发沉？第四，阴天下雨的时候，关节会不会又疼又胀，比天气预报还准？如果啊，您中了2个以上，那可得注意了，您的关节已经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了。很多叔叔阿姨每天都被这些关节问题折磨的是没脾气，早上起来关节硬得像生锈了，得掰扯半天才能动，上厕所呀、蹲起呀都特别费劲，想跟老姐妹们跳个广场舞，膝盖疼得连步子都跟不上。试过像贴膏药呀、热敷呀、按摩呀，当时是舒服了，可是过不了2天又是老样子。其实啊，这些方法都是治标不治本，根本就没有解决最核心的问题，关节营养在慢慢流失。今天呀，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一款补关节营养的好产品，还有一个重磅福利，市场价149元一瓶的胫骨壮氨糖软。

0: 骨营养素。今天的关节养护专场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呢，前20名打进电话的叔叔阿姨再减20元，每瓶呢仅需29元。活动呢就在本档节目，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抢完立刻就恢复了原价，赶紧拿起电话400-710-2874，400-710-2874，拨打吧。
1: 没错，刚才的小测试啊，我估计很多叔叔阿姨都中了不止两条，但大家千万别觉得人老了关节就这样，忍忍就过去了。您忍着忍着就会发现呢，这些小毛病正在一点点偷走咱们的生活质量。以前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现在做什么都得掂量掂量关节受不受得住。关节问题啊，真不是忍忍就能好的，它是关节在喊饿啦，告诉我们它需要营养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胫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它就是专门给关节送饭的产品，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有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抢完即止，赶紧打
2: 400-710-2874，400-710-2874。
0: 那为什么上了年纪关节就容易出问题呢？其实道理特别简单，咱们的关节表面呀有一层光滑的软骨，就像天然的缓冲垫，能够减少骨头之间的摩擦。可是呢，随着年龄的增长，这层软骨呀会慢慢的磨损变薄，关节液呢也会越来越少，就像自行车链条呀缺了油，骑起来也会咯吱咯吱响一样。关节缺了营养，自然就会疼，会僵，会咔咔响。只有给软骨啊补上它真正需要的营养，才能够从根上啊改善关节的状态。胫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就是专门针对软骨营养设计的。它的核心成分呢就是 N 乙酰氨基葡萄糖，也就是咱们常说的氨糖。这么科学的配方，今天价格还这么低啊，市场价149元一瓶的胫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好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呢，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呢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活动呢仅限今天。订购电话400-710-2874，400-710-2874。
1: 很多叔叔阿姨可能会问呢，市面上的氨糖产品那么多，为什么偏偏推荐这款胫骨壮？其实关键就在于它不是普通的单一成分氨糖，而是精准匹配关节全维度营养需求的多重复合配方。除了高含量的氨糖和软骨提取物，这对基础黄金搭档，还添加了非变性型胶原蛋白、乳胶原蛋白肽、胶原三肽和肩盂弹性蛋白肽四重蛋白营养共同作用，既能加固软骨的韧性，又能增加关节周围韧带的弹性，给关节穿上一层结实的防护衣，还加入了透明质酸钠，能深层滋养关节腔，让关节活动起来更顺畅不卡顿。特别添加了乳矿物盐，在养护关节的同时兼顾骨骼健康，还有姜黄粉、鲨鱼软骨粉这些珍贵的成分，帮助舒缓关节日常的酸胀不适感。很多产品只补氨糖这一样，最多再加个软骨素，营养单一，效果自然打折扣。而咱们这款胫骨壮做到了从软骨、韧带、关节液到骨骼的多方面营养覆盖，这么科学健康的配方，今天价格还特别划算，市场价149元一瓶的胫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享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打
2: 400-710-2874，400-710-2874。
0: 现在热线已经开通了，很多叔叔阿姨都打进来了电话。有一位阿姨啊这样问，我听着这个产品挺适合我的，就是想问问怎么吃，需要吃多久啊？哎，这个阿姨问的特别好啊，也是大家很关心的。首先呢，服用方法特别简单，每天1到2次，每次2片，直接嚼着吃啊，或者温水送服都可以，怎么方便怎么来。那么对于服用周期呢，我得跟大家说个大实话呀，关节营养补充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持续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关节的营养积累呢需要时间，所以呢建议大家按照科学的周期坚持补充，不要3天打鱼2天晒网，更不要吃个3-5天呀觉得没效果就放弃了，那实在太可惜了。

0: 只有坚持规律补充，才能持续为关节提供所需的营养，帮助维持关节的良好状态。而且呢，正好赶上我们今天的活动啊，价格特别实惠，就算按周期吃啊，也花不了多少钱。您完全可以先试一试，价格呀，您听好了，市场价149元一瓶的劲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节目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呢，前20名打进电话呢，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前20名特惠呢，还剩12个了。活动呢，仅限本档节目，赶紧拨打
1: 400-710-2874，400-710-2874。
2: 我们再来听听第二位听众的问题，一位70岁的叔叔问：我平时身体还行，就是关节不好，想问问这个产品有什么禁忌吗？我还在吃别的营养品，能一起吃吗？这位叔叔的问题啊，特别具有代表性。很多叔叔阿姨选营养品的时候会担心这个啊。首先先给大家明确了，它的成分特别纯粹，只含有关节需要的营养物质，和咱平时吃的钙片、维生素啊这些日常的营养品是不冲突的，完全可以搭配着吃。当然了，每个人的身体情况是不一样的，如果有特别特殊的情况，建议服用前先问问这个专业人士的意见。这么贴心的设计，就是想让更多的叔叔阿姨都能够放心的养护关节。市场价格149元一瓶的筋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的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前20个特惠还剩7个啊，赶紧打
3: 400-710-2874，400-710-2874。
0: 各位叔叔阿姨，现在要赶紧告诉大家一个紧急的消息，刚才导播告诉我，前20名打进电话呢，再减20元的特惠名额，现在只剩下个位数了。这几个名额抢完呢，所有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就只能享受49元的优惠价了，再也没有29元的这个价格了。现在的热线电话呢已经响个不停了，很多叔叔阿姨都想抢这最后的特惠名额。大家可以想一想啊，平时这样一瓶补充关节营养的劲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市场价就要149元，今天不仅直降100元，只要49，而且前20名打进电话还能再减20元，只要29元。这样的机会真的是千载难逢，很多叔叔阿姨都是一次订4瓶啊、6瓶啊，有的还帮自己的老姐妹、老同事一起订，因为大家都知道啊，这个价格到底有多划算，不要等到最后一个名额被抢了，才后悔当初为什么没有早点打电话。现在拿起电话拨打
1: 400-710-2874，
0: 还有机会抢到这29元的特惠名额。市场价149元一瓶的劲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呢，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前20名特惠还剩下最后一个名额，抓紧拨打
1: 400-710-2874，400-710-2874。
4: 北京时间9点整，
5: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4: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6: 雷雨来时，别在户外逗留，别在树下避雨，别碰露天电器，拔掉插头，远离金属门窗。科学避险是对生命的敬畏。了解雷电，给自己撑起一把安全的伞。

用听雨的心情听资讯，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节目的开始，我们进入到1044气象站。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多云见晴天，其中九江、宜春、吉安三市西部和赣州、上饶两市南部局部地区

新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

用听的心情听资讯，这里是一路听资讯，我们来听一听省内资讯。日前，省交通运输执法局在省本级试运行新版执法系统，并完成首起公路路政案件线上办理，标志着我省交通运输执法迈入全流程线上办案新阶段。新版交通运输执法系统是集执法办案、综合分析、执法监督、线索查办等功能于一体的全周期管理平台，覆盖交通运输执法全流程。该系统内置标准化模板，可一键生成电子文书，大幅减少制作时间与人工误差。同时，智能化证据识别上传、执法音视频关联等功能，能让证据链完整清晰、全程可溯，有效实现办案闭环管理，显著提升基层工作效率。2026年江西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医疗器械制造与运维赛道医学技术赛道赛事近日在江西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开赛，吸引了全省12所职业院校19支队伍参赛。赛事内容贴合临床岗位真实工作场景，全面检验职业院校医科类专业教学成果。南昌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正式近日启动静音互考专项行动，通过专线接听、部门联动、噪声数据监测与精准治理，为考生安心应考保驾护航。

水能承载清凉，也能暗藏凶险。夏日的溪流，雨后的积水，未设防护的河道，看似平静，却可能藏着致命的漩涡与暗流。别让一时的贪玩赌上一生的平安，别因片刻的侥幸留下终身的遗憾。不擅自下水嬉戏，不盲目趟过积水，不靠近危险水域，远离涉水风险，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

用听乐的心情听资讯，接下来和您关注到的是国内新闻。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昨天对外公布，明确国家支持投资者按照市场化原则开展对外投资活动，积极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投资者依法享有对外投资自主权、自主决策、自担风险、自负盈亏，规定自7月1号起施行。国家统计局2026年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昨天启动，调查员将入户开展调查工作，首次入户调查时间为昨天到6月25号。中组部、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昨天对马善祥等8名七一勋章提名建议人选进行公示，公示时间截止到6月5号。中组部昨天对全国两优一先拟表彰对象进行公示，其中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拟表彰对象149名，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拟表彰对象150名，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拟表彰对象400个，公示时间截止到6月5号。

0: 新兴活力，缤纷世界，把资讯与音乐打包，快递直达你的耳畔。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
1: 资讯的资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
2: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

进入夏季之后啊，热浪是接连来袭，但是在没有空调电扇的时候，不少人呢会选择用随身带着的扇子来缓解炎热。你像现在市场上传统的扇子呢，可分为蒲扇、羽扇、团扇、折扇这四类，悠久的历史赋予了它们不同的功能与气质，也使它们从简单的驱鼠工具升格为承载中华夏日文化的特殊工艺品。那下面呢，我们来看看它们有什么特点。我们先来说说羽扇。说到羽扇，大家就会想到诸葛亮的羽扇了。这种扇子轻盈儒雅，既保留了羽毛的天然外形，又不乏巧妙的设计，气流穿过绒毛间隙，能够扇出自然的风感，而且毫不费劲，挥舞起来呢，让人爱不释手。羽扇它是中国古代文人最青睐的扇种了，因为穷人多用蒲扇，贵族呢用五明扇，而羽扇则是不分贵贱。根据西晋文学家陆机的《羽扇赋》描述，战国时期宋玉啊就操白鸽之羽以为扇。到了近代，羽扇的制作工艺变得更加的复杂了。从选材上来看，羽扇呢从较为普通的鹅毛雁翎，逐渐拓展到了雉尾、雕翎、鹰翎、孔雀翎等等。先秦的鹤尾扇这个时候也重新流行起来了。唐宋时期，由于团扇的出现，扇子呢逐渐被女性所用，文人用扇的风尚啊有所消退了。那么到了明代，大家又崇尚魏晋风骨，羽扇再次流行了。清代虽然不流行羽扇了，但是由于距现在的时间呢比较近，因此现存的关于羽扇的传世文物和文献基本上都是清代的。值得一提的是，清代的羽扇还大量的出口国外，如今在欧美很多的博物馆当中啊，都能看到非常精美的清代出口的羽扇，它们显示出高超的制作工艺。近代以来，浙江湖州盛产羽扇，它的扇柄啊很有讲究，羽扇不易保存，古代留下来的精品啊都是凤毛麟角。第二是蒲扇，蒲扇呢又称蒲葵扇，它自古以来呢就是民间最常用的扇子。这种扇子造型粗放，使用的时候啊风感强劲，是户外驱暑的理想之选。制作蒲扇用的蒲葵生长于热带和亚热带地区。你像西晋文学家、植物学家姬涵，在他写的《南方草木状》里就记载，蒲葵如饼铝而柔薄，可为葵粒，出龙川，也就是现在广东省龙川县。由于蒲葵原产地离中原比较远，所以学界呢普遍认为蒲扇的出现呢应晚于羽扇。羽扇由于不受历史文人的重视，所以关于它的演变的记载呢是比较少的。从收藏的角度来看，大多数的蒲扇的工艺价值啊都比较低，但是市场上的蒲扇的品种很多，其中也不乏一些可用作收藏的，比方说玻璃白蒲扇、漂白编织蒲扇，还有烙化蒲扇等等。烙化蒲扇呢，它是最有名的，当属广东新会的火化扇。这种工艺品扇呢，始创于清代同治末年，款色高雅，美观大方。火化扇的扇柄啊，也有多种多样的装饰，有用竹制的，它有棕竹、佛度竹、斑竹、梨竹之分，它也有用藤条来缠柄的，并且呢，用胶片做夹，明角做钉。人们大多认为蒲扇是难登大雅之堂，其实不是这样的。2012年的时候，北京的一场拍卖会上啊，出现了一把晚清编织的蒲扇，它最终以11.5万元成交。你看，这么高的价格啊，在各类古扇的拍卖当中啊，并不多见。好，再来说说团扇。团扇又称弓扇，它是一种以圆形为基础形状的有柄扇，因为它的扇面材质大多是绢，所以呢也称完扇。团扇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已经很难考证了，但是应该不晚于西汉吧。西汉女诗人班婕妤在《怨歌行》当中就写道，心裂其纨素，皎洁如霜雪，才为合欢扇，团团似明玉。这里的合欢扇指的就是团扇。团扇在唐宋时期啊，可以说是大行其道，当时凡是说到扇一般都是指团扇。唐代的仕女图上经常出现团扇，到了南宋，画团扇、卖团扇、藏团扇之风盛行，由此呢就出现了团扇铺和专业的画扇商。明清的时候，文人墨客啊在团扇上题画已经成为了一种时尚，
拍卖场上的一些近现代名家题画的团扇经常会卖到数十万乃至上百万元。团扇呢，虽然叫团，实则它不只是一个圆形，古代的团扇的形状是千变万化，有椭圆形、桐叶形、蕉叶形、花瓣形、瓜棱形，还有马蹄形等等。团扇起初男女啊都可以使用，但是到了宋代以后，由于羽扇的重新出现，折扇又逐渐的流行，曲线柔美的团扇就成了宫廷妇女的标配了。团扇现存文物啊非常的丰富，其中清宫旧藏让人惊艳。清宫当中啊，大量的团扇呢都使用了透刻的技术，但由于刻丝工艺繁复，一件成功的作品呢消耗人力物力非常的巨大，所以有一寸刻丝一寸金的说法。由此可见，清宫嫔妃生活的奢华。再来说说折扇，折扇呢想必大家都用过，折扇的别称啊特别多，比较常见的有撒扇、纸扇、掐扇、折叠扇、巨头扇、罩子扇、旋风扇等等。折扇呢是各类扇子当中啊最年轻的一种，可是它的起源呢还是扑朔迷离的。目前学界较为主流的说法是，折扇最早出现在汉末，两晋及南北朝时期啊称作腰扇或者是叠扇。你像南

0: 《明书》当中就提到，朱渊以腰扇仗日。南朝乐府民歌《下歌二十首》当中就唱到：“折扇放床上，奇响远风来。”但是腰扇和折扇呢，当初并没有流行开来，以至于他们在唐代的团扇大繁华当中是销声匿迹了。到了宋初，大家都不知道有这一类扇形。宋代的时候，日本以及高丽的折扇被大量的引进，加上他们的工艺非常的精细，连苏轼都感叹精致非中国所及，所以当时学者普遍认为折扇是外邦人发明的。那么历史上的折扇的流行很大程度上呢，要归功于皇帝。你看在影视剧里，乾隆皇帝走到哪儿啊，都要拿一把折扇挥来荡去，还称其为叫御扇。其实不只是乾隆，据史料记载，明永乐皇帝也特别的喜欢折扇，他曾经命令内务府啊大量的制作折扇，并且在扇面上啊是题诗赋词，并且赠与大臣们。在皇帝的提倡之下，明永乐当朝折扇是大贵，民间呢也纷纷效仿，文人们之间也互相赠送题了诗的折扇来表明他们的友情。到了清代，折扇的扇面呢有白纸、三番的、五色的、糊香涂面的、垂金的、洒金的，极尽华美。清代折扇的扇骨的选材呀，更是花样百出，有象牙的、玳瑁的、檀香的、沉香的、棕竹的。扇骨工艺啊，则有螺钿的、雕漆的、漆上洒金的、褪光扬漆的，还有一种叫镂空边骨，内藏极细小的32张牙牌的。有的扇面呢是镂空通身，填满了异香。空圆钉角当中啊，还藏着极小的头子，还有的扇骨它模仿燕尾的形状，骨钉角它是藏在里面，外表啊一点痕迹也看不出来。这些奇异折扇的出现呢，使得扇骨成了后世的一大收藏项目。总之吧，扇子在中国的古代不仅是驱暑之物，更是观赏性极佳的文玩。
1: 家，是温暖的港湾。需要我们用心守护，把易燃易爆品妥善存放，把应急物资准备齐全，定期检查燃气、电路，及时排查隐患。居家防灾，从不起眼的小细节开始。愿每一个家庭平安相伴。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4: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5: 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6: 樊姐，以后我打电话给你，你接了就可以，这样我就知道你会下楼拿快递。
7: 我叫樊简简，是一个听障人。从1岁起，我的生活便被按下了静音键，听不见爸爸妈妈叫我女儿，也听不见我的女儿叫我妈妈。我好像有些特殊，但大家仍以平常对待，温暖我的世界。

我好像听见了他们的话语。现在我摆了一个炸蘑菇的小摊，贴了张本摊为听障人士的提示，但好像用不上。顾客们买东西还是会扬起大大的笑脸，边说你好边比划，向我摆手说再见。这份平常比特意的关心更暖。无声的世界里，你们愿意向我们招招手，看着我们，便是与我们并肩的声音。下次遇见，别着急找特殊方式，像对待朋友一样，慢慢说，笑着比划，就是给我们最自在的温暖。

赣婆大地的晨光里，总飘着一缕药香。从怀玉山的采药人拨开晨露，到樟树药市的老药铺推开木门，这香味漫了千年。建昌帮的铜碾子转着九蒸九晒的老规矩，张帮师傅的刀下饮片薄的能透光，老药工掌心的温度捂热了一本本泛黄的药书，那是刻在江西人骨子里的对本草的敬畏。如今这缕香有了新模样，樟树炮制技艺进了非遗名录，热敏灸的温热传遍大江南北，智能车间里古法配方正生出新的生命力。从山间药草到案头良方，从老药铺的铜铃到实验室的灯光，江西的药香守着传承的根，开着创新的花。赣婆药香一脉相承，守护万家安康。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严军，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们节目的播出时段呢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下午2点到3点重播。今天是2026年6月2号星期二，今天的节目呢给大家安排了以下内容。首先是新闻热点，一起来关注省内外最新民生热点新闻。然后是今日热评，让现象显本质，让热议有温度。接下来是热线互动，你问我答，耐心细心真心为您解决。然后是问题反馈，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接着播出记者调查，深入一线，力求还原事件真相。节目最后是观点评论。在直播节目当中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两部热线电话参与节目的互动啊，有什么诉求或者对我们节目的意见建议，可以通过两部热线电话打进来反映。两部热线呢分别是0791-8832-0032-8832-0907，也欢迎在我们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306啊，还有一个手机号可以联系，16679095736。

0: 这个呢
1: 306啊，还有一个手机号可以联系16679095736，这个呢是便于加微信的微信同号啊。收到您的问题之后呢，我们会联系相关部门去调查核实并做出相关的处理，日后会在节目当中给您答复反馈。好，欢迎关注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1: 啊，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省内最新消息。今年以来，我省纵深推进项目带动十百千万工程，一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加速落地，一批产业项目提速增效，持续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今年一至四月，全省基础设施投资增长 7.1%， 增速持续高于全部投资，工业投资增长 3.0%， 其中工业技改投资占工业投资比重达 33.3%。一张张施工图正加速变成实景，一个个重大项目正在干部大地拔节生长，为全省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支撑。我省近日印发《科技副总专项实施计划办法》，省市县三级同步开展科技副总引聘工作，对入选的省级科技副总，根据聘期按每人每年20000元的标准实行经费总额包干，支持绩效评价优秀的科技副总申报相关科研项目，经评审立项的省人才发展专项基金给予每人20万元的经费支持，鼓励各社区市赣江新区结合自身实际出台更具吸引力的配套政策，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向企业集聚。眼下全省1800多万亩早稻陆续进入育穗期，各地抢抓农时，用好智能设备，推行科学田间管理，为早稻丰收夯实基础。目前全省已投入56万多台套农机具及无人机开展田间管理，推动水稻化肥利用率提高到 43% 以上。省农技推广中心镇高级农艺师孙明珠也提醒，要进一步加强田间有效管理，减少早稻生产风险。近日，九江武宁县护鸟志愿者监测到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海南鹃成功孵化出3只幼鸟，打破了我省该物种孵化繁殖数量的新纪录。日前，省交通运输执法局在省本级试运行新版执法系统，并完成首起公路路政案件线上办理，标志着我省交通运输执法迈入全流程线上办案新阶段。昨天零点，随着 G5302 次列车从南昌西站驶向南昌南站，标志着南昌南塘联络线进入试运行阶段，预计本月具备开通运营条件，届时南昌南昌西、南昌东、南昌南四大客运站实现互联互通。昨天起，怀旧老饭盒在南铁管内所有动车列车组开售，有红烧鸡腿、大排、卤肉饭三款经典口味，统一售价是29元。好，接下来关注一组国内最新消息。国家卫健委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儿童健康取得了长足进步，去年我国婴儿死亡率降到 3.5%， 降到了3.5%，五岁以下的儿童死亡率已经降到了5.4%，位居全球中高收入国家的前列。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2026年汛期暑期交通运输安全生产重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工作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交通运输部对7家隐患排查不力单位进行通报，要求严格实行问题隐患，厉行厉改，闭环整改。中央昆管办日前会同国家发改委、公安部、中国民航局等多部门，在上海市四川省无人机管控空域内划设固定专用空域，采取政府协同管理、行业指导监管、用户随报随飞模式及扫码飞，引导公众合法飞行、有序飞行、安全飞行。 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国科学院纪检监察组湖南省纪委监委消息，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原副所长周成虎涉嫌严重职务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国科学院纪检监察组和湖南省郴州市监察委员会监察调查。6月1号，全国少工委发布中国少年先锋队统计主要数据，截至2025年12月31号，全国共有少先队员 1.12 亿名，中小学校少先队、大中队的辅导员 298.9 万名，中小学校的少工委 17.2 万个，少先队大队 17.2 万个，中队 282.8 万个。昨天上午，被誉为中国最美公路之一的独库公路正式恢复通车，标志着这条纵贯天山脊梁的景观大道开启新一年的运营。独库公路全长561公里，因一日历四季、十里不同天的独特景观深受游客喜爱。受山区降雪、结冰等自然因素影响，独库公路每年只开放四个月左右。再来关注一组最新的国际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6月1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鉴于黎巴嫩支庄党反复违反停火协议，针对以色列城市和公民发动袭击，其已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对贝鲁特南郊发动打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号说，法国军方扣押俄罗斯邮轮是非法的，这样的行为近乎国际海盗行径。法国海军5月31号在大西洋海岸拦截了一艘从俄罗斯驶出的邮轮，该行动获得英国等多个国家的配合。韩国政府近日说，作为惩罚手段之一，政府在过去三年中已公布366名拒不支付子女抚养费的父母的个人信息，这些人超过七成为四五十岁的中年人。法国当局5月31号通报，法甲巴黎圣日耳曼队前一晚成功卫冕欧冠联赛冠军后，法国首都巴黎及多个城市民众的彻夜狂欢演变为骚乱，全国共计780人因滋事被捕，其中巴黎警方已经逮捕了480人。

0: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1: 1930年，寻乌，詹妮的草鞋踏过田埂，年轻人的笔记本里写满一亩收几斗谷，盐价涨几文，8万字是中国乡村最真实的脉动。
2: 小张同志，这村子甜得嘞，你浇的有机肥发子真敢用。
3: 家人们，寻乌县城现摘了，开抢10分钟，2万斤秒光。
4: 爸妈吃糖，天天四菜一汤，干部爷爷来问想吃啥。
1: 从田埂笔记到直播数据，变的是时代，不变的是俯身倾听的姿势。
5: 初步成功。
6: 阿公，快递点要改进啥？我记着。
7: 捐2份爸妈食堂早餐，给张奶奶那份再加个蛋。
1: 调查精神是行动，拍乡村新貌，买寻乌脐橙，捐暖心早餐，你的每个选择都在改变中国。
8: 1、2、3，
1: 当每双耳。

0: 愿意倾听，每双手愿意行动。寻乌调查，从听见开始。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1: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让现象显本质，让热议有温度。接下来咱们来关注今日热评。首先关注的是南昌万人夜跑那块会发光的牌牌，凭什么收割这么多人的热情？
2: 刚过去的5月30日晚，南昌洪州大桥上灯火通明，一万人从昌南和红谷滩双向开跑，跨大桥，吹江风，万人夜跑，阵仗不小。但说句大实话，这种热闹咱见过太多，跑步嘛，不就是流汗加凑数？可这次不一样，让我眼睛一亮的不是人海，而是完赛后那块会发光的奖牌，江西首款夜光奖牌，白天藏着滕王阁的纹样，晚上自动亮起来。您想想啊，年轻人跑完一身汗，脖子上挂着块闪闪发亮的牌子，第一件事情是干什么？拍照发朋友圈，定位洪州大桥，一块奖牌愣是成了社交货币。这年头啊，跑步不拍照等于白跑。南昌人太懂了，他们拿的哪是奖牌，拿的是炫耀的资本，是夜跑的仪式感，是我来过这座桥我还亮了的个体记忆。更绝的是，这奖牌把城市地标和文化符号融在一起，白天当文创摆件，晚上变潮玩。一万块奖牌，一万个行走的广告牌，朋友圈一刷，外地跑友心痒痒，明年我也要去南昌拿那块会亮的牌子。你再看周边，免费坐地铁，皇上皇在补给站露脸，夜跑路线串起赣江夜景，表面是跑步，骨子里是一盘夜间经济的大棋。国家发文鼓励夜间体育消费，南昌这波操作踩点准，姿势帅，再也不会是只会发件 T 恤的赛事段位了。有人说路跑经济去魅了，赛事太多，跑者钱包被掏空。确实，2024年696场，2025年掉到594场，2026年可能不到500场，很多小城市办一场亏一场，赔本赚吆喝。为啥？因为只会傻跑，不会讲故事。南昌这次掏出了一块夜光奖牌，精准戳中了年轻人爱打卡、爱收藏、爱分享的命门，这不就是消费换心吗？不是让你多花钱，是让你心甘情愿地为情绪买单。所以别小看这万人夜跑，它告诉我们一个硬道理，跑步经济下半场拼的不是规模，是文创脑洞。一块会发光的奖牌能让过夜率飙升，二次消费翻倍，能带亮一座城的夜生活。人跑的是步，城市跑的是钱。洪州大桥上的灯亮了，南昌的消费新业态也亮了，这块奖牌值了。
1: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个热评。中美民间交往悄然换了剧本。
3: 这阵子一条沙漠寻人的视频刷了屏，内蒙古治沙劳模殷玉珍站在他40年种出的林海里，对着镜头喊一个美国人的名字——赛考斯。27年前，这个在河南当英语老师的小伙儿给他捐了5000美元，如今那些树苗长成了50000多棵大树。69岁的赛考斯找到了，隔着屏幕红了眼：“我想回来，和你种一棵树。”中美关系正拧巴着，可一铲土一棵苗，愣是让两国老百姓找到了新的街头暗号。这跟半个世纪前比完全是两码事。上世纪70年代初，中美建交前，民间交往靠的是活的见证人，那些在庐山出生在中国长大的美国人。1972年，弗兰西斯弹一曲庐山组曲获周恩来接见，那是破冰的前奏。1990年，100多个孤领美国学校的白发校友回到庐山抱头痛哭，那种故事厚重，但这些人会老会走。所以你看，民间交往的叙事悄悄变了，

0: 人间是谁谁谁当年怎样，现在变成了咱们一起能干点啥。美国罗素家族后人带回中国的礼物，不是老照片，不是家书，而是一盘庐山恋碟片，讲述中国年轻人谈恋爱的电影。这细节透露出从怀念过去到活在当下，老百姓的交往早就落地了。种树也一样，不是来忆苦思甜的，是来跟你一起出汗。殷玉珍盼着塞考斯回来再种一棵友谊树，塞考斯二话不说答应。这事儿不靠历史包袱，就靠两双手。最狠的转变是最近十来年双边关系起起伏伏，民间反而把交往整成了可复制的模式。70岁的美国老太太朱迪带着一群年轻人跑到江西赣州打匹克球，别小看这场球啊，她可是1971年乒乓外交最小的亲历者。当年15岁，如今满头白发，手里从乒乓球拍换成了匹克球拍，嘴里还是那句话，小球能转动大球。从捐钱种树到网上寻人在一起种，不是因为这事儿多稀罕，而是他能反复干，换了人也干得成。他们接过的是一项活动，更是一套以事交心的方法论。这说明什么？说明中美民间交往这条线有了自个儿的活法。当事人都走不动了，就换议题上，议题老了就换模式上。老百姓最聪明，正式场合不好聊的就换沙地里聊，外交官不好说的话就让树苗说话。老剧本演完了，老百姓自己写新剧本。这剧本里没有宏大叙事，只有一件事，怎么让两边的普通人还能坐在一起弯弯腰流点汗合张影。种树能行，包饺子行不行，跳广场舞行不行，这叫模式叙事。重要的是用什么方式让人能一来再来。说句大实话，中美老百姓都想好好过日子，不等着上头发糖。老百姓手里的球拍、琴谱、老照片也是中美关系最硬的底牌。别小看这点土办法，中美关系的大江大河怎么流咱说了不算，但一铲土一棵苗能不能种下，老百姓可以说了算。庐山那100多年和沙地里这片绿荫见证的是同一个道理，只要人还在走动，故事就没完，天就塌不下来。
1: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个热评，毕业论文审核不能过度依赖 AI。
2: 明明是亲手写的内容却被判定是 AI。 最近临近毕业季啊，不少学生在网上吐槽论文 AI 率检测不准的怪事儿。为了降低 AI 率呢，一些学生被迫删掉了逻辑严密的部分，虽然这个 AI 率是降了，但论文却被改得面目全非，听着是不是挺无奈的？现在一些高校呀，为了防止学生呢过度依赖 AI， 用技术工具来筛查 AI 率。但问题是呢，目前的这个检测工具仍然是有局限，判断不了啊用没用 AI， 只能是判断有没有 AI 味儿。它分析的是写作特征、结构安排这些表面的东西，碰到复杂专业的学术文本呢，很容易就误判了。所以原创论文啊，频频中招也就不奇怪了。更值得警惕的是呢，有的高校呀，把本应该仅供参考的 AI 率检测，变成了论文通过的硬门槛。这样一来呢，论文审核过度依赖技术，伪检测数据，反而忽视了论文呢真正的内容和质量，无形中呢消磨了学生的创造力。防止学术不端的底线必须守住，但如果要求太机械，反而会束缚了学生的创新思维。学术评价应当要回归教育的本心， AI 检测呢，它可以作为疑点筛查，但不能当作最终的判决书。重心呢，更应该放在论文的观点创新、逻辑论证，还有实地调研这些上面。只有这样做呢，才能既堵住学术投机的漏洞，又不误伤呢认真原创的同学，让毕业论文真正回归它应有的意义。关于这个话题，你有什么想说的？欢迎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
1: 正风航风热线，倾听民生，回应民意，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新闻广播啊，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们节目呢是通过广播的形式播出，同时呢我们全媒体新闻中心也通过抖音啊给大家现场直播，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这个时段当中，也就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这个时段当中呢，我们开通了两部热线电话，您可以参与节目的互动。您可以拨打两路热线 0791-8832-0032 8832090。

0: 期打进来反映您的诉求，或者对我们节目的意见建议。也欢迎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上留言，我们能看到。平常上班时段呢，也欢迎各位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我们还有一个手机号166-7909-5736，这个呢可以加微信哈，微信同号。收到您的问题之后呢，我们会联系相关部门去调查核实，并做出处理，日后会在节目当中答复反馈。好，接下来咱们来反馈问题。前段时间呢，我们接到了分宜县阳江镇阳江村下塘小组的李先生给我们的一个诉求。李先生反映的是，他们家有 1.4 亩的责任田，由于政府修这个河段的护坡，把这个田暂时占用了他们承诺是完工之后呢要复耕，但是这个承诺隔了这么久，五年之久，一直到现在一直没有复耕啊，给我们节目组投诉。那么我们收到这个问题之后呢，我们联系了当地的政府啊，看看能不能帮到李先生把这个田给他们修复一下，能够达到复耕的条件啊。因为这个李先生说他们家就分得了这么 1.4 亩的责任田，是全家的只有这么多田啊，这个饭碗不能砸了啊。好，我们请导播辛苦一下，把李先生的电话接进来啊。好，上线了，我们把李先生请进来。你好，李先生。
1: 啊，你好。
0: 哎，李先生好，请您自己说一说你家里的那个田的情况好不好，我们听一听。
1: 我是那个阳江镇阳江村委下塘村民的李江华。
0: 嗯，
1: 因为我们响应国家的政策，那个我们那个阳江镇马塘水田站至钟家里的复播，
0: 嗯，
1: 复播一直修到现在。现在的我跟你讲，我们的诉求就是，你占用我的农田，这个是小事情，但是你占用以后，你就自己没帮我们的这个农田不耕了、不产了。本来我们村庄人多地少，是吧？老百姓都是以土地为基础，
0: 嗯，
1: 是吧？
0: 嗯、
1: 没有土地就是没有饭吃了，是不是？
0: 这个项目什么时候开始的？
1: 就是那个，今年是2026年、2023年、差不多是2022年开始的。
0: 四五年前。
1: 嗯，对。
0: 嗯，这个他们修护堤呢，可能会堆积一些杂物，比如沙土一样的东西，可能会堆到你们田里，是这样的意思。
1: 就是、
0: 然后
1: 沙土，那个施工用的沙石啊、土啊、泥巴啊，把那个田已经压得面目全非了。然后我打了多次，打了那个像他们那个施工方，
0: 嗯，
1: 包括我们的村委，
0: 嗯，
1: 我也到我们村委也反映了多次，
0: 嗯，
1: 那个像12345也反映了5次，就是得到的回复就是这样，他们会分你会那个复耕复产，又是说那个节前，又是说年后，是吧？
0: 嗯、
1: 一直推到现在，我们也迫于无奈才找到了你们。通过你们的帮忙，
0: 嗯，
1: 就帮我们把这个事情就圆满解决了。
0: 这个是这样的哈，
1: 嗯，
0: 那么当时接到你这个诉求之后呢，我们在5月15号的时候，上个月5月15号的时候，我们第一时间就给当地这个分宜县阳江镇政府办的工作人员去了电话。当时工作人员林先生呢，很重视这个问题，认真记录，并且承诺会找相关人员去调查核实并做处理。那么在5月26号的时候，我们接到了李先生给我们打过电话，你还记得哈？5月26号给我们打电话说，哎，现在已经在动手在做这个工作了，已经把你这个农田在用推土机正在处理，在恢复。
1: 对对。
0: 在。
1: 但是还推土的时候还是有个小插曲。
0: 嗯。
1: 因为我现在没在家，我在那个新野市。
0: 哦，
1: 我
0: 你在外地。
1: 我们家是有5兄弟，然后我老二、
0: 嗯、
1: 二哥他在农村务农，就是说他、
0: 嗯、
1: 我们一家子的大事小事都是归我们老二管。
0: 嗯。
1: 是吧？如果是现在我老二不在家的话，家里的事一切事我们都根本不知道，
0: 嗯、
1: 也没有人来通知我，
0: 嗯、
1: 也没有人来什么、
0: 嗯、
1: 让我们知道这个一个消息，是吧？
0: 嗯嗯、
1: 因为主要还是我老二在家里，因为他看到这个事情肯定会跟我们讲，
0: 嗯、
1: 最起码我们不在家，
0: 嗯、
1: 就是一年大不就是大不了回去3次，清明、冬至、过节，其他时间基本上不会回去的，
0: 嗯、
1: 是吧？
0: 嗯，老二。

0: 在监督处理这个事儿。
1: 哎，老二，因为呢，我二哥他在根据这个事情，然后当时搞这个田的时候，在不那个帮我们整平这个地的时候，也出了一个小插曲。那个挖土机来了，
0: 嗯，
1: 挖土机来了，来了以后，那个挖的那个地，那个沙子，我也拍了图片给你们看，我也那个
0: 看
1: 那个哦，等于我加了微信，我也把所有图片都发给他看了。
0: 嗯，
1: 那个石头石块。放在那个地里，我要跟着我跟你们的诉求也这样，你把那个沙石、防泥巴、那个施工乱七八糟的东西哈，帮我把它铲掉去，铲到原先的那个地皮就可以了。
0: 嗯，
1: 诉求很简单。
0: 嗯，
1: 但是他们就是说我帮你稍微用挖机帮你挖扫平一下就可以了，然后我那个二哥就打电话给我，给他这个挖的这个可以啊。我这肯定不可以啊，最起码这个沙石石头肉眼可见，别说什么去种地什么东西，办着办事个就是办着私利，你们家是来有这个事情发生，你们家是怎样想象的？
0: 那个、我理解了，就是不能表面处理，要深度彻底处理。
1: 对对对，施工人员就这样讲，那个我也是一个做事的，我们听上面领导的，领导怎么说所以我们怎么做，我就立刻打了电话打给那个领导，领导他来句什么还有什么什么什么帮你搞的放发是吧，
0: 那个当时镇里面哪位负责人去了现场督办这个事儿啊？
1: 就是那个管水利的，
0: 管水利的，我们查到了管水利的有一位是叫万珍主任啊，我们查到了他的联系电话啊，我们这样的请导播辛苦一下，把万主任的电话万珍主任的电话接进来，我们来问问万主任当时到现场处理的情况。
1: 这个还是个村委的事情。
0: 嗯，哎，现在到现在为止，
1: 说句难听点哈，上面有政策，下面就有对策，不是我在。
0: 好的，好好，李先生，好，我们把万主任接进来。啊，电话在响铃啊，你好，是万珍主任哈，你好。自我介绍一下，我们江西广播电视台全媒体新闻中心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们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严军，就是李江华的那个事儿哈，是您亲自带队到现场帮他处理，啊，叫了好像叫了挖土机就过去。哎，您把当时处理的这个情况给大家介绍一下，现在处理的怎么样了？
2: 现在已经把它处理好了，我们就是那个工资让村里面做工作，然后把那个上面那个。那些石块什么，他们全部给挖好，全部给它挖掉了。然后旁边的一些杂草、一些树木都全给它挖掉了。
0: 现在能达到复耕的条件吗？
1: 啊，
2: 可以达到复耕条件。然后他本人也满意啊。
0: 啊、哦，本人也满意。
2: 对。
0: 嗯，好，李江华。
1: 啊。
0: 你在线哈，我们万镇主任也在线，我们三方通话哈。您看还有什么要求，或者说还有什么地方向我们万主任提出的？
1: 因为这个事情当时做了以后，当时做在我不是刚刚跟你讲，就是刚刚在施工的时候也产生这个小插曲，赶到通过镇里面的领导去沟通去协商，然后就把这个事情就圆满就解决了
0: 啊，处理好了、
1: 啊、好。对，因为当时我们听到那个话我们都特别生气，你还修成怎么样子。
0: 好的，
1: 我修成我的诉求。
0: 好，李先生，咱们这样的，咱们长话短说啊，节目时间篇幅有限，咱们就是关键看结果哈、啊，关键看处理的结果，好不好？
1: 对，
0: 我看到你发的那个，我看到你发那图片，还是你处理的很平整了，还不错。啊，您觉得能达到复耕的条件吗？
1: 现在达到复耕条件是
0: 达到了，
1: 现在达不到的。我跟因为什么哈、啊，那个河堤已经修的是不能种水的，只能种干那个农作物了。不能种水稻是种不了
0: 了，那也行啊，因为这个要恢复到农田的那个状态是比较艰难的。
1: 我也当场那个打电话了，
0: 能种农作物那就不错了。啊，那你表示这个他那个处理是他像万主任说的，您表示满意对吗？您表个态。
1: 万主任的做法、工作态度，我跟都特别的满意。
0: 好的，好的。
1: 个别的领导，我跟你讲，就消极，就是我说的难听点啊，我不说什么八十分。
0: 工作态度问题，个别领导哈。
1: 好的，是吧？
0: 好，那后续还有什么要求或者还有什么疑问？
1: 后续有什么要求？我们老百姓的，我跟你讲，就是碰到你们这青年大老爷，都是帮我们顶工资吧。但是，
0: 好，行。
1: 我也上次也跟那个领导提到了那个青苗费的事情。但是我这次也没有诉求，如果没有青苗费算我们。
0: 好的，好的，好的。
1: 这个东西是吧？一点小钱，我跟对老百姓来说， 赚的钱到的人无所谓，对赚不到钱的人还是一个大钱。
0: 好的好的，那就这样哈，李先生，我先把。

0: 您电话先挂断哈，其他我再跟万主任聊几句。那个万真主任你好，
1: 哎，
0: 像
1: 你好，
0: 咱
1: 你
0: 们
1: 好。
0: 当地像这种护坡啊，修河
1: 对
0: 护
1: 对。
0: 坡的这个占用农田的这个，除了我们刚才李江华这么一家，还有其他的吗？还有没
1: 这
0: 有
1: 个
0: 历史
1: 工
0: 遗留
1: 程，
0: 的问题？
1: 哦不，这个工程是它只有那个中央救灾资金，它没有市县，没有配套，所以没有这个青苗补助，就是全这个工程都没有补助。
0: 那还有没有像存在像李江华这个他们家一样的，还有一些农田没有复耕的情况，还有这种现象吗？
1: 怎么说呢？他
0: 还
1: 那个
0: 有是
1: 上面
0: 吧？
1: 根本是种田，是种不了，种水稻是种不了的。上面
0: 嗯
1: 他
0: 嗯
1: 根本
0: 嗯，
1: 就没有那种种田的，他就在河边上，都
0: 是，
1: 不知道
0: 就
1: 那是
0: 像
1: 马路，
0: 刚
1: 这个
0: 才
1: 是啊，
0: 李先
1: 一
0: 生
1: 个
0: 说
1: 河
0: 的，
1: 地。
0: 能够复耕
1: 对，
0: 到不种田能种农作物，比如甘
1: 对
0: 蔗
1: 呀、啊，
0: 什么
1: 农
0: 的，
1: 作物现在可以恢复它
0: 可
1: 种
0: 以
1: 农
0: 哈。
1: 作物。对，
0: 嗯，我的意思是说，其他的还有存在
1: 没
0: 像
1: 有
0: 他这样的
1: 没
0: 情
1: 有
0: 况
1: 其
0: 吗？
1: 他的，他没有，就
0: 没
1: 只
0: 有。
1: 有这一块，
0: 嗯，
1: 这一块没做，就这一块没。其他的人家本来，如果他就他这没做，要不然他这个人家一个河堤嘛，他都没
0: 对
1: 有没
0: 对
1: 有河垄，就
0: 对对，
1: 这一点他
0: 我的
1: 就
0: 意
1: 没
0: 思
1: 有
0: 就
1: 建设。
0: 是后续把这工作一并做好，省得又有人来反映问题，是吧？他
1: 没
0: 说
1: 有
0: 的
1: 没有没
0: 嗯，
1: 有，其他都很好，就只有这个。
0: 啊，就剩下历史遗留的他们一家的问题，好吧？好，
1: 对。
0: 好的，好的，好，好的，嗯，那行，
1: 哎，好。
0: 好，谢谢万主任哈，好，
1: 哎，
0: 好，好，好，好，再见，
1: 好，感
0: 嗯
1: 谢，哎，
0: 嗯嗯。嗯
1: 好，谢谢，
2: 正风航风热线，您的诉求，我们的责任，件件有回复，事事有反馈。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我们继续来反馈一个问题。在5月26号的节目当中啊，大家可能老听众可能还记得，我们播出了这么一个连线节目，就是南昌熊先生，他反映了一个问题。当时那个问题呢，后续问题还没有解决，大家还存有一个悬念在这儿。我们很想再追踪这个问题啊。这说的是南昌市经开区嘉轩路的奥克斯盛世华庭小区。说这个小区呢，一楼啊有很多沿街的店铺，长期出店经营，然后产生严重的扰民。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连线了这个投诉人熊先生，熊先生给我们详细的反映了这个事情的好多的这个情况的经过，包括他拍了不少的这个视频呐，图片呐来佐证啊。确实，我们从那些视频呢，现场拍的凌晨拍的哈，确实是，嗯，这个。争吵声啊，划拳声、嬉闹声啊，这个摔东西、磕碰的声音呢，哎，确实是，比较剧烈啊，通宵不断的样子啊。而且他们小区呢，连续持续4、5年不断的投诉，啊，好像是他是说城管部门相关人员，也到过现场。当时呢，他是说交桥城管中队的工作人员还到了现场来处理这个问题，但是呢，好像治标不治本啊，人来了像打游击一样的，好像是。人来了就整一下啊，大家就规规矩矩的。人走了以后，哎，反弹了。这个问题不能彻底解决。当时我们连线了交桥城管中队的工作人员办公室啊，我们打过去以后呢，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呢，听到我们节目是在直播呢，没有发言啊，拒绝了我们的这个提问啊，说不便采访。但是怎么办呢？我们线下呢就找到了一个。他们城管中队长姓胡中队长的一个电话，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来连线我们的城管中队长胡中队长啊。好，我们导播示意电话接过，我看是不是哈。喂，你好。
3: 哎，你好。
0: 哎，你好，是胡中队长哈，你好。
3: 不是，我是那个熊先生。
0: 您是熊先生是吧？交桥中队
3: 哎，
0: 吗？交桥城管中队的熊先生是吧？
3: 不是，我是居民呐。
0: 哦，您是反映人熊先生是吧？哦，把您接进来了啊！我是
3: 对。
0: 想直接就接我们城管中队的电话。好，我们请导播辛苦一下，把城管中队的电话接进来。城管中队长啊，胡中队长。啊，请导播辛苦一下。因为熊先生，咱们在上次在节目中聊的已经很清楚了啊。现在我们主要的问题呢，就是想问问他们城管的处理的意见啊，他们后续有没有？
3: 是的，这个
0: 嗯。
3: 我也 跟你们节目组反馈一下。
0: 从5月26号我们直播连线到现在哈，这几天的时间当中，你发现有。

0: 么改观吗？他们城管是不是又再次去过执法？啊，他们去过，
1: 就是对，有大力的，这次有非常大的一个力度，然后来支持我们，就是居民来协助整管整改这个事情。
0: 嗯，
1: 然后目前的话是居民和商户已经达成了一个公约，
0: 嗯，
1: 就是在11点准时收掉外摆。
0: 嗯，
1: 他就是外摆经营，他经营到11点嘛，
0: 嗯，
1: 然后11点以后就结束。那11点以后结束的话，绝大部分的居民是能够接受的，那就形成了一个这样的公约。
0: 嗯，
1: 然后中间的话由城管再来，就是说加强这个执行力度，就是约定执行力度的一个监管和监察。
0: 嗯
1: 嗯，目前来说对这个方面我们是非常满意的。
0: 啊，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反弹吧？目前他们这些店铺都遵守了这个契约吗？
1: 有，肯定是有一些难度，但是，
0: 嗯，
1: 城管方面的话，他也是有在做，在做。
0: 嗯，
1: 有一些难度啊，有一些。
0: 他们城管，哎，我们看看是不是接进来了哈。
1: 嗯，
0: 喂，你好。
2: 哎，你好。
0: 哎，是交桥城管中队的胡中队长，是您吗？
2: 是。
0: 哎，你好，胡中队长啊，你好。我介绍一下，我是江西广播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们节目正在直播。上次26号的时候，我们直播连线过你们单位的电话啊，当时呢说不便采访。那么很好，在今天我又来追下这个问题。刚才反映人熊先生，我们因为没接通您的电话，跟熊先生聊了几句。熊先生说，你们已经大力的做了一些整改。
2: 对对对。
0: 效果很好。熊先生个人代表业主，他说表示很满意，不错啊。现在已经有了一个契约，说晚上11点之后，就禁止所有的这样的往户外做这个经营活动，对吧？那么我想请胡中队长详细介绍一下你们的采取的措施。
2: 这个其实我是3月份上任以来，我其实就接到了这样的投诉，
0: 嗯，
2: 而且不止一起，
0: 嗯，
2: 当时我们就布置了这个工作，而且是晚上，
0: 嗯，
2: 晚上甚至到半夜我们都有队员，
0: 嗯，
2: 但是确实刚开始的时候，由于商户跟业主之间啊，有一些没有达成最后的共识，所以商户比较抵触，业主也不满意，所以效果并不明显，
0: 嗯，
2: 然后近期我们会同社区物业。把商户和业主坐到一起，大家谈，
0: 嗯，
2: 最后在解决为业主解决根本问题的情况下，我们的态度是一致的，就是我们也好，社区也好，物业也好，啊，我们都有个底线，就是绝对要把这个扰民问题，油烟扰民、噪音扰民问题给根治掉，哎，这是我们的一个共识。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也考虑到这个营商环境，也跟广大的业主做了一定的工作，就是说，我们也不能一棍子把商户全部打死，毕竟，现在这个大环境下，商户也要求生，所以给他们一定的弹性空间。最后商户啊，在我们的劝导下，商户也做了大幅度那个退让，他们也觉得确实是愿意在我们执法的监管下，在社区物业的监管下，做文明的那个叫什么？
0: 文明商户啊，配合咱们执法部门
2: 这个
0: 的执法要求，
2: 商业区域，对对对，是的，
0: 嗯，
2: 所以现在就是在我们各方的努力下，特别是我们的业主非常的讲道理，我们那天晚上我亲自带队到了现场，我们的业主对我们的城市管理是很关心的，对我们的政府的公信力是幸福的。
0: 嗯，
2: 对，特别是熊先生那天晚上，我跟他做过接触，我觉得熊先生是很讲道理的，包括他们的当时与会的业主代表都非常的讲道理，都是就是说他们对我们政府也好，对商户也好，他们不会提过分的要求，只不过是要求能够我们政府也好，社区也好，物业也好，商户也好，要确实
0: 是
2: 正视他们业主这个多年来受到的干扰。所以我那天晚上我带队到现场，我也是感同身受，所以当时我们跟社区包括其他执法部门，我们定了一个调子，就是说这个油烟扰民、噪音扰民，这个最起码是要根治掉的，至于其他的一些细微末节问题可以谈，出于这个立场，所以那天我们这个与商户和业主我们谈到了半夜12点多，但是这个效果非常好，从第二天开始整个

0: 的这个小区周边的这个营商环境有很大的改善。我相信业主也看到了啊，业主也我们也与业主加入了一个共那个工作的一个共同的那个啊一个协作的群。我们每天三班倒，我们每天三班倒都在小区有我们的工作人员啊，他们业主也会有时候也会提醒我们，哎，有个别摊贩可能是楼下的那个个别那个吃宵夜的那个到现在没收啊，你们是不是应该提醒一下？我们
1: 大家共同的监督，
0: 对，我们就第一时间到现场提醒他们收摊。目前来讲，整个小区这个环境已经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1: 好的啊，非常好。那么我们其实的目的是一样的，就是怎么做的一个平衡，一个是他们放心的，就像您刚才讲的这个经营环境，放心的经营啊，也能够在这里长足的在这里做生意，说的直白一点。然后呢，咱们老百姓呢也能够一个享受到他们做生意的福利啊，便利，是吧？那咱们要吃夜宵也是可以去啊，这是个很好的这个有这么个夜宵的这样的便利，对吧？但是还有一个就是能够在他们正常休息的时候能不受打扰啊，然后达到这么一个和谐共处这样的环境啊。
0: 当时我们工作原则就是这样，我们在既要保留这一份人间烟火气的同时，也不能让周边的小区居民利益受到侵害。
1: 对，好，
0: 这是我们工作的出发点。
1: 好的，那作为我们新闻媒体呢，也会持续关注啊。如果将来会有再碰到有什么他们的反应呢，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和你们进行沟通，共同治理好这个环境。
0: 还有一个问题，我要额外跟您说明一下，您看方便吗？就是那天，因为我们是一个内勤的协管员，他不了解，所以他当时我们自己内部当时也定了个纪律，你们不了解的情况不能乱说，有什么事。
1: 我们节目组也理解。
0: 要汇报。但是他当时可能有些东西。因为一个协管员他讲话讲不清楚，一些表述上是有问题。
1: 我们节目组理解。
0: 后来我们对他进行了批评处理。
1: 当然，为我们这个胡同队长带队去处理这个问题的这个工作作风，我们大大的点一个大拇指，点赞啊，挺好。
0: 这是我们的本职工作，
1: 哎，挺好。
0: 我们的本职工作，
1: 只要群众满意，我们也就是为您点赞
0: 对
1: 啊。
0: 是的。
1: 好的，那我们先聊到这儿哈。
0: 好，
1: 后续我们继续保持联系，好不好？
0: 好，
1: 我们节目组也会继续跟进关注。
0: 我们支持和监督。
1: 好的，再见。
0: 再见。
2: 正风航风热线，民心所向，航风所依，共绘社会新画卷。
1: 啊，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啊。我们节目的播出时段是上午的10点到11点，这一个小时是直播时间。那么下午的2点到3点的是重播时段啊。在直播时段的这一个小时当中呢，欢迎大家踊跃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通过两部热线反映您的诉求或者对我们节目的意见建议。0791-8832-0032 8832-0907，也欢迎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给我们留言。平常呢也可以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还有一个手机号166-7909-5736，微信同号，便于您加微信的啊。节目最后我们来听记者调查，我们把目光投向赣州信丰。政策公开铺坦途，百年伙食迎新人。
3: 今天走进赣州信丰，探寻一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古碑习诗离诗的传承密码，看这门古老技艺是怎么吸引年轻人回乡接班，又是怎么走出一条让老手艺生津、让传承人有奔头的新路子的。这是信丰县古碑镇每年都要进行的习诗离诗民俗表演，在唢呐和欢呼声中，浑身插满燃香的狮子在吟诗者的逗弄下昂首摆尾，灼热香火如星雨般洒落。作为客家先民迁徙与农耕文明的精神图腾，习诗离诗于2011年入选国家级非遗。如今这项传统的民俗表演出现了越来越多年轻人的身影，
4: 年轻人有7-8个，他们都是18、19岁、20岁左右的，还有14、15岁的，你把这个小的，还有一个抬不起，他说我往不起，我就扛起的。
3: 谢文汉是一名高中生，这次从县城专程赶回古北老家参与这式表演，这也是他的首次正式演出。
5: 从小就是看着这个习诗是长大的，通过政府的这个支持，这个习诗也从村里走向了城里，我们也就是把这个给了更多更多的人看。
3: 年轻力量回归的背后是一套系统、透明和持续投入的保护体系。信丰县通过成立非遗保护中心，从人才、资金、阵地、教育四个方面构建了保护网络，设立了非遗保护专项资金，在重点乡镇建设非遗传承所，建立了试图传承机制，定期开展技艺培训。
6: 我们只要有活动，政府就会支持。我们暑假组织学生，组织大学生回家，扎这个习诗和表演，到赣州和吉安等地表演，政府都会出资支持我们。
3: 同时，相关部门持续进行民间技艺的收集整理工作，利用政府网站向公众广泛收集非遗保护意见，主动公开非遗目录和传承保护政策。
7: 根据我们筛选和挖掘的结果，有108项列入了我们县级以上非遗，其中有1项国家级，5项省级和20项市级。
3: 保护的关键在于活态传承。信丰将非遗传承基地建在校园，让记忆的种子在孩子心中生根发芽。在古皮镇中西小学的习诗离诗兴趣班上，小学员们的身形步伐已经有模有样。
8: 找一个前一个后，然后再跳一个。
9: 今天学的是回回，就是吟诗斗诗的，就比较有趣，然后更生动。习诗离诗点啊，香火粥就特别好看，就感觉它活过来了一样。
3: 从静态记录到动态传承，从年节祭祀到日常教学，信丰通过常态化组织非遗巡游，建立传承阵地，让大批非遗项目重焕生机。
10: 我们每年举办30多场的民俗活动，参加全国活动有12次，到目前为止我们建立了13个非遗展厅、非遗传承所、非遗工坊，让非遗传承呢有阵地，展示有平台。
11: 有年轻人回来学，这是老手艺活下去的希望，但要让这团火一直旺下去，就不能只锁在村里、锁在祠堂里，得让它真正走进现在的生活。信丰的思路是让保护非遗的政策、资金、路径都晒在阳光下，不再把非遗当一件仅供参观的老物件，而是通过主动公开建起谁都能来体验的非遗馆，把课程开进校园，让孩子们亲手触摸百年记忆。这种开放透明的姿态也让以用促保在发展中传承的理念有了坚实的抓手。我们接下来看看这些古老的手艺是怎么在公开家的赋能下变成大家都能参与的新国潮，甚至开辟出了就业创业的新路径。
3: 在信丰县非遗保护中心，历史不再尘封于掌柜。这个占地约1200平米的展厅，通过龙飞狮舞、表演艺术、乡风民俗、传统技艺四大板块，配合图文和影音资料，将50项非遗的前世今生娓娓道来。
12: 非常的自豪，非常的欣慰，就我们县里原来有这么多非遗项目。
3: 这里不仅是陈列馆，更是体验工坊，游客可以亲手蒸一笼地道的信丰萝卜饺，也可以带上狮头舞一段客家洗草诗，在互动中感受非遗的温度。
7: 非遗馆它不是一种死的陈列，它一定是要有通过人的学习和传播和传承，这个非遗才有生命力。去年的体验，这个游客的体验人数达到50多万。
3: 非遗的生命力更在于走进下一代的生活。在信丰县第一小学，首段木偶戏被编写成校本教材，孩子们不仅能制作木偶，还能登台表演三打白骨精等经典剧目，让古老戏文在校园回响。
10: 美术课穿插到我们这个手编的课程一起上，比如那个洗草诗、香笼，然后就是我们首段木偶戏的制作和表演。平常是每个学期呢就有5到10次的在社区走进社区进行表演。
3: 同时，文旅部门将非遗五境与旅游线路绑定，非遗加骑乘的文旅路线备受欢迎，公开信息成为了引流工具。而将非遗传承与残障群众就业创业政策捆绑公开的办法，也让非遗技艺成为了致富的金饭碗。
10: 目前呢，我们举办了30多场的这个免费的培训，现在目前呢有15名残疾人呢 已经能够通过非遗的技艺呢来自力更生。
3: 通过活化传承与产业赋能双轮驱动，并辅以全过程多维度的政务公开，信丰成功构建了活态保护、全民共享、融合发展的非遗传承新格局。保护工作从政府的独角戏转变为全社会共同参与的传承大合唱。
13: 一是建强传承阵地，整合非遗馆、传承所、非遗工坊等阵地平台，夯实发展基础，推进非遗项目数字化保护与活化传播。二是促进融合发展，持续办好非遗巡游等特色活动，促进文旅融合。三是汇聚多方合力，加强校地合作，推动项目创新、成果转化与人才培养，让非遗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实现永续传承、历久弥新。
1: 好，今天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到这就结束了啊！主持人严军，代表节目策划钱丽娜，节目监制严本华，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好，接下来欢迎继续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其他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520为爱赴约，5月20日，江西福彩刮刮乐440万元赠票活动心动来袭。活动期间，对星光灿烂30元、喜相逢50元、喜相逢30元、喜相逢20元、翻6倍20元这5款即开票游戏，中得60元、100元及300元奖级的中奖彩票进行促销。其中，单张中60元赠送20元即开票体验券，单张中100元赠送50元即开票体验券，单张中300元赠送200元即开票体验券，单人最高可获赠3000元体验券。刮出好运，刮出惊喜，这个520不必只说情话，来福彩站点刮一张刮刮乐，为爱添彩，为生活添喜。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家是温暖的港湾，需要我们用心守护，把易燃易爆品妥善存放，把应急物资准备齐全，定期检查燃气电路，及时排查隐患。居家防灾从不起眼的小细节开始，愿每一个家庭平安相伴。
4: 清新活力，缤纷世界，把资讯与音乐打包，快递直达你的耳畔。FM 104.4，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
5: 各位好，这里是一路听资讯，我是雪坤。我们知道人生呢有很多种活法，每个人呢都可以有自己的选择和喜好，但是理想生活的基础您知道是什么吗？一定是有共识，那就是身体无病。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才能够有足够的精力和能力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身体无病是一个人最大的财富，不要等到身体亮起了红灯才去体会健康的重要。从现在开始，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多锻炼身体，只有身体好，一切才会好起来。
4: 一路听资讯，104.4气象站。
5: 好，我们来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多云见晴，其中九江、宜春、吉安3市西部和赣州、上饶2市南部局部地区午后有阵雨或雷阵雨，晚上萍乡、宜春、兴余、九江、南昌、景德镇、赣州7市和上饶市北部多云转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

0: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说。
0: 我想买双球鞋。
1: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0: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0: 哼，你不买，我就不。

0: 业。
1: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2: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0: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2: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0: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1: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3: 一路听资讯，1044生活家。
4: 欢迎大家来到1044生活家。夏天燥热难耐，很多人呢习惯了喝冰水或者是吃雪糕来降温。但是啊，无论是中医还是现代医学，其实呢都推荐喝热茶来帮助身体清热。为什么热茶会让身体更加凉快呢？热饮可激活人体神经中的一种受体，那这一受体呢会向我们的大脑发出一个信号，这个信号就是需要降温，从而促使身体出汗，汗液分布在皮肤表面，借助空气的流动蒸发，从而带走热量。在干热的环境当中啊，出汗机制能够帮助人类在地球上有记录的最高温条件下生存。但是在高湿度的环境下呢，空气当中的水蒸气趋于饱和，那我们的汗液就难以有效的蒸发，散热的效率呢就会大大的降低。这也就是为什么当湿度越高的时候，人体所能耐受的最高温度反而越低。那么喝多少度的热茶更加解暑呢？中医理论认为热茶利于排汗，可以达到散热的效果，而且茶能够提高脾胃的运化能力，把水运送到周身。冷饮的消暑效果看起来立竿见影，但是呢，它只是解决当时的热气，短暂的给人体降温，并不能够真正的解渴。研究发现，夏天喝白开水以25到30度为宜，泡茶呢则是以70到80度为宜，然后晾至30到40度的时候喝，是最有利于解暑降温的。那需要注意的是呢，茶不要泡得过浓，因为浓茶含有较高浓度的咖啡因和茶碱，可能会加速利尿和心率，反而加重身体脱水或者是引起心慌，不利于散热解暑。此外，研究人员还提醒啊，人们在进行户外工作或者是已经产生这种中暑症状的时候呢，不能够喝热饮，酷热的时候吃冰淇淋或者是冷奶昔确实可以即刻降温，但是它不能够给身体补充水分，那么就可以补充温水或者是淡盐水。

0: 老师，世界的声音，江西也能听见吗？
1: 能。2025年7月，一带一路记者组织论坛在南昌开幕，50多个国家的媒体朋友坐着复古当当车夜游赣江。哇！他们走过滕王阁的千年灯影，看见八一大桥的现代流光，把江西的故事说给世界听。
2: 今天江西的电子信息产业也正沿着一带一路，把1.16万亿的智慧脉动从红土地的实验室送到全球每一台机器人、每一束数字能源里。
0: 那我也要好好学习，让江西的绿水青山变成世界的金山银山。
1: 一带一路，江西出发，让世界听见你我的未来。赣婆之声，与世界共此时。

在高温天气啊，即使呢穿得再清凉，身体呢也会有一种火在烧的感觉，所以呢吃一点冰凉的食物至少能够让身体舒服一点。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营养与食品卫生学系主任教授马冠生表示说，有些人啊要慎吃冷饮，比方说心脑血管病患者，包括高血压、冠心病、动脉粥样硬化等人群，这类人群呢，他的血管自我调节能力相对较差，突如其来的骤冷导致血管骤然收缩，可能会诱发心绞痛、心梗和脑栓塞等等。再比如剧烈运动之后的人，那么剧烈运动之后呢，大汗淋漓，这个时候呢也最好不要吃冷饮，否则呢会造成血管迅速收缩，容易诱发心脑血管疾病。那正确的做法是运动之后呢先休息5到10分钟，小口饮用常温淡盐水或者是电解质饮料。再有就是偏头痛患者，当冰冷的食物突然进入到温热口腔时，会对我们的黏膜造成一个强烈的刺激，使得头部和面部的血管急速的收缩，引起颞动脉痉挛，继而传导到大脑。那这个时候呢，人就会感觉额头的中部或者是太阳穴附近呢非常的疼痛，有的人甚至还会感觉到恶心呕吐，这也就是脑结冰现象。那这种疼痛呢通常会持续几十秒钟甚至会更长，有偏头痛的人就更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另外，大量吃冷饮还会伤害肠道，导致胃痉挛，消化液分泌量减少，引起消化不良、食欲不振、腹痛等等，从而加重营养不良，甚至引发肠炎等等疾病。对于健康人来说，不要一次连续吃2根以上的雪糕或者是冰棍，瓶装饮料一次不要超过半瓶，喝液体冷饮呢最好是小口慢饮这样的方式。那吃固态的冰镇食物呢，可以先含在嘴巴前端，等到接近体温之后再慢慢的吞下，以减少对大脑血管、咽喉和呼吸道的刺激。

有实验发现，把风扇放在距离窗户 0.5 到2米的位置，并且呢朝窗外吹风，室内的通风效果要更好。专家表示说，这一现象啊和物理学的伯努利效应有关。那么根据伯努利效应呢，风扇对窗外吹风的时候，风扇周围的空气流速比较快，压强比较小，而窗外相对静止的空气会因为高压强然后流进室内。那随着室外高压空气源源不断地补充进来，室内外的这个空气呢就会保持一个持续的循环，整个房间就能够迅速地凉爽起来，人的体感呢会更加的清凉。这一方法的关键呢是在于形成空气对流，也就是说风扇附近的气压小，周围气压大，周围的空气就会补充进来。即使不是正对着窗户也没有关系，只要风扇在窗户附近，室外的凉爽空气就能够进来，温度下降更快。当然需要提醒的是，这个方法在夏天的午后使用呢是效果不佳的，因为这个时候室外的温度是比室内要大的，那就不利于空气对流。所以呢我们可以在早晚的时候使用，尤其是在夜间。

0: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1: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0: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1: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2: 江西广电正式面向全省征集100套样板房，市场价1200元每平的全屋整装，广电补贴价每平米几区899元，今年报名10000再抵30000，立省超50000元，用官方信用做担保，24个施工节点，先验收再付款，25项一线品牌材料全包，立即拿起电话拨打19257912315，您就能获得每平方899元的活动价，自拍免费效果图，15件套全屋家具，5年质保，机会仅限100个家庭。相信广电，告别装修陷阱。
3: 咦，怎么手机又快没电了？
0: 我们去吃火锅吧。
3: 不去不去，吃完火锅一身味儿。哎，你说这是为什么呀？
1: 生活中总有那么多的问号，想要当聊不垮的小达人，你不知道的答案这里有。
0: 江西新闻广播，你不知道我知道，
3: 你不知道我知道。
1: 大家都知道啊，考试涂卡用的是 2B 铅笔，可是您知道为什么必须是 2B 铅笔吗？用其他的铅笔可不可以呢？现在的机读技术啊，主要是利用红外线感应碳技术，也就是石墨。读卡机里面装有红外线感应装置，能够感应到涂在答题卡上的铅笔芯里面的石墨。由于石墨对红外线具有电敏感性，当某个答案选项被铅笔涂黑以后，读卡机里面的红外线就能够感应到涂黑的区域，从而告诉计算机考生选择的答案。读卡机如果要完成正常的感应，那么有两个重要指标，涂黑的浓度和面积。铅笔按照笔芯当中的石墨含量来划分，可以分为 HB 和 B 三大类。 B 代表的是黑度 Black， H 代表硬度 Hard。 石墨含量越多，铅芯越软，也就是说在这三大类当中， H 类铅笔的笔芯硬度最高，适用于较硬以及较粗糙的表面，比如木工画线、野外绘图等等。 HB 铅笔笔芯硬度适中，适合一般情况下的书写，比如勾勒描边。而 B 类的铅笔笔芯呢，相对较软，适用于绘画以及填涂一些机器可识别的卡片，比如我们就经常使用 2B 铅笔来填涂答题卡。如果选择 6B、5B、4B 等颜色深而质地软的铅笔，虽然一般不会对这张答题卡产生太大的影响，但是呢，答题卡上的石墨呀，容易随纸张粘到其他的答题卡上，影响其他答题卡的识别。所以大家考试的时候啊，一定要记得带好 2B 铅笔哦。

0: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一路听资讯，1044听世界。
1: 好，一路听资讯，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近日，昌九高铁最后一组500米长。

康轨在南昌东站外接轨点精准铺设到位，全线铺轨任务圆满完成。接下来项目将陆续进入静态验收和联调联试阶段。线路通车后，南昌至九江通行时间将由目前约一个小时缩短到最快半小时以内。记者从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日前省交通运输执法局在省本级试运行新版执法系统，并完成首起公路路政案件线上办理，这标志着我省交通运输执法迈入全流程线上办案新阶段。近日，联合国粮农组织正式公布乡村认定倡议示范村入选名单，其中于都县紫山镇潭头村成功入选农旅融合型示范村，这也是这次评选当中江西省唯一入选的村庄。6月1号，江西省气象服务中心推出2026年初夏瓜果采摘地图，标注出了江西各地初夏瓜果适宜采摘的时间表，跟着天气的韵律，开启一场瓜果采摘的 Color Walk， 解锁初夏甜蜜密码。我们可以看一下，从4月初到7月份，江西各地的蓝莓陆续成熟。那这个被阴凉小气候宠坏的蓝精灵呢，比较偏爱阴凉通风、柔光漫射的神仙住所，生长的最适温度呢是锁定在15到28度。5月份的江西啊，这个昼夜拉开8到10度的黄金温差，那么就让这个蓝莓呢能够锁住营养啊，安心的攒糖。初夏的水果天团当中呢，还有爆汁蜜桃。5月开始，江西各地的桃子会陆续进入到优质生长期。比起蓝莓怕热，桃子怕晒，另外一位初夏水果顶流那就是杨梅。杨梅更加挑剔，畏寒也怕酷暑，只爱不冷不热、湿润多雾的初夏天气。那么到5月下旬，各地杨梅初登场，预计呢6月上旬到6月中旬，全省平均气温稳定在26到27度，降雨量维持在130到190毫米。那在这个阶段当中呢，杨梅会进入到降酸基甜的这样一个过程，也是它酝酿风味的黄金期。另外给大家气象小贴士啊，要温差适配，科学穿衣。昼夜温差呢可达6到8度，早晚体感偏凉，所以建议采用洋葱式穿衣法。第二呢是防晒补水，安心采摘。第三呢是安全出行，舒心赏味，随身可以携带防蚊液、湿纸巾等等物品。

0: 鄱阳湖的晨光里，每片芦苇都在数着归来的翅膀。这是禁渔的第十年，江豚的呼吸声正悄悄漫过曾经的渔网。十年前，这里的船桨搅碎过鱼群的影子，十年后，老渔民的草帽换成了监测仪。他们说，
1: 看到你的卵在水草里躺得好好的。
0: 从十年禁渔的木牌插进泥土，到湿地修复的推土机为候鸟让路，从长江岸线的矿场变成花海，到光伏板下的牧草养肥了牛羊，江西的山水正在书写新的答案。当青山数着新栽的树苗，当绿水记着回游的鱼群，我们终于懂得，所谓金山银山，原是万物在晨光里自在呼吸的模样。
2: 这里是鄱阳湖湿地监测站，现在是清晨6点，实时鸟类监测数量237种。
0: 江西的十年，是给自然的回信。

绿水青山，本就是万物共生的舞台。好，一路听资讯，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6月1号起，供水条例正式施行，将农村规模化供水纳入条例适用范围。全国少工委消息，截至2025年12月31号，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中小学校少先队、大队、中队辅导员298.9万名。6月1号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据水利部消息，主汛期长江、海河等流域可能发生较大洪水。市场监管总局消息，商业秘密保护规定6月1号起实施，首次将数据、算法等纳入商业秘密保护范畴。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春播已大头落地，出苗质量良好。国家标准委近日发布一批儿童相关国家标准，涉及毛绒玩具、电动童车、儿童伞具、未成年人上网等方面，多层次筑牢儿童安全防护屏障。6月1号，最高检察院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5》，其中提到，2025年对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实施的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等严重暴力犯罪，最高检察院依法核准追诉24人。6月1号，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首飞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被誉为中国最美公路之一的独库公路6月1号正式恢复通车。6月1号，我国最北高铁哈伊高铁启动联调联试，正式运营之后，哈尔滨至伊春的旅客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7小时压缩到2小时以内。

0: 张阿姨吗？我是小李的同事，听说您手里有点闲钱，我们这儿有个内部理财项目，年化收益18%，每月都能分红。
1: 这靠谱吗？
0: 绝对靠谱，好多人都投了，名额有限，您得抓紧啊。
2: 高息诱惑是陷阱，保本保息是骗局，非法集资花样多，高额回报是套路。投资理财，请选择正规渠道，守好钱袋子，远离非法集资，守护幸福家。
3: 好，一路听资讯，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新闻。当地时间6月1号，位于韩国大田市的韩华航空航天的工厂发生爆炸事故，引发火灾，目前已致5人死亡，2人受伤。国际足联裁判委员会主席表示，2026年世界杯将严查拖延时间行为，遮嘴挑衅可能被直接出示红牌。法甲巴黎圣日耳曼足球队5月30号卫冕欧冠联赛冠军之后，法国多地举行的狂欢庆祝活动引发骚乱。法国官方6月1号表示，全法已有近900人被捕，其中巴黎地区近500人被捕。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6月1号通报说，一艘货船在波斯湾靠近伊拉克南部海域航行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并发生剧烈爆炸。6月1号起，马来西亚实施网络安全新规，要求平台建立用户年龄验证机制，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注册账号。
2: 一路听资讯，1044能量站。
3: 近日，在河南济源，一名男孩在家中被信盒卡喉，家长送医途中向巡逻骑警寻求帮助。00后骑警李志彪一路疾驰，原本10分钟的路程，他仅用3分钟就将男孩送到了医院。广东一名男童深山走失13天获救，1000多人次接力搜救，出动30架次无人机，最终警犬在距走失地大约8公里处找到了孩子。5月20号的12点，湖口县军桥镇江桥中心小学元塘校区放学的铃声响起，孩子们有序地走进食堂，打开锅盖，油焖大虾、丝瓜炒鸡蛋、素炒胡萝卜香气四溢，学生们排队取餐，盛上热汤，一顿热气腾腾的午饭让孩子们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自2017年9月起，这份免费爱心午餐已经陪伴该校9届学子成长。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一路听资讯带给大家的所有内容。编辑主持雪坤，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我的外婆，她记性不好，但每次总能记住我不吃香菜。
1: 来，这碗粉没放香菜，快趁热吃了。
0: 她脾气不好，但一哄就好。
1: 周末又不回来啊？
2: 下周我一定回来，给你带最喜欢的白糖糕。
1: 那我等你啊。
0: 她喜欢唱歌，但总说听不懂我们年轻人的歌。
1: 你这听的都是什么歌呀？
0: 哎，外婆，这是现在最火的歌。他有点老花，但所有的谎言都逃不过他的法眼。外婆，公司年会抽到一台手机，送你了。
1: 这么厉害，没少花钱吧？
0: 哎呀，外婆，快听听音质怎么样？
3: 又见炊烟升起，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莫过于我已经长大，您还未老，我有能力报答，您依然健康。

0: 520为爱赴约。5月20日，江西福彩刮刮乐440万元赠票活动心动来袭，活动期间对星光灿烂30元、喜相逢50元、喜相逢30元、喜相逢20元、翻6倍20元这5款即开票游戏中得60元、100元及300元奖级的中奖彩票进行促销，其中单张中60元赠送20元即开票体验券，单张中100元赠送50元即开票体验券，单张中300元赠送200元即开票体验券，单人最高可获赠3000元体验券，刮出好运，刮出惊喜，这个520不必只说情话，来福彩站点刮一张刮刮乐，为爱添彩，为生活添喜。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3: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5: 妈，您怎么不吃啊？
6: 哎，我把养老钱啊都投到那个理财项目了，说好了这几天分红，现在啊连人都找不到了。
7: 咱们老百姓赚钱不容易，投资前多想一想，真有那么高的收益，人家干嘛找你呀？
8: 所谓内幕消息，稳赚不赔，都是骗你本金的把戏，想要不添堵，防非忌星投。
9: 投资理财要走正道，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8: 全民防非，主动拒非。
10: 我的外婆，她记性不好，但每次总能记住我不吃香菜。
11: 来，这碗粉没放香菜，快趁热吃了。
10: 他脾气不好，但一哄就好。
11: 周末又不回来啊？
10: 下周我一定回来，给你带最喜欢的白糖糕。
11: 那我等你啊。
10: 他喜欢唱歌，但总说听不懂我们年轻人的歌。
11: 你这听的都是什么歌呀？
10: 哎，外婆，这是现在最火的歌。他有点老花，但所有的谎言都逃不过他的法眼。外婆，公司年会抽到一台手机，送你了。
11: 这么厉害，没少花钱吧？
10: 哎呀，外婆，快听听音质怎么样？
12: 又见炊烟升起，勾起我。
1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莫过于我已经长大，您还未老，我有能力报答，您依然健康。

0: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法治栏目在线说法，我是祥子。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讲述有关法治类的故事、法治类的新闻事件，通过节目一块来了解法律常识。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法律有的聊。
1: 枯燥法律常识的新颖解读，分分钟搞定法律小常识，在线说法，法律有的聊。
0: 欢迎来到法律有的聊。那最近呢，某品牌一款名为每日 C 水蜜桃的饮料因为配料表引发质疑。据报道，该款饮料的配料表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水、白砂糖、果葡糖浆，第四位呢是水蜜桃浓缩汁。其中奉化水蜜桃浓缩汁添加量大于等于每升20毫克，那就是约等于每瓶添加量大于或等于0.01克。不少网友质疑，商家是不是在夸大宣传，这算不算误导消费者？对此该品牌回应称，该款产品包装标识符合相关标准，产品明确标注为水蜜桃水果饮品，瓶身如实展示了相关配料及风味信息。那么奉化水蜜桃属于农产品地理标志，饮料包装如此标注合法吗？500毫升，只加约0.01克，原料含量符合国家标准吗？如此宣传是否合规合法？那今天的法律有的聊呢，我们就来复述专业律师对此做出的解读。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苟伯成律师表示呢，在包装上标注特选奉化水蜜桃本身并不违法，因为该产品确实添加了奉化水蜜桃浓缩汁，且配料表中如实进行了标注。奉化水蜜桃作为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企业将其作为原料来源进行宣传，在形式上是允许的，并且根据果蔬汁类及其饮料国家标准，果汁含量大于等于5%且小于10%的产品即可归类为水果饮料。虽然字面标注属实，果汁含量合格，但这种宣传方式存在误导嫌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食品标识监督管理办法》明确规定，食品标识不得以欺骗、误导、夸大等方式做虚假描述。依据《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如果在食品标签上特别强调添加了一种或多种配料，或含有一种或多种成分时，应标示其添加量或含量。虽然该款饮料在配料表小字儿中注明了具体数值，但普通消费者很难直观地去理解每升大于等于20毫克的概念，这与包装正面提醒的大字和蜜桃图案宣传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报道所涉饮料生产企业在其产品外包装重点宣传为某种果汁饮料的行为，其核心争议在于产品包装的宣传表达与实质内容之间是否构成引人误解的宣传。根据我国现有

则理由。以该水蜜桃果汁饮料为例，其在成分上大字强调特选奉化水蜜桃，让消费者误以为是桃汁饮料，桃汁占比成分较高，甚至会认为全部是桃汁。但该饮料实质上呢是糖水，每瓶仅含 0.01 克的桃汁，构成欺骗性误导，用真实但微量的成分虚构了产品的高级原料属性。在水蜜桃产地上特别强调是奉化水蜜桃，以此凸显原料的稀缺性，但实际上仅是微量添加，且是否真的是奉化水蜜桃尚不可知，涉嫌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第9条、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0条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第9条的规定，侵犯了消费者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好，法律有的聊呢，咱们这件事儿就先聊到这儿。在公益广告之后，我们进入到探案时刻。

0: 制作一把油纸伞需要近100道工序，收成3000多次不会损坏，5级大风不变形。一张皮影要经历3000多刀方能成型，可如此良心的制作却在现代科技发展下受到冲击，面临没落。华阴老腔的历史能够追溯到2000多年前，然而截止到2018年，代表性传承人的平均年龄已达78岁，这些文化遗产面临无人传承的窘境。
1: 我那这个东西那会儿条件好多了，就是咱们究竟学下这点东西都想传下去。
0: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的根脉，也是历史的见证，不要让他们最终变成一段记忆和影像。保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
2: 阳光之下的隐秘真相，
3: 你我身边的大事小情，
2: 情理法理的精彩解读。
3: 江西新闻广播在线说法即将为您呈现探案时刻。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在线说法，我是祥子。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探案时刻。近日，山东省滨州市公安局滨城分局接到报警，司机杨某某称自己当街遭遇了持棍抢劫。警方深入调查之后发现这竟是一起为了侵吞诈骗赃款自导自演的闹剧。接下来咱们就随着警方揭开这场骗局。那接到这样的报警之后呢，值班民警迅速赶赴现场。经过初步询问，案发当天杨某某驾车搭载同伴张某某正常行驶，突然被一辆黑色轿车别停，一名男子手持撬棍直接拦在车旁要求开门。司机杨某某见状立刻在车内拨打110报警，而后排的张某某却称其因害怕男子打开了车门，车上装有50万现金的袋子

那样被劫匪一把抢走了。然而，在与受害人张某某沟通的时候，民警敏锐地察觉到了异常。面对巨额钱款被抢，张某某叙述的细节却经不起推敲。虽然自称害怕才开的门，但是开门速度快，配合主动，没有一个正常的受害者的迟疑和拖延。那更令人生疑的是什么呢？两人对被抢的巨款的来源是闪烁其词。凭借丰富的办案经验，办案民警判断啊，这起看似单纯的抢劫案背后极有可能隐藏着电信网络诈骗曲线的隐情。民警当机立断，将张某某与杨某某一并带回公安机关做进一步审查。随着进一步侦查，办案民警在这个张某某的手机里啊，发现了关键证据。民警介绍，微信聊天记录里，他与一名微信标注名为赵某某的人讨论怎么抢才像是真的，你到了给我发位置，得手后分头走等对话，说明了两个人的预谋过程。证据面前，张某某的心理防线彻底瓦解，承认这场持棍抢劫是他与赵某某合谋上演的闹剧。原来张某某的真实身份是电信网络诈骗链条中的曲线车手，负责从受害人处收取50万元赃款。面对这笔巨款，他心生贪念，想占为己有。于是呢，他联系赵某某，让其假扮劫匪，持棍抢走了这50万。按照约定，事成之后呢，赵某某可以从中分得5000元作为辛苦费。为让抢劫过程足够的逼真，赵某某特地从外地驾车赶来。但是出乎意料的是，由于这个赵某某演技过于逼真，不明内情的司机杨某某在惊慌之下直接报了警。接警之后，警方开始了深入调查，案件也由此败露。了解情况之后呢，槟城公安立即启动合成作战机制。在吴地县公安局协同锁定嫌疑人的踪迹。那么当天的16时呢，办案民警啊就在某村落抓获了正在休息的犯罪嫌疑人赵某某，现场查扣了涉案的50万元现金。经查，被抢劫的50万元是为另一位市民张先生啊这个被投资理财骗局诈骗的养老钱。警方在查明真相之后，于当日依法将50万元现金全额返还给了受害人张先生，并对其进行了详细的反诈知识宣传。经过审讯，张某某、赵某某对其合谋侵吞赃款、自导自演抢劫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目前，犯罪嫌疑人张某某、赵某某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本案呢？仍在进一步的侦办中。好，我们今天的在线说法到这儿就和您说再见了。主播祥子在此代表编辑欧阳、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感谢听众朋友的陪伴。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您还可以下载金视频 APP。 同时呢，也希望您可以关注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博、微信，了解我们频率的最新动态，还可以把您的意见和建议反馈给我们，也可以把啊这个大家呢也可以继续锁定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会。

0: 我是学生，我守护校园安全。
1: 我是退休职工，我守护邻里安全。
2: 我是白领，我守护数据安全。
3: 我是农民，我守护粮食安全。
4: 我们都是国家安全的守护者。
1: 国家安全是你我办公桌前的每一次谨慎，是田埂上的每一双眼睛，是键盘上的每一次清醒。2026年4月15日，第十一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你我都是国家安全的一份子。
5: 干净的街道，有他在付出。朗朗的读书声在明亮的教室回响，是他在建设。灯火通明，繁华热闹的街道有他的身影。
6: 哇，这件衣服好看哎，那就选这件了。
5: 科技改变生活，它推动了技术的革新，而科技也让它变得更加便利。
7: 用手机就能解决啊，再也不用排队喽。
5: 我们的每一份付出，都在让自己，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聚沙成塔，税收成就未来。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同学，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2: 记忆之门，
0: 重温
2: 重温
0: 往日情怀。

那些曾经天真的感动的都已随风，却藏着我们的年少芳华。有时候能听懂一首歌的时候，已不再年少。

一首老歌就像一把触发回忆的钥匙，帮你打开记忆的匣子，而回忆便随着音乐一帧一帧地在脑海中重现。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那些承载记忆的老歌，总能在不经意间撩动我们的思绪。那些爱过的、痛过的、喜过的、悲过的，随着音乐早已不能自已。

0: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1: 北京时间13:00。

0: 乡土藏温情，妙招护安康。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乡野趣闻》。每天的节目当中啊，都会给各位带来接地气、用得上、有依据的健康资讯和乡土回忆，陪伴大家守护身心安康，重拾岁月温情。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400-831-8181 400-831-8181参与我们的节目，和我们一起唠唠乡土旧事，聊聊养生话题，学习实用妙招，把健康和温暖带回您的家。下面有请健康管理师、中药师、中医大师胡维琴老先生的亲传弟子杨宝新老师。杨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杨洋好。
0: 嗯，
1: 收音机前许许多多的老哥哥老姐姐大家好。
0: 杨老师，
1: 嗯，
0: 开场的时候我们得用正宗的广播的声音跟大家分享和交流。
1: 好、啊、
0: 接下来咱们就得接地气一点了
1: 啊，
0: 因为咱得聊一些实实在在必须要帮大家解决的问题了。
1: 是
0: 啊，开场白、嗯、我们肯定要温温柔柔的。
1: 嗯，
0: 那接下来希望您能干干脆脆的告诉我们，
1: 嗯，
0: 您跟厂家沟通的怎么样了。就是国医大师严正华严老的那个方子呀，严老授权您用九蒸九晾炮制工艺做出来的服食膏，怎么样？什么时候能够在我们这儿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好消息拥有、
1: 好消息确实有。
0: 哎呦，太好了！
1: 嗯，好消息确实有啊。
0: 嗯，
1: 我们对厂子的了解，
0: 嗯，
1: 对产品的了解，
0: 嗯，
1: 知道这个服食膏好，
0: 嗯，
1: 厂子呢也对我们进行了深入的了解。
0: 太好了，嗯，
1: 并且陈总啊，
0: 哦，就这个生产服食膏的厂家的老总，
1: 对对对，
0: 哦，
1: 陈总了解完我们节目以后啊，
0: 嗯，
1: 决定把这个服食膏在我们节目做一个首发推广，首发，大家听好了，是首发啊，
0: 嗯，
1: 全国首发，全国首发推广，
0: 嗯，
1: 所以说好消息就是让大家肯定。能用上服食膏，
0: 太棒了啊！因为什么啊？这个咱不是说自卖自夸，
1: 嗯，
0: 因为前两天我跟杨老师一块儿去分享我们这个节目的收听状态的时候，
1: 嗯，
0: 咱是那个，
1: 对，
0: 我具体我就不跟听众朋友们具体讲，咱是就那个天花板，现在不都这样讲天花板了？
1: 嗯，
0: 在我们节目当中做首发，对服食膏的宣传力度肯定不小啊，
1: 嗯
0: 嗯。
1: 但是目前啊，目前对于 厂子能够给我们多少服食膏，这是一第二，就是具体的价钱，
0: 嗯，
1: 我还没跟陈总谈好，
0: 哦，
1: 没跟陈总谈好，大家呀再耐心等一等。你看我经常和大家说过，说好饭呢、
0: 不怕晚，
1: 不怕晚，
0: 好人不怕等，
1: 对，所以
0: 又有好饭又有好人的时候，这饭局咱就晚点开。

0: 对，
1: 对吧？
0: 所以我这两天，会跟厂家敲定这个事儿。
1: 因为什么呢？通过我们节目当中的合作呀，包括之前呢在节目当中的呈现，我们要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把这话说清楚。因为刚才聊到的这个服饰膏厂家的陈总，他也不是一言堂，
0: 是
1: 他也有合作伙伴，
0: 对，
1: 是吧？厂家他也有自己的这个董事会，
0: 嗯
1: 啊。

0: 杨老师一要保证跟陈总之间的这样一个诚信的关系，
1: 对，
0: 又要为大家负责，我特别理解您。
1: 对，
0: 所以
1: 话又说了，我不是个买卖人，其实我不会做买卖，尤其是你看场外这电话电动车打爆了，很多都是老杨的父老乡亲，
0: 对，
1: 都是老杨的老哥哥老姐姐，有时候老杨也没办法。
0: 对对对对，所以通过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希望大家能够稍安勿躁，咱们静候佳音。回头我们杨老师会给各位父老乡亲一个完美的答复，
1: 对，
0: 好不好？
1: 嗯，
0: 您提到了父老乡亲这个词儿，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就分享一下这首歌曲。
1: 好好，
0: 一块来听一听。

0: 杨洋啊，
1: 哎，杨老师，
0: 我听着这首歌啊，我这个思绪啊，仿佛又回到了我的童年，那小时候啊，跟小伙伴们在村子里面跑，我这辈子最忘不了的呢，就是老家村里，那些朴实的乡亲，也忘不了他们在我穷的时候，帮过我。在我难的时候拉过我，尤其是我听一下刚才那个歌词里面，一声声喊我乳名，好像就是我们屯的，我们屯子里大爷大娘在喊我，尤其想到一位村头的刘婶，她总是笑着喊我，我只要跑过去，他就会给我点好吃的。
1: 你看，第一是您可爱，第二是刘婶啊，她特别的善良，不然怎么会对您这么好呢？
0: 杨洋也知道我，但是收音机前呢，可能有很多人呢不太了解老杨。那有句话说得好，说是个农村。并且我跟大家讲，就是当年我考入长春中学，我是首先。我的哥哥，我的大表哥，用驴车套着驴猫驴子车啊，给我送到公社，然后公社呢有一班就是那种大客，你知道吧？那种大客给我拉到县里，然后县里到我们县里以后，我还得等多少个小时，然后坐车到四平，四平当时呢去长春呢，我还得倒车，倒车还得加快，我说这些。年纪大的可能感触最深，
1: 是，
0: 所以那个时候，因为我家里特别穷，不仅我家里穷，杨洋，你可能通过你的父母你也了解到，
1: 那个时候大家都很难说特别富裕啊，或怎么样？
0: 对，那家家户户都是那种土坯房，土坯房，窗户呢糊着报纸，冬天漏风，夏天漏雨，我家我是兄弟姐妹六个，我是哥仨姐仨，我是最小的一个
1: 老疙瘩，
0: 对，从小呢我父亲身体不太好啊，常年咳嗽，也干不了什么重活，全家就靠我妈一个人去挣工分，就是收音机前尤其是岁数大的老人你可能感触最深，你就想一想，一年到头啊，因为我们挣工分嘛，挣工分是一年的时候给你分，那我们家还欠着队里的钱，我家那时候靠吃什么呢？靠吃那个返销粮
1: 啊。
0: 啥叫返销粮呢？
1: 您解释解释。
0: 就像现在很多年轻人用的信誉卡，提前用或者还，
1: 就是预付啊。
0: 对，没有，家里特别困难，所以说。哎呀，我吃，那时候是我最大的事儿。我记得特别清楚的，就是有一年青黄不接的时候，我家里断粮三天了。
1: 哎呦，
0: 我给你举个例子，就是我家咱说那个饭，有时候你看那个饭呢，就是苞米碴子也好啊，或者是那个啥，你都能数过来了。后来我母亲呢就把那个榆树钱儿，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榆树钱儿，榆树钱儿榆树皮剥下来磨成粉，掺上点苞米面子，然后蒸那种黑乎乎的大饼子，那个大饼子吃下去以后啊，就是刮嗓子，这是一个，再一个你知道怎么的吗？
1: 怎么着？
0: 拉的时候它拉不出来。
1: 哎呀，过去那个日子真是苦啊。
0: 对
1: 啊。确实，所以我们现在还要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呀。经常听老一辈讲，那时候日子不容易，现在真的是，哎呀，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现在真的是神仙般的生活呀。
0: 倒不是老杨在这忆苦思甜啊，
1: 但是不能忘那个时候的生活状态。
0: 对，人不能忘本呐。
1: 对，
0: 所以说我家那时候最困难的时候，这个刘婶出现了。
1: 刘婶的家是什么情况？
0: 刘婶因为农村呢，他是分几趟房，几趟房，三趟房，几趟房。他家是在东头，把头第一家，他家爱人呢，是个木匠，
1: 哦，
0: 就是手艺人，
1: 哦，
0: 日子那肯定比我家强多了，人打个板凳也能换点鸡蛋啥的，
1: 对，
0: 刘婶这个人呢， 长得特别的壮实，
1: 嗯嗯，
0: 哎，嗓门还大，
1: 嗯嗯，
0: 但是心眼特别好使，
1: 是不是？
0: 嗯
1: 嗯
0: 嗯，他发现我家那不揭不开锅了吗？
1: 嗯，
0: 就偷偷摸摸的过来，
1: 嗯，
0: 那有的听众朋友，收音机前的许多老人可能，那他为啥偷偷摸摸呢？
1: 为什么呢？
0: 怕伤了我妈的自尊心。
1: 你看，这情商还高啊。
0: 对，
1: 嗯，
0: 所以他每次来呀，
1: 嗯，
0: 都端着一碗，就是热乎乎的苞米碴子饭。
1: 嗯嗯，
0: 苞米碴子饭，我不知道杨洋你知不知道？
1: 是苞米碴子，就是那玉米碴子吗？
0: 对对对，玉米碴子。
1: 嗯，
0: 然后有时候呢是那玉米面儿弄的那个糊糊。
1: 嗯嗯，
0: 有时候是熟米饭，就是我们说的高粱米饭。
1: 嗯嗯，
0: 偶尔呢还有点地瓜或者是几块土豆子。
1: 嗯。
0: 然后刘婶呢，她不敢从正门走，都是从那个矮墙递过来，然后小声跟我说：“哎，小样，拿着，别让你妈看见。”
1: 嗯，
0: 赶紧吃，别出声。
1: 嗯嗯，
0: 你想一想，我那个时候才五六岁呀、啊，
1: 嗯，
0: 五六岁那也不懂事啊，但是就知道饿，然后接。

0: 接过来我就往嘴里吃，
1: 嗯，
0: 就那热乎乎的粥啊，就顺着我这个嗓子眼儿，哎呀，我现在回想起来，虽然说过去很多年了，过去好几十年了啊，它都能暖到我心里，从胃到心里的暖。
1: 确实啊，那个时候日子有点苦，
0: 嗯，
1: 但是人心特淳朴，
0: 对，
1: 啊，实打实的，互相帮衬，互相帮助。
0: 对，
1: 嗯，
0: 你看，我记得就是，我记得有一回，
1: 嗯，
0: 我发高烧，
1: 嗯，
0: 发高烧就烧的我都胡说胡话
1: 啊，
0: 然后我妈就抱着我哭啊，
1: 嗯，
0: 那时候孩子命都不这么像现在这么金贵，
1: 嗯，
0: 是不是那时候给孩子往我起名起一个叫狗剩的，
1: 嗯，
0: 叫石头啊，
1: 狗蛋子，
0: 对，他就是为了，
1: 嗯，好养活，
0: 好养活，
1: 嗯，
0: 对吧，
1: 嗯嗯？
0: 我家那时候也没钱看大夫，
1: 嗯，
0: 然后刘婶就知道了，
1: 嗯，
0: 就是二话不说就把我往背上一扛一背，
1: 嗯，
0: 就走了得有二十多里地，
1: 嗯，
0: 二十多里不是公里啊，得有二十多里地，
1: 嗯，
0: 去我们公社。公社上面有个卫生院，
1: 嗯，
0: 哎，然后找那个藏明大夫，
1: 嗯嗯，
0: 那天正下着雨啊，
1: 是，
0: 那路又滑又是泥呀，啊，
1: 嗯，
0: 刘婶呢又怕我淋着，就把那个自己的那个外套，
1: 嗯，
0: 脱下来就盖在我头上，
1: 嗯，
0: 他自己浑身都湿透了，然后我就趴在他那个背上，
1: 嗯，
0: 我就迷迷糊糊迷迷糊糊的，
1: 嗯。
0: 然后闻着他身上那股子烟火气，还有药草那个味儿，
1: 嗯，
0: 因为他常年烧柴火做饭，
1: 嗯，
0: 然后有时候去挖那个草药，哎，那个味道，我到现在一辈子都忘不了，
1: 嗯，
0: 所以到公社卫生院以后啊，
1: 嗯，
0: 那个张明大夫就说幸亏你来得及时，要不然就把我烧坏了，
1: 哎呦，所以说刘婶真是个大好人，也是您的恩人呐，
0: 真是，
1: 嗯，
0: 真是。后来我就考上了长春中学，我是我们公社第一个考走的，
1: 嗯，骄傲
0: 骄傲，
1: 嗯，
0: 后来我考上长春中学以后啊，
1: 嗯，
0: 临走那天就是刘婶来送我，
1: 嗯，
0: 然后他就从那个怀里掏出一个小布包，
1: 嗯，
0: 布包里面呢有那个小手绢，
1: 嗯，
0: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那个小手帕，那个，
1: 那时候很多这个生活在村镇的女性啊，
0: 对，
1: 都是拿手绢包钱，
0: 对，
1: 对吧？
0: 嗯，
1: 有的那个稍微上点谱的，有个什么小荷包啊什么的，
0: 对，
1: 一般都是手绢，
0: 对，
1: 嗯，
0: 然后他就一层一层的打开，
1: 嗯，
0: 因为他是用头巾的，就过去女同志戴那头巾的，你知道吧？
1: 对，他干活也方便，
0: 对，
1: 嗯，
0: 哎，里头是五个煮鸡蛋，还有两块钱，
1: 哎呦，
0: 哎呀。那钱呢？那皱皱巴巴的，
1: 嗯，
0: 还带着刘婶的体温，
1: 嗯，
0: 然后他就说：“小杨，你出去了，刘婶呢没啥本事，这点东西啊，你拿着，
1: 嗯，
0: 然后到长春好好学，将来呀做个好大夫。”
1: 哎呦，太感人了。
0: 其实我接过来的时候啊，
1: 嗯，
0: 其实你看我现在，在这给大家讲这个事儿，
1: 嗯。
0: 其实我内心呢，也是感慨万千。
1: 我也感慨，
0: 我感慨万千。
1: 要是我在现场，我肯定当时我就，刘婶啊，钱我收着，鸡蛋你拿回去吧。好了，不开玩笑，不开玩笑啊。我是怕我们杨老师太激动了啊，
0: 嗯，
1: 大家也别误会啊，我缓和一下激动的气氛啊。
0: 哎，所以说当时我就看着刘婶那个手，
1: 嗯，
0: 因为农村女同志啊，她常年干活啊，
1: 一个汗珠摔八瓣，
0: 对，
1: 嗯，
0: 他那个双手就粗糙的，就像那个老树皮，
1: 比男人手都糙。
0: 对，
1: 嗯，
0: 然后那个手指头肚上裂的那个口子，一个一个的。
1: 哎呀，
0: 然后他那个指甲缝里，
1: 嗯，
0: 全都是那种泥，然后那个关节又粗又大。
1: 嗯，
0: 为啥呢？因为他生他家孩子时候，他产后风。
1: 哦，
0: 哎，得过产后风。
1: 这么回事。
0: 就是这双手。曾经端着热饭递给我，
1: 嗯，
0: 又背着我走过二十多里山路，
1: 嗯嗯嗯，
0: 省下自己的口粮啊，
1: 嗯，
0: 来帮助别人家的孩子，
1: 哎，
0: 嗯，
1: 真的是不容易啊。而且来说，这个刘婶的这种状态，我感觉就是您的亲人娘亲呢，
0: 是，
1: 啊，
0: 是是是，所以，后来我就参加工作了嘛，
1: 嗯嗯嗯，出去了。
0: 对，每次回我们屯子，
1: 嗯，
0: 啊，我第一件事啊，
1: 嗯，
0: 我就是去看

0: 刘婶，
1: 这应该的，必须。
0: 对对，给他带点我们城里的点心，
1: 好，
0: 或者是买点红茶，要不他那会儿净抽喝那个茶叶沫子，
1: 嗯，
0: 你知道吧？然后帮他看看身体，
1: 嗯，
0: 他每次都说自己啥都不缺，
1: 嗯，
0: 让我别乱花钱。
1: 刘婶啊，其实也是从您的角度去着想啊、
0: 嗯，
1: 怕孩子在自己身上花钱，也把您视如己出啊。
0: 嗯，就现在很多父母，包括你的父母，你比如说你回家，你给买啥的，别瞎花钱。
1: 对对对对对，
0: 嗯，
1: 都这么说。
0: 对，
1: 嗯，
0: 但是就是这个对我这么好的刘婶，我就差点都见不着他。
1: 刘婶发生什么事了？
0: 前年的秋天，我回村，回我们屯子、就刚到村口，刘婶的就儿子，就是他家儿子叫大壮，就在那里等我呢，然后大壮红着眼眶说，他说我妈不行了，
1: 哎呦，
0: 当时我脑子嗡一下，然后我赶紧，我就没到我哥家，我就赶紧去了刘婶家，我一进门啊，我就闻到一股潮湿的霉味儿，因为刘婶家住的那个还是当年那个老房子，地面是土，墙角长着那个像我们说那个青苔，屋顶还有几处漏雨，用着塑料布糊着，整个屋子是阴冷阴冷的，刘婶就躺在那个炕上，
1: 哎呀，
0: 盖着两床被子。两床被子，脸那个脸色啊，就是我们说脸色就是灰白灰滔滔的，发青，然后那个嘴唇呢发紫，就是一看就跟正常人那个血色不一样，然后他就闭着眼睛，喘气的声音又粗又急，就像我们过去拉那个风箱，呼呼呼，他就没喘一口气，胸口。就是有那种剧烈的起伏。
1: 哎，这刘婶病得不轻啊，这个
0: 不轻。
1: 嗯，
0: 所以我走过去，我就喊了一声刘婶。刘婶就睁开眼睛，就看见是我呀。然后他眼里面就突然就有一丝光，
1: 看着亲人
0: 了。对对。然后他想说什么，就张了张嘴。没说出来。
1: 哟。那您学过医，赶紧帮帮刘婶吧。
0: 对呀、然后我就拍拍刘婶，我说别动。然后我就手呢就搭上刘婶那个寸关尺。因为我当时我心里就咯噔一下，当时我一搭上刘婶那个脉的时候，他脉摸不到，
1: 那更可怕了。
0: 是啊，所以我必须得重摁。纵摁，因为你脉呀，平湖脉学，李时珍的平湖脉学有多少种脉象嘛？你比如说浮脉呀、滑脉呀、此脉呀、宏大脉呀，这等等等色脉呀，很多个脉。然后刘婶那个当时的脉摸不着，然后我使劲按，并且他那个脉非常的涩，就是血液供应不上，就是用咱现在话说，就是中医话说，就是非常典型的淤血。说明刘婶血管里有痰湿，淤血给堵住，血液就流不过去。
1: 哎呦天哪，这专业脉象可能我们不太懂啊，但是能感受到千钧一发了。但是痰湿您之前也讲过，我们明白啊。这两天杨老师您一直讲那个湿邪，
0: 湿邪，对，
1: 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刘婶的湿邪怎么很重吧？
0: 很重。
1: 嗯，
0: 然后我就看那个刘婶那个舌体特别的胖大，就用咱们农村话说，就跟那个嘴里面有那个鞋垫子似的，鞋垫鞋垫子似的，
1: 对对对，
0: 然后那个边缘有齿痕，有齿痕，然后这个舌头，因为舌嘛，舌头它是一个人体的反射区嘛，
1: 对，
0: 我就看舌头的中间儿，就是因为舌头舌尖儿啊是心。舌头两侧是肝胆，舌头的中间是脾胃，舌根是肾，
1: 这么多说法呢？
0: 对，然后刘婶那个舌头的中间就是脾胃，一看就是那种光板舌，
1: 光板舌，
0: 对，对，就是一瞅一看就是脾特别的虚，湿特别的盛，那你杨洋你也知道，这两天咱一直在讲脾是干嘛的。
1: 脾是
0: 运化水湿，
1: 运化水湿，
0: 运化水湿。
1: 嗯，
0: 你想。

0: 想一想，脾虚了，水湿它是不是排不出去啊？
1: 对对对。
0: 所以它的舌头呢，就像泡在水里一样，
1: 嗯，
0: 肿起来了，
1: 嗯，
0: 被牙齿一挤，有齿痕，
1: 嗯。
0: 另外呢，刘婶那舌下那两条舌脉，就是我说那个舌下伸展，我们要伸舌头能看那两个静脉，
1: 嗯，
0: 又粗又黑，
1: 哎呦，
0: 并且是蚯蚓状，那是典型的心脉淤阻，
1: 嗯，
0: 说明心脏的血管已经被痰湿淤血给堵得非常严重，
1: 耽误事儿。刘婶病得这么重，之前您回村怎么没找您给看看呢？
0: 说啥呢？说我说你说。我每次回村我都很忙，
1: 嗯，
0: 刘婶呢又不愿意因为自己的事儿耽误我时间，
1: 嗯嗯嗯，
0: 他总觉得自己身体还行，
1: 嗯，
0: 还能挺。后来我就问大壮，
1: 嗯，
0: 他说我妈这个情况有七八年了，
1: 嗯，
0: 一直瞒着我。
1: 哎呦，
0: 最早的时候就是胸闷，
1: 嗯嗯，
0: 干活累一点吧，他就喘。后来就慢慢的严重了，心口疼，
1: 嗯，
0: 一疼起来他是疼到后背左胳膊，再后来就走几步路就喘、
1: 嗯、
0: 一开始的时候我也知道他有产后风这个事儿、
1: 嗯、
0: 我就给他调理过，
1: 嗯，
0: 后来他居然发展成风湿性心脏病，
1: 嗯，
0: 哎呀，所以说他走几步路就喘呐、你比如说农村不都旱厕吗，
1: 嗯，
0: 他从屋门口走到厕所也就20步，
1: 嗯，
0: 他中间得歇两回，
1: 哎呦，
0: 中间得歇两回，尤其是最近这大半年，晚上他躺不下，一躺下就憋得慌，
1: 嗯，
0: 然后那个因为农村那个，我不知道杨洋去没去过农村，
1: 嗯，
0: 农村呢它是炕，
1: 嗯，
0: 炕吧，然后炕梢呢是有那种。有一种板子、
1: 嗯、
0: 板子上面叠着被和枕头，
1: 对，
0: 叫被骡子，我
1: 对，我看见过，
0: 有的、
1: 啊、
0: 有的农村那时候用过炕琴，
1: 嗯嗯，
0: 哎，放顶放枕头放在被窝放在里，
1: 嗯，
0: 然后他怎么的呢，刘婶就得垫3-4个枕头，
1: 嗯，
0: 从那被骡子里拿下来，然后半坐着眯一会儿，
1: 嗯，就这么严重了也不跟您说。不是，那刘婶去医院看了吗？
0: 看了，
1: 嗯，
0: 老家的县医院，包括我们白城市医院都去了，
1: 嗯，
0: 人家就说冠心病、心绞痛、嗯，然后让住大桥。
1: 哎呦，
0: 那刘婶舍不得钱呢，
1: 那能舍得吗？
0: 然后就开了一堆药，嗯、
1: 对，
0: 什么阿司匹林，
1: 嗯，
0: 硝酸甘油、他汀，
1: 嗯嗯，
0: 还有安碘酮，
1: 嗯嗯。
0: 还有点中药，
1: 嗯嗯，
0: 比如说这个冠心苏合丸等等等，他就对付着吃。
1: 对，
0: 其实我说到这儿的时候，
1: 嗯，
0: 我相信听咱们广播的有很多老年朋友，
1: 嗯、
0: 很多老哥哥老姐姐、
1: 嗯，
0: 有的时候他真挺着，
1: 是，对，
0: 真的，
1: 嗯，
0: 他真的在挺啊。为啥我反复的强调，世上有两件事不能等？一个是孝敬父母，
1: 嗯，
0: 另外就是治疗疾病。
1: 对，
0: 你不知道意外和明天哪个先来啊？
1: 对，
0: 对吧？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举那例子，我说，嗯，小病拖，大病扛，
1: 嗯，
0: 拖来拖去，那
1: 对对对，嗯，借老王。
0: 对，那所以我就很头疼这个事儿。另外一点呢，刘婶啊，他的儿子大壮还没结婚，
1: 嗯嗯，
0: 他那你想一想，老人不都那个心理吗？把钱省下来，
1: 嗯，
0: 给我儿子给人家女方过点彩礼，
1: 嗯，
0: 好娶个媳妇儿，
1: 嗯，
0: 可怜天下父
1: 母心呐、嗯，
0: 真是，你说啥他就不治，
1: 唉，
0: 说自己就在家等，等死，
1: 那哪行啊？
0: 哎呀，我听完我心里头又酸又难受，然后我当时我就握着刘婶的手啊，
1: 嗯，
0: 那只手。冰凉冰凉，
1: 嗯，
0: 没有热乎气儿，手心全是冷汗，黏糊糊的、
1: 嗯、
0: 然后我就跟刘婶说，我说你放心，
1: 嗯，
0: 我说我回来了，
1: 嗯，
0: 有我在，
1: 嗯，
0: 您肯定没事儿，
1: 您在就是定海神针呢，
0: 但是杨洋我嘴上是那么说呀，
1: 嗯嗯，
0: 其实心里也是急呀，
1: 我听着都着急，
0: 对呀、
1: 嗯、
0: 他刘婶的情况都非常严重、
1: 嗯、
0: 这个湿邪已经把他那个心脏给包住了，
1: 嗯，
0: 因为你冠心病这个病啊，

0: 那在咱们老年朋友当中比较常见，
1: 嗯，
0: 很多人以为就是血管堵了，
1: 嗯，
0: 有的说你看我接触太多了，
1: 嗯，
0: 有的时候我到医院检查了，说我是下壁心梗，
1: 嗯，
0: 啊，有的时候我堵住，80%，放个支架，
1: 嗯，
0: 放完支架，有的时候不行，回家吃点扩血管药，比如说吃点氯吡格雷，
1: 嗯，
0: 吃点辛巴他汀，
1: 嗯，
0: 吃点利普妥，
1: 嗯，
0: 对吧？
1: 对，
0: 以为就行了，
1: 嗯，
0: 大错特错。我想问问啊。就着我邻居刘婶这个事儿，我想问问收音机前，如果说您是个心脏病的一个患者，
1: 嗯，
0: 老杨想问问你，尤其是想问那些下过支架的，
1: 嗯，
0: 有的下过一个、两个、三个，我接触过一个老人下过八个，
1: 嗯，
0: 下过八个，自己跟我说，杨老师，我把我家一个楼下里了，但现在当然是支架便宜了，对吧？
1: 嗯。
0: 但是你想一想，这些老人，你下完支架以后，你的病好了吗？
1: 这个还真不好说，
0: 对吧？
1: 嗯、
0: 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您为什么还得吃氯吡格雷、辛巴他汀呢？为啥吃这些抗凝的呢？
1: 嗯，
0: 为什么？
1: 还真是。
0: 大家没考虑过，为什么还会堵吗？
1: 嗯、
0: 为什么你下完一个，下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
1: 嗯、
0: 为什么有的时候说需要搭桥？为什么有做射频消融啊？那西医说了是斑块血栓、
1: 嗯，
0: 那斑块是什么？血栓是什么？
1: 嗯，
0: 那中医讲，不就是痰瘀吗？
1: 嗯，
0: 痰从哪儿来？
1: 湿来、
0: 啊。湿来呀、啊。
1: 嗯，
0: 你湿气你排不出去，淤而化热，热浊津液。又炼液成痰，痰湿粘滞，最后堵血管里，斑块的原材料。
1: 哎呀，那刘婶这个身体当中这个湿气一定很重吧？
0: 重
1: 啊，不然怎么话她能到这种程度呢？
0: 对呀、
1: 啊，对。
0: 刘婶年轻的时候在我们生产队，她是插秧，
1: 嗯，
0: 用过去话说那是打头的，
1: 那是天天泡水里边，
0: 对对、
1: 嗯，
0: 插秧浇水的好手，
1: 嗯，
0: 一年里有大半年踩在水田里，
1: 嗯。
0: 那湿血从脚顺着经络往上走，到脾到心。
1: 哎呦喂！
0: 在一个刘婶家老房子背阴儿，常年见不到太阳，地面就反潮。
1: 嗯，
0: 你想一想，生活在这种环境里，那白天晚上都被湿血包围着。
1: 嗯，
0: 刘婶又起早贪黑。
1: 哎呀，这是真是，
0: 哎，汗水洗脸，
1: 嗯、
0: 冷水浇心呐、啊。
1: 嗯，
0: 湿血入经络。
1: 嗯，
0: 再加上。刘叔走得早，
1: 哦，
0: 嗯，然后一个人拉扯大壮，
1: 嗯，
0: 那心里头憋得太多苦了，
1: 是，
0: 思虑又伤脾，
1: 嗯，
0: 那脾一伤，运化就更差，湿气越聚越多，这么多湿气、
1: 嗯，
0: 你想一想，
1: 嗯，
0: 那身体早就是蘑菇体质了，
1: 对对对，这个蘑菇体质啊，这两天我们一直在听杨老师跟我们分享，
0: 嗯，
1: 确实不是什么好事，而且是大坏事，
0: 是，
1: 嗯。
0: 那刘婶病根在湿，堵在心脉了。
1: 嗯，
0: 所以说大家光去通血管、扩血管，你不把湿血拔出来，你不把脾建起来，
1: 嗯，
0: 你打不到根上啊。
1: 嗯，
0: 早晚还得堵啊。
1: 嗯，
0: 所以刘婶当时的情况，我心里有底。
1: 心里
0: 有底。
1: 嗯，
0: 严振华严老的方子。
1: 对对对。
0: 后来
1: 扶持膏啊，
0: 对呀、
1: 啊嗯，
0: 后来我用九蒸九晾的方法做成的扶持膏。
1: 嗯，
0: 我跟刘婶说，我说你量加大点，
1: 哦，
0: 早晚两勺，
1: 嗯，
0: 用温水给它化开、
1: 嗯，
0: 我让它空腹喝。我说你一天都不能断。
1: 嗯嗯。
0: 然后因为我那段也是，虽然我很忙，但是我还是留下来，
1: 嗯，
0: 陪伴刘婶。咱吃嘴，咱别忘挖井人呢。
1: 那是必须的。
0: 咱说。就是乌鸦，
1: 嗯，
0: 还值得反哺，对吧？
1: 乌鸦反哺，羊羔跪
0: 乳，对呀、啊，
1: 嗯，
0: 所以咱得知道报恩呐、啊，
1: 对对。
0: 然后我就留下来，
1: 嗯、
0: 我就给刘婶按两个穴位，一个是内关，内关、
1: 嗯、
0: 这双手一举拳，这个、
1: 嗯、
0: 一看这个位置就是内关穴，
1: 嗯 嗯。
0: 然后因为它是心脏的急救穴嘛，能通心脉，止这个心痛。然后这个足三里。
1: 嗯足三里，
0: 对，
1: 嗯，
0: 它是健脾的第一要穴。过去不有一句话说吗？
1: 叫
0: 说要想身体安，三里常不干。
1: 哦，
0: 每天拍打足三里，
1: 嗯、
0: 胜吃老母鸡呀、啊。
1: 嗯，
0: 所以我就因为它是脾胃的要穴，
1: 嗯、
0: 断湿邪嘛。
1: 嗯，
0: 刘婶就用咱们这扶湿膏，
1: 嗯，
0: 用了三天，
1: 怎么样？
0: 刘婶晚上能睡个好觉。

0: 好，
1: 以前一晚上醒五六回呀，他一醒吧，他就长吁短叹，哎呀，以前就这样，
0: 长出气儿，
1: 对，长出气儿，但是吃完这扶持膏以后，他躺下就能睡着了，不用半坐着了，哎，早上起来，然后跟我说，他我这胸口，他好像石头没了。
0: 哎呦，是刘婶用上扶持膏，这变化太快了，真灵啊！这个
1: 好，好，非常好，而且
0: 这个现象是，
1: 而且用到第七天的时候，刘婶自己能坐那儿了，
0: 哦，
1: 自己能坐那儿，
0: 哎呦，
1: 就靠在那个被骡子上，靠那背骨上，精神都可多了。然后呢，告诉大壮，把那个水给妈端炕上来，搁炕上洗的头，
0: 嘿，好。
1: 哎，然后那个嘴唇的颜色，从乌紫变暗红，脸上有血色了，
0: 真好，
1: 饭量上来了，哎呀，我记得那天呢，给他吃的是小米粥，红皮鸡蛋，哎呀，蘸点农村的大酱缸里那个大酱，
0: 嘿好，
1: 哎呀，那天居然吃了小米粥得吃了一碗半。
0: 好，
1: 两个鸡蛋，半个馒头，然后我当时给他把脉的时候，哎呀，脉象那个色，还有宏大那个脉，都减轻了，
0: 真好，
1: 说明淤血在化开，过了十多天吧，刘婶自己能塌了鞋下炕，就扶着那个炕沿子，然后这扶着外地的门框，能走院里来了，
0: 真好。
1: 哎，我扶着他那种感觉，就是从屋里走到院子又走回来，中间都没歇，刘婶站到院子里呢，就晒那个太阳，拿个马扎凳，哎呀，可开心了。他说，以为自己这辈子再也见不着太阳了。
0: 哎呦，不至于的，
1: 哎呀，真是，哎呀，说句心里话，然后当时我差点失去刘婶。
0: 现在不是没失去吗？对不对？
1: 是，
0: 而且您拥有了更多，拥有了更多相信您、爱戴您、支持您的听众朋友。刚刚您讲述这段故事绘声绘色。那关于扶石膏是怎么调理冠心病的？您再给大伙说说。
1: 好，我今天就把这个扶石膏这个理儿啊掰开了揉碎了，我给大家讲。首先第一步，扶石膏它是干嘛的？这两天我一直在讲。
0: 八湿，
1: 对吧？
0: 对，
1: 他把包着心脏的那层湿邪给你连根拔起。我们说冠心病患者最典型的一个症状是什么？
0: 胸闷。
1: 对，胸口就像压着一个大石头。
0: 对，
1: 这个大石头是什么呢？就是湿邪淤血堵在了心脉里。我们说扶持膏里的第一位的核心药材，就是五爪金龙，
0: 五指毛桃。
1: 对，五指毛桃。它在南方或者在贵州当地叫八湿之王。
0: 对，
1: 你一般的祛湿药，你包括听咱们广播的有很多老人就说，我也知道湿很重很重，有的就不行，我熬点薏米或者用点赤小豆，哎，这只能去表湿，表面的湿气你能去掉，冠心病那个湿，那湿邪是浮躁在心脏血管里的几十年的老湿顽湿。
0: 对，
1: 那你靠那肯定不行，必须用五指毛桃。五指毛桃深入到经络、血脉，把最深的那个沉下来那个湿邪给你拔出来，就像我们拔大萝卜似的。你不能拔叶子，你得连根拔起。
0: 对。所以刘婶啊，用了咱这个扶石膏，第一个感觉就是胸口不闷了，邪湿拔出来了，
1: 对，
0: 对吧？包括血管也通了，
1: 对，
0: 气能过去了，大石头没了，人就轻松了呀。
1: 对啊，这是拔湿的第一步，你拔湿不是目的啊，你得健脾啊，
0: 对，
1: 对吧？
0: 解决发动机的问题，
1: 对，所以说你看大家吃进去的水、米饭。你都得靠脾来运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运化成气血，水谷精微，输到我们全身。那如果脾虚了呢？
0: 脾虚怎么办？
1: 运化不动了。
0: 对，
1: 你吃进来这些水谷精微，它就会变成湿邪。 就像粮食堆在潮湿的仓库里，
0: 嗯，
1: 发霉了，长毛了，所以我们不健脾，湿气永远除不掉。
0: 对，
1: 所以你今天就像我们割韭菜似的，
0: 哎，
1: 你割掉一茬，明天还又来一茬。
0: 是，
1: 那浮石膏里第二位核心的药材就是茯苓。
0: 嗯嗯，
1: 茯苓我跟大家也讲过呀，
0: 嗯，
1: 它是抱木而生的健脾皇后啊，
0: 可不是吗？嗯、
1: 那茯苓增强脾的运化，
0: 嗯，
1: 健脾宁心，
0: 嗯，
1: 然后脾的运化能力增强了，你吃进去东西是不是能正常的消化吸收了？
0: 那是必须的，
1: 就不会再产生新的湿气了。
0: 嗯，
1: 所以浮石膏里还有几味配伍的药材，
0: 嗯。
1: 把黏腻的痰湿化开，
0: 嗯，
1: 变成稀薄的水液，
0: 嗯，
1: 再通过茯苓利小便，
0: 嗯，
1: 把淤血给它活起来，
0: 嗯，
1: 所以浮石膏不是简简单单的去祛湿，而是从根上把冠心病那个病根那个脾湿那个湿邪给你连根拔起。
0: 对对对对对，杨老师
1: 啊，
0: 我。听您的分享啊，我大概小小总结了一下，你看对不对啊？浮石膏调病分两步走，
1: 嗯，
0: 五指毛桃拔湿来得快，
1: 嗯，
0: 茯苓健脾保去根儿啊，
1: 嗯，杨洋，我给你点个赞啊、
0: 哦！哎呀，哎呦，感谢老师肯定，啊，
1: 总
0: 又没白听，
1: 总结得很到位，
0: 嗯，
1: 这样用浮石膏两步走下来以后，身体的湿邪呢才能去除掉，
0: 嗯，
1: 甩掉蘑菇体质的这个帽子，
0: 嗯。
1: 那么咱们收音机前大部分人呢，90%以上吧，都是蘑菇体质。
0: 对，
1: 只是，可能大家自己不知道。
0: 嗯，
1: 你比如说像身体沉呐、啊，
0: 嗯，
1: 懒得动啊，浑身累呀、啊，
0: 嗯，
1: 乏呀、啊，早晨起来以后犯困，
0: 对，
1: 睡不醒，
0: 嗯，
1: 浑身呢就是黏黏腻腻，
0: 嗯，
1: 有的不愿吃东西，吃完东西就饱，
0: 嗯、
1: 没有胃口，
0: 嗯。
1: 有的呢，大便粘马桶，
0: 对，
1: 粘便池的、
0: 嗯，
1: 然后每天起来，哎呀，就像咱老百姓说，抽筋扒骨的，
0: 是，
1: 浑身疼，
0: 嗯，
1: 腰背沉，
0: 嗯，
1: 发僵，都是湿邪在作怪。
0: 对对对对，
1: 所以大家都把浮石膏用上、
0: 嗯，
1: 尤其是有心血管疾病的、
0: 嗯，
1: 老杨再次强调一下，
0: 哎，
1: 尤其有心血管疾病的，有三高的，
0: 嗯，
1: 有风湿骨病、老慢支甚至哮喘的，都是湿邪的。堵在大脑就是脑梗，堵在心脏就是冠心病啊，堵在关节那就是风湿关节炎、
0: 嗯。
1: 你湿气拔除，
0: 嗯，
1: 百病全无，
0: 是
1: 把体内的湿气都拔出去了。
0: 嗯，
1: 你再强健一下你的脾，你再去一下根儿，
0: 嗯，
1: 那人生是不是晚年得多开心？晚年一定会享受到天伦之乐，
0: 可不是吗？
1: 为什么？我看我们总讲。老杨跟大家讲、
0: 嗯、
1: 说脾是什么后天之本，
0: 对对对，
1: 就是说你后半生尤其是听咱广播的很多老哥哥老姐姐、
0: 嗯、
1: 你后半生你是不是健康，
0: 嗯，
1: 你是不是远离疾病，甚至你能活多少年，
0: 嗯，
1: 都和脾有关，
0: 嗯，
1: 为什么我们说脾要是健康人健康，养脾就是相当于在养命啊，
0: 嗯，对对对对，其实刚才杨老师说的刘婶的这个情况已经向大家证实这一点了，
1: 嗯，
0: 湿气拔除是百病全无啊，
1: 嗯嗯，就现在杨洋，
0: 哎，
1: 我刘婶现在身体啥毛病没有，
0: 嗯，
1: 70多岁了，你看上去像50多岁，
0: 好，
1: 特别年轻，
0: 嗯，
1: 去地里干活干一天下来都不累，
0: 嗯，
1: 就他家有个园子嘛，两、园子里每年的菜，
0: 嗯，
1: 地里的粮食都给我留着呢，
0: 嘿，多好，
1: 有串给我邮来。
0: 嗯，
1: 每次收到这些东西都跟我说，
0: 嗯，
1: 我这是上猪粪的，
0: 哦，
1: 我这没有化肥，
0: 嗯嗯，
1: 哎，鸡蛋也给我留着，
0: 嗯，
1: 鸡蛋自己说这是我一把马米喂出来的小鸡，
0: 嗯，
1: 这是农村笨鸡蛋，就是说，我听着以后啊，心里特别的暖和，
0: 嗯，
1: 尤其想起刘婶小时候给我，塞饭呢，
0: 嗯，
1: 想起她背我看病，
0: 嗯。
1: 其实我也很庆幸，
0: 是，
1: 有遇到了刘婶、
0: 嗯、
1: 那么刘婶也很庆幸，遇上了国医大师这款浮石膏。
0: 嗯嗯嗯，其实啊，刘婶啊，除了要庆幸啊这个用上浮石膏了之外、
1: 嗯，
0: 也要庆幸啊当初对您的这份好、这份爱，是吧？您成长了，
1: 嗯、
0: 您出息了，
1: 是
0: 用九蒸九晾的炮制工艺与国医大师严正华老先生这个 扶石膏的方子相辅相成。
1: 嗯
0: 啊，这扶石膏的工艺也。

0: 都您的功劳啊，对不对啊？所以杨老师，
1: 哎，
0: 还是紧扣主题啊。这刘婶用过的，包括您帮了这么多人的服饰膏，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什么时候能用上啊？
1: 嗯，杨洋，你放心，
0: 嗯
1: 哦，那么收音机前许多听咱广播的听众朋友，
0: 嗯，
1: 或者老哥哥老姐姐，大家伙把心放到肚子里。
0: 好，
1: 我肯定让大家能够用上服饰膏。
0: 嗯嗯，
1: 但是大家听好了，
0: 嗯嗯，
1: 还有一句话，
0: 那句
1: 我肯定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用上服饰膏。
0: 太好了啊，那我们就等杨老师的好消息了啊。
1: 嗯，
0: 各位节目之后有任何的健康问题，欢迎拨打我们的健康热线400-831-8181 400-831-8181，把您的需求告诉杨老师，杨老师都会为您解答。接下来稍事休息，咱们一起来看看大家的留言。
1: 嗯，
2: 走过山川乡野，藏着岁月温柔，一碗家常食材，护佑安康长久。这里是全国日播广播节目《乡野趣闻》，杨老师携手主持人洋洋，陪全国中老年朋友忆往昔、话养生，听乡野往事，唤醒青春记忆，句句戳心共情，学民间妙招，身边食材巧用，简单实用好操作，听科学解析，专业权威护航，去伪存真更放心，故事好听，方法有用，解析可信，情感留人，健康留人，权威留人，乡野故事暖人心，民间良方护健康，乡野趣闻，全国中老年听众必听必追必赞。
0: 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有什么在健康养生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我们的杨宝新老师的，都可以第一时间拨打400-831-8181 400-831-8181来咨询了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都有什么样的留言啊。手机尾号5896的朋友说，杨老师您好，
1: 嗯，
0: 啊，我是咱们节目的忠实听众，不光是我们小区里边啊很多朋友街里街坊都是您的粉丝，您的那个实在劲儿啊让人特别踏实，您总说真心换真心，我们真的很感动，您每天苦口婆心的跟大家讲，啊，健康的知识，帮我们调理解决实际问题，您真是辛苦了，
1: 嗯，
0: 啊，杨老师这段时间您讲那个服饰膏，我其实挺心动的，因为之前呢我们就看过中医啊，说我湿气重，但是呢用那个薏米绿豆什么的煮水啊，用了很长时间不见效，可呢这个服饰膏啊让我又看到希望了，又是国医大师的方子，又有您升级改良的啊，说是能拔湿健脾胃啊，能针对我的病根，反正您是权威专业的，我就信您啊，有您的升级改良啊，相信来说这款服饰膏一定非常有用。
1: 嗯，
0: 我呢今年61，主要是肠胃不好，
1: 嗯，
0: 也说不上是胃还是肚子，总胀得不舒服，吃东西跟消化不良似的，说难听点啊就是吃啥拉啥，
1: 哦，
0: 后来呢做胃镜肠镜都做过，都有多发息肉啊，
1: 嗯，
0: 好在啊做病理都是良性的，
1: 嗯，
0: 但是呢还是像闹肚子的，就这种感觉不成形啊，
1: 嗯，
0: 上一回厕所刷一回马桶，要不就冲不掉，然后呢口气特别重，抱孙子小孙子不喜欢啊，
1: 嗯，
0: 总觉得我这嘴里有味儿，还有我这腿沉，
1: 嗯，
0: 一开始没当回事，以为是老了呗，可后来腿还肿了，我就害怕了，听人说呀肾不好腿肿吗，
1: 嗯，
0: 检查然后呢肾心脏都没问题，后来听节目啊才知道这些跟湿气有关，所以呢我早用上这个服饰膏，我就早解决我的痛苦。
1: 嗯，
0: 不是说服饰膏在咱们这个节目当中要首发吗？
1: 嗯，
0: 要说您真是我们的大福星啊，想啥来啥，要不是您我哪有这个门道啊，我想提前占个名额，不然我怕抢不着，实在麻烦您了。
1: 首先感谢这位朋友对我老杨的信任。
0: 嗯，
1: 服饰膏呢确实要在我们这档节目里举行全国首发，
0: 嗯
1: 啊，全国首发，但是这个数量和价格啊，有很多细节，杨洋还没敲定。
0: 嗯，对，这个之前咱就说过，
1: 啊，没敲定啊。
0: 嗯，
1: 如果说报名的朋友太多的话，到时候服饰膏不够分，
0: 嗯，
1: 那对大家都不好交代，啊。
0: 没错，
1: 所以公平起见呢，老杨不能提前报名
0: 啊。
1: 嗯，
0: 这。那什么事啊？
1: 但是这一两天肯定给大家来个准信儿。
0: 嗯，

0: 一旦确定下来了，
1: 嗯，
0: 我会第一时间跟大家在节目里公布啊、哦。
1: 行吧，姚老师，
0: 嗯，
1: 我反正我一手托两家，是吧？大伙儿急不可耐，您也受累抓紧啊、
0: 嗯。
1: 但是你要理解，遇到好的东西，大伙儿都想先占个位置。
0: 嗯，我特别理解大家的心情。
1: 嗯嗯，
0: 那有句话叫“好事多磨”，
1: 没错，
0: 对吧？
1: 嗯。
0: 然后这位朋友啊，我再来说说你的情况，肠胃都有。它是多发息肉，对吧？
1: 嗯，
0: 多发息肉，这说明你的体质那就是中医说的蘑菇体质。
1: 嗯嗯，
0: 湿气太重了。
1: 对，
0: 体内的内环境阴暗潮湿。
1: 嗯，
0: 所以就容易长各种东西，
1: 嗯、
0: 像结节、息、
1: 嗯、
0: 肉，包括肿瘤。
1: 对，
0: 甚至恶变，必须得及时的来调理。
1: 嗯，
0: 要不然就像我们说割韭菜似的，一茬一茬的。
1: 嗯，
0: 再一个，您腿浮肿。
1: 嗯，
0: 还有口气的问题，都是湿气这一根藤上结的瓜呀。
1: 对，
0: 很多朋友也都是这样，检查时候指标还可以，但就是各种不舒服。
1: 可不是吗？
0: 嗯，究其根源就是脾湿、脾虚了，导致湿气重。你之前用薏米绿豆煮水，嗯，顶多能帮你去就表面的。
1: 嗯，
0: 你想把湿气连根拔起，你还得用。咱这个扶持膏，
1: 嗯，
0: 你扶持膏，你健脾了，脾气上来了，水湿代谢就正常，就掐断了湿气的源头，再加上里面其他的药材的辅助，疏通全身的气机，补进去的脾气就能运转，湿气也有出路，完美的闭环了。
1: 嗯，
0: 所以我告诉大家，拔湿健脾一步到位，扶持膏以后如果是有的话，你就放心大胆的去用。他不会让你失望。
1: 好的啊、
0: 嗯、
1: 感谢杨老师的耐心解答。这位朋友好事多磨，关注节目啊，等扶持膏首发的时候千万别错过了。我们场外的健康专线正在同步开通当中，400-831-8181 400-831-8181，欢迎各位咨询啊。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位听众的留言啊。
0: 嗯，
1: 手机尾号是2290的朋友留言说，杨老师您好，我看您呢给大伙解答特别有耐心啊，您的办法也特别多，就像万能的宝箱啊。听说您讲湿气的事儿啊，我就对号入座了，感觉就是在说我啊、
0: 嗯、
1: 您看我适不适合用扶湿膏，我这一天可难受了，还不到60呢，感觉身体像个烂摊子，身子沉没劲儿，腰酸腿疼的，走路呢就像穿着胶鞋在泥潭里边拔不出来，尤其啊这个膝盖变天的时候疼得可厉害喽。啊，腰酸腿疼的，
0: 嗯，
1: 哎呀，而且来说呀，我这脑袋昏昏沉沉的，血压高，那、啊、吃药控制挺好，啊，这个很不舒服，整个这个脑子啊，就像裹着块湿布一样不透气儿，头发也油乎乎的，一天不洗啊，这个头发就贴头皮，出门啊，戴帽子为了遮丑，您能不能给我个小方啊，让我把这大油头给解决了？
0: 嗯、
1: 我这舌苔也厚，还发黄，嘴里还发黏，早上起来刷牙还干呕。老伴儿说是吃肉吃的，还有我这发福的体态，肚子大，跟扣了锅盖似的啊，咋减也减不下去。我之前还买过祛湿东西吃，可是越吃越没劲儿，吃的都快没信心了。您之前呢把这个扶湿膏的药材告诉我们了，可光煮水也没有国医大师那方子有效果呀。
0: 嗯，
1: 所以我就等您这个现成的扶湿膏了。
0: 嗯，
1: 什么时候在节目当中首发呀？越早越好啊！有消息一定要告诉我们，您费心了。
0: 嗯，
1: 杨老师又是一位饱受湿气困扰的朋友啊，迫切享用健脾祛湿的扶湿膏啊。
0: 嗯、扶湿膏在咱节目里首发呀，这个事儿，杨洋，
1: 嗯，
0: 咱可以大张旗鼓告诉大家，
1: 就拍板了，
0: 板上钉钉。但是有一些细节我们还没确定啊。
1: 嗯，
0: 你说我老杨说话算数啊。
1: 嗯，
0: 最后肯定我让大家用上，这一两天，我就给大家信儿。
1: 嗯。
0: 刚才这位您呢已经对号入座了。
1: 嗯，
0: 你比如像身子沉、关节疼、头重如裹，
1: 嗯，
0: 这都是水湿内停，
1: 嗯，
0: 阻碍了气血运行，还有舌苔厚腻、嘴发黏，
1: 嗯，
0: 头面油腻、
1: 嗯、
0: 虚胖不减，这都是湿气在作怪呀、啊。
1: 嗯，
0: 湿气不除，百病生啊。
1: 嗯，
0: 所以你可以想一想，脾虚了，湿气就会盛。脾是干嘛呢？主运化，脾气一旦虚，喝进去的水，吃进去的肉， 代谢不出

0: 聚，
1: 嗯，
0: 变成我们体内的毒，
1: 嗯，
0: 这湿气就像油污一样粘着血管、关节、脏腑。那咱说往下，那腰酸腿沉、关节疼；往上，蒙蔽轻窍，头脑不清醒，
1: 嗯，
0: 到肌肤那头面油腻，
1: 嗯，
0: 形体虚胖。你看，就像很多糖尿病，
1: 嗯，
0: 糖尿病，你看那都是大肚子、小细腿，
1: 对，
0: 梨形身材，
1: 没错。
0: 为什么？虚胖嘛，脾虚了嘛、
1: 嗯、
0: 可你用一些祛湿的东西不但没见效，反而没劲儿。
1: 嗯嗯，
0: 是因为很多祛湿的食材偏寒凉，
1: 对，
0: 长期吃会伤气耗气。
1: 嗯，
0: 你单纯的祛湿不健脾，今天去一点明天又来了。
1: 嗯，
0: 所以啊，一定要用国医大师严振华老先生的这个八湿健脾的方法，
1: 对，
0: 凝聚了人家那几十年的临床经验。我举个例子，
1: 嗯，
0: 能用国医大师命名的凤毛麟角，
1: 可不是吗？而且
0: 凤毛麟角
1: 第一批啊，
0: 对，
1: 国医大师啊，
0: 服饰膏它是不仅仅是治标，同时是从根上的，一勺膏方，十碗药汤，
1: 嗯，
0: 良药一车，你不如膏方一补啊，
1: 嗯
0: 嗯嗯，哎，所以我们这个方呢是采用传统古法，九蒸九晾，膏倍浓缩。最大限度保留茯苓、五指毛桃的有效成分。
1: 嗯嗯，
0: 同样分量的药材，膏方里有效成分的含量是普通汤药的几倍甚至十几倍，拔湿健脾力道更强、更狠、更稳。
1: 嗯、对，
0: 而且还不冲不燥，适合我们中老年朋友。
1: 嗯嗯，确实啊，您这句话呀，给中老年朋友吃了个定心丸啊、
0: 嗯、
1: 啊。那关于这位朋友这个头发包括脸油腻的问题，您看有什么方法？
0: 这样，
1: 嗯，
0: 试试一个外用的方法，用侧柏叶、黄柏还有苦参，
1: 嗯，
0: 各20克，
1: 嗯嗯，
0: 然后加水给它煮开了，转小火15分钟，
1: 嗯嗯，
0: 用它来洗头皮，
1: 嗯，
0: 清热祛湿，去污还滋长，
1: 嗯，
0: 先暂时缓解一下头面的出油情况，但是你跟着在湿气这，你还得靠扶持膏，
1: 嗯，
0: 把它调理过来。
1: 对对对对，所以啊，提醒各位啊，杨老师的耐心解答您可得记住了啊，这个用小方法快速缓解症状，那扶持膏呢是从根本上为您解决问题。扶持膏即将在本节目当中首发了，提醒大家，场外的健康热线正在同步开通，400-831-8181，400-831-8181，各位赶紧拨打咨询留位啊，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了，各位珍惜机会啊。我们再来看一条留言，尾号是8088，朋友说，杨老师您好，我和老伴都爱听您的节目啊，您讲的很多的中医药的知识啊，我们都特别的认可，特别的详细。
0: 嗯，
1: 哎呀，我们这个岁数喽，大小医院的都跑过啊，哪有像您这么细致耐心的呀。嗯，还有这个服饰膏我们都特别关注，想您跟您说说我们老伴的情况，看看对症不啊。我老伴呢今年67岁，心脏做过2个支架了，头一两年还算行，反正各种药啊，医院呢开的阿司匹林、他定啊、玻璃维的什么的，反正都让他用啊。最近2-3个月也觉得不对劲了，那、啊、心慌、气不够用、胸口还闷，好像那个蘸了水的棉花堵着似的，有时候还有大石头压着的感觉，喘不上来气，特别是晚上睡觉不能平躺啊，枕头下面加一厚垫子，要不然呢就憋得慌，我都害怕是不是又要心梗啊。
0: 嗯，
1: 这心脏可折腾不起啊，去医院检查呀，还好不是，让他吃原来那些药，再观察观察吧，就算不是梗，我老伴儿难受也是真的呀。我记得好像说过，湿气是万病之源，
0: 对，
1: 可是他的肠胃吸收功能不怎么好啊，一般东西不给他吃啊，所以麻烦您把把关，如果对症我想定一些，杨老师多费心啊、嗯！
0: 这位朋友啊，我先说一句啊，心脏支架它是给你抢时间保命，
1: 嗯，
0: 就像我们中医说那句话，急者治其标，
1: 嗯，
0: 缓者治其本，
1: 对，
0: 但不是一劳永逸的，
1: 是，
0: 也，嗯，更不是治病的手段，
1: 嗯嗯，
0: 你比如你老伴的情况，西医查不出什么问题。但就是心慌胸闷，
1: 嗯，
0: 所以中医里管这叫水气临心，
1: 嗯，
0: 你看我们心脏啊，它就像一个水泵，泵泵泵，把血液呢打到全身，
1: 嗯，
0: 那您想一想，这个水泵 周围被湿气给裹着了，
1: 嗯，
0: 就像把一个人的手脚给捆住了，你让他去开车，

0: 他能开了吗？
1: 嗯，
0: 他开不了。
1: 对，
0: 所以说给裹着被脊髓围的水泄不通，那他的负担就加重。
1: 嗯，
0: 心脏每跳动一下，他都得克服湿气这个阻力。
1: 嗯，
0: 你说他能不累吗？
1: 是，
0: 你说能不胸闷吗？
1: 嗯，
0: 像你老伴这种支架术后啊，
1: 嗯，
0: 其实我们身边呢，杨洋也听我讲了。
1: 对，
0: 你看从2012年，这个扶持膏我们就接触到。国医大师老爷子就给我们授权，在这个期间呢，也是跟很多我身边的人，大家也听到我身边的邻居，包括我自己的婶子，包括我身边的一些很多人都吃过，反应都很好，
1: 对，
0: 一直在用，所以说像许多有心脏下支架的，你就放心大胆的用，放心大胆的用这个扶持膏，这里面最好的是茯苓、健脾皇后，用于心下逆满、气上冲胸。
1: 嗯，
0: 就是说你老伴儿现在这个情况太合适不过了。
1: 嗯，
0: 把我们心脏周围呀、胸腔里的湿气、积水通过小便给它排出去。
1: 嗯，
0: 五指毛桃拔湿补气行气，让心脏这个泵啊更有劲儿。
1: 嗯，
0: 气补上来了，湿就排出去了。然后你通过健脾，那咱说人是铁，饭是钢，那心脏是什么？心脏为什么出现心供血不足啊？
1: 嗯，
0: 你心是缺血了，
1: 嗯，
0: 对吧？缺血，谁生血呀？脾，
1: 脾，
0: 脾是气血生化之源。
1: 对，
0: 所以你这个放心大胆的用这个扶持膏，
1: 嗯，
0: 非常好啊、哦。
1: 是，
0: 嗯，但现在不能预定啊。我前面也说过了，数量啊，还有价格啊，都没敲定。我说句心里话，这扶持膏好不好？洋洋你也知道，
1: 对，
0: 非常好。
1: 是，
0: 那。说句不好听东北话，说贼贵贼贵的，
1: 嗯，
0: 那我推荐给大家干嘛呀？
1: 嗯、
0: 那大家背后不得骂我老杨吗？
1: 对，所以说呀，这样一个情况呢，确实也让杨老师为难，也让小杨老师为难，是吧、
0: 嗯？
1: 各位听节目吧，好不好？我们期待好消息早日来到啊、
0: 嗯！
1: 感谢杨老师的细心解答啊，这位朋友，您老伴儿的情况跟扶持膏是很对症的，也希望他早日用上扶持膏啊。给心脏解解绑。那么对扶持膏感兴趣的朋友，想用扶持膏健脾祛湿的朋友，一步到位的朋友，各位千万不要错过我们明天的节目。节目结束之后啊，各位有什么关于饮食健康的问题，都可以拨打健康专线 400-831-8181 400-831-8181。
2: 北京时间14点整，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3: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严军，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们节目的播出时段呢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下午2点到3点重播。今天是2026年6月2号，星期二。今天的节目呢，给大家安排了以下内容：首先是新闻热点，一起来关注省内外最新民生热点新闻；然后是今日热评，让现象显本质，让热议有温度；接下来是热线互动，你问我答，耐心细心，真心为您解决；然后是问题反馈，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接着播出记者调查，深入一线，力求还原事件真相。节目最后是观点评论。在直播节目当中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两部热线电话参与节目的互动啊，有什么诉求或者对我们节目的意见建议，可以通过两部热线电话打进来反映。两部热线呢，分别是0791-8832-0032、8832-0907，也欢迎在我们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上给我们留言。

我们还有一个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还有一个手机号可以联系16679095736，这个呢是便于加微信的微信同号。收到您的问题之后呢，我们会联系相关部门去调查核实，并做出相关的处理，日后会在节目当中给您答复反馈。好，欢迎关注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1: 啊，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省内最新消息。今年以来，我省纵深推进项目带动十百千万工程，一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加速落地，一批产业项目提速增效，持续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今年一至四月，全省基础设施投资增长 7.1%， 增速持续高于全部投资，工业投资增长 3.0%， 其中工业技改投资占工业投资比重达 33.3%。一张张施工图正加速变成实景，一个个重大项目正在干部大地拔节生长，为全省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支撑。我省近日印发《科技副总专项实施计划办法》，省市县三级同步开展科技副总引聘工作，对入选的省级科技副总，根据聘期按每人每年20000元的标准实行经费总额包干，支持绩效评价优秀的科技副总申报相关科研项目，经评审立项的省人才发展专项基金给予每人20万元的经费支持，鼓励各社区市赣江新区结合自身实际出台更具吸引力的配套政策，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向企业集聚。

推动水稻化肥利用率提高到 43% 以上。省农技推广中心正高级农艺师孙明珠也提醒，要进一步加强田间有效管理，减少早稻生产风险。近日，九江武宁县护鸟志愿者监测到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海南鹃成功孵化出三只幼鸟，打破了我省该物种孵化繁殖数量的新纪录。日前，省交通运输执法局在省本级试运行新版执法系统，并完成首起公路路政案件线上办理，标志着我省交通运输执法迈入全流程线上办案新阶段。昨天零点，随着 G5530 次列车从南昌西站驶向南昌南站，标志着南昌南塘联络线进入试运行阶段，预计本月具备开通运营条件，届时南昌南昌西、南昌东、南昌南四大客运站实现互联互通。昨天起，怀旧老饭盒在南铁管内所有动车列车组开售，有红烧鸡腿、大排、卤肉饭三款经典口味，统一售价是29元。好，接下来关注一组国内最新消息。国家卫健委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儿童健康取得了长足进步，去年我国婴儿死亡率降到 3.5%。降到了3.5%，五岁以下的儿童死亡率已经降到了5.4%，位居全球中高收入国家的前列。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2026年汛期，暑期交通运输安全生产重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工作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交通运输部对7家隐患排查不力单位进行通报，要求严格实行问题隐患，厉行厉改，闭环整改。中央空管办日前会同国家发改委、公安部、中国民航局等多部门，在上海市四川省无人机管控空域内划设固定专用空域，采取政府协同管理、行业指导监管、用户随报随飞模式及扫码飞，引导公众合法飞行、有序飞行、安全飞行。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国科学院纪检监察组、湖南省纪委监委消息，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原副所长周成虎涉嫌严重职务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国科学院纪检监察组和湖南省郴州市监察委员会监察调查。6月1号，全国少工委发布中国少年先锋队统计主要数据，截至2025年12月31号，全国共有少先队员 1.12 亿名，中小学校少先队、大中队的辅导员 298.9 万名，中小学校的少工委 17.2 万个，少先队大队 17.2 万个，中队282.8 万个。昨天上午，被誉为中国最美公路之一的独库公路正式恢复通车，标志着这条纵贯天山脊梁的景观大道开启新一年的运营。独库公路全长561公里，因一日历四季、十里不同天的独特景观深受游客喜爱。受山区降雪、结冰等自然因素影响，独库公路每年只开放4个月左右。再来关注一组最新的国际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6月1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鉴于黎巴嫩支柱党反复违反停火协议，针对以色列城市和公民发动袭击，其已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对贝鲁特南郊发动打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号说，法国军方扣押俄罗斯邮轮是非法的，这样的行为近乎国际海盗行径。法国海军5月31号在大西洋海岸拦截了一艘从俄罗斯驶出的邮轮，该行动获得英国等多个国家的配合。韩国政府近

说，作为惩罚手段之一，政府在过去3年中已公布366名拒不支付子女抚养费的父母的个人信息，这些人超过70%为40-50岁的中年人。法国当局5月31号通报，法甲巴黎圣日耳曼队前一晚成功卫冕欧冠联赛冠军后，法国首都巴黎及多个城市民众的彻夜狂欢演变为骚乱，全国共计780人因滋事被捕，其中巴黎警方已经逮捕了480人。

0: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1: 1930年，寻乌，詹妮的草鞋踏过田埂，年轻人的笔记本里写满一亩收几斗谷，盐价涨几文，8万字是中国乡村最真实的脉动。
2: 小张同志，这村子甜得嘞，你浇的有机肥发子真敢用。
3: 家人们，寻乌县城现摘了，开抢10分钟，2万斤秒光。
4: 爸妈吃糖，天天四菜一汤，干部爷爷来问想吃啥。
1: 从田埂笔记到直播数据，变的是时代，不变的是俯身倾听的姿势。
5: 初步成功。
6: 阿公，快递点要改进啥？我记着。
7: 捐2份爸妈食堂早餐，给张奶奶那份再加个蛋。
1: 调查精神是行动，拍乡村新貌，买寻乌脐橙，捐暖心早餐，你的每个选择都在改变中国。
8: 1、2、3。
1: 当每双耳朵愿意倾听，每双手愿意行动，寻乌调查从听见开始。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9: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让现象显本质，让热议有温度。接下来咱们来关注今日热评。首先关注的是南昌万人夜跑那块会发光的牌牌，凭什么收割这么多人的热情？
10: 刚过去的5月30日晚，南昌洪州大桥上灯火通明，10000人从昌南和红谷滩双向开跑，跨大桥，吹江风，万人夜跑，阵仗不小。但说句大实话，这种热闹咱见过太多，跑步嘛，不就是流汗加凑数？可这次不一样，让我眼睛一亮的不是人海，而是完赛后那块会发光的奖牌，江西首款夜光奖牌。白天藏着滕王阁的纹样，晚上自动亮起来。您想想啊，年轻人跑完一身汗，脖子上挂着块闪闪发亮的牌子，第一件事情是干什么？拍照发朋友圈，定位洪州大桥，一块奖牌愣是成了社交货币。这年头啊，跑步不拍照等于白跑。南昌人太懂了，他们拿的哪是奖牌，拿的是炫耀的资本，是夜跑的仪式感，是我来过这座桥我还亮了的个体记忆。更绝的是，这奖牌把城市地标和文化符号融在一起，白天当文创摆件，晚上变潮玩。10000块奖牌，10000个行走的广告牌，朋友圈一刷，外地跑友心痒痒，明年我也要去南昌拿那块会亮的牌子。你再看周边，免费坐地铁，皇上皇在补给站露脸，夜跑路线串起赣江夜景，表面是跑步，骨子里是一盘夜间经济的大棋。国家发文鼓励夜间体育消费，南昌这波操作踩点准，姿势帅，再也不会是纸。
9: 自我介绍一下，我们江西广播电视台全媒体新闻中心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们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严军。就是李江华的那个事儿哈，是您亲自带队到现场。

0: 现场帮他处理，啊，叫
1: 对
0: 了好
1: 对
0: 像
1: 对。
0: 叫了挖土机就过去。哎，您把当时处理的这个情况给大家介绍一下，现在处理的怎么样了？
1: 现在已经把它处理好了，我们就是在那个通知让村里面做工作，然后把那个上面的那些石块什么，全部给挖好，全部给它挖掉了，然后旁边的一些杂草、一些
2: 喂，
1: 树木都全给它挖掉了。
0: 现在能达到复耕的条件吗？
2: 啊？
1: 可以达到复耕条件，然后他本人也满意啊。
0: 啊，本人也满意。
1: 对对对。
0: 好，李建华，你在线哈，我们万珍主任也在线，我们三方通话哈。您看还有什么要求，或者说还有什么地方向我们万主任提出的？
2: 因为这个事情当时做了以后，当时做在我不是刚刚跟你讲，就是刚刚在施工的时候也产生了小插曲，赶到通过镇里面的领导去沟通去协商，然后就把这个事情就圆满就解决了。
0: 处理好了，
2: 啊，
0: 好，
2: 对，因为当时我们听到那个话，我们都特别生气，你还修成怎么样子？
0: 好的，好的。
2: 我修的我的数据
0: 好，
2: 很简
0: 李
2: 单，我
0: 先
2: 在
0: 生，
2: 帮我
0: 李
2: 把
0: 先
2: 这个，
0: 生，咱们这样的，咱们长话短说啊，节目时间篇幅有限，咱们就是关键看结果啊，看关键看处理的结果，好不
2: 对
0: 好？
2: 对
0: 我
2: 对对，
0: 看到你
2: 我
0: 发
2: 也
0: 的那
2: 相
0: 个，
2: 信政
0: 对，
2: 府，
0: 我看到你发那图片，还是你处理得很平整了，还不错。啊，您觉得能达到复耕的条件吗？
2: 现在达到复耕条件是我
0: 达
2: 这
0: 到
2: 里
0: 了
2: 现
0: 哈。
2: 在达不到的，我跟因为什么啊？那个河堤已经修的是不能种水的，只能种干那个农作物了。这不能种水稻是种不了了，
0: 那也
2: 水稻
0: 行啊，那也行啊，因为这个要恢复
2: 啊，
0: 到
2: 就是
0: 农田的那个状态是比较艰
2: 我
0: 难
2: 也
0: 的。
2: 当场那个打电话了，就说这
0: 能
2: 样子
0: 种
2: 可以，
0: 农
2: 我说
0: 作
2: 我
0: 物
2: 这
0: 那就
2: 可
0: 不
2: 以，
0: 错了，啊，那你表示这个他那个处理是他像万主任说的，您表示满意对吗？您表个
2: 对
0: 态。
2: 万主任的做法、工作态度，我跟都特别的满意。但
0: 好
2: 是
0: 的，
2: 有
0: 好
2: 个
0: 的，
2: 别的领导，我跟你讲，就消极，就是我说的难听点啊，我不说什么八十分，
0: 工作
2: 说
0: 态
2: 的
0: 度
2: 难
0: 问
2: 听
0: 题，
2: 点的
0: 个
2: 也
0: 别
2: 不
0: 领
2: 会
0: 导
2: 当
0: 哈，
2: 领导，
0: 好的，好
2: 都
0: 的，
2: 是领
0: 好。
2: 导。
0: 好的，好，
2: 是吧？
0: 好，好，那后续还有什么要求或者还有什么疑问？
2: 后续有什么要求？我们老百姓的，我跟你讲，就是
0: 好的，
2: 碰到你
0: 好，
2: 们这青年大老爷，都是帮我们顶工资吧。但是，
0: 好，行，
2: 我也上次也跟那个领导提到了那个青苗费的事情，但是我这次也没有诉求。如果没有青苗费算，我们，
0: 好的，好的，
2: 哎，这个东西是吧？一点小钱，我跟对老百姓来说，赚了钱到的人无所谓，对赚不到钱的人还是一个大钱，
0: 好的，
2: 是吧？
0: 好的，那就这样哈，李先生，我先把您电话先挂断哈，其他我再跟万主任聊几句。那个万珍主任你好，
1: 哎，
0: 像
1: 你好，
0: 咱
1: 你
0: 们
1: 好。
0: 当地像这种护坡啊，修河
1: 对
0: 护
1: 对。
0: 坡的这个占用农田的这个，除了我们刚才李江华这么一家，还有其他的吗？还有没有历史遗留的问题？
1: 这个工程是它只有那个中央救灾资金，它没有市县，没有配套，所以没有什么青苗补助，就是全这个工程都没有补助。
0: 那还有没有像存在像李江华这个他们家一样的，还有一些农田没有复耕的情况，还有这种现象吗？
1: 怎么说呢？他
0: 还
1: 那个
0: 有是
1: 上
0: 吧？
1: 根本是种田，是种不了，种水稻是种不了的。上面，他根本就没有那种种田，他就在河边上，
0: 是，就
1: 旁边是
0: 像
1: 马路，
0: 刚
1: 这个
0: 才
1: 是啊，
0: 李先生
1: 一个
0: 说
1: 河
0: 的，
1: 堤。
0: 能够复耕
1: 对，
0: 到不种田，能种农作物，比如甘蔗
1: 对
0: 啊什
1: 呀，
0: 么
1: 农
0: 的，
1: 作物现在可以恢复它
0: 可
1: 种
0: 以
1: 农
0: 哈。
1: 作物。对，
0: 我的意思是说，其他的还有存在像他这样的
1: 没
0: 情
1: 有
0: 况
1: 其
0: 吗？
1: 他的，他没有，就
0: 没
1: 只
0: 有。
1: 有这一块没做，就这一块没，其他的人家本来。如果他就他这没做，要不然他这个人家一个河堤嘛，他都
0: 对
1: 没
0: 对
1: 有合拢，就
0: 对对，
1: 这一点他
0: 我的意思
1: 没
0: 就
1: 做。
0: 是后续把这工作一并做好，省
1: 可
0: 得
1: 以可
0: 又
1: 以
0: 有
1: 可
0: 人
1: 以，
0: 来反映问题，是吧？他
1: 没
0: 说
1: 有
0: 的，
1: 没有没有，其他都很好，就是有这个。
0: 就剩下历史遗留的他们一家的问题，好吧？
1: 对对对
0: 好，
1: 对对。
0: 好的，好的，好，好的，那行，
1: 哎好。
0: 好，谢谢万主任哈，好，
1: 哎
0: 好，
1: 好
0: 好，好，好，再见，
1: 好好好好，感谢啊，哎好谢谢，
3: 正风航风热线，您的诉求，我们的责任，件件有回复，事事有反馈。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我们继续来反馈一个问题。在5月26号的节目当中啊，大家可能老听众可能还记得，我们播出了这么一个连线节目，就是南昌熊先生，他反映了一个问题。当时那个问题呢，后续问题还没有解决，大家还存有一个悬念在这儿。我们很想在追踪 这个问题啊。

0: 这说的是南昌市经开区嘉轩路的奥克斯盛世华庭小区，说这个小区呢，一楼啊有很多沿街的店铺长期出店经营，然后产生严重的扰民。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连线了这个投诉人熊先生，熊先生给我们详细的反映了这个事情的好多的这个情况的经过，包括他拍了不少的这个视频呐。图片呢，来佐证啊，确实我们从那些视频呢，现场拍的、凌晨拍的哈，确实是，这个争吵声啊、划拳声、嬉闹声啊，这个摔东西、磕碰的声音呢，哎，确实是，比较剧烈啊，通宵不断的样子啊，而且他们小区呢，连续持续四五年不断的投诉，啊，好像是他是说城管部门相关人员。也到过现场。当时呢，他是说交桥城管中队的工作人员还到了现场来处理这个问题。但是呢，好像治标不治本啊，人来了，像打游击一样的，好像是人来了就整一下啊，大家就规规矩矩的。人走了以后，哎，反弹了。这个问题不能彻底解决。当时我们连线了交桥城管中队的工作人员办公室啊，我们打过去以后呢，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呢，听到我们节目是在直播呢，没有发言啊。拒绝了我们的这个提问啊，说不便采访，但是怎么办呢？我们线下呢就找到了一个他们城管中队长姓胡中队长的一个电话，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来连线我们的城管中队长胡中队长啊。好，我们导播示意电话接过，我看是不是哈？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是胡中队长哈，你好。
1: 不是，我是那个熊先生。
0: 您是熊先生是吧？交桥中队吗？交桥城管中队的熊先生是吧？
1: 不是，我是居民呐。
0: 哦，您是反映人熊先生是吧？哦，把您接进来了啊！我是
1: 对。
0: 想直接就接我们城管中队的电话。好，我们请导播辛苦一下，把城管中队的电话接进来。城管中队长啊，胡中队长。好，请导播辛苦一下。因为熊先生，咱们在上次在节目中聊得已经很清楚了，啊。现在我们主要的问题呢，就是想问问他们城管的处理的意见，啊，他们后续有没有，
1: 是的，这个我也跟你们节目组反馈一下，就
0: 从
1: 是
0: 五月二十六号我们直播连线到现在哈，这几天的时间当中，你发现有什么改观吗？他们城管是不是又再次去过执法？
1: 有，
0: 啊，他们去
1: 就
0: 过。
1: 是对有大力的，这次有非常大的一个力度，然后来支持我们就是居民来协助整管整改这个事情，然后目前的话是居民和商户已经达成了一个公约，就是在11点准时收掉外摆。他就是外摆经营，他经营到11点嘛，然后11点以后就结束。那11点以后结束的话，绝大部分的居民是能够接受的，那就形成了一个这样的公约。然后中间的话由城管再来，就是说加强这个执行力度，就是约定执行力度的一个监管和监察。目前来说，对这个方面我们是非常满意的。
0: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反弹吧？目前他们这些店铺都遵
1: 履
0: 守了
1: 约
0: 这
1: 的过
0: 个
1: 程
0: 契约
1: 中
0: 吗？
1: 有肯定是有一些难度，但是城管方面的话，他也是有在做，有一些难度啊，有一
0: 他
1: 些
0: 们
1: 难度，
0: 城
1: 但
0: 管，
1: 是也在做。
0: 哎，我们看看是不是接进来了哈？喂，你好。
2: 哎，你好，
0: 哎，
2: 你好。
0: 是交桥城管中队的胡中队长，是您吗？
2: 是
0: 哎，你
2: 我。
0: 好，胡中队长啊，你好。我介绍一下，我是江西广播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们节目正在直
2: 你
0: 播。
2: 好。
0: 上次26号的时候，我们直播连线过你们单位的电话啊，当时呢说不便采访。那么很好，在今天我又来追下这个问题。刚才反映人熊先生，我们因为没接通您的电话，跟熊先生聊了几句。熊先生说，你们已经大力的做了一些整改，
2: 对，是的。
0: 效果很好。熊先生个人代表业主，他说表示很满意，不错啊。现在已经有了一个契约，说晚上11点之后，就禁止所有的这样的往户外做这个经营活动，对吧？那么我想请胡中队长详细介绍一下你们的采取的措施。
2: 因为这个，其实我是3月份上任以来，我其实就接到了这样的投诉，而且不止一起。当时我们就布置了这个工作，而且是晚上甚至到半夜，我们都有队员。但是确实刚开始的时候，由于

0: 户跟业主之间啊，有一些没有达成最后的共识，所以商户比较抵触，业主也不满意，所以效果并不明显。
1: 嗯，
0: 然后近期我们会同社区物业，把商户和业主坐到一起，大家谈，最后在解决为业主解决根本问题的情况下，我们的态度是一致的，就是我们也好，社区也好，物业也好，我们都有个底线，就是绝对要把这个扰民问题，油烟扰民、噪音扰民问题给根治掉，这是我们的一个共识。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也考虑到这个营商环境，也跟广大的业主做了一定的工作，就是说，我们也不能一棍子把商户全部打死，毕竟，现在这个大环境下，商户也要求生，所以给他们一定的弹性空间。最后商户啊，在我们的劝导下，商户也做了大幅度那个退让，他们也觉得确实是愿意在我们执法的监管下，在社区物业的监管下，做文明的那个叫什么？
1: 文明商户啊，配合咱们执法部门
0: 的
1: 执法要求，
0: 商业区域，对对对，是的，所以现在就是在我们各方的努力下，特别是我们的业主非常的讲道理，我们那天晚上我亲自带队到了现场，我们的业主对我们的城市管理是很关心的，对我们的政府的公信力是幸福的，
1: 嗯，
0: 对，特别是熊先生那天晚上。我跟他做过接触，我觉得熊先生是很讲道理的，包括他们的当时与会的业主代表都非常的讲道理，都是就是说他们对我们政府也好，对商户也好，他们不会提过分的要求，只不过是要求能够我们政府也好，社区也好，物业也好，商户也好，要确实
1: 是
0: 正视他们业主这个多年来受到的干扰。所以我那天晚上我带队到现场，我也是感同身受，所以当时我们跟社区包括其他执法部门，我们定了一个调子，就是说这个油烟扰民、噪音扰民，这个最起码是要根治掉的，至于其他的一些细微末节问题可以谈，出于这个立场，所以那天我们这个与商户和业主我们谈到了半夜12点多，但是这个效果非常好，从第二天开始，整个这个小区周边的这个营商环境有很大的改善，我相信业主也看到了，业主也我们也与业主加入了一个共那个工作的一个共同的那个一个协作的群，我们每天三班倒，我们每天三班倒都在小区有我们的工作人员，他们业主也会有时候也会提醒我们，有个别摊贩可能是楼下的那个个别那个。那个吃宵夜的那个到现在没收啊，你们是不是应该提醒一下？我们
1: 大家共同的监督，
0: 对，我们就第一时间到现场提醒他们收摊。目前来讲，整个小区这个环境已经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1: 好的啊，非常好。那么我们其实的目的是一样的，就是怎么做的一个平衡，一个是他们放心的，就像您刚才讲的这个经营环境，放心的经营。啊，也能够在这里长足的在这里做生意，说的直白一点。然后呢，咱们老百姓呢也能够一个享受到他们做生意的福利啊便利，是吧？那咱们要吃夜宵也是可以去啊，这是个很好的这个有这么个夜宵的这样的便利，对吧？但是还有一个就是能够在他们正常休息的时候能不受打扰，啊，然后达到这么一个和谐共处这样的环境。啊，
0: 当时我们工作原则就是这样，我们在。既要保留这一份人间烟火气的同时，也不能让周边的小区居民利益受到侵害。
1: 对对对对，
0: 好，这是我们工作的出发点。
1: 好的，那作为我们新闻媒体呢，也会持续关注啊。如果将来会有再碰到有什么他们的反应呢，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和你们进行沟通，共同治理好这个环境。
0: 还有一个问题，我要额外跟您说明一下，您看方便吗？就是那天，因为我们是一个内勤的协管员，他不了解，所以他。当时我们自己内部当时也定了个纪律，你们不了解的情况不能乱说，有什么事
1: 我们节目组也理解
0: 要汇报，但是他当时可能有些东西因为一个协管员他讲话清楚，一些表述上是有问题，
1: 我们节目组理解
0: 后来我们对他进行了批评处理，
1: 当然为我们这个胡总队长带队去处理这个问题的这个工作作风，我们大大的点一个大拇指，点赞啊，挺好。
0: 这是我们的本职工作，
1: 挺好。
0: 我们的本职工作，
1: 只要群众满意，我们也就是为您点赞
0: 啊。是的。
1: 好的，那我们先聊到这儿哈。
0: 好，
1: 后续我们继续保持联系，好不好？
0: 好的，
1: 我们节目组也会继续跟进关注。
0: 我们支持。 和京都。
1: 好的，好的，
0: 好
1: 好 好,
0: 好，
1: 再见。
0: 谢谢，再见。
2: 正风航风热线，民心所向，航风所依，共绘社会新画卷。
1: 啊，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啊。我们节目的播出时段是上午的10点到11点，这一个小时是直播时间。那么下午的2点到3点的是重播时段啊。在直播时段的这一个小时当中呢，欢迎大家踊跃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通过两部热线反映您的诉求或者对我们节目的意见建议，0791-8832-0032-8832-0907，也欢迎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给我们留言，平常的也可以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还有一个手机号166-7909-5736，微信同号便于您加微信的。好，节目最后我们来听记者调查，我们把目光投向赣州信丰，政策公开铺坦途，百年伙食迎新人。
3: 今天走进赣州信丰，探寻一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古碑习诗离诗的传承密码，看这门古老技艺是怎么吸引年轻人回乡接班，又是怎么走出一条让老手艺生津、让传承人有奔头的新路子的。这是信丰县古碑镇每年都要进行的习诗离诗民俗表演，在唢呐和欢呼声中，浑身插满燃香的狮子在吟诗者的逗弄下昂首摆尾，灼热香火如星雨般洒落。作为客家先民迁徙与农耕文明的精神图腾，习诗离诗于2011年入选国家级非遗。如今这项传统的民俗表演出现了越来越多年轻人的身影，
4: 年轻人有7-8个，他们都是18、19、20岁左右的，还有14、15岁的离哇这个小的，还有一个抬不起，他说我往不起，我就卡起的。
3: 谢文汉是一名高中生，这次从县城专程赶回古碑老家参与这次表演，这也是他的首次正式演出。
5: 从小就是看着这个习诗是长大的，通过政府的这个支持，这个习诗也从村里走向了城里，我们也就是把这个给了更多更多的人看。
3: 年轻力量回归的背后是一套系统、透明和持续投入的保护体系。信丰县通过成立非遗保护中心，从人才、资金、阵地、教育四个方面构建了保护网络，设立了非遗保护专项资金，在重点乡镇建设非遗传承所，建立了师徒传承机制，定期开展技艺培训。
6: 我们只有有活动，政府就会支持。我们暑假组织学生，组织大学生回家，扎这个习诗和表演，到赣州和吉安等地表演，政府都会出资支持我们。
3: 同时，相关部门持续进行民间技艺的收集整理工作，利用政府网站向公众广泛收集非遗保护意见，主动公开非遗目录和传承保护政策。
7: 根据我们筛选和挖掘的结果，有108项列入了我们县级以上非遗，其中有1项国家级，5项省级和20项市级。
3: 保护的关键在于活态传承。信丰将非遗传承基地建在校园，让记忆的种子在孩子心中生根发芽。在古皮镇中西小学的习诗离诗兴趣班上，小学员们的身形步伐已经有模有样。
8: 再讲一个，填一个号，然后再跳一个。
9: 今天学的是回回，就是吟诗斗诗的，就比较有趣，然后更生动。习诗离诗点燃香火之后就特别好看，就感觉它活过来了一样。
3: 从静态记录到动态传承，从年节祭祀到日常教学，信丰通过常态化组织非遗巡游，建立传承阵地，让大批非遗项目重焕生机。
10: 我们每年举办30多场的民俗活动，参加全国活动有12次，到目前为止我们建立了13个非遗展厅、非遗传承所、非遗工坊，让非遗传承呢有阵地，展示有平台，
3: 有年轻人回来学，这是老手艺活下去的希望。但要让这团火一直旺下去，就不能只锁在村里，锁在村。

0: 想里，得让他真正走进现在的生活。信封的思路是让保护非遗的政策、资金、路径都晒在阳光下，不再把非遗当一件仅供参观的老物件，而是通过主动公开建起谁都能来体验的非遗馆，把课程开进校园，让孩子们亲手触摸百年记忆。这种开放透明的姿态也让以用促保在发展中传承的理念有了坚实的抓手。我们接下来看看这些古老的手艺是怎么在公开家的赋能下变成大家都能参与的新国潮，甚至开辟出了就业创业的新路径。
1: 在信丰县非遗保护中心，历史不再尘封于展柜。这个占地约1200平米的展厅，通过龙飞狮舞、表演艺术、乡风民俗、传统技艺四大板块，配合图文和影音资料，将50项非遗的前世今生娓娓道来。
2: 非常的自豪，非常的欣慰，就我们县里原来有这么多非遗项目。
1: 这里不仅是陈列馆，更是体验工坊。游客可以亲手蒸一笼地道的信丰萝卜饺，也可以带上狮头，舞一段客家洗草诗，在互动中感受非遗的温度。
3: 非遗馆它不是一种死的陈列，它一定是要有通过人的学习和传播和传承，这个非遗才有生命力。去年的体验，这个游客的体验人数达到50多万。
1: 非遗的生命力更在于走进下一代的生活。在信丰县第一小学，手端木偶戏被编写成校本教材，孩子们不仅能制作木偶，还能登台表演三打白骨精等经典剧目，让古老戏文在校园回响。
4: 美术课穿插到我们这个手编的课程一起上，比如那个洗草诗，香笼，然后就是我们手端木偶戏的制作和表演。平常是每个学期呢就有5到10次的在社区走进社区进行表演。
1: 同时，文旅部门将非遗五境与旅游线路绑定，非遗加骑乘的文旅路线备受欢迎，公开信息成为了引流工具。而将非遗传承与残障群众就业创业政策捆绑公开的办法，也让非遗技艺成为了致富的金饭碗。
5: 目前呢，我们举办了，30多场的这个免费的培训。现在目前呢，有15名残疾人呢，已经能够通过非遗，的技艺呢，来自力更生。
1: 通过活化传承与产业赋能双轮驱动，并辅以全过程多维度的政务公开，信丰成功构建了活态保护、全民共享、融合发展的非遗传承新格局。保护工作从政府的独角戏转变为全社会共同参与的传承大合唱。
6: 一是建强传承阵地，整合非遗馆、传承所、非遗工坊等阵地平台，夯实发展基础，推进非遗项目数字化保护与活化传播。二是促进融合发展，持续办好非遗巡游等特色活动，促进文旅融合。三是汇聚多方合力，加强校地合作，推动项目创新、成果转化与人才培养，让非遗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实现永续传承、历久弥新。
7: 好，今天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到这就结束了啊！主持人严军，代表节目策划钱丽娜，节目监制严本华，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好，接下来欢迎继续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其他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0: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1: 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2: 哎，这事儿你听说了吗？
3: 听说了呀。
2: 我还没说你就听说了，你听谁说的？
3: 还有谁？新闻故事会呗。新闻故事会，早听早知道。知百事，聊天下，新闻故事会正式开讲。
4: 好，新闻故事会汇聚天下事。大家好，我是祥子，欢迎您锁定 FM104.4 AM729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新闻故事会。这充电宝呢，是咱们日常出行的一个标配啊。然而在享受便利的同时，咱们千万别忽略它的安全风险，小心充电宝秒变火源呢。5月24号，广西梧州市藤县居民住宅内突发惊险一幕，充电宝在长时间充电时突然自燃，火花四溅，迅速引燃了周边放置的易燃杂物。明火持续燃烧，短短数分钟内，客厅大面积墙面被浓烟熏黑，木质家具、软装布料被烧毁。所幸，住户及时发现，一边扑救，一边拨打119火警电话求助，火势呢是得到了控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还有最近在福建厦门北站，一名旅客准备上车的时候，这背包里的充电宝呢突然自燃，冒出滚滚白烟，火势猛烈。铁路公安乘警发现之后呢，立即取来灭火器处置，明火被及时扑灭，旅客和周边人员没有受伤。近年来，充电宝冒烟、自燃、召回等事件时有发生，引发了不少人对充电宝使用安全的担忧。但别着急啊，充电宝新国标新版 3C 认证实施规则已经上线，将为充电宝安全保驾护航了。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关于增加移动电源等强制性产品认证依据标准并发布新版实施规则的公告，调整完善 3C 认证实施要求。那公告呢，重点是明确了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增加强制性国家标准 GB47372-2026 移动电源安全技术规范作为 3C 认证依据，强化热滥用、针刺等关键安全技术指标的测试考核。二是修订发布新版 3C 认证实施规则，紧密结合产品的行业特点、安全特性和工艺流程，细化生产企业质量保证能力和产品一致性管控要求，对企业实施分类

监管，加大症候监督力度，压实认证活动各相关方面主体责任。三是结合强制性国家标准实施日期，明确2027年3月31号前为过渡期，认证机构呢可以根据企业意愿，依据新版或者旧

第一呢，就是看执行标准，翻看包装或产品背面的名牌。新标准移动电源的执行标准应标注为 GB47372-2026。 第二，看唯一编码，检查是否有产品唯一性编码。新标准要求移动电源标注专属身份证号码，没有这个身份证号码就不是新标准移动电源。三是看这个安全使用年限，新标准呢首次提出应在移动电源产品上标注建议安全使用年限，提醒消费者及时更换老旧产品。防范自燃，日常使用注意安全红线，避免重压或强烈震动，以防出现短路或爆炸。不使用时，咱们应该把这个充电宝置于通风处，避免在暴晒或潮湿环境下存放。咱们充电的时候呢，应该尽量使用原装插头，或购买与充电宝参数一致的充电插头。控制充电时长，不要长时间去给充电宝充电。一旦充电宝起火，常见的泡沫、干粉等灭火器效果有限，容易造成复燃，可以用水或水基型灭火器进行应急处置。消费者选购充电宝的时候啊，千万要认准 3C。 日常使用过程当中，如果发现充电宝出现过热、变形等异常，应该立即停止使用，防止意外的发生。

0: 聊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1: 好，新闻故事会我们继续开讲。为持续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优化这个居住环境啊，那么近年来呢，全国多地呢是推行了撤桶并点，通过减少分散垃圾桶，合理设置集中投放点，引导居民定时定点分类投放，提升垃圾分类效率。那比如山西运城县盐湖区呢，要求各乡镇街道科学化这个优化垃圾桶的布局，根据居民使用情况撤桶并点，增设垃圾桶。针对红白市这类容易产生大量临时垃圾的情况，指导各村将相关管理纳入村规民约，要求提前向村红白理事会报备，并设置临时垃圾桶，由村里统一收集处置。但在政策实施过程当中呢，也有居民感到了不便。像江西吉安的刘女士所居住的小区，垃圾桶撤桶并点之后，每天清晨六点，保洁清运垃圾桶的拖拽声、碰撞声准时响起。投放点紧邻居民楼，无密闭防护措施，夜间垃圾散落，杂物堆积，夏季容易滋生蚊虫，存在卫生与安全隐患。比噪声和臭味更让人无奈的是扔不上的尴尬。像浙江杭州一个小区撤桶并点之后呢，单元楼下空空荡荡，所有垃圾呢都必须送到几百米外的集中投放点，并且呢投放时间定在早上7点到9点，晚上6点到8点。对于上班族来说，这个时间并不十分友好。一位居民李女士无奈地说，我早上7点半已经在地铁上了，晚上9点呢才能回到家，扔垃圾的时间点根本就对不上。夏天的厨余垃圾放家里一晚就发酸发臭，

时候实在没办法，只能呢先放在楼道里，等有时间再扔。结果呢，又被物业公司工作人员指责。有被居民抱怨的，也有被居民称赞的。北京顺义一个社区原来有14个垃圾投放点，撤桶并站之后精简到了7个，数量少了一半，可居民的抱怨呢反而少了。社区没有简单的一撤了之，而是提前制定规划图，一步步调整点位，避开楼门口，紧邻绿化带，新站点全都装上了遮雨棚、照明灯、脚踏开盖等装置，空间干净又密闭。社区还设置了体验日，让大家提前熟悉路线，建议建立这个2小时响应机制，垃圾桶一旦满意破损就会马上进行处理。以前垃圾桶周围气味难闻，扔完垃圾之后呢要捂着鼻子跑开，现在投放站干干净净，气味很小，距离也合适。这是家住在这个小区的王女士的一个称赞。真正的撤桶并站不是少放几个桶，而是让人见了黑点问题。多次跟平台沟通，最后呢对方认为是快递运损，但是呢依然要求王女士先去支付维修金让这个王女士呢自己找快递公司去赔付。还有消费者反映手机监管锁问题。一位宋先生呢在一家平台租赁了一部手机，使用4个月之后呢对手机进行了一次性的买断，可是手机监管锁却一直没有解除。还有消费者说自己租赁的手机存在监管锁，一些功能受限，平台显示使用90天后才可解除，但手机使用超过90天之后呢仍未能够解除监管锁。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黄颖旭说监管锁呢本来是一些企业为了批量管理设备而设定的远程手机管理功能，能够实现这个限制应用、远程锁死等操作。一些手机租赁平台为了降低风险而对租赁手机设置了监管锁，但是手机监管锁直接影响消费者使用权与个人信息安全。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与《个人信息保护法》，必须在签约的时候以醒目的方式明确告知并取得消费者同意。在消费者对租赁手机买断之后，更是应该无条件的解除监管锁。未告知及安装监管锁构成对消费者知情权与隐私权的侵害，情节严重还可能涉嫌刑事违法。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有的商家以诱人广告、极低门槛吸引消费者。那近日呢，记者就随机打开了一家手机租赁平台的网站，立即就弹出了客服对话框。在对话当中呢，客服多次宣称手机租赁分期零首付免押金，年龄介于18到40岁即可办理租赁业务。该平台网页并未显示任何手机租赁机型和价格，需要一对一私信对接相关业务。记者联系之后呢，对方呢就发来了一份手机租赁业务表，并询问记者年龄是否在18岁到40岁之间，有无贷款逾期，是否无案底、无法院执行，是否有身份证及能收收短信的银行卡，有无工作，大学生也可以申请，并表示哪一条不符合都会尽力的帮忙解决。当记者追问如果有不符合的情况如何解决的时候呢，对方并未给出详细的回答。另一方面，一旦消费者还款不及时，商家呢就会把消费者的个人信息泄露给第三方催收机构，通过短信骚扰其家人等方式非正常的进行催款。一些商家甚至直接推出了租机变现业务。有网友反映被低门槛拿钱宣传话术诱导，
在一家

平台租赁手机，客服明确告知仅需下单无需收货，设备由其转卖变现。消费者在按要求完成下单之后，在并未拿到租赁手机的情况下获得了一次性放贷钱款，但计算每个月需要支付的租金总额远大于所获贷款的额度，犹如变相高利贷。对此啊，专家认为，正规的租赁支付租金之后获得相应租赁物品的使用权，租期结束之后就把物品归还。那对于部分平台以租赁为名行借贷之时，通过高租金砍头息、虚增债权等模式开展租期变现，黄颖旭认为这可能属于非法放贷了啊，符合套路贷的特征，无金融资质开展此类业务可构成非法经营罪。手机租赁行业牵涉市场监管、金融监管、工信税务及公安机关等多部门，市场监管部门涉及消费与合同监管，金融监管部门涉及金融属性业务监管等等，但因行业定性模糊，可能存在一定的监管盲区。对此，黄颖旭建议通过穿透式监管理清真租赁与真借贷，建立联合执法机制，规范手机租赁业务。那么同时呢，作为消费者啊，咱们个人呢也应当的去提高警惕。今年三月呢，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出消费提示，提醒消费者警惕手机租赁、高价租、乱扣费、监管所三大陷阱，呼吁消费者理性选择，按需消费，充分了解手机租赁可能产生的总成本，切勿冲动消费。同时，签约前务必仔细阅读每一条条款，特别是买断条件、总费用、违约责任、逾期处理、隐私政策等内容，对监管所等技术控制手段要有清晰的认知。中消协的提示还明确，如果遇到消费纠纷，可先与经营者进行协商，协商不成及时的向有关行政部门举报或向消费者协会投诉，也可以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提高警惕，对于打着租赁旗号进行高息放贷的行为啊，要保持一个高度警惕，千万不要参与。如果发现涉嫌违法犯罪线索，应该及时的向公安机关进行举报。

0: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听众朋友，有一句很雅的俗语叫旧语新知，旧语它指的是老朋友，新知指的是新朋友。从字面上来理解，新知啊非常容易理解，但是旧语是什么意思呢？想想老朋友怎么跟下雨有关系呢？好，今天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旧语新知啊，这个典故它是来自杜甫的一首诗。大家都知道，杜甫40岁以后啊，过的是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羹与冷炙，到处潜悲心的生活。先是到长安应试落地了，然后向贵人投赠，最后呢才得到一个看守兵器库的小官。杜甫40岁这一年啊，他向唐玄宗献上了3大礼赋，得到了唐玄宗的赏识。有一些趋炎附势的人呢，认为从此杜甫将会前途不可限量啊，纷纷是登门巴结他，一时间门庭喧嚣。到了秋天呢，还是没有杜甫即将做官的消息。而这个时候杜甫又得了疟疾，卧病在床，贫病交加。秋雨绵绵，过去那些巴结他的老朋友再也不登门了，以至于门可罗雀。这时候一位姓魏的进士冒雨前来探望杜甫的病情，并且告诉杜甫啊，自己即将出外做官，特意来辞行的。客人走了以后，杜甫是思前想后，非常的感动，于是就写了一篇秋述，讽刺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又悲叹自己怀才不遇。在这篇文章的开头，杜甫就写道：秋，杜子卧病长安屡次，多雨生余，青苔及榻，常识车马之客，旧雨来，今雨不来。意思是说，过去下雨的时候，有些老朋友也来探望我，而今遇雨却都不来了。这是一句多么沉痛的话呀。从此以后，旧语就成为了老朋友的代称，金语或者说新语就成为了新朋友的代称了。宋朝的张炎啊，在《长亭苑》里写道：故人何许，魂忘了江南旧语。范成大在他的诗《丙午新政抒怀》当中也写道：人情旧语非金语，老境增年是减年。
1: 聊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2: 好，新闻故事会咱们继续开讲。这个夏天气温高啊，这个食物呢更容易变质，细菌呢也更容易滋生。看起来很平常的剩米饭，吃不对的话，可能啊会让你吃进医院，甚至危害你的生命。我们来说一个事儿啊，就是在广东江门，一位50岁的陈先生将冷藏了几天的米饭做成炒饭食用之后，不久之后就出现了腹痛、腹泻、呼吸困难等症状。被送到医院的时候，他已经严重休克，心脏、肝肾等脏器功能开始衰竭。经过 ICU 医务人员抢救，陈先生终于是脱离了生命危险。经检查，陈先生罹患的是由蜡样芽孢杆菌引起的食源性疾病。这种细菌多见于室温下长时间放置的米饭或炒饭中，所以由它产生的食物中毒也被称为炒饭综合征，分为呕吐型和腹泻型。我们说了一下这个腹泻，这个呕吐型啊，这个蜡样芽孢杆菌产生的这个呕吐毒素在淀粉类食物当中容易产生，比如说像米饭啊、面条啊、土豆等等。在12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下，它呢还可以耐受90分钟。呕吐型蜡样芽孢杆菌中毒潜伏期是0.5到6个小时， 主要症状是恶心、呕吐，还会影响人体免疫力，破坏肝脏细胞，甚至导致多脏器衰竭。腹泻型，这个蜡样芽孢杆菌产生的腹泻型肠毒素，45摄氏度加热30分钟，56摄氏度加热5分钟可以去除毒素。腹泻型蜡样芽孢杆菌中毒潜伏期呢是2小时到36小时，主要症状是腹痛腹泻。如何正确远离炒饭综合征？夏季高温高湿，食物容易变质，细菌容易滋生，食物最好啊一次性要少做一点，现做现吃。
3: 放氨糖软骨营养素就是专门针对软骨营养设计的，它的核心成分呢就是 N 乙酰氨基葡萄糖，也就是咱们常说的氨糖。这么科学的配方，今天价格还这么低啊，市场价149元一瓶的劲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好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呢，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呢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活动呢仅限今天。订购电话400-710-2874，400-710-2874。
4: 很多叔叔阿姨可能会问呢，市面上的氨糖产品那么多，为什么偏偏推荐这款劲骨状？

其实关键就在于它不是普通的单一成分氨糖，而是精准匹配关节全维度营养需求的多重复合配方。除了高含量的氨糖和软骨提取物这对基础黄金搭档，还添加了非变性型胶原蛋白、骨胶原蛋白肽、胶原三肽和鲣鱼弹性蛋白肽，四重蛋白营养共同作用，既能加固软骨的韧性，又能增加关节周围韧带的弹性，给关节穿上一层结实的防护衣。还加入了透明质酸钠，能深层滋养关节腔，让关节活动起来更顺畅不卡顿。特别添加了乳矿物盐，在养护关节的同时兼顾骨骼健康，还有姜黄粉、鲨鱼软骨粉这些珍贵的成分，帮助舒缓关节日常的酸胀不适感。很多产品只补氨糖这一样，最多再加个软骨素，营养单一，效果自然打折扣。而咱们这款筋骨壮做到了从软骨、韧带、关节液到骨骼的多方面营养覆盖，这么科学健康的配方，今天价格还特别划算，市场价149元一瓶的筋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享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

0: 也是大家很关心的。首先呢，服用方法特别简单，每天1到2次，每次2片，直接嚼着吃啊，或者温水送服都可以，怎么方便怎么来。那么对于服用周期呢，我得跟大家说个大实话呀，关节营养补充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持续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关节的营养积累呢需要时间，所以呢建议大家按照科学的周期坚持补充，不要3天打鱼2天晒网，更不要吃个3-5天呀，觉得没效果就放弃了，那实在太可惜了。只有坚持规律补充，才能持续为关节提供所需的营养，帮助维持关节的良好状态。而且呢正好赶上我们今天的活动啊，价格特别实惠，就算按周期吃啊也花不了多少钱，您完全可以先试一试。价格呀您听好了，市场价149元一瓶的劲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节目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呢，前20名打进电话呢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前20名特惠呢还剩12个了，活动呢仅限本档节目，赶紧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
1: 我们再来听听第二位听众的问题，一位70岁的叔叔问，我平时身体还行，就是关节不好，想问问这个产品有什么禁忌吗？我还在吃别的营养品，能一起吃吗？这位叔叔的问题啊，特别具有代表性，很多叔叔阿姨选营养品的时候会担心这个啊。首先先给大家明确了，它的成分特别纯粹，只含有关节需要的营养物质，和咱平时吃的钙片、维生素啊这些日常的营养品是不冲突的，完全可以搭配着吃。当然了，每个人的身体情况是不一样的，如果有特别特殊的情况，建议服用前先问问这个专业人士的意见。这么贴心的设计，就是想让更多的叔叔阿姨都能够放心的养护关节。市场价格149元一瓶的筋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的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前20个特惠还剩7个啊，赶紧打
2: 400-710-2874，400-710-2874。
0: 各位叔叔阿姨，现在要赶紧告诉大家一个紧急的消息，刚才导播告诉我前20名打进电话呢再减20元的特惠名额现在只剩下个位数了，这几个名额抢完呢，所有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就只能享受49元的优惠价了，再也没有29元的这个价格了。现在的热线电话呢已经响个不停了，很多叔叔阿姨都想抢这最后的特惠名额。大家可以想一想啊，平时这样一瓶补充关节营养的劲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市场价就要149元，今天不仅直降100元，只要49，而且前20名打进电话还能再减20元，只要29元。这样的机会真的是千载难逢，很多叔叔阿姨都是一次订4瓶啊6瓶啊，有的还帮自己的老姐妹老同事一起订，因为大家都知道啊，这个价格到底有多划算，不要等到最后一个名额被抢了才后悔当初为什么没有早点打电话。现在拿起电话拨打400-710-2874，还有机会抢到这29元的特惠名额，市场价149元一瓶的劲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呢，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前20名特惠还剩下最后一个名额，抓紧拨打
2: 400-710-2874，400-710-2874。
3: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

我们曾在歌中相遇，我们也在歌中分离，所以此刻我们用歌声怀念过往，也用歌声来诉说光阴。

那些悄无声息带我们的思绪回到过去的经典老歌，是岁月的见证，也是心灵的烙印。

有多少个，在回首时它依然如昨，那些逝水流年里还来不及珍藏的故事，此刻一起慢慢回味。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同学，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2: 记忆之门，
0: 重温
2: 重温
0: 往日情怀。

一首怀旧老歌，仿佛有一种特别的魔力，能够瞬间牵动我们的情绪，重回那难忘的岁月。

一首老歌就像一把触发回忆的钥匙，帮你打开记忆的匣子，而回忆便随着音乐一帧一帧地在脑海中重现。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0: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3: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4: 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5: 说。
4: 我想买双球鞋。
5: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4: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5: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4: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6: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5: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4: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5: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4: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6: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1: 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

0: 各位下午好，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我是舒阳，欢迎您锁定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收听新闻晚高峰。先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到晚上赣州是多云见晴天，局部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萍乡、宜春、新余、九江、南昌、景德镇六市和上饶市北部多云转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雷雨来时局地伴有强雷电和短时强降水。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一到二级，今天最高温度赣北赣中32到34度，赣南34到36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4到26度，局部23度。明后两天全省有一次降水天气过程，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其中明天赣北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转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赣中赣南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1: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北京时间的17:09，各位好，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新闻晚高峰，来了解省内新闻内容提要。6月1号起，江西电力中长期市场全年无休。前五月，江铃汽车出口同比增长 49.3%， 海外市场成为企业核心增长引擎。南昌昌北国际机场一站式旅客服务中心即将启用。接下来关注省内新闻的详细内容。自6月1号起，江西省电力中长期市场正式启用自然日连续开市运营新机制，成为华中区域电网首个落地该项市场化机制的省份，标志着江西电力市场化改革迈出新步伐。据报道，今年五一假期，江西首次开展了中长期市场按自然日连续运营试点工作。假期期间，共有206家市场经营主体参与中长期交易，累计交易电量 14.72 亿千瓦时，累计成交83892笔，电量3250万千瓦时。2026年以来，依托稳健的全球化布局与扎实的产品实力，江铃集团海外业务迎来高速增长。今年1至5月，江铃集团实现整车销售 19.42 万辆，同比增长 4.3%， 其中出口汽车 8.23 万辆，同比增长 49.3%， 海外市场已成为企业核心增长引擎。为持续提升旅客出行体验，破解传统服务点位分散、流程繁琐的痛点，南昌昌北国际机场以资源整合、流程统一、数据共享、体验提升为核心理念，倾力打造的 T2 航站楼一站式旅客服务中心即将焕新启幕。据了解，新的旅客服务中心将全面整合原本分散的服务职能，打造集问询服务、遗失物品管理、投诉管理、服务设施保障四大核心

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平台，彻底改变以往旅客多头奔走、业务多点办理的局面，为旅客带来一窗受理、一站半截的全新出行服务体验。这几天的江西让人恍惚有点盛夏的错觉，天气即将有变。3号至4号、7号至9号，江西有两次较为明显的降水天气过程。今天全省多云见晴为主，3号到4号全省又将迎来一次降水天气过程，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

0: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1: 沉默是金啊，
2: 别人的事儿少管，
3: 嘘，说多错多，
0: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1: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0: 好，
1: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0: 不用谢，
1: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3: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4: 警察叔叔，我知道，
3: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5: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2: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5: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6: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7: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8: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哦，
7: 谢谢。
8: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7: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0: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1: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0: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1: 有时多说一句，
2: 多说一句，
1: 是善意，是教养，
3: 是勇气，是信念，
1: 是敏锐的觉察，
3: 是有声的温暖。
1: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4: 网络热搜，关注热点新闻，热搜榜。
5: 新闻热搜榜，中央财政下达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支持实施育儿补贴制度。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 10.6%， 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目前2026年育儿补贴发放工作正在平稳有序开展。深圳一保洁员在大学生公寓垃圾桶捡到两条金条，价值超过20万元，目前金条已由警方妥善保管，正在查找失主。5月29号上午，在深圳清华大学研究生院一栋学生公寓，深圳市航天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的保洁员廖佑香像往常一样清理公共区域的垃圾桶，在垃圾桶内发现一个特殊包裹，翻开一看是两枚沉甸甸的金条，金条包装信息显示每条100克，两条金条市场价值超过20万元。廖佑香说，当时第一反应就是失主肯定急坏了，面对这笔从天而降的巨款，他当即停下了手中的工作，按公司流程向项目负责人上报情况，随后将金条完整移交给校方管理部门，校方随即对接辖区派出所。那目前金条呢，已经是由警方妥善保管，警方正持续开展失主查找工作。据悉，航天物业在员工内部发起了向廖佑香学习的号召，并将依规对他进行表彰奖励，以榜样的力量带动一线员工恪守职业操守。豆包6月下旬正式上线付费内容，基础功能仍然是永久免费。知情人士透露，如果进展顺利，豆包将于3季度结合电商功能完善付费场景，并通过补贴为抖音商城引流，加速商业化落地。据此前的报道，豆包将在免费版的基础之上新增3档付费会员，每月68元到500元不等，同时配套推出了年费方案，最高5088元。据了解，付费功能主打专业生产力赛道，如 PPT 生成、数据分析、影视制作等，而免费版本也将保留基础功能，继续满足用户日常使用需求。关于收费的相关问题，记者也和豆包进行了确认，豆包回复表示，基础功能永久免费，不会全面收费，付费增值服务预计2026年6月下旬正式上线。

0: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1: 哦！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2: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1: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2: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1: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3: 不会，你太过分了。
4: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0: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1: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6: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0: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0: 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4: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5: 2500多年前，老子和孔子在河边对话。
6: 仲尼，天下最近于道的是什么？
7: 愿闻先生高见。
6: 是水。
7: 哦，
6: 水则辟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5: 上善若水，有一滴滋润幼苗一株，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竞渡，汇百川聚成辽阔海洋。
6: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善若水，中华美德。
8: 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AM729 AM1350，
9: 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AM729 AM1350，
8: 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AM729 AM1350，
9: 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AM729 AM1350，
8: 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AM729 AM1350。
10: 在广袤的赣婆大地，在辽阔的灿烂星空，打开 AM729 AM1350，聆听江西的声音，第一时间，第一现场，第一声音，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11: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12: 江西广电正式面向全省征集100套样板房，市场价1200元每平的全屋整装，广电补贴价每平米仅需899元。今年报名10000再抵30000。地产超50000元，用官方信用做担保，24个施工节点，先验收再付款，25项一线品牌材料全包。立即拿起电话，拨打19257912315，您就能获得每平方899元的活动价，4套免费效果图，15件套全屋家具，5年质保，机会仅限100个家庭。相信广电，告别装修陷阱。
13: 520为爱赴约。5月20日，江西福彩刮刮乐440万元赠票活动心动来袭，活动期间对星光灿烂30元、喜相逢50元、喜相逢30元、喜相逢20元、翻6倍20元这5款即开票游戏中得60元、100元及300元奖级的中奖彩票进行促销，其中单张中60元赠送20元即开票体验券，单张中100元赠送50元即开票体验券，单张中300元赠送200元即开票体验券，单人最高可获赠3000元体验券，刮出好运，刮出惊喜。这个520不必只说情话，来福彩站点刮一张刮刮乐，为爱添彩，为生活添喜。
10: 生活出行服务重点。

半点之后欢迎回来，17:3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晚高峰，来关注国内新闻内容提要。中国划未成年人保护红线，剧本类娱乐场所未尽安全保障义务应担责。高考临近，多部门集中开展打击手机作弊等专项行动。高温范围今天将达近期最大，南方新一轮降水过程上线。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联合发布一批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典型案例，涉及具有可玩性食品的缺陷、密室等娱乐场所的安全保障、不合格网红玩具及儿童护肤品的质量等问题。密室逃脱、剧本杀作为新兴娱乐业态，受众覆盖面广，未成年人参与度高。最高法表示，案例呢是明晰了剧本类娱乐场所的社会责任和合法经营底线，划定了未成年人保护的红线。2026年高考在即，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部署开展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全面做好考试组织、宣传引导、考生服务等各项工作，全力护航平安高考。教育部提醒，无论何种理由，无论是否使用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进入考场，即构成作弊。近年来，高考安检措施持续升级，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的模式，提醒广大的考生务必要遵守考场规则，违禁物品一旦携带进入考场，无论是否使用，都将被认定为高考作弊，切勿因小失大，自毁前途。与此同时呢，教育部发布了2026年高考预警信息，一些不法分子受利益驱使，也在伺机而动，散布高考相关虚假信息，制造贩卖焦虑，组织实施诈骗，甚至诱导考生作弊，严重损害和考生的家长切身的利益，严重的扰乱了考试招生秩序。教育部梳理汇总了近年来典型的高考诈骗案例与谣言，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提高警惕，明辨真伪，诚信参加考试，严守法律底线，谨防上当受骗，确保考试安全与个人权益。近日，丽江古城区新九七餐厅因为诱骗消费者或者其他经营者与其进行交易的行为，被丽江古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罚款10000元。据了解，今年5月有游客反映，在丽江古城区一餐厅吃饭的时候遭遇了不合理收费，店外的广告牌上辣排骨火锅标注每锅78元，收费时却被告知78元半斤。今明两天，东北及内蒙古多地仍有强对流天气，南方新一轮降雨过程也将上线，西南地区东部等地雨势较强，需要警惕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的发生。同时高温也在发展，今天的高温范围将达到近期的最大，北方局地最高气温可达39摄氏度，华南本周前期闷热不下线，海南多地将现持续性高温，需要注意防暑。

0: 喂，妈。
1: 哎，你不是说好回来吃饭吗？怎么还不回来呀？
0: 我给忘了，正和朋友聚会呢，改天再回去。
1: 你可别喝多了呀。
2: 纵情娱乐时，是否？

0: 忘了给父母的承诺。
1: 爸，怎么啦？
2: 你这多久没给家里来信了？不知道爸妈惦记吗？
1: 哎，我没事儿，正忙着呢，挂了啊。
2: 哎，这丫头真不省心呐。
0: 嫌弃唠叨时，是否忽视了父母的关心？
3: 喂，儿子，过年你们几号回来呀？
4: 妈，今年我们想去旅游，就不回去了。你和爸两个人好好过
3: 啊。连年都不回来过了，
4: 没办法，平常忙，只能在过节时候出去玩。
3: 好吧，知道了。
0: 父母的牺牲似乎理所应当，陪伴是最好的尽孝，别只把感恩挂在嘴边。
5: 热辣视角，锐眼洞察，财经锐观察，直击财经热点前沿，解读市场风向密码。
6: 老铁们好，这里是财经锐观察，我是熊伟，做有态度有温度的财经观察。六月份的 A 股市场是能够再创新高，还是出现反复的波动？我们连线把脉投资的基金研究员郑如娇。郑老师，对于整个 A 股市场在六月份的趋势表现，您持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谈谈您的看法。
7: 嗯，好，我们看一下，到这个六月已经有交易了两天了哈，但是盘面上已经有发生了一些我们前期也有曾经建议过的一些变化，预测过的一些变化哈。首先一个变化呢，就是这个指数的一个创新高，首先它的一个新高呢，它其实是由一个极少部分板块带来的一个就是高位，其实在很多的其他板块哈，我们之前也有提到。尤其是像比如说不管是像消费还有这个就是中概里面的很多的部分的个股哈，它其实都是在一个不断创新低的一个位置，但是这个就是局面呢，在近期其实有一点这个异常的一个就是转换，也可能资金在这个就是整个行业和这个就是趋势的布局上，它也发生了一些变化。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就是科创50它近几天有一个就是比较这个就是回撤然后呢在这个就是尤其是今天哈，今天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中概它其实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就是上涨，然后呢消费类的一个个股呢可以看到比较表现比较好的哈，就是这个消费呢其实在前几天已经有开始一个底部的一个回暖的这个就是动作哈，但是它目前还没有形成一个趋势，哪怕是今天的这个中概的一个就是上涨，它也没有形成一个趋势。但是呢目前整个盘面上在五月底开始哈，它就受这个 AIPC 的这个就是也就是说 AI 的一个电脑的一个带动哈，它整个的一个就是产业链的一个就是有一个整体性的爆发哈，像比如说像这个春秋电子这种还有这个就是华擎技术这种个股哈，可能它的一个表现它都会有一个就是前后的表现的这个就是上涨哈，尤其像春秋电子它实际上已经在这个 AI 电脑的这个概念上来之前已经有一个就是明显的一个就是上涨的一个区间已经出现过了所以整个六月份我们去看未来的一个走势的时候，也说市场到现在为止它仍然不缺热点，也不缺一个好的这个就是也不去一个好的一个就是或者是说便宜的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个标的哈也就是说在未来的这个就是六月份，我认为它还是存在一个比较全面的一个机会的也就是说可能我们不只是说要把眼光放在这个就是算力或者是说就是半导体上面，它可能未来还是有更多的这个就是新的这个就是不管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 AI 的一个就是电脑它 AI 电脑出来过后，它其实衍生出来的比如像 AI 应用的这些就是个股呢，它还是会有一些就是潜在的表现的，但是呢主体的一些这个就是 可能更能走成主线的还是要靠市场的一个就是资金的一个凝聚力啊、像刚刚我们有提到比较低位的啊、这种就是板块呢，它实际上还是目前不是说它不够便宜，而更多的是它并没有形成这样的资金的一个合力，因为现在的一个资金它实际上有一点就是尤其是机构资金哈，可能在配置上。

0: 可能更多会偏向一些被动，因为部分的板块的涨幅实在太高了，那反而可能以前机构持有的一些价值类型的股票呢，它可能反而在这个就是考核下面，它可能没有那么大的一个表现，反而会逼到一些就是机构资金会去配置一些就是成长性的一些就是行业哈，所以我们可能在六月份可能更多还是去关注这些成长性的行业，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就是潜在的机遇。好，我今天分享这么多。
1: 好的，感谢把脉投资的基金研究员郑路娇，今天的财经锐观察就到这儿，我是熊伟，做有态度有温度的财经观察。
2: 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到这就结束了，编播树阳，代表责编冯雷，监制杰华，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将为您播出全省新闻联播。

0: 养好假。不管您现在是在收拾屋子、带孩子，还是准备出门遛弯，都先停一停，跟我呀一起花一分钟测测您的关节。不用花钱，不用动，坐在那儿，您心里呀就回答是或者不是就行。来，第一个问题，上下楼梯膝盖会不会咔咔响，或者疼得不敢使劲儿？第二，蹲下去之后能不能不扶东西自己站起来？第三，连续走路超过500米，腿会不会发酸发沉？第四，阴天下雨的时候，关节会不会又疼又胀，比天气预报还准？如果啊，您中了两个以上，那可得注意了，您的关节已经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了。很多叔叔阿姨每天都被这些关节问题折磨的是没脾气，早上起来关节硬得像生锈了，得掰扯半天才能动，上厕所呀、蹲起呀都特别费劲，想跟老姐妹们跳个广场舞，膝盖疼得连步子都跟不上。试过像贴膏药呀、热敷呀、按摩呀，当时是舒服了，可是过不了两天又是老样子。其实啊，这些方法都是治标不治本，根本就没有解决最核心的问题，关节营养在慢慢流失。今天呀，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一款补关节营养的好产品，还有一个重磅福利，市场价149元一瓶的胫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的关节养护专场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呢，前20名打进电话的叔叔阿姨再减20元，每瓶呢仅需29元。活动呢就在本档节目，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抢完立刻就恢复了原价，赶紧拿起电话400-710-2874，400-710-2874，拨打吧。
1: 没错，刚才的小测试啊，我估计很多叔叔阿姨都中了不止两条，但大家千万别觉得人老了关节就这样，忍忍就过去了，您忍着忍着就会发现呢，这些小毛病正在一点点偷走咱们的生活。

0: 量。以前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现在做什么都得掂量掂量关节受不受得住。关节问题呀，真不是忍忍就能好的，它是关节在喊饿啦，告诉我们它需要营养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胫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它就是专门给关节送饭的产品，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有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抢完即止，赶紧打
1: 400-710-2874，400-710-2874。
2: 为什么上了年纪关节就容易出问题呢？其实道理特别简单，咱们的关节表面呀有一层光滑的软骨，就像天然的缓冲垫，能够减少骨头之间的摩擦。可是呢，随着年龄的增长，这层软骨呀会慢慢的磨损变薄，关节液呢也会越来越少，就像自行车链条呀缺了油，骑起来也会咯吱咯吱响一样。关节缺了营养，自然就会疼，会僵，会咔咔响。只有给软骨啊补上它真正需要的营养，才能够从根儿上啊改善关节的状态。胫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就是专门针对软骨营养设计的，它的核心成分呢就是 N 乙酰氨基葡萄糖，也就是咱们常说的氨糖。这么科学的配方，今天价格还这么低啊！市场价149元一瓶的胫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好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呢，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呢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活动呢仅限今天。订购电话400-710-2874。400-710-2874。
0: 很多叔叔阿姨可能会问呢，市面上的氨糖产品那么多，为什么偏偏推荐这款胫骨壮？其实关键就在于它不是普通的单一成分氨糖，而是精准匹配关节全维度营养需求的多重复合配方。除了高含量的氨糖和软骨提取物，这对基础黄金搭档，还添加了非变性型胶原蛋白、乳胶原蛋白肽、胶原三肽和鲣鱼弹性蛋白肽，四重蛋白营养共同作用，既能加固软骨的韧性，又能增加关节周围韧带的弹性，给关节穿上一层结实的防护衣，还加入了透明质酸钠，能深层滋养关节腔，让关节活动起来更顺畅不卡顿，特别添加了乳矿物盐，在养护关节的同时兼顾骨骼健康，还有姜黄粉、鲨鱼软骨粉这些珍贵的成分，帮助舒缓关节日常的酸胀不适感。很多产品只补氨糖这一样，最多再加个软骨素，营养单一，效果自然打折扣。而咱们这款胫骨壮做到了从软骨、韧带、关节液到骨骼的多方面营养覆盖，这么科学健康的配方，今天价格还特别划算，市场价149元一瓶的胫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享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打
1: 400-710-2874，400-710-2874。
2: 现在热线已经开通了，很多叔叔阿姨都打进来了电话。有一位阿姨呀、这样问。我听着这个产品挺适合我的，就是想问问怎么吃，需要吃多久啊？哎，这个阿姨问的特别好啊，也是大家很关心的。首先呢，服用方法特别简单，每天1到2次，每次2片，直接嚼着吃啊，或者温水送服都可以，怎么方便怎么来。那么对于服用周期呢，我得跟大家说个大实话呀，关节营养补充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持续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关节的营养积累呢需要时间，所以呢建议大家按照科学的周期坚持补充，不要3天打鱼2天晒网，更不要吃个3-5天呀、觉得没效果就放弃了，那实在太可惜了。只有坚持规律补充，才能持续为关节提供所需的营养，帮助维持关节的良好状态。而且呢正好赶上我们今天的活动啊，价格特别实惠，就算按周期吃啊也花不了多少钱，您完全可以先试一试。价格呀您听好了，市场价149元一瓶的胫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节目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呢，前20名打进电话呢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前20名特惠呢还剩12个了，活动呢仅限本档节目，赶紧拨打 7100870 4007102874。
0: 我们再来听听第二位听众的问题。一位70岁的叔叔问，我平时身体还行，就是关节不好，想问问这个产品有什么禁忌吗？我还在吃别的营养品，能一起吃吗？这位叔叔的问题啊，特别具有代表性，很多叔叔阿姨选营养品的时候会担心这个啊。首先先给大家明确了，它的成分特别纯粹，只含有关节需要的营养物质，和咱平时吃的钙片、维生素啊这些日常的营养品是不冲突的，完全可以搭配着吃。当然了，每个人的身体情况是不一样的，如果有特别特殊的情况，建议服用前先问问这个专业人士的意见。这么贴心的设计，就是想让更多的叔叔阿姨都能够放心的养护关节。市场价格149元一瓶的筋骨状。

0: 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全国广泛传播。袁玉冰、赵醒农、方志敏、曾天宇等先进知识分子在江西建设团办刊物、设书社，让马克思主义在江西迅速传播。1920年夏天，在南昌二中就读的袁玉冰、黄道等人建立了江西第一个革命团体改造社。百年前追求真理的江西青年从这里出发，传播马克思主义，点燃了干部大地的革命火种。在北洋军阀高压统治下，创办进步社团异常艰难。改造社以改造社会，使黑暗的旧江西变成光明的新江西为宗旨，创办新江西刊物，全面介绍马克思主义，推动新文化运动在江西兴起，为江西建党奠定了重要思想和人才基础。在改造社的引领带动下，全省各地进步社团纷纷涌现，集聚了一大批革命青年。刘和珍也是当年进步社团中的一员，当时他在南昌发起成立决社。在众多进步青年的接续努力下，江西的革命力量不断壮大。1922年，方志敏加入改造社后，创办南昌文化书社，成为传播革命思想、掩护革命活动的重要阵地。1923年1月，赵醒农、方志敏创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江西地方团，为建党储备骨干力量。1924年5月，中共南昌特别支部在南昌谢家场成立，赵醒农任书记，直属中共中央领导，这是江西最早统管全省革命斗争的地方党组织。此后，南昌特支先后升格为中共江西地委、江西区委、江西省委，组织网络快速覆盖全省。到1926年，全省建立党组织60多个。中共南昌特别支部的成立，标志江西革命有了统一领导核心，在江西党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从思想启蒙到组织建立，从星火初燃到燎原之势，江西早期党组织的创建与发展，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国革命做出了不可替代的干部贡献。
1: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德润干部2026年江西省新时代好少年学习宣传发布仪式昨天在宜春举行，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卢晓星出席，并为新时代好少年颁授荣誉。活动现场通过播放好少年事迹宣传片、现场采访、嘉宾与好少年一起点亮梦想魔方等形式，生动展现20组2026年江西省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仪式立足少年成长，勉励获评新时代好少年的同学们向善向上向美，同时希望少年们涵养高尚品格，树立远大理想，坚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传承优良品德，以实际行动书写青春华章。
0: 连日来，由省委宣传部、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联合主办的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主题宣讲活动在南昌多所高校陆续展开。宣讲通过生动的故事讲述与情景演绎，带领广大师生回望峥嵘岁月，感悟井冈山精神的时代力量。请听报道。
2: 牺牲个人，严守命运。
3: 宣讲现场，牺牲个人，永不叛党，贺叶朵字字千金的入党誓词，刘仁堪被割去舌头后仍以脚趾蘸血写下革命成功万岁的壮烈场景，还有小红军与革命先辈曾志跨越时空的对话，一幕幕感人至深的场景共同勾勒出井冈儿女为理想信念赴汤蹈火的英雄群像，令在场师生深受触动，无不动容。南昌大学学生王一飞：
4: 我觉得内心深受震撼，红色革命故事和先辈奋斗历程让我真切读懂了坚定执着追理想的深刻内涵。
3: 井冈山精神宣讲团成员廖俊杰：
5: 用跨越时空的这样的对话，让同学们更好沉浸式的走进这一段历史，走进革命者的这种内心世界。
3: 本次宣讲团由红军后代、革命旧址讲解员、机关企事业单位干部职工等共同组成，整场宣讲以星火燎原为序，分为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四个篇章，以精神之光、道路之光收尾，通过故事讲述与情景演绎等多元形式，生动再现了井冈山革命斗争的奋斗历程。每场宣讲结束后，现场师生踊跃。

0: 提问，与宣讲团成员深入交流感悟，分享心得体会。南昌航空大学孝鹏书院学生梁佳怡：
1: 我深刻领悟了井冈山精神内涵，先辈们艰苦奋斗、矢志不渝的精神深深打动了我。我将传承红色基因，深耕航空领域，以攻坚克难的劲头逐梦南天。
0: 江西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辅导员袁静杰：
2: 我将把井冈山精神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全过程和各方面，引导学生坚定理想信念，在新时代长征路上接续奋斗，让红色基因绽放青春光芒。
3: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陈月珍今天从省政府新闻办、省生态环境厅联合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6年六五环境日江西省级主场活动将于本月4号在九江市举办。今年我国六五环境日的主题是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江西活动现场将举办绿色转型之路主题展览、我与美丽江西主题分享、揭晓首届美丽江西绘画大赛、第二届江西生态文学创作大赛、第三届美丽江西摄影大赛、第三届江西省中小学生水科技发明比赛获奖名单，并同步开展第三届美丽中国江西样板学术研讨会等系列活动，全面展示新时代美丽江西建设良好成效。
4: 地势头条。
5: 昨天，萍乡市委书记于正坤在市委信访局接待，面对面倾听诉求，现场解决群众反映的问题。他指出，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抓实抓细抓好送上门的群众工作，坚持依法依规、公平公正，做到将心比心、换位思考，以实干实际实效回应群众期盼。
3: 昨天，吉安市委书记严允深入太和县调研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表示，要加压奋进、迎难而上，以一域之境服务全局之境，在全市高质量发展中体现大县大担当、大作为。
6: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7: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6: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7: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5: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京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以下我们还将关注江西油菜收割基本结束，单场有望稳步提升，新余政企携手助力生猪产业平稳度过调整期，江西交通广播高考爱心车队再次出发，前24年免费接送考生超过55万人次，欢迎继续收听。
3: 据最新农情调度，全省夏收油菜收割已基本结束，得益于大面积单产提升技术的示范推广，油菜单产有望实现稳步提升。请听报道。
0: 在九江江中原生态种养专业合作社的千亩油菜高产片，现场实收测产结果显示，平均亩产达到了531.38斤。此前持续降雨导致油菜收获被迫推迟，合作社负责人文永发一度担心雨水浸泡会造成油菜倒伏和角果开裂落粒。省农技推广中心正高级农艺师、省油菜产业技术体系副首席孙明珠：
8: 在后期这个降损这块也做了很多文章，是在角果成型的时候给它喷上了一层角果包裹剂，它上面它能不裂角，就可以让油菜现在整体95成以上成熟的时候再进行收获，这样产量和品质都非常的好。
0: 在农技专家指导下，合作社采用了以密植抗倒为核心的技术方案，配合及时开沟排渍、绿色防控病害，成功实现雨后大面积不倒伏、长势均衡。去年以来，全省统筹落实耕地轮作、油菜扩种、绿色高产高效行动和产油大县奖励等资金，总额超5.32亿元， 集中用于支持大面积单产提升。目前全省共创建油菜高产片434个。省农科院作物研究所研究员、国家油菜技术体系岗位专家陈伦林，
9: 根据我们这个今年收获的结果来看的话，就是我们的甘油杂四号等这么一些优良的品种和我们的密植高产、一出四房还有康力角等这么一些技术的应用，那么我们示范区的这种产量提升了这个点左右，综合的效益的话应该能增加200块钱左右的收益。
0: 据农技推广中心田间调查，今年油菜长势总体好于去年同期，油菜单产有望实现稳步提升。
5: 当前生猪产业正处于周期调整的关键期，新余市坚持养殖端降成本，加工端拓渠道去库存，政府端强调调控抓引导三方联动，推动全市生猪产业平稳健康发展。新余台记者李阳报道。
10: 老板，现在这个猪肉什么价格？
11: 近期猪肉市场价格持续低位运行，在新余城区各大农贸市场及商超，白条猪批发价已跌至每斤7.5元以下，零售价每斤不到10元，生猪养殖户经营压力持续加大。新余某生猪养殖场负责人桂云操，
12: 整体造肉成本呢将近1400块钱，算下来一头猪就要亏到将近300块钱一头了。
11: 面对行业下行压力，养殖户主动求变，探索特色养殖新模式，以草料搭配精饲料喂养生态草猪，大幅压缩养殖成本，同时改良猪肉口感，打造差异化产品，抢占市场。养殖户转型发展的尝试也得到了地方政府的大力扶持，当地主动对接农业科研资源，安排专业技术团队驻场开展技术攻关，助力特色养殖项目落地见效。新余某生猪养殖场负责人桂云操，
12: 政府非常支持啊，研究这个草猪项目啊，其实已经研制成功了，让市场去帮我们打分了，我们是非常有信心的。
11: 在前端产能有序调控、养殖户转型突围的同时，新余市屠宰加工企业也开足马力生产，全力消化本地出栏生猪，既保障全域肉品市场稳定供应，也有效缓解养殖端滞销压力。在位于渝水区珠山镇的绿源江西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屠宰车间，生产线满负荷运转，工人们加班加点赶订单保供应。绿源江西食品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胡永根，
13: 米一天1000吊左右，最大限度消化本地生产产能。
11: 目前新余市已制定阶段性冻猪肉收储与投放计划，合力把握收储节奏和规模，既有效缓解当前养殖端卖猪难、价格低的压力，也为后续市场波动做好储备，确保猪肉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稳定。
3: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李俊报道。2026年江西交通广播高考爱心车队出发启动仪式今天在南昌市奥体中心举行。今年高考期间参加爱心护考活动的党员车队、出租车队、私家车队、企业车队将继续免费接送高考考生。江西交通广播也将联合交警、客管、城管、公交、轨道等职能部门提供各项保障工作，联合爱心企业在高考考点周边提供各种贴心服务。今年是江西交通广播连续第25年在全省范围组织开展爱心护考系列公益活动，累计吸引数万名党员车队司机、出租车司机、私家车主、爱心企业司机加入，免费接送考生超55万人次，是全省规模最大、参加人数最多、影响范围最广、持续时间最长的爱心公益活动。
5: 距离高考还有不到一周的时间，高三学子进入了最后的冲刺阶段。近期部分考生体验了用于治疗疾病的高压氧舱，希望通过吸氧来缓解压力，舒缓身心。高压氧舱真的能减压吗？还是心理安慰剂？请听报道。
14: 这个面罩都说是蓝管对蓝管，白管对白管哈。
15: 在江西吉安永丰县人民医院的高压氧治疗中心，不少即将参加中考、高考的学生正在医护人员指导下学习吸氧的操作流程。学生家长王女士，
16: 体验一下那个高压氧舱，看能不能缓解一下他学习压力。
15: 学生小杨，
17: 最近整个人都非常的疲惫，然后晚上有时候睡不着觉，今天体验出来感觉整个人都很轻松，也希望治疗可以让我晚上睡个好觉。
15: 据医院介绍，高压氧舱是他们今年引进的新设备，5月23日刚投入使用， 不到10天时间，除去正常病患，已经接待了超过

0: 30名考生，这让院方很是意外。高压氧治疗中心主治医生戴范冰告诉记者，高压氧舱的原理是在高于一个大气压的环境里吸入高浓度氧气，提高血液中的氧含量，主要用于治疗与缺血缺氧相关的疾病，对于特定病患确实有一定的缓解疲劳的作用。不过高压氧舱并不是普通的保健体验项目，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戴范冰：
1: 气胸、严重的肺气肿、中耳炎、急性期以及未经控制的高血压患者是严禁使用的。高压氧并非一夕就灵的应试神器。
0: 永丰县人民医院心理科主治医生吴佩雪也建议，考生和家长不必迷信高压氧舱所谓的提高记忆力的功效。日常生活中帮助考生缓解疲劳、科学减压的方法其实很多。
2: 所谓的备考神器，大多数是心理安慰剂，缺乏实质的证据，与其依赖外物，不如踏踏实实的调整作息，保证睡眠，定期有氧运动，多去户外晒晒太阳，做点真正喜欢的事情，也有效缓解压力。
3: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4: 请听一组省内资讯。近日，江西落实下达2026年中央和省级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资金38.8亿元，同比增长2.3%，其中包含长江经济带补助9.2亿元，重点生态功能区补助29.6亿元，专项资金将用于提升生态功能重点区域基本公共服务保障水平，促进长江经济带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
5: 联合国粮农组织近日公布乡村认定倡议示范村入选名单，我省于都县紫山镇潭头村入选农旅融合型示范村，将被纳入联合国粮农组织粮食农业博物馆及网络体系，开展国际展示与经验共享。
4: 上饶市全面落地不动产抵押权首次登记注销登记业务全市通办服务，有效破解群众跨区域办事难题。工作开展一个月来，共办理房屋抵押权首次登记、抵押权注销登记等业务37件。
5: 南昌昌北国际机场倾力打造的 T2 航站楼一站式旅客服务中心即将启用，新中心将集问询服务、遗失物品管理、投诉管理、服务设施保障四大功能于一体，为旅客带来一窗受理、一站办结的全新出行服务体验。
4: 为期3天的2026年第6届全国攀岩冠军赛今天在全南开赛，赛事共设9个项目，吸引全国20支攀岩代表队共140名运动员参加。
5: 请听一组国内外新闻。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
4: 下面关注国际新闻热点，美股 AI 热潮是否面临泡沫破裂风险？近期美国纽约股市三大股指在人工智能概念推动下屡创新高，6月1号三大股指再创收盘历史新高，其中标普500指数科技板块上涨2.48%，不少科技企业市值凌厉上涨，但市场对 AI 泡沫的争论也更加激烈。
5: 纵观今年美国股市表现，科技股特别是半导体、存储等 AI 相关企业堪称最靓的仔。今年以来，标普500指数上涨约11%，而近80%的涨幅仅来自10家科技公司，其中7家为半导体股。近期，美光科技和韩国三星电子 SK 海力士三家全球领先的内存芯片制造商市值均已迈过$1亿门槛，这意味着他们的总市值突然超过了元宇宙与特斯拉之和。
4: 随着相关上市公司股价持续狂飙，近期市场对 AI 泡沫的讨论明显增多。不少投资者认为市场已出现明显过热信号， 英国金融时报分析。

0: 从估值看，费城半导体指数的滚动市盈率约71倍，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最高水平，市销率达15倍，已超过金融危机前后水平，为2002年以来最高。曾在国际金融危机中精准预判美国房地产泡沫的知名投资者伯里多次警告，当前的 AI 狂热类似于互联网泡沫时期。
1: 不过，部分乐观投资者认为，这是一场由 AI 带来的结构性变革，正在改变半导体行业长期以来繁荣萧条的周期性特征。 AI 的进步以及对芯片和数据中心的巨额投资将继续提升相关企业利润。
0: 市场观察人士认为，当前市场的 AI 狂热能否延续，取决于 AI 建设的持续性、企业实际盈利情况以及宏观经济基本面。市场尚不具备典型的牛市终结条件，如投机狂热、利润率全面恶化或美联储加息。但估值高企、涨势集中、业绩预期极高的现状，确实令 AI 投资处于脆弱的繁荣之中。
1: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南昌阴转小雨，中雨，26到31度；九江小雨转中雨，25到30度；景德镇小雨转中雨，25到31度；宜春多云转阵雨，25到32度；萍乡阵雨，24到32度；新余多云转阵雨，26到34度；吉安多云转雷阵雨，27到34度；上饶多云转雷阵雨，24到31度；鹰潭多云转阵雨，25到32度；抚州多云转雷阵雨，25到32度；儋州多云转雷阵雨，26到35度。全省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播音梁琪、中原，代表责任编辑刘乐明、郑杰，监制罗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江西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
1: 王沪宁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
0: 韩正会见英国外交大臣。
1: 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
0: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公布，为出海企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1: 今天夜间到4号，我国东北、华北、黄淮等地将有较大范围强对流天气过程。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设施农业风灾和冬小麦倒伏风险预警。
0: 伊朗外交部称，必要情况下将动用一切能力捍卫自身利益。特朗普称将与伊朗在一周内达成协议。
1: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呼吁国际社会就离以局势采取紧急行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

0: 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申侯乙编钟，
2: 聆听跨越时空的文明回响，感知音乐里的中华文脉。今年年初，国内唯一一部以中国古代音乐断代史为脉络，兼具普及性与收藏性的大型音乐专辑《古乐寻声：中国古典音乐鉴赏》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截至今年2月，国家版本馆共收藏中华古籍、近现代出版物等15版本3400多万册件，数字文献超过36亿页。中国国家版本馆馆长刘成勇：
3: 今年是155开局之年，我们将聚焦收藏主业，持续推进中华版本传世工程建设，进一步丰富馆藏数字资源，打造数字展厅、数字图书馆，让典籍文献成为可触摸、可互动的鲜活载体。
2: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先后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总书记深刻阐释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发出更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的时代号召。
4: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2: 守护根脉，传承文明。当前我国文物资源家底基本摸清，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长江、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稳步推进，全社会文物保护、文脉传承的共识愈发深厚。江西省九江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石泉：
5: 我们切实把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段建设的强大动力。我们在徐阳区大中路历史文化街区常态化的开展非遗进街区，组织了非遗巡演、攀宫戏、鱼灯，力求更好地彰显长江文化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活力。
2: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
4: 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更多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让文艺的百花园永远为人民绽放。
2: 广大文艺工作者立足时代，扎根人民，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从今年上映的影视作品《给阿嬷的情书》主角，到舞剧《只此青绿》《红楼梦》巡演热度不减，传统底蕴与时代气质交织，文艺百花园佳作迭出，精彩纷呈。近日，在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韩岔镇，西安艺俗社带来经典秦腔演出。古老的秦腔在乡村舞台上焕发出崭新生机与活力。西安艺俗社社长惠敏丽：
6: 我们首先要守好根与魂，把经典剧目唱腔韵味表演程式完整保护好、传承好，同时要在剧目内容、舞台呈现、传播方式上大胆创新。在艺俗社的露天舞台也为群众提供了一个展示的舞台，我们以戏曲传承之力助力文化强国建设。
2: 放眼全国，戏曲进乡村、全民阅读、艺术普及等文化活动广泛开展，遍布城乡的4万多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成为百姓身边的文化客厅。每年超15亿人次观众走进博物馆，人们在与文物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工作人员张俊：
7: 我们期待观众们呢走进三星堆，不只是观赏文物，更多的是要读懂文明， 因为新馆立足了中华文明的全景，系统地梳理了三星堆百年考古的一个成果，是深刻印证其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就角。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承载着深厚历史底蕴与鲜明时代精神的中华文化，必将焕发新气象，铸就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筑牢文化根基，为促进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与东方力量。
8: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二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致欧美同学会成立110周年重要贺信精神，弘扬优良传统，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王沪宁表示，欧美同学会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挥作用展现作为，把党和国家所需与留学人员所长结合起来，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建功立业。要加强自身建设，更好成为党联系广大留学人员的桥梁纽带，党和政府做好留学人员工作的助手，广大留学人员之家。各级党委要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留学人员工作的方针政策，积极为广大留学人员发挥作用，为国服务，创造良好环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主持座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八届理事会会长丁仲礼，全国政协副主席、新当选的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杨震参加座谈。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库珀。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斯塔默首相一致同意发展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中英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双方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库珀表示，英中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应对气变等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英方愿同中方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开展建设性对话和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8: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6月4号到8号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划提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 规划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七方面发展任务。
8: 国务院关于

0: 于对外投资的规定近日公布，自今年7月1号起施行。规定明确，国家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为出海企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 司法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表示，随着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国际竞争日益激烈，长期以来主要依据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实施对外投资管理服务的模式已不符合现实需求，迫切需要高位阶专门立法，将长期施行的有效措施上升为法律制度。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当走出去成为常态，监管也必须要跟得上。
2: 第一个呢，就是监管碎片化的问题，因为以前呢是多部门监管，存在着信息呢不共享啊、流程重复的这么一个问题，那企业呢合规成本呢也会比较高，同时可能在某些环节啊还存在着这种监管的盲区。第二块呢，就是目前啊针对中国了，它有一些国别性的投资壁垒，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应对。那第三块呢，我们遇到的问题呢，就是这种海外利益的保护啊，或者是与之对应的一些风险的应对。
1: 规定对核准备案体系进行了系统性重构，对外投资核准备案不再是单一部门的专项检查，而是一套贯穿事前、事中、事后的全流程管控。规定的另一大亮点是用前所未有的力度强化服务保障，明确国家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并从多个维度完善制度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规定对技术、数据、人员跨境流动进行了更全面、更严格的规范。商务部研究院外国投资研究所副研究员张飞说，
3: 国务院的这一次规定呢，从加强境外投资的有效监管方面呢，对货物、技术、服务、数据还有人员的出境方面确实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与之前相比呢更为严格，当然这也是从维护我国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要求出发的。
1: 记者注意到，规定将境外投资安全审查上升到行政法规层面，同时一些条款针对近年来部分国家和地区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设置重重壁垒的现实情形，为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制度性的反制保障。
4: 全国三夏生产进入关键期，各地正抓紧时机抢收小麦，全力以赴加快夏收进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三夏抢收关键期，河南各地组织党员志愿者深入田间地头，开展助农服务。周口市太康县老冢镇党员帮扶队队员张雷宇：
6: 我们将这个缺少劳动力的家庭列为重点的帮扶对象，由党群志愿服务队带头，整合咱的农机和人力的资源，全程对收割、晾晒、转运这些服务，切实解决群众三夏生产的难题。
5: 截至今天17时，河南全省已收获小麦 4245.4 万亩，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 49.9%。
7: 在山东省滕州市吉所镇的万亩麦田里，新式智能小麦联合收获机正全速作业，一次性完成收割、精准脱粒、秸秆粉碎还田全流程。小麦种植户王勇：
8: 我种了260多亩地，原先用老款机子收，4天甚至5天才能收完，现在都是说用新款机子收，也是2天就能收完。
7: 今年当地依托农机报废更新、购机补贴惠农政策，鼓励农户更换新式智能小麦联合收获机，为夏粮丰产打好基础。滕州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机械化与农田建设管理科副科长黄有亮：
9: 这款机械呢，通过加装复合装置进行二次脱粒，减少了这个损失，提高了收获质量。
4: 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下午联合发布设施农业风灾和冬小麦倒伏风险预警，预计今天夜间到4号，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北中东部、黄淮东部等地将有较大范围强对流天气过程，京津冀、辽宁、山东等地部分地区将有8到10级、局地可达11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短时强降水，建议相关地区及时加固农业设施，确保农业生产安全。
0: 目前我国已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各地各部门闻汛而动，提前部署，织密全链桥，防汛安全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珠江流域从昨天起全面进入主汛期，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处长徐爽介绍，今年6月至8月期间，珠江流域降雨总体偏多，下半年可能有多个台风登陆，防汛形势不容乐观。
11: 我们预测珠江

0: 域的北江、韩江以及海南的南渡江可能会发生较大洪水，西江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同时呢，我们研判今年下半年会有5到7个台风登陆，影响我们珠江流域。
1: 徐爽表示，目前正会同珠江流域省自治区超前防控协同发力，全面落实水旱灾害防御工作。
0: 我们会同流域各省区在汛前已经完成了1230处的重点水利工程的水费修护，同时呢，已腾出了178亿的库容来做好我们汛期的防洪准备。
2: 近日，2026年南京市防汛抢险综合演练在江苏南京多地同步举行，17支抢险队伍共200多人参加了演练。南京市防汛机动抢险队抢险技术科科长隋子清介绍，目前南京市已完成防汛抗旱、防御台风、水库抢险等405个预案修订，并针对26处城市重点易积淹水点制定了一点一案，确保积水随降随排，及时处置。
3: 针对隧道等地下空间场景，我们今年采用了长距离接驳排水方式，从而可以快速处置地下空间的低淹水问题。
4: 经水利部门分析研判，今年河北省汛期预计将从6月延续至9月30号。永定河、北三河、滦河可能发生较大洪水，张卫河、子牙河、大清河可能发生超警洪水。防汛物资是抢险救灾的硬支撑。廊坊三河市水务局在汛期前对库内防汛物资进行了拉网式的清查。三河市水务局防汛物资仓库工作人员张鑫，
5: 重点是发电机组、排涝车、冲锋舟，我们逐台进行了启动运行和维护保养，并且对消耗比较大的编织袋和用的较多的水泵机组进行了及时的补库。
4: 目前河北省5.9万名水旱灾害防御责任人已逐级落实到具体岗位，7249处水文站点全部完成检修维护。
6: 2026年高考在即，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部署开展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全面做好考试组织、宣传引导、考生服务等各项工作，全力护航平安高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7: 2026年高考已进入倒计时，在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第一中学配电房，电力巡检人员仔细查看了变压器、开关柜等设备，并对涉及考场的低压线路和电气设备等进行了细致检查。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三明市沙县区供电公司工作人员陈玉榜介绍，
8: 一是巡检配电室的两路进线电源是否正常，二是那个确定高考保电的发电机接入点，三是检查一下高考考点的电气设备是否运行正常。
7: 根据介绍，2026年高考期间，各地教育部门招生考试机构将联合网信、公安等部门集中开展打击手机作弊、净化涉考网络环境、打击销售作弊器材、打击替考作弊、清理整顿涉考培训机构和助考中介等多个专项行动，清理处置助考犯罪、招生诈骗、虚假宣传、网络谣言等不实有害信息。同时，各地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营造良好考试环境，坚决维护教育考试公平。安徽省马鞍山市爱心送考车队队长胡德英介绍，
9: 这一次我们准备了100多辆车辆，确保每一位考生安全快捷地到达考场。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 10.6%， 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
6: 教育部、人社部、国务院国资委等八部门日前印发通知，从5月到12月联合开展国聘行动，全力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和2024-2025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尽早就业。
10: 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落实日常疾病在基层解决要求。
6: 文化和旅游部今天发布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173.9万人，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
11: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

0: 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针对近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美国防长赫格塞斯关于日本修改防备装备转移三原则的言论，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炒作外部威胁为扩军备战找借口，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惯用手法。
2: 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文件明确规定，日本需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这是日本的国际法义务。然而，日本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强化军工产业，安保政策加速向进攻性转变，这一系列危险的动向同二战前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何其相似。历史上对军国主义的绥靖纵容教训惨痛，应见不远，军国主义的魔盒一旦打开，没有任何人可以独善其身，终将养虎为患。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1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和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并表示伊朗将在必要情况下动用一切能力捍卫自身利益。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表示，他认为可以在未来一周内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据伊朗媒体1号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武装力量在维护国家安全和地区利益问题上耐心有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强调，美国提出的新要求以及自相矛盾的观点延长了伊美谈判进程。
5: 在当前情况下，美方不断改变立场，提出新的或自相矛盾的主张，并发布相互矛盾的媒体信息，这自然导致谈判进程延长。此外，我们还应该考虑一个根植于该地区的破坏性因素，那就是以色列，它阻碍了任何缓和局势的进程。
4: 美国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表示，美伊和谈当天出现了一点小插曲，但很快就扭转了局面。插曲的起因是伊朗对以色列袭击黎巴嫩感到不满，他分别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黎巴嫩真主党方面通电话，促使双方同意停止交火。在被问及何时能最终敲定并签署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的时候，特朗普说应该会在未来一周内完成，目前还需要争取落实几个关键的细节条款。另据美国媒体报道，一名了解谈判情况的地区消息人士表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已重回正轨。
1: 据美国媒体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通话中，就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升级行动进行指责。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1号在联合国安理会黎以局势紧急公开会上发言时表示，黎以停火已近名存实亡，国际社会必须采取紧急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6: 内塔尼亚胡1号晚间发表声明说，他当天在与特朗普的通话中表示，如果黎巴嫩真主党不停止袭击以方城镇和公民，以色列将打击离首都贝鲁特的目标。以方立场不变，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美国媒体报道称，这是自特朗普再次上任以来，他与内塔尼亚胡之间最糟糕的通话之一。特朗普在通话中称内塔尼亚胡疯了。特朗普告诉内塔尼亚胡，轰炸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将使以色列在国际上进一步陷入孤立。当地时间1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黎以局势紧急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发言时表示，黎以停火已近名存实亡，国际社会必须在局势滑向更危险深渊前采取紧急行动。黎巴嫩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必须得到尊重，以色列应当立即从黎巴嫩全面撤军。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1号表示，联合国对黎以局势升级深感震惊，对以色列有关打击贝鲁特南郊的计划表示严重关切，敦促所有方面尊重停止敌对行动的安排，避免进一步升级局势。
3: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媒体2号报道，日本防卫省正以冲绳为前沿，强化战时医疗体制建设，推进多家自卫队医院扩充病床，强化医疗功能，构建医疗后送体制等。
1: 乌克兰内务部长2号说，俄罗斯当天凌晨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多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乌境内13人死亡，百余人受伤，多座城市民用基础设施遭到严重损毁。俄罗斯国防部2号说，俄军当天凌晨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报复性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
3: 挪威考古人员近日在该国南部海域发现一艘18世纪的沉船，从船上打捞出大量保存完好的中国瓷器，以青花瓷为主，船只始发地和目的地仍有待考证。考古人员说，北欧地区此前从未发现过可与之相媲美的沉船宝藏。
1: 世界气象组织2号发布最新报告称，多数气候模型预计本轮厄尔尼诺至少将发展成中等强度事件，并可能进一步增强。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王毅、张浩森，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 记忆之门，
0: 重温
1: 重温
0: 往日情怀。

0: 乡土藏温情，妙招护安康。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乡野趣闻》。每天的节目当中啊，都会给各位带来接地气、用得上、有依据的健康资讯和乡土回忆，陪伴大家守护身心安康，重拾岁月温情。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400-831-8181 400-831-8181参与我们的节目，和我们一起唠唠乡土旧事，聊聊养生话题，学习实用妙招，把健康和温暖带回您的家。下面有请健康管理师、中药师、中医大师胡维琴老先生的亲传弟子杨宝新老师。杨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杨洋好。收音机前许许多多的老哥哥老姐姐大家好。
0: 杨老师，
1: 开
0: 场的时候我们得用正宗的广播的声音跟大家分享和交流。
1: 好，
0: 接下来咱们就得接地气一点了
1: 啊，
0: 因为咱得聊一些实实在在必须要帮大家解决的问题了。
1: 是
0: 啊，开场白我们肯定要温温柔柔的，那接下来希望您能干干脆脆的告诉我们，您跟厂家沟通的怎么样了？就是国医大师严正华严老的那个方子呀，严老授权您用九蒸九晾炮制工艺做出来的浮石膏，怎么样？什么时候能够在我们这儿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好消息拥有，
1: 好消息确实有。
0: 哎呦，太好了！
1: 好消息确实有啊。我们对厂子的了解，对产品的了解，知道这个浮石膏好，厂子呢？也对我们进行了深入的了解，
0: 太好了，
1: 并且陈总啊，
0: 哦，就这个生产浮石膏的厂家的老总，
1: 对对对，
0: 哦，
1: 陈总了解完我们节目以后啊，决定把这个浮石膏在我们节目做一个首发推广，首发，大家听好了，是首发啊，全国首发，全国首发推广，所以说好消息。就是让大家肯定能用上浮石膏，
0: 太棒了啊！因为什么啊？这个咱不是说自卖自夸，因为前两天我跟杨老师一块儿去分享我们这个节目的收听状态的时候，咱是那个，
1: 对，
0: 我具体我就不跟听众朋友们具体讲，咱是就那个天花板，现在不都这样讲天花板了？在我们节目当中做首发，对浮石膏的宣传力度肯定不小啊。
1: 但是目前啊，目前对于厂子能够给我们多少浮石膏，这是一。第二就是具体的价钱，我还没跟陈总谈好。
0: 哦，
1: 没跟陈总谈好，

0: 大家呀，再耐心等一等。你看，我经常和大家说过，说好饭呢，
1: 不怕晚，
0: 不怕晚，
1: 好人不怕等。
0: 对，
1: 所以又有好饭又有好人的时候，这饭局咱就晚点开。
0: 对，
1: 对吧？
0: 所以我这两天，会跟厂家敲定这个事儿。
1: 因为什么呢？通过我们节目当中的合作呀，包括之前呢在节目当中的呈现，我们要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把这话说清楚。因为刚才聊到的这个福士高厂家的陈总，他也不是一言堂，
0: 是
1: 他也有合作伙伴，
0: 对，
1: 是吧？厂家他也有自己的这个董事会，他这个售卖也好啊，销售也好啊，生产每个环节都有负责人，
0: 对，
1: 这个价格杨老师又是一个这么实在的人，
0: 嗯，
1: 你说请我们杨老师现在帮您分析身体的状态，然后帮您出这个偏方，我们杨老师这驾轻就熟，没有问题，
0: 没问题。
1: 可是一旦说提到具体价钱，杨老师一要保证跟陈总之间的这样一个诚信的关系，
0: 对，
1: 又要为大家负责，我特别理解您，
0: 对，
1: 所以
0: 话又说了，我不是个买卖人，其实我不会做买卖，尤其是你看场外这电话电车打爆了，很多都是老杨的父老乡亲，
1: 对，
0: 都是老杨的老哥哥老姐姐，有时候老杨也没办法，
1: 对对对对，所以通过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希望大家能够稍安勿躁，咱们静候佳音，回头我们杨老师会给各位父老乡亲一个完美的答复，
0: 对，
1: 好不好？
0: 嗯，
1: 您提到了父老乡亲这个词儿，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就分享一下这首歌曲，
0: 好好，
1: 一块来听一听。

0: 哎，杨洋啊，
1: 哎，杨老师，
0: 我听着这首歌啊，我这个思绪啊，仿佛又回到了我的童年。那小时候啊，跟小伙伴们在村子里面跑，我这辈子最忘不了的呢，就是老家村里那些朴实的乡亲，也忘不了他们在我穷的时候帮过我。在我难的时候拉过我，尤其是我听一下刚才那歌词里面，一声声喊我乳名，好像就是我们屯子里大爷大娘在喊我，哎，尤其想到一位村头的刘婶儿，她总是笑着喊我。我只要跑过去，他就会给我点好吃的。
1: 你看，第一是您可爱，第二是刘婶啊，她特别的善良，不然怎么会对您这么好呢？
0: 杨洋也知道我，但是收音机前呢，可能有很多人呢不太了解老杨。那有句话说得好，说人过留名，
1: 雁过留声。
0: 雁过留声，对吧？其实我老家是在吉林，一个很偏的小山沟里，是个农村，并且我跟大家讲，就是当年我考入长春中医学院，我是首先，我的哥哥，我的大表哥，用驴车套着驴，毛驴子车啊，给我送到公社，然后公社呢有一班就是那种大客，你知道吧？那种大客给我拉到县里。然后县里到我们县里以后，我还得等多少个小时，然后坐车到四平，四平当时呢去长春呢，我还得倒车，倒车还得加快。我说这些，年纪大的可能感触最深，
1: 是，
0: 所以那个时候，因为我家里特别穷，不仅我家里穷，杨洋，你可能通过你的父母你也了解到。
1: 那个时候大家都很难说特别富裕啊，或怎么样？
0: 对对，那家家户户都是那种土坯房，土坯房，窗户呢糊着报纸，冬天漏风，夏天漏雨，我家我是兄弟姐妹六个，我是哥仨姐仨，我是。

0: 最小的一个
1: 老疙瘩。
0: 哎，对，从小呢，我父亲身体不太好啊，常年咳嗽，也干不了什么重活。全家就靠我妈一个人去挣工分。就是收音机前，尤其是岁数大的老人，你可能感触最深。你就想一想，一年到头啊，因为我们挣工分嘛，挣工分是一年的时候给你分。那我们家还欠着队里的钱。我家那时候靠吃什么呢？靠吃那个返销粮。
1: 啊，
0: 啥叫返销粮呢？
1: 您解释解释。
0: 就像现在很多年轻人用的信誉卡，提前用或者还，
1: 就是预付啊。
0: 对对对，没有，家里特别困难。所以说，哎呀，我吃，那时候是我最大的事儿。我记得特别清楚的。就是有一年青黄不接的时候，我家里断粮三天了。
1: 哎呦，
0: 我给你举个例子，就是我家咱说那个饭，有时候你看那个饭呢，就是苞米碴子也好啊，或者是那个啥，你都能数过来了。后来我母亲呢就把那个榆树钱儿，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榆树钱儿，榆树钱儿榆树皮剥下来磨成粉，插上点苞米面子，然后蒸那种黑乎乎的大饼子。哎，那个大饼子吃下去以后啊，就是刮嗓子，这是一个。再一个，你知道怎么的吗？
1: 怎么着？
0: 拉的时候它拉不出来。
1: 哎呀，过去那个日子真是苦啊。
0: 对
1: 啊，确实。所以我们现在还要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呀。经常听老一辈讲，那时候日子不容易，现在真的是，哎呀，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0: 哎呀，
1: 现在真的是神仙般的生活呀。
0: 倒不是老杨在这忆苦思甜啊，
1: 但是不能忘那个时候的生活状态。
0: 对，人不能忘本呐。
1: 对，
0: 所以说我家那时候最困难的时候，这个刘婶出现了。
1: 刘婶的家是什么情况？
0: 刘婶因为农村呢，他是分几趟房几趟房，三趟房几趟房。他家是在东头，把头第一家。他家爱人呢，是个木匠，
1: 哦，
0: 就是手艺人，
1: 哦，
0: 日子那肯定比我家强多了。你打个板凳也能换点鸡蛋啥的。
1: 对对对。
0: 刘婶这个人呢，长得特别的壮实。哎，嗓门还大，但是心眼特别好使，
1: 是不是？
0: 他发现我家那不揭不开锅了吗？就偷偷摸摸的过来。那有的听众朋友，收音机前的许多老人可能，那他为啥偷偷摸摸呢？
1: 为什么呢？
0: 怕伤了我妈的自尊心。
1: 你看，这情商还高啊。
0: 对，
1: 嗯，
0: 所以他每次来呀，都端着一碗，就是热乎乎的。苞米碴子饭，苞米碴子饭，我不知道杨洋你知不知道？
1: 是苞米碴子，就是那玉米碴子吗？
0: 对对对，玉米碴子。然后有时候呢是那玉米面儿弄的那个糊糊。有时候是熟米饭，就是我们说的高粱米饭。偶尔呢还有点地瓜或者是几块土豆子。然后刘婶呢，她不敢从正门走，都是从那个矮墙递过来，然后小声跟我说：“哎，小杨。”拿着，别让你妈看见。赶紧吃，别出声。你想一想，我那个时候才五六岁呀。五六岁那也不懂事啊，但是就知道饿。然后接过来我就往嘴里吃。就那热乎乎的粥啊，就顺着我这个嗓子眼儿。哎呀，我现在回想起来，虽然说过去很多年了，过去好几十年了啊，它都能暖到我心里，从胃到心里的暖。
1: 确实啊，那个时候日子有点苦，但是人心特淳朴，
0: 对
1: 啊，实打实的互相帮衬，互相帮助。
0: 对，你看，我记得有一回，我发高烧，发高烧就烧的我都说胡话
1: 啊，
0: 然后我妈就抱着我哭啊，那时候孩子命都。不这么像现在这么金贵，说是那时候给孩子往起名，起一个叫狗剩啊，叫石头啊，
1: 狗蛋子，
0: 对，他就是为了
1: 好养活
0: ，对吧？我家那时候也没钱看大夫，然后刘婶就知道了，就二话不说就把我往背上一扛一背，就走了得有20多里地，二十多里不是公里啊，得有20多里地，去我们公社。公社上面有个卫生院，然后找那个藏明大夫，那天正下着雨啊，
1: 是，
0: 那路又滑。

0: 又是泥呀、啊。
1: 嗯，
0: 刘婶呢又怕我淋着，就把那个自己的那个外套，
1: 嗯，
0: 脱下来就盖在我头上。
1: 嗯，
0: 他自己浑身都湿透了。然后我就趴在他那个背上，
1: 嗯，
0: 我就迷迷糊糊迷迷糊糊的，
1: 嗯，
0: 然后闻着他身上那股子烟火气还有药草那个味儿，
1: 嗯，
0: 因为他常年烧柴火做饭，
1: 嗯，
0: 然后有时候去挖那个草药，哎，那个味道我到现在一辈子都忘不了。
1: 嗯，
0: 所以到公社卫生院以后啊，
1: 嗯，
0: 那个张明大夫就说幸亏你来得及时，要不然就把我烧坏了。
1: 哎呦，所以说刘婶真是个大好人，也是您的恩人呐。
0: 真是、
1: 嗯、
0: 真是。后来我就考上了长春中学，我是我们公社第一个考走的。
1: 骄傲
0: 。后来我考上长春中学院以后啊，
1: 嗯，
0: 临走那天就是刘婶来送我，
1: 嗯，
0: 然后他就从那个怀里掏出一个小布包，
1: 嗯，
0: 布包里面呢有那个小手绢，
1: 嗯，
0: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那个小手帕
1: 那时候很多这个生活在村镇的女性啊，
0: 对，
1: 都是拿手绢包钱，
0: 对，
1: 对吧？
0: 嗯，
1: 有的那个稍微上点谱的，有个什么小荷包啊什么的，
0: 对，
1: 一般都是手绢包钱，
0: 对，
1: 嗯，
0: 然后他就一层一层的打开，
1: 嗯，
0: 因为他是用头巾的，就过去女同志戴那头巾的，你知道吧？
1: 对，他干活也方便，
0: 对、
1: 嗯，
0: 哎，里头是五个煮鸡蛋，还有2块钱，
1: 哎呦，
0: 哎呀。那钱呢？那皱皱巴巴的，
1: 嗯，
0: 还带着刘婶的体温，
1: 嗯，
0: 然后他就说：“小杨，你出去了，刘婶呢没啥本事，这点东西啊，你拿着，
1: 嗯，
0: 然后到长春好好学，将来呀做个好大夫。”
1: 哎呦，太感人了。
0: 其实我接过来的时候啊，
1: 嗯，
0: 其实你看我现在，在这给大家讲这个事儿，
1: 嗯。
0: 其实我内心呢也是感慨万千，
1: 我也感慨，
0: 我感慨万千，
1: 要是我在现场，我肯定当时我就刘婶啊，钱我收着，鸡蛋你拿回去吧。好了，不开玩笑，不开玩笑啊。我是怕我们杨老师太激动了啊，大家也别误会啊，我缓和一下激动的气氛啊。
0: 所以说当时我就看着刘婶那个手，
1: 嗯，
0: 因为农村女同志啊，她常年干活啊，
1: 一个汗珠摔八瓣，
0: 对，
1: 嗯，
0: 他那个双手就粗糙的，就像那个老树皮，
1: 比男人手都糙。
0: 对、
1: 嗯，
0: 然后那个手指头肚上裂的那个口子，一个一个的。
1: 哎呀，
0: 然后他那个指甲缝里，
1: 嗯，
0: 全都是那种泥，然后那个关节又粗又大。
1: 嗯，
0: 为啥呢？因为他生他家孩子时候，他产后风。
1: 哦，
0: 哎，得过产后风。
1: 这么回事。
0: 就是这双手。曾经端着热饭递给我，
1: 嗯，
0: 又背着我走过20多里山路，
1: 嗯嗯嗯，
0: 省下自己的口粮啊，
1: 嗯，
0: 来帮助别人家的孩子，
1: 哎，
0: 嗯，
1: 真的是不容易啊。而且来说，这个刘婶的这种状态，我感觉就是您的亲人娘亲呐、啊，
0: 是是是，所以，后来我就参加工作了嘛，
1: 嗯嗯嗯，出去了。
0: 对，每次回我们屯子，
1: 嗯，
0: 啊，我第一件事啊，
1: 嗯，
0: 我就是去看刘婶儿，
1: 这应该的，必须，
0: 对对，给他带点我们城里的点心，
1: 好、哦，
0: 或者是买点红茶，要不他那会儿净抽喝那个茶叶沫子，
1: 嗯，
0: 你知道吧？然后帮他看看身体，
1: 嗯，
0: 他每次都说自己啥都不缺，
1: 嗯，
0: 让我别乱花钱，
1: 嗯，刘婶儿啊，其实也是从您的角度去着想。啊，怕孩子在自己身上花钱，也把您视如己出啊。
0: 嗯，就现在很多父母，包括你的父母，你比如说你回家，你给买点啥的，别瞎花钱。
1: 对对对对对，
0: 嗯，
1: 都这么说。
0: 对，
1: 嗯，
0: 但是就是这个对我这么好的刘婶儿，
1: 嗯
0: 嗯，我就差点都见不着他。
1: 刘婶发生什么事儿了？
0: 嗯，前几年的、
1: 嗯，
0: 就是前年的秋天，
1: 嗯嗯，
0: 我回村，回我们屯子。
1: 嗯，
0: 就刚到村口，刘婶的就儿子，就是他家儿子叫大壮，
1: 嗯嗯，
0: 就在那里等我呢，
1: 嗯，
0: 然后大壮红着眼眶说，他说我妈不行了，
1: 哎呦，
0: 当时我脑子嗡一下，
1: 嗯
0: 啊，然后我赶紧我就没到我哥家，
1: 嗯，
0: 我就赶紧去了刘婶家，
1: 嗯，
0: 我一进门啊，我就闻到一股潮湿的霉味儿，
1: 嗯嗯，
0: 因为 刘婶家住的那个还是当年那个老房子，
1: 嗯，
0: 地面是土，
1: 嗯，
0: 墙角长着那个像我们说那个青苔，
1: 嗯，
0: 啊，屋顶还有几处漏雨，
1: 嗯，
0: 用了塑料布糊着，
1: 嗯，
0: 整个屋子是阴冷阴冷的。刘婶就躺在那个炕上，
1: 哎呀，
0: 盖着两床被子，两床被子，
1: 嗯，
0: 脸那个脸色啊，就是我们说脸色就是灰白灰滔滔的，
1: 嗯，
0: 发青，
1: 嗯嗯，
0: 然后那个嘴唇呢发紫，就是一看就跟正常人那个血色不一样，
1: 嗯嗯，
0: 然后他就闭着眼睛，喘气的声音又粗又急，
1: 嗯，
0: 就像我们过去拉那个风箱，呼呼呼，
1: 嗯嗯，
0: 他就没喘一口气，胸口就是有那种剧烈的起伏。
1: 哎，这刘婶病得不轻啊，这个
0: 不轻，
1: 嗯，
0: 所以我走过去，我就喊了一声刘婶，
1: 嗯嗯，
0: 刘婶就睁开眼睛，就看见是我呀，
1: 嗯，
0: 然后他的眼里面就突然就有一丝光，
1: 看着亲人了，
0: 对对，
1: 嗯，
0: 然后他想说什么就张了张嘴，
1: 嗯，
0: 没说出来。
1: 哟，那您学过医，赶紧帮帮刘婶吧。
0: 对呀，
1: 嗯嗯，
0: 然后我就拍拍刘婶，我说别动，
1: 嗯嗯，
0: 然后我就手呢就搭上刘婶那个寸关尺，
1: 嗯，
0: 因为我当时我心里就咯噔一下，当时我一搭上刘婶那个脉的时候，
1: 嗯，
0: 他脉摸不到，
1: 那更可怕了。
0: 是啊，
1: 嗯，
0: 所以我必须得重摁，
1: 嗯，
0: 重摁，因为你脉呀，平湖脉学，李时珍的平湖脉学有多少种脉象嘛，
1: 嗯，
0: 你比如说浮脉呀、滑脉呀、
1: 嗯、
0: 此脉呀、宏大脉呀，这等等等色脉呀，很多个脉，
1: 嗯，
0: 然后刘婶那个当时的脉摸不着，让我使劲按，并且他那个脉非常的涩，就是血液供应不上。就是用咱现在话说，就是中医话说，就是非常典型的淤血。
1: 嗯，
0: 说明刘婶血管里有痰湿，
1: 嗯，
0: 淤血给堵住，血液就流不过去。
1: 哎呦天哪，这专业脉象可能我们不太懂啊，但是能感受到千钧一发了。
0: 嗯，
1: 但是痰湿您之前也讲过，我们明白啊。这两天杨老师您一直讲那个湿邪，
0: 湿邪，对，
1: 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刘婶的湿邪怎么很重吧？
0: 很重。
1: 嗯，
0: 然后我就看那个刘婶那个舌体特别的胖大，
1: 嗯嗯，
0: 用咱们农村话说就跟那个嘴里面有那个鞋垫子似的，
1: 哦，
0: 鞋垫鞋垫子似的，
1: 对对对，
0: 然后那个边缘有齿痕，
1: 哦，
0: 有齿痕，
1: 嗯，
0: 然后这个舌头，因为舌嘛，舌头它是一个人体的反射区嘛，
1: 对，
0: 我就看舌头的中间儿，
1: 嗯，
0: 就是因为舌头舌尖儿啊，
1: 嗯，
0: 是心，
1: 嗯嗯，
0: 舌头两侧是肝胆，
1: 嗯，
0: 舌头的中间是脾胃，
1: 哦，
0: 舌根是肾，
1: 这么多说法呢？
0: 对，
1: 嗯，
0: 然后刘婶那个舌头的中间就是脾胃，
1: 嗯嗯，
0: 一看就是那种光板舌，
1: 光板舌，
0: 对，
1: 嗯，
0: 对，就是一瞅一看就是脾特别的虚，
1: 嗯嗯，
0: 湿特别的盛，
1: 嗯嗯。
0: 那你杨洋你也知道，这两天咱一直在讲脾是干嘛的，
1: 脾是
0: 运化水湿，
1: 运化水湿，
0: 运化水湿，
1: 嗯，
0: 你想一想，脾虚了，水湿它是不是排不出去啊？
1: 对对对，
0: 所以它的舌头呢就像泡在水里一样，
1: 嗯，
0: 肿起来了，
1: 嗯，
0: 被牙齿一挤有齿痕，
1: 嗯，
0: 另外呢刘婶那舌下那两条舌脉，就是我说那个舌下，
1: 嗯，
0: 现在我们要伸舌头能看那两个静脉，
1: 嗯，
0: 又粗又黑，
1: 哎呦，
0: 并且是蚯蚓状，那是典型的心脉淤阻，
1: 嗯，
0: 说明心脏的血管已经被痰湿淤血给堵得非常严重，
1: 耽误事儿。刘婶病得这么重，之前您回村怎么没找您给看看呢？
0: 说说啥呢？
1: 嗯，
0: 说我说你说我每次回村我都很忙，
1: 嗯，
0: 刘婶呢又不愿意因为自己的事儿耽误我时间，
1: 嗯嗯嗯，
0: 他总觉得自己身体还行，
1: 嗯，
0: 还能挺。后来我就问大壮，
1: 嗯，
0: 他说我妈这个情况有七八年了，
1: 嗯，
0: 一直瞒着我。
1: 哎呦，
0: 最早的时候就是胸闷，
1: 嗯嗯，
0: 干活累一点吧，他就喘，
1: 嗯，
0: 后来就慢慢的严重了，心口疼，
1: 嗯，
0: 一疼起来他是疼到后背左胳膊，再后来就走几步路就喘，
1: 嗯，
0: 一开始的时候我也知道他有产后风这个事儿、
1: 嗯、
0: 我就给他调理过，
1: 嗯，
0: 后来我他居然发展成风湿性心脏病，
1: 嗯，
0: 哎呀，所以说他走几步路就喘呐、啊。你比如说农村不都旱厕吗，
1: 嗯，
0: 他从屋门口走到厕所也就20步，
1: 嗯，
0: 他中间得歇两回，
1: 哎呦，
0: 中间得歇两回，尤其是最近这大半年，晚上他躺不下，一躺下就憋得慌，
1: 嗯，
0: 然后那个因为农村那个我不知道杨洋去没去过农村，
1: 嗯，
0: 农村呢它是炕，
1: 嗯，
0: 炕吧，然后炕烧呢是有那种有一种板子、
1: 嗯，
0: 板子上面叠着被和枕头，
1: 对，
0: 叫被骡子，我不我。
1: 对，我看见过，
0: 有的、
1: 嗯、
0: 有的农村那时候用过炕芹，
1: 嗯嗯，
0: 哎，放顶上，放枕头，放到被窝，放在里，
1: 嗯，
0: 然后他怎么的呢？刘婶儿，人家就说冠心病，心绞痛，
1: 嗯、
0: 然后先住大桥，
1: 哎呦，
0: 那刘婶舍不得钱呢，
1: 那能舍得吗？
0: 然后就开了一堆药，嗯、
1: 对，
0: 什么阿司匹林，
1: 嗯，
0: 硝酸甘油，他汀，
1: 嗯嗯，
0: 还有氨碘酮，
1: 嗯嗯。
0: 还有点中药，
1: 嗯嗯，
0: 比如说这个冠心舒和丸等等等，他就对付着吃。
1: 对，
0: 其实我说到这儿的时候，
1: 嗯，
0: 我相信听咱们广播的有很多老年朋友，
1: 嗯、
0: 很多老哥哥老姐姐、
1: 嗯，
0: 有的时候他真挺着，
1: 是，对，
0: 真的，
1: 嗯，
0: 他真的在挺啊。为啥我反复的强调世上有两件事不能等？一个是孝敬父母，
1: 嗯，
0: 另外就是治疗疾病。
1: 对，
0: 你不知道意外和明天哪个先来啊？
1: 对，
0: 对吧？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举那例子，我说，嗯，小病拖，大病扛，
1: 嗯，
0: 拖来拖去，那
1: 对对对，嗯，借老王。
0: 对，那所以我就很头疼这个事儿。另外一点呢，刘婶啊，他的儿子大壮还没结婚，
1: 嗯嗯，
0: 他那你想一想，老人不都那个心理吗？把钱省下来，
1: 嗯，
0: 给我儿子给人家女方过点彩礼，
1: 嗯，
0: 好娶个媳妇儿，
1: 嗯，
0: 可怜天下父
1: 母心呐、嗯，
0: 真是，你说啥他就不治，唉，说自己就在家等，等死，
1: 那哪行啊？
0: 哎呀，我听完我心里头又酸，又难受，然后我当时我就握着刘婶的手啊，
1: 嗯，
0: 那只手。冰凉冰凉，
1: 嗯，
0: 没有热乎气儿，手心全是冷汗，黏糊糊的。
1: 嗯、
0: 然后我就跟刘婶说：“我说，你放心，
1: 嗯，
0: 我说我回来了，
1: 嗯，
0: 有我在，
1: 嗯，
0: 您肯定没事儿。
1: 您在就是定海神针呢。
0: 但是杨洋，我嘴上是那么说呀，
1: 嗯嗯，
0: 其实心里也是急呀、啊，
1: 我听着都着急。
0: 对呀、啊
1: 嗯，
0: 他刘婶的情况都非常严重，
1: 嗯、
0: 这个湿邪。”已经把他那个心脏给包住了，
1: 嗯，
0: 因为你冠心病这个病啊，那在咱们老年朋友当中比较常见，
1: 嗯，
0: 很多人以为就是血管堵了，
1: 嗯，
0: 有的说你看我接触太多了，
1: 嗯，
0: 有的时候我到医院检查了，说我是下壁心梗，
1: 嗯，
0: 啊，有的时候我堵住80%，放个支架，
1: 嗯，
0: 放完支架，有的时候不行，回家吃点扩血管药，比如说吃点氯吡格雷，
1: 嗯，
0: 吃点新发他汀，
1: 嗯，
0: 吃点利普妥，
1: 嗯，
0: 对吧？
1: 对，
0: 以为就行了，
1: 嗯，
0: 大错特错。我想问问啊，就着我邻居刘婶这个事儿，我想问问收音机前，如果说您是个心脏病的一个患者，
1: 嗯，
0: 老杨想问问你，尤其是想问那些下过支架的，
1: 嗯，
0: 有的下过一个、两个、三个。我接触过一个老人，下过八个，
1: 嗯，
0: 下过八个，自己跟我说，杨老师，我把我家一个楼下里了，但现在当然是支架便宜了，对吧？
1: 嗯，
0: 但是你想一想，这些老人，你下完支架以后，你的病好了吗？
1: 这个还真不好说，
0: 对吧、
1: 嗯？
0: 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您为什么还得吃氯吡格雷、新发他汀呢？为啥吃这些抗凝呢？
1: 嗯，
0: 为什么？
1: 还真是，
0: 大家没考虑过，为什么还会堵吗？
1: 嗯，
0: 为什么你下完一个，下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
1: 嗯，
0: 为什么有的时候说需要搭桥？为什么有做射频消融啊？那西医说了是斑块血栓、
1: 嗯，
0: 那斑块是什么？血栓又是什么？
1: 嗯，
0: 那中医讲，不就是痰瘀吗？
1: 嗯，
0: 痰从哪儿来？
1: 嗯。

0: 湿来、
1: 啊、湿来啊、
0: 嗯、
1: 你湿气你排不出去，淤而化热，热浊津液，又炼液成痰，痰湿粘滞，最后堵血管里，斑块的原材料。
0: 哎呀，那刘婶这个身体当中这个湿气一定很重吧？
1: 重
0: 啊，不然怎么话才能到这种程度呢？
1: 对呀、
0: 啊，对。
1: 刘婶年轻的时候在我们生产队，她是插秧，
0: 嗯，
1: 用过去话说那是打头的，
0: 那是天天泡水里边，
1: 对对、
0: 嗯，
1: 插秧浇水的好手，
0: 嗯，
1: 一年里有大半年踩在水田里，
0: 嗯，
1: 那湿血从脚顺着经络往上走，到脾到心，
0: 哎呦喂！
1: 再一个，刘婶家老房子背阴儿，常年见不到太阳，地面就反潮。
0: 嗯，
1: 你想一想，生活在这种环境里，那白天晚上都被湿邪包围着。
0: 嗯，
1: 刘婶又起早贪黑。
0: 哎呀，这是真是，
1: 哎呀，汗水洗脸，
0: 嗯、
1: 冷水浇心呐、啊。
0: 嗯，
1: 湿邪入经络。
0: 嗯，
1: 再加上刘叔走的早。
0: 哦。
1: 嗯，然后一个人拉扯大壮。
0: 嗯。
1: 那心里头憋的太多苦了，
0: 是
1: 思虑又伤脾，
0: 嗯，
1: 那脾一伤，运化就更差，湿气越聚越多，这么多湿气、嗯，你想一想，
0: 嗯，
1: 那身体早就是蘑菇体质了。
0: 对对对，这个蘑菇体质啊，这两天我们一直在听杨老师跟我们分享，
1: 嗯，
0: 确实不是什么好事，而且是大坏事。
1: 是，
0: 嗯，
1: 那刘婶病根在湿，堵在心脉了，
0: 嗯。
1: 所以说大家光去通血管扩血管，你不把湿血拔出来，你不把脾建起来，
0: 嗯，
1: 你打不到根儿上啊，
0: 嗯，
1: 早晚还得堵啊，
0: 嗯。
1: 所以刘婶当时的情况我心里有底，
0: 心里有底，
1: 有底，
0: 嗯。
1: 严振华严老的方子，
0: 对对对，我们
1: 后来
0: 扶持膏啊，
1: 对呀、
0: 啊嗯，
1: 后来我用九蒸九晾的方法做成的扶持膏，
0: 嗯，
1: 我跟刘婶说，我说你量加大点
0: 哦，
1: 早晚两勺，
0: 嗯，
1: 用温水给它化开，
0: 嗯、
1: 我让它空腹喝。我说你一天都不能断，
0: 嗯嗯。
1: 然后因为我那段也是，虽然我很忙，但是我还是留下来，
0: 嗯，
1: 陪伴刘婶儿、
0: 嗯
1: 嗯。咱吃嘴，咱别忘挖井人呢，
0: 那是必须的。
1: 就咱说，就是乌鸦，
0: 嗯，
1: 还知道反哺，对吧？
0: 乌鸦反哺，羊羔跪
1: 乳，对呀、啊，
0: 嗯，
1: 所以。咱得知道报恩呢、啊、
0: 对对，
1: 然后我就留下来、
0: 嗯、
1: 我就给刘婶按两个穴位，一个是内关，内关、
0: 嗯、
1: 这双手一举拳，这个、
0: 嗯、
1: 一看这个位置就是内关穴，
0: 嗯 嗯
1: 然后因为它是心脏的急救穴嘛，能通心脉，止这个心痛，然后这个足三里、
0: 嗯、足三里，
1: 对，
0: 嗯，
1: 它是健脾的第一要穴，过去不有一句话说吗，
0: 叫
1: 说要想身体安，三里常不干、
0: 哦、
1: 每天拍打足三里、
0: 嗯、
1: 胜吃老母鸡、啊
0: 嗯、
1: 所以我就因为它是脾胃的药穴、
0: 嗯、
1: 断湿邪嘛、
0: 嗯、
1: 刘婶就用咱们这扶持膏、
0: 嗯、
1: 用了三天，
0: 怎么样，
1: 刘婶晚上能睡个好觉了，
0: 好，嗯，
1: 以前一晚上醒五六回呀、啊
0: 嗯、
1: 他一醒吧他就长吁短叹，
0: 嗯，
1: 哎呀，以前就这样
0: 长出气儿，
1: 对，长出气儿，
0: 嗯，
1: 但是吃完这扶持膏以后，
0: 嗯，
1: 他躺下就能睡着了，
0: 嗯哼，
1: 不用半坐着了，哎，早上起来然后跟我说他，我这胸口他好像湿透没了，
0: 哎呦，是刘婶用上扶持膏这变化太快了、
1: 哎、
0: 真灵啊，这个
1: 好好、
0: 嗯、
1: 非常好，而且
0: 这个现象是，
1: 而且用到第七天的时候，
0: 嗯嗯，
1: 刘婶自己能坐那儿了，
0: 哦，
1: 自己能坐那儿，
0: 哎呦，
1: 就靠在那个背骡子上，
0: 嗯，
1: 靠那背骨上，
0: 嗯，
1: 精神都可多了。然后呢，告诉大壮，把那个水给妈端炕上来，
0: 嗯，
1: 搁炕上洗的头，
0: 嘿，好，
1: 哎，然后那个嘴唇的颜色，
0: 嗯，
1: 从乌紫变暗红，
0: 嗯嗯，
1: 脸上有血色了，
0: 真好，嗯、
1: 饭量上来了，
0: 嗯嗯，
1: 哎呀。我记得那天呢，给他吃的是小米粥，
0: 嗯，
1: 红皮鸡蛋，
0: 嗯，
1: 哎呀，蘸点农村的大酱缸里那个大酱，
0: 嘿好，嗯，
1: 哎呀，那天居然吃了小米粥得吃了一碗半，
0: 嘿好，
1: 两个鸡蛋，
0: 嗯，太棒，
1: 半个馒头，
0: 嗯，
1: 然后我当时给他把脉的时候，哎呀，脉象那个色还有宏大那个脉，
0: 嗯，
1: 都减轻了，
0: 真好。
1: 说明淤血在化开，
0: 嗯，
1: 过了十多天吧，
0: 嗯嗯，

0: 刘婶自己能塌了鞋下炕，
1: 嗯，
0: 就扶着那个炕沿子，
1: 嗯，
0: 然后这扶着外地的门框，
1: 嗯，
0: 能走院里来，
1: 真好啊。
0: 哎，我扶着他那种感觉就是从屋里走到院子又走回来，
1: 嗯，
0: 中间都没歇。
1: 嗯，
0: 刘婶站到院子里呢就晒那个太阳，拿个马扎凳，
1: 嗯，
0: 哎呀可开心了。他说以为自己这辈子再也见不着太阳了。
1: 哎呦，不至于的。嗯，
0: 哎呀真是，哎呀，说句心里话，杨，当时我差点失去刘婶。
1: 现在不是没失去吗？
0: 嗯，
1: 对不对？
0: 是。
1: 而且您拥有了更多，拥有了更多相信您、爱戴您、支持您的听众朋友。
0: 嗯。
1: 啊，刚刚您讲述这段故事绘声绘色。
0: 嗯。
1: 那关于浮石膏是怎么调理冠心病的？您再给大伙说说。
0: 好。嗯。我今天就把这个浮石膏这个理儿啊掰开了揉碎了，我给大家讲。
1: 嗯。
0: 首先第一步。
1: 嗯。
0: 浮石膏它是干嘛的？这两天我一直在讲。
1: 八湿，
0: 八湿，
1: 嗯，
0: 对吧？
1: 对，
0: 他把包着心脏的那层湿邪给你连根拔起。
1: 嗯，
0: 我们说冠心病患者最典型的一个症状是什么？
1: 胸闷。
0: 对，
1: 嗯，
0: 胸口就像压着一个大石头。
1: 对，
0: 这个大石头是什么呢？
1: 嗯，
0: 就是湿邪淤血堵在了心脉里。
1: 哦，
0: 我们说浮石膏里的第一味的核心药材，
1: 嗯，
0: 就是五爪金龙，
1: 五指毛桃。
0: 对，五指毛桃。
1: 嗯，
0: 它在南方或者在贵州当地叫拔湿之王。
1: 对，
0: 你一般的祛湿药，你包括听咱们广播的有很多老人说，我也知道湿很重很重，有的就不行，我熬点薏米或者用点赤小豆，哎，这只能去表湿。
1: 嗯，
0: 表面的湿气你能去掉，冠心病那个湿，那湿邪是浮凿在心脏血管里的几十年的老湿顽湿。
1: 对，
0: 那你靠那肯定不行，
1: 不
0: 必须用五指毛桃。
1: 嗯，
0: 五指毛桃深入到经络、
1: 嗯、
0: 血脉，
1: 嗯，
0: 把最深的那个沉下来那个湿邪给你拔出来，就像我们拔大萝卜似的。
1: 嗯，
0: 你不能拔叶子，你得连根拔起。
1: 对。所以刘婶啊用了咱这个浮石膏，
0: 嗯，
1: 第一个感觉就是胸口不闷了，
0: 嗯，
1: 邪湿拔出来了，
0: 对
1: 对吧，包括血管也通了，
0: 对，
1: 气能过去了，
0: 嗯，
1: 大石头没了，人就轻松了呀。
0: 对啊，
1: 嗯，
0: 这是拔湿的第一步。
1: 嗯，
0: 你拔湿不是目的啊，
1: 嗯，
0: 你得健脾啊。
1: 对
0: 对吧，
1: 解决发动机的问题。
0: 对，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大家吃进去的水米饭你都得靠脾来运化，
1: 嗯，
0: 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运化成气血，水谷精微，输到我们全身。
1: 嗯，
0: 那如果脾虚了呢？
1: 脾虚怎么办？
0: 运化不动了。
1: 对，
0: 你吃进来这些水谷精微，它就会变成湿邪。
1: 嗯，
0: 就像粮食堆在潮湿的仓库里，
1: 嗯，
0: 发霉了，长毛了，所以我们不健脾，湿气永远除不掉。
1: 对。
0: 所以你今天就像我们割韭菜似的，
1: 哎，
0: 你割掉一茬，明天还又来一茬。
1: 是。
0: 那浮石膏里第二位核心的药材就是茯苓。
1: 嗯嗯。
0: 茯苓我跟大家也讲过呀。
1: 嗯。
0: 它是抱木而生的健脾皇后啊。
1: 可不是嘛。嗯、
0: 那茯苓增强脾的运化，
1: 嗯，
0: 健脾宁心，
1: 嗯，
0: 然后脾的运化能力增强了，你吃进去东西是不是能正常的消化吸收了？
1: 那是必须的，
0: 就不会再产生新的湿气了。
1: 嗯，
0: 所以浮石膏里还有几味配伍的药材。
1: 嗯，
0: 把黏腻的痰湿化开，
1: 嗯，
0: 变成稀薄的水液，
1: 嗯，
0: 再通过茯苓利小便，
1: 嗯，
0: 把淤血给它活起来。
1: 嗯，
0: 所以浮石膏不是简简单单的去祛湿，而是从根上把冠心病那个病根那个脾湿那个湿邪给你连根拔起。
1: 对对对对对，杨老师
0: 啊，
1: 我听您的分享啊，我大概小小总结了一下，
0: 嗯、
1: 你看对不对啊？浮石膏调病分两步走，
0: 嗯，
1: 五指毛桃拔湿来得快，
0: 嗯，
1: 茯苓健脾保去根儿啊，
0: 嗯，杨洋，我给你点个赞啊、哦！
1: 哎呀，感谢老师肯定，啊，
0: 总
1: 没有没白听，
0: 总结的很到位，
1: 嗯，
0: 这样用浮石膏两步走下来以后，身体的湿邪呢才能去除掉，
1: 嗯，
0: 甩掉蘑菇体质的这个帽子，
1: 嗯，
0: 那么咱们收音机前大部分人呢，
1: 嗯，

0: 90%以上吧，都是蘑菇体质。
1: 对，
0: 只是，可能大家自己不知道。
1: 嗯，
0: 你比如说像身体沉呐、啊，
1: 嗯，
0: 懒得动啊，浑身累呀、啊，
1: 嗯，
0: 乏呀、啊，早晨起来以后犯困，
1: 对，
0: 睡不醒，
1: 嗯，
0: 浑身呢就是黏黏腻腻，
1: 嗯，
0: 有的不愿吃东西，吃完东西就饱，
1: 嗯、
0: 没有胃口，
1: 嗯，
0: 有的呢，大便粘马桶。
1: 对，
0: 粘便池的、
1: 嗯，
0: 然后每天起来，哎呀，就像咱老百姓说，抽筋扒骨的，
1: 是
0: 浑身疼，
1: 嗯，
0: 腰背沉，
1: 嗯，
0: 发僵，都是湿邪在作怪。
1: 对对对对，
0: 所以大家都把浮石膏用上、
1: 嗯，
0: 尤其是有心血管疾病的、
1: 嗯，
0: 老杨再次强调一下，
1: 哎，
0: 尤其有心血管疾病的，有三高的，
1: 嗯，
0: 有风湿骨病、老慢支，甚至哮喘的，都是湿邪的，堵在大脑就是脑梗。堵在心脏就是冠心病啊，堵在关节那就是风湿关节炎、
1: 嗯、
0: 你湿气拔除，
1: 嗯，
0: 百病全无，
1: 是
0: 把体内的湿气都拔出去了，
1: 嗯，
0: 你再强健一下你的脾，你再去一下根儿，
1: 嗯，
0: 那人生是不是晚年得多开心，晚年一定会享受到天伦之乐，
1: 可不是吗？
0: 为什么我看我们总讲，老杨跟大家讲，
1: 嗯，
0: 说脾是什么，后天之本，
1: 对对对，
0: 就是说你后半生，尤其是天山广播的很多老哥哥老姐姐、
1: 嗯、
0: 你后半生你是不是健康，
1: 嗯，
0: 你是不是远离疾病，甚至你能活多少年，
1: 嗯，
0: 都和脾有关，
1: 嗯，
0: 为什么我们说脾要是健康人健康，养脾就是相当于在养命啊，
1: 嗯，对对对对，其实刚才杨老师说的刘婶的这个情况已经向大家证实这一点了，
0: 嗯，
1: 湿气拔除是百病全无啊，
0: 嗯嗯，就现在杨洋，
1: 哎，
0: 我刘婶现在身体啥毛病没有，
1: 嗯，
0: 70多岁了，你看上去像50多岁，
1: 好，
0: 特别年轻，
1: 嗯，
0: 去地里干活干一天下来都不累，
1: 嗯，
0: 就他家有个园子嘛，两、园子里每年的菜，
1: 嗯，
0: 地里的粮食都给我留着呢，
1: 嘿，多好，
0: 有串给我邮来，
1: 嗯，
0: 每次收到这些东西都跟我说，
1: 嗯，
0: 我这是上猪粪的，
1: 哦，
0: 我这没有化肥，
1: 嗯嗯，
0: 哎，鸡蛋也给我留着，
1: 嗯，
0: 鸡蛋自己说这是我一把马米喂出来的小鸡，
1: 嗯，
0: 这是农村笨鸡蛋，就是说，我听着以后啊，心里特别的暖和，
1: 嗯，
0: 尤其想起刘婶小时候给我，塞饭呢，
1: 嗯，
0: 想起她背我看病，
1: 嗯。
0: 其实我也很庆幸，
1: 是，
0: 有遇到了刘婶、
1: 嗯、
0: 那么刘婶也很庆幸遇上了国医大师这款浮石膏。
1: 嗯嗯，其实啊，刘婶啊，除了要庆幸啊，这个用上浮石膏了之外、
0: 嗯，
1: 也要庆幸啊，当初对您的这份好，这份爱。是吧，您成长了、
0: 嗯、
1: 您出息了，
0: 是
1: 用九蒸九晾的炮制工艺与国医大师严正华老先生这个浮石膏的方子相辅相成，
0: 嗯
1: 啊，这浮石膏的工艺也有您的功劳啊，对不对啊？
0: 是，
1: 所以杨老师，
0: 哎，
1: 还是紧扣主题啊，这刘婶用过的包括您帮了这么多人的浮石膏，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什么时候能用上啊？
0: 嗯，杨洋你放心，
1: 嗯嗯
0: 哦，那么收音机前许多听咱广播的听众朋友，
1: 嗯，
0: 或者老哥哥老姐姐，大家伙把心放到肚子里，
1: 好，
0: 我肯定让大家能够用上浮石膏，
1: 嗯嗯，
0: 但是大家听好了，
1: 嗯嗯，
0: 还有一句话，
1: 来句，
0: 我肯定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用上浮石膏，
1: 太好了啊！那我们就等杨老师的好消息了、
0: 嗯、
1: 啊！各位，节目之后有任何的健康问题，欢迎拨打我们的健康热线400-831-8181，400-831-8181，把您的需求告诉杨老师，杨老师都会为您解答。接下来稍事休息，咱们一起来看看大家的留言。
0: 嗯，
2: 走过山川乡野，藏着岁月温柔，一碗家常食材，护佑安康长久。这里是全国日播广播节目乡野趣闻，杨老师携手主持人杨洋，陪全国中老年朋友忆往昔，话养生，听乡野往事，唤醒青春记忆，句句戳心共情，学民间妙招，身边食材巧用，简单实用好操作，听科学解析，专业权威护航，去伪存真更放心，故事好听，方法有用，解析可信，情感留人，健康留人，权威留人，乡野故事暖人心，民间良方护健康， 乡野趣闻，全国中老年听众必听必追必赞。
1: 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有什么在健康养生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我们的杨宝新老师的，都可以第一时间拨打400-831-8181，400-831-8181来咨询了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都有什么样的留言啊。手机尾号5896的朋友说，杨老师您好啊，我是咱们节目的忠实听众，不光是我们小区里边啊，很多朋友街里街坊都是您的粉丝，您的那个实在劲儿啊，让人特别踏实，您总说真心换真心，我们真的很感动。您每天苦口婆心的跟大家讲啊健康的知识，帮我们调理解决实际问题，您真是辛苦了啊。杨老师，这段时间您讲那个浮石膏，我其实挺心动的，因为之前呢我们就看过中医啊，说我湿气重，但是呢用那个薏米绿豆什么的煮水呀，用了很长时间不见效，可呢这个浮石膏啊让我又看到希望了，又是国医大师的方子，又有您升级改良的啊，说是能拔湿健脾胃啊，能针对我的病根儿，反正您是权威专业的，我就信您啊，有您的升级改良啊，相信来说这款浮石膏一定非常有用。
0: 嗯，
1: 我呢今年61，主要是肠胃不好，
0: 嗯，
1: 也说不上是胃还是肚子，总胀得不舒服，吃东西跟消化不良似的，说难听点啊就是吃啥拉啥。后来呢做胃镜肠镜都做过，都有多发息肉啊。
0: 嗯，
1: 好在啊做病理都是良性的，
0: 嗯，
1: 但是呢还是像闹肚子的，就这种感觉不成形啊，
0: 嗯，
1: 上一回厕所刷一回马桶，要不就冲不掉，然后呢口气特别重，抱孙子小孙子不喜欢啊，
0: 嗯，
1: 总觉得我这嘴里有味儿，还有我这腿沉，一开始没当回事，
0: 嗯，
1: 以为是老了呗，可后来腿还肿了，我就害怕了。听人说呀肾不好腿肿吗，
0: 嗯，
1: 检查，然后呢肾心脏都没问题，后来听节目啊才知道这些跟湿气有关，所以呢我早用上这个浮石膏我就早解决我的痛苦。
0: 嗯，
1: 不是说浮石膏在咱们这个节目当中要首发吗？
0: 嗯，
1: 要说您真是我们的大福星啊，想啥来啥，要不是您我哪有这个门道啊，我想提前占个名额，不然我怕抢不着，实在麻烦您了。
0: 首先感谢这位朋友对我老杨的信任。
1: 嗯，
0: 浮石膏呢确实要在我们这档节目里举行全国首发。
1: 嗯
0: 啊，全国首发，但是这个数量和价格啊有很多细节，杨洋还没敲定。
1: 嗯，对，这个之前咱就说过，
0: 啊，没敲定啊。
1: 嗯，
0: 如果说报名的朋友太多的话，到时候浮石膏不够分，
1: 嗯，
0: 那对大家都不好交代，啊，
1: 没错，
0: 所以公平起见呢，老杨不能提前报名
1: 啊。
0: 嗯，
1: 这那什么事啊？
0: 但是这一两天肯定给大家来个准信儿，一旦确定下来了，
1: 嗯，
0: 我会第一时间跟大家在节目里公布啊。
1: 行吧，杨老师，
0: 嗯，
1: 我反正我一手托两家是吧，大伙儿急不可耐，您也受累抓紧啊，
0: 嗯，
1: 但是你要理解，遇到好的东西大伙儿都想先占个位置。
0: 嗯，我特别理解大家的心情。
1: 嗯嗯，
0: 那有句话叫好事多磨，
1: 没错，
0: 对吧。
1: 嗯，
0: 然后这位朋友啊，我再来说说你的情况，肠胃都有，它是多发息肉对吧。
1: 嗯，
0: 多发息肉，这说明你的体质那就是中医说的蘑菇体质。
1: 嗯嗯，
0: 湿气太重了。
1: 对，
0: 体内的内环境阴暗潮湿。
1: 嗯，
0: 所以就容易长各种东西，像结节、啊、
1: 嗯、
0: 息肉，包括肿瘤。
1: 对，
0: 甚至恶变，必须得及时的来调理。
1: 嗯，
0: 要不然就像我们说割韭菜似的，一茬一茬的。
1: 嗯，
0: 再一个，您腿浮肿。
1: 嗯，
0: 还有口气的问题。都是湿气这一根藤上结的瓜呀。
1: 对，
0: 很多朋友也都是这样，检查时候指标还可以，但就是各种不舒服。
1: 可不是吗？
0: 嗯，究其根源就是脾湿脾虚了，导致湿气重。你之前用薏米绿豆煮水，嗯，顶多能帮你去就表面的，
1: 嗯，
0: 你想把湿气连根拔起，你还得用咱这个浮石膏。
1: 嗯，
0: 你浮石膏你健脾了，脾气上来了，水湿代谢就正常，就掐断了湿气的源头，再加上里面其他的药材。

0: 扶持膏，以后如果是有的话，你就放心大胆的去用，它不会让你失望。
1: 好的啊。感谢杨老师的耐心解答，这位朋友好事多磨，关注节目啊，等扶持膏首发的时候千万别错过了。我们场外的健康专线正在同步开通当中，400-831-8181，400-831-8181，欢迎各位咨询啊。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位听众的留言啊，手机尾号是2290的朋友留言说，杨老师您好，我看您呢给大伙解答特别有耐心啊，您的办法也特别多，就像万能的宝箱啊！听说您讲湿气的事儿啊，我就对号入座了，感觉就是在说我啊。您看我适不适合用扶湿膏？我这一天可难受了，还不到60呢，感觉身体像个烂摊子，身子沉没劲儿，腰酸腿疼的，走路呢就像穿着胶鞋在泥潭里边拔不出来，尤其啊这个膝盖，变天的时候疼得可厉害喽啊，腰酸腿疼的，哎呀，而且来说呀，我这脑袋昏昏沉沉的，血压高，那、吃药控制挺好，啊，这个很不舒服，整个这个脑子啊，就像裹着块湿布一样不透气儿，头发油乎乎的，一天不洗啊，这个头发就贴头皮，出门啊，戴帽子为了遮丑，您能不能给我个小方啊，让我把这大油头给解决了？我这舌苔也厚，还发黄，嘴里还发黏，早上起来刷牙还干呕，老伴说是吃肉吃的。还有我这发福的体态，肚子大跟扣了锅盖似的啊，咋减也减不下去，我之前还买过去湿东西吃，可是越吃越没劲儿，吃的都快没信心了。您之前呢把这个扶持膏的药材告诉我们了，可光煮水也没有国医大师那方子有效果呀，所以我就等您这个现成的扶持膏了，什么时候在节目当中首发呀，越早越好啊，有消息一定要告诉我们，您费心了。杨老师，又是一位饱受湿气困扰的朋友啊，迫切享用健脾祛湿的扶湿膏啊。
0: 扶湿膏在咱节目里首发呀，这个事儿，杨洋，咱可以大张旗鼓告诉大家，
1: 就去拍拍板了，
0: 板上钉钉。但是有一些细节我们还没确定啊。你说我老杨说话算数啊。最后肯定我让大家用上，这一两天我就给大家信儿。刚才这位您呢已经对号入座了。你比如像身子沉、关节疼、头重如裹，这都是水湿内停，阻碍了气血运行，还有舌苔厚腻、嘴发黏、头面油腻、虚胖不减，这都是湿气在作怪呀、湿气不除百病生啊。所以你可以想一想，脾虚了湿气就会盛，脾是干嘛呢？主运化，脾气一旦虚，喝进去的水、吃进去的肉代谢不出去，变成我们体内的毒，这湿气就像油污一样粘着血管、关节、脏腑。那咱说往下，那腰酸腿沉、关节疼；往上，蒙蔽清窍，头脑不清醒，到肌肤那头面油腻，形体虚胖，你看就像很多糖尿病，糖尿病你看那都是大肚子小细腿，
1: 对，
0: 梨形身材，
1: 没错，
0: 为什么虚胖嘛，脾虚了嘛，可你用一些祛湿的东西不但没见效，反而没劲儿，是因为很多祛湿的食材偏寒凉，
1: 对，
0: 长期吃会伤气耗气，
1: 嗯，
0: 你单纯的祛湿不健脾，今天去一点明天又来了，所以啊，一定要用国医大师严振华老先生的这个拔湿健脾的方法，
1: 对，
0: 凝聚了人家那几十年的临床经验。我举个例子，
1: 嗯，
0: 能用国医大师命名的凤毛麟角，
1: 可不是吗？而且
0: 凤毛麟角
1: 第一批啊，
0: 对，
1: 国医大师啊，
0: 扶湿膏它是不仅仅是治标，同时是从根上的，一勺膏方，十碗药汤，良药一车，你不如膏方一补啊。所以我们这个方呢是采用传统古法，九蒸九晾，高倍浓缩，最大限度保留茯苓、五指毛桃的有效成分。同样分量的药材，膏方里有效成分的含量是普通汤药的几倍甚至十几倍，拔湿健脾力道更强、更狠、更稳，
1: 对，
0: 而且还不冲不燥，适合我们中老年朋友。
1: 确实啊，您这句话呀给中老年朋友吃了个定心丸啊。那关于

0: 这位朋友，这个头发包括脸油腻的问题，您看有什么方法？
1: 这样，试试一个外用的方法，用侧柏叶、黄柏还有苦参，各20克，然后加水给它煮开了，转小火15分钟，用它来洗头皮，清热祛湿，去污还滋养。先暂时缓解一下头面的出油情况，但是你跟着在湿气这，你还得靠肤质膏，把它调理过来。
0: 对对对对，所以啊，提醒各位啊，杨老师的耐心解答您可得记住了啊，这个用小方法快速缓解症状，那浮石膏呢是从根本上为您解决问题。浮石膏即将在本节目当中首发了，提醒大家场外的健康热线正在同步开通，400-831-8181 400-831-8181，各位赶紧拨打咨询留位啊，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了，各位珍惜机会啊。我们再来看一条留言，尾号是8088，朋友说，杨老师您好，我和老伴都爱听您的节目啊，您讲的很多的中医药的知识啊，我们都特别的认可，特别的详细。哎呀，我们这个岁数喽，大小医院的都跑过啊，哪有像您这么细致耐心的呀。还有这个浮石膏我们都特别关注，想您跟您说说我们老伴的情况，看看对症不啊。我老伴呢今年67岁，心脏做过2个支架了，头一两年还算行，反正各种药啊，医院的开的阿司匹林、他定啊、玻璃维的什么的，反正都让他用啊。最近2-3个月也觉得不对劲了，那、心慌、气不够用、胸口还闷，好像那个沾了水的棉花堵着似的，有时候还有大石头压着的感觉，喘不上来气。特别是晚上睡觉不能平躺啊，枕头下边加一厚垫子，要不然呢就憋得慌。我都害怕是不是又要心梗啊。这心脏可折腾不起啊，去医院检查呀，还好不是，让他吃原来那些药，再观察观察吧。就算不是梗，我老伴儿难受也是真的呀。我记得好像说过，湿气是万病之源，
1: 对，
0: 可是他这肠胃吸收功能不怎么好啊，一般东西不给他吃啊，所以麻烦您把把关，如果对症我想定一些，杨老师多费心啊。
1: 这位朋友啊，我先说一句啊，心脏支架它是给你抢时间保命，就像我们中医说那句话，急者治其标，缓者治其本，
0: 对，
1: 但不是一劳永逸的，
0: 是
1: 也更不是治病的手段。你比如你老伴的情况，西医查不出什么问题，但就是心慌胸闷，所以中医里管这叫水气临心，你看我们心脏啊，它就像一个水泵，蹦蹦蹦，把血液呢打到全身，那您想一想，这个水泵周围被湿气给裹着了，就像把一个人的手脚给捆住了，你让他去开车，他能开了吗？他开不了，
0: 对，
1: 所以说给裹着，被脊髓围的水泄不通，那他的负担就加重。心脏每跳动一下，他都得克服湿气这个阻力。你说他能不累吗？
0: 是，
1: 你说能不胸闷吗？像你老伴这种支架术后啊，其实我们身边呢，杨洋也听我讲了。
0: 对，
1: 你看从2012年，这个浮石膏我们就接触到，国医大师老爷子就给我们授权。在这个期间呢，也是跟很多我身边的人，大家也听到我身边的邻居，包括我自己的婶子，包括我身边的一些很多人都吃过，反应都很好。
0: 对，
1: 一直在用。所以说像许多有心脏下支架的，你就放心大胆的用，放心大胆的用这个浮石膏。这里面最好的是茯苓、健脾皇后，用于心下逆满、气上冲胸。就是说你老伴儿现在这个情况太合适不过了，把我们心脏周围呀、胸腔里的湿气积水通过小便给它排出去，五指毛桃拔湿补气行气，让心脏这个泵啊更有劲儿，气补上来了，湿就排出去了，然后你通过健脾，那咱说人是铁饭是钢，那心脏是什么？心脏为什么出现心供血不足啊？你心是缺血了，对吧？缺血，而谁生血呀？脾是气血生化之源。
0: 对，
1: 所以你这个放心大胆的用这个浮石膏，非常好啊、
0: 是，
1: 但现在不能预定啊，我前面也说过了，数量啊，还有价格啊， 都没敲定。我说句心里话，这扶持膏好不好？洋洋你也知道，
0: 对，
1: 非常好。
0: 是，
1: 那说句不好听东北话，说贼贵贼贵的。
0: 嗯，
1: 那我推荐给大家干嘛呀？那大家背后不得骂我老杨吗？
0: 对，所以说呀，这样一个情况呢，确实也让杨老师为难，也让小杨老师为难，是吧？各位听节目吧，好不好？我们期待好消息早日来到啊。感谢杨老师的细心解答啊，这位朋友，您老伴儿的情况跟扶石膏是很对症的，也希望他早日用上扶石膏啊，给心脏解解绑。那么对扶石膏感兴趣的朋友，想用扶石膏健脾祛湿的朋友，一步到位的朋友，各位千万不要错过我们明天的节目。节目结束之后啊，各位有什么关于饮食健康的问题，都可以拨打健康专线400-831-8181400-831-8181咨询杨老师。感谢各位的聆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假。不管您现在是在收拾屋子、带孩子，还是准备出门遛弯，都先停一停，跟我呀一起花一分钟测测您的关节。不用花钱，不用动，坐在那儿，您心里呀就回答是或者不是就行。来，第一个问题，上下楼梯膝盖会不会咔咔响，或者疼得不敢使劲儿？第二，蹲下去之后能不能不扶东西自己站起来？第三，连续走路超过500米腿会不会发酸发沉？第四，阴天下雨的时候关节会不会又疼又胀，比天气预报还准？如果啊您中了2个以上，那可得注意了，您的关节已经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了。很多叔叔阿姨每天都被这些关节问题折磨的是没脾气，早上起来关节硬得像生锈了，得掰扯半天才能动，上厕所呀、蹲起呀都特别费劲，想跟老姐妹们跳个广场舞，膝盖疼得连步子都跟不上。试过像贴膏药呀、热敷呀、按摩呀，当时是舒服了，可是过不了两天又是老样子。其实啊，这些方法都是治标不治本，根本就没有解决最核心的问题，关节营养在慢慢流失。今天呀，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一款补关节营养的好产品，还有一个重磅福利，市场价149元一瓶的胫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的关节养护专场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呢，前20名打进电话的叔叔阿姨再减20元，每瓶呢仅需29元。活动呢就在本档节目，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抢完立刻就恢复了原价，赶紧拿起电话400-710-2874400-710-2874拨打吧。
3: 没错，刚才的小测试啊，我估计很多叔叔阿姨都中了不止两条，但大家千万别觉得人老了关节就这样，忍忍就过去了。您忍着忍着就会发现呢，这些小毛病正在一点点偷走咱们的生活质量。以前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现在做什么都得掂量掂量关节受不受得住。关节问题呀，真不是忍忍就能好的，它是关节在喊饿啦，告诉我们它需要营养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胫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它就是专门给关节送饭的产品，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有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抢完即止，赶紧打
4: 400-710-2874400-710-2874。
2: 那为什么上了年纪关节就容易出问题呢？其实道理特别简单，咱们的关节表面呀有一层光滑的软骨，就像天然的缓冲垫，能够减少骨头之间的摩擦。可是呢，随着年龄的增长，这层软骨呀会慢慢的磨损变薄，关节液呢也会越来越少，就像自行车链条呀缺了油，骑起来也会咯吱咯吱响一样。关节缺了营养，自然就会疼、会僵、会咔咔响。只有给软骨啊补上它真正需要的营养，才能够从根儿上啊改善关节的状态。胫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就是专门针对软骨营养设计的，它的核心成分呢就是 N 乙酰氨基葡萄糖，也就是咱们常说的氨糖。 这么科学的配方，今天价格还这么低啊！市场价149元一瓶的劲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好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呢，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呢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活动呢仅限。

0: 天，订购电话
1: 400-710-2874，400-710-2874。
2: 很多叔叔阿姨可能会问呢，市面上的氨糖产品那么多，为什么偏偏推荐这款劲骨壮？其实关键就在于它不是普通的单一成分氨糖，而是精准匹配关节全维度营养需求的多重复合配方。除了高含量的氨糖和软骨提取物，这对基础黄金搭档，还添加了非变性型胶原蛋白、骨胶原蛋白肽、胶原三肽和肩盂弹性蛋白肽，四重蛋白营养共同作用，既能加固软骨的韧性，又能增加关节周围韧带的弹性，给关节穿上一层结实的防护衣，还加入了透明质酸钠，能深层滋养关节腔，让关节活动起来更顺畅不卡顿，特别添加了乳矿物盐，在养护关节的同时兼顾骨骼健康，还有姜黄粉、鲨鱼软骨粉这些珍贵的成分，帮助舒缓关节日常的酸胀不适感。很多产品只补氨糖这一样，最多再加个软骨素，营养单一，效果自然打折扣。而咱们这款筋骨壮做到了从软骨、韧带、关节液到骨骼的多方面营养覆盖，这么科学健康的配方，今天价格还特别划算，市场价149元一瓶的劲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享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打
3: 400-710-2874，400-710-2874。
0: 现在热线已经开通了，很多叔叔阿姨都打进来了电话。有一位阿姨呀，这样问。我听着这个产品挺适合我的，就是想问问怎么吃，需要吃多久啊？哎，这个阿姨问的特别好啊，也是大家很关心的。首先呢，服用方法特别简单，每天1到2次，每次2片，直接嚼着吃啊，或者温水送服都可以，怎么方便怎么来。那么对于服用周期呢，我得跟大家说个大实话呀，关节营养补充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持续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关节的营养积累呢需要时间，所以呢建议大家按照科学的周期坚持补充，不要3天打鱼2天晒网，更不要吃个3-5天呀，觉得没效果就放弃了，那实在太可惜了。只有坚持规律补充，才能持续为关节提供所需的营养，帮助维持关节的良好状态。而且呢正好赶上我们今天的活动啊，价格特别实惠，就算按周期吃啊也花不了多少钱，您完全可以先试一试。价格呀您听好了，市场价149元一瓶的劲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节目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呢，前20名打进电话呢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前20名特惠呢还剩12个了，活动呢仅限本档节目，赶紧拨打
1: 400-710-2874，400-710-2874。
2: 我们再来听听第二位听众的问题。一位70岁的叔叔问，我平时身体还行，就是关节不好，想问问这个产品有什么禁忌吗？我还在吃别的营养品，能一起吃吗？这位叔叔的问题啊特别具有代表性，很多叔叔阿姨选营养品的时候会担心这个啊。首先先给大家明确了，它的成分特别纯粹，只含有关节需要的营养物质，和咱平时吃的钙片、维生素啊这些日常的营养品是不冲突的，完全可以搭配着吃。当然了，每个人的身体情况是不一样的，如果有特别特殊的情况，建议服用前先问问这个专业人士的意见。这么贴心的设计，就是想让更多的叔叔阿姨都能够放心的养护关节。市场价格149元一瓶的筋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的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前20个特惠还剩7个啊，赶紧打
3: 400-710-2874，400-710-2874。
0: 各位叔叔阿姨，现在要赶紧告诉大家一个紧急的消息，刚才导播告诉我，前20名打进电话呢再减20元的特惠名额，现在只剩下个位数了，这几个名额抢完呢，所有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就只能享受49元的优惠价了，再也没有29元的这个价格了。现在的热线电话呢已经响个不停了，很多叔叔阿姨都想抢这最后的特惠名额。大家可以想一想啊，平时这样一瓶补充关节营养的劲骨 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市场价就要149元，今天不仅直降100元，只要49，而且前20名打进电话还能再减20元，只要29元。这样的机会真的是千载难逢，很多叔叔阿姨都是一次订4瓶啊、6瓶啊，有的还帮自己的老姐妹、老同事一起订，因为大家都知道啊，这个价格到底有多划算，不要等到最后一个名额被抢了，才后悔当初为什么没有早点打电话。现在拿起电话，拨打
1: 400-710-2874。
0: 还有机会抢到这29元的特惠名额，市场价149元一瓶的净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呢，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前20名特惠还剩下最后一个名额，抓紧拨打
1: 400-710-2874，400-710-2874。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价。节目一开始啊，必须跟大家通报一个情况，咱们前2天组织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团购活动啊，因为听众朋友订购特别热情，基本都是5盒10盒按组购买，所以库存当天就告急了。好在啊，这次厂家特别给力，答应了把活动再延续几天，而且呢加1元多送1盒的福利依然有效，所以今天听节目的朋友得赶紧抓住这个机会了，订购热线已经开通
1: 400-710-3893，400-710-3893。
2: 没错，我听工作人员说了啊，很多听友都讲了，铁棍山药、红豆、薏米这三样营养食材的好处不用多说了，大家都知道。所以，但凡是一早上脸肿得像发面馒头，眼皮沉得睁不开，嘴里发苦发涩，刷完牙还觉得都没有味儿，连早饭都吃不下的朋友，订上一组绝对不会后悔。
0: 还有的朋友呀，平时遛个弯儿、买个菜，走两步就累得慌，腿沉得抬不起来，得歇好一会儿才能缓过来。这到了下午呀，坐在沙发上他就犯困，脑袋昏昏沉沉的，连电视啊都看不住，眼皮儿一个劲儿的往下耷了。更有甚者呀，大便粘马桶，冲好几回都冲不干净，肚子的还总胀气，胀得厉害。说出来呀，都觉得有点难为情的朋友，也建议您订上一组，给自己好好调理一下脾胃弱、湿气重的问题。
2: 对，咱们这款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的特点就是不寒凉。大家都知道啊，这个普通的薏米粉性质偏寒，很多人喝了之后胃里不舒服、拉肚子，不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体质。但是咱们这款经过科学配比，温和不刺激，不管是肠胃敏感的还是体质偏寒的叔叔阿姨啊，长期喝都能放心。其次，原料是实打实的，不掺假不凑数，咱们用的是河南焦作温县的铁棍山药，这大家都知道，温县是这铁棍山药的地道的产地，那里是土壤肥沃，气候适宜，种出来的铁棍山药啊，这是又糯又香又甜，营养成分高。还有呢，叔叔阿姨最关心的这个配料问题啊，咱们这款粉呢，无蔗糖、无防腐剂、无香精，配料表是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多余的添加。不管是有血糖问题的叔叔阿姨啊，还是肠胃敏感的家人呢，都能放心喝，不用担心对身体有负担。
0: 没错，而且呀，咱们这款粉方便快捷，不用熬不用煮，省时又省力。早上起床啊，烧一杯开水一冲，30秒就能搞定，喝完就能够出门遛弯啊、买早饭，下午犯困的时候再来一杯，暖暖和和的喝下去，解乏又舒服。出门呢，走亲戚旅游呀，装2包放在包里，随时都能冲着喝。
2: 这么方便又好用的产品呢，今天给叔叔阿姨们的专属福利更是给力到没话说。咱们就直接报这个底价，不玩任何数字游戏。这款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市场价59元一盒，平时单买1分钱优惠都没有。今天专属活动，按组订购5盒，立减100块钱。而且呢，前50名打进电话的听友加1块钱，再多送1盒正装，一共是196元，就能到手整整6大盒。如果您按市场价买，就得354元了。今天直接为您省下了1半还多的钱，相当于花了3盒的钱买到了6盒，太划算了。注意的是啊，送的是正装，不是小样，也不是试用装，实打实的一盒。 赶紧抓住这波福利，订购电话
3: 400-710-3893，400-710-3893。
0: 没错，我再跟大家强调一遍啊，前50名订购的朋友加100多送一盒的名额，抢完立即就停止了，想要的赶紧记好订购电话
1: 400-710-3893，400-710-3893。
2: 可能有听友会问呢，啊，这款粉儿真的有这么好吗？我给大家说句实在话，咱们很多老用户啊给我们发来留言说，喝了之后浑身不发沉了，肚子也不胀气了，一整天有精神，不用再喝咖啡喝茶解乏了，既健康又放心。咱们不夸大不忽悠，用户说的都是实实在在的感受，就是啊这个身体舒服多了，这就足够了。
0: 是的，咱们有正规厂家生产，每一盒呢都有质检报告，质量有保障。现在呢已经有不少叔叔阿姨拨打热线订购成功，并且享受了加100多一盒的福利。工作人员说，名额越来越少，抢完就要关闭热线了，再想要就只能等下次了。咱们再重复一遍优惠呀，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市场价格59元一盒，买5盒立减100元，前50名订购的朋友呀加100多送一盒正装，市场价需要354元，今天呢直接为您省了一半，196元到手6大盒。订购热线
1: 400-710-3893，400-710-3893。
2: 您要是一次订购2组，一家人能喝大半年，平均下来每天才花1块多钱，换来身体的舒服，那真是太值了。真心觉得这么好的产品，这么划算的价格，叔叔阿姨们应该多囤一些，自己喝送家人喝都特别有面子，也特别实惠。热线电话
3: 400-710-3893，
2: 这是一刻都没停过，加100多送一盒的福利呀、啊！哎，现在也只有最后不到20个名额了啊！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别再犹豫了，赶紧拿起手机，晚了真的只能原价买了。
3: 400-710-3893，400-710-3893。
0: 为什么咱们今天的活动这么受欢迎啊？因为身体舒不舒服，只有咱自己最清楚。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呀，平时啊是这也舍不得那也舍不得，给孩子们花钱眼都不带眨的，但是轮到自己调理身体就一拖再拖，结果呢早上脸肿，中午犯困，走路腿沉，这些小毛病是日积月累，难受的是自己。今天啊这一点点的投入，一天也就1块多钱，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让自个儿过得舒坦，走路有劲儿，吃饭有味儿。
2: 说得太对了，咱们一盒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正常能喝半个月，6大盒就是整整3个月的量，您花196元调理3个月，算下来一天才花1块多钱，清晨脸浮肿消了，眼睛睁得敞亮了，出门遛弯裤子带起一阵小风，下午精神头也足得很，整个人像从这个泥沼里拔出来一样，从头到脚都轻快透了，这种状态您想要不？那就赶紧拿起手机拨打订购热线参与活动吧，
3: 400-710-3893，400-710-3893。
0: 咱们这个优惠可不是天天都有的，今天呢是厂家特意批了80个名额做福利推广，说白了就是赔本赚吆喝，所以呀才有了这个力度，买5盒立减100元，前50名加100多送一盒，196元到手6大盒。看着后台剩余的名额是一个接一个的减少，我这心里啊都替还没打进电话的叔叔阿姨着急，所以您真是想要的话呢，现在就赶紧拨打电话，别再等了，
1: 400-710-3893，400-710-3893。
2: 有人打电话问呢，喝这个粉儿是不是就不能吃别的了？是不是饮食就要注意很多呢？我告诉大家呀，完全不用。这款粉呢本身就是食品，不是什么药，没有忌口这一说。您早上喝上一杯当早餐，或者是当加餐都行。该吃饭吃饭，该吃菜吃菜。它只是一款调理用的健康食品，帮您的脾胃动起来，让湿气慢慢排出去，就这么简单。喝一包，胃里就舒服了，身上轻快了，顺其自然的就把这身体 调理好了。
0: 是的，作为日常调理呀，它能稳定的改善体质。今天呀，给自己一个机会，体验一下这个价格，以后呀，您肯定还会再来找的。目前库存不多了，后台数据显示的前50名额外赠送的福利眼看就要结束了。再强调一次价格，一盒59元，买5盒减100元，196元能买到6。

0: 盒正品，这真的是非常的划算。订购电话：
1: 400-710-3893，400-710-3893。
2: 热线开通最后五分钟啊！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选用了温县道地的鲁土铁棍山药，配上红豆、薏仁，温和祛湿，不寒凉，专为中老年人体质调配。市场价格59元一盒，今天按组订购五盒，立减100块钱。前50名打进热线的朋友啊，加1块钱多送一盒正装，196元到手6大盒，相当于打了55折。这力度您算算，一年能有几次？我再给还没有记住电话的叔叔阿姨报一遍订购热线：
1: 400-710-3893，400-710-3893。
0: 时间不等人，名额马上清零，别再犹豫了。为了您自己的健康，赶紧拿起电话吧，
1: 400-710-3893，
0: 我们期待您的来电。
3: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您有多久没有一觉睡到天亮了？不是那种中间醒一两次的觉，是真正的踏踏实实的睁开眼睛就是天亮的觉。以前年轻的时候啊，脑袋一挨枕头10分钟就睡着了，一睁眼就是早上6-7点，神清气爽。现在呢，9点上床，11点还在翻来覆去，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1-2点准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盯着天花板等天亮。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天不亮就醒了，一看表啊，才4点多，想再睡一会儿，脑子却越来越清醒。很多人呢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觉少了。但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觉少，这是您的睡眠系统在向您发出求救的信号。人的睡眠啊，就像手机充电，年轻时候就是快充，插上啊就充进去了，上了岁数啊，充电口就接触不良了，充一会儿断一会儿，一晚上下来电没有充进去多少，第二天带着半格电出门，头昏脑胀，干什么都没精神。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睡眠调理的产品，果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这一次呢，是厂家直接做睡眠调理惠民专场，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普跌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100名拨打
2: 400-710-2876，400-710-2876。
3: 您先别着急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不亏啊！
2: 400-710-2876，400-710-2876。
4: 咱们的睡眠呢，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那这套程序呢，是需要一个启动开关的，这个开关就是您身体里的褪黑素和伽马氨基丁酸这些东西。年轻的时候呢，天一黑啊，其实身体自己就开始分泌这些物质了，告诉大脑该睡了。但是45岁以后呢，身体自己产生这些睡眠开关材料的能力就会开始下降，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助眠物质呢已经所剩无几，这个时候您躺下，大脑接收不到该睡了的信号，他还以为呢是在白天呢，继续在那转，这就是为什么您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根本原因。半夜醒了也是一样啊，大脑没有接收到继续睡的指令，它就直接开机了，开始呢放电影一样的过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调理睡眠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生方式，里面包含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把安神助眠啊需要的滋养呢是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啊，市场价呢是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块钱，但是呢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一会儿啊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
1: 400-710-2876，400-710-2876。
3: 睡眠问题啊，其实最可怕的不是睡不着，是它在一点点消耗您的精气神。您想想啊，以前早上起床啊，精神头足，出门买菜、遛弯、下棋，一天安排得满满当当。现在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头是沉的，眼皮是肿的，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以前啊，跟老邻居聊天有说有笑，反应快，话也密，现在人家说句话您得反应半天，脑子像蒙了一层雾。以前带孙子孙女儿陪他们跑跑跳跳不嫌累，现在啊他们闹腾一会儿您就心烦意乱，只想找个地方清静清静。这些变化表面上呢是倒没有睡好，实际上是生活质量在下降，是精神头在衰退，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疲惫里。睡眠不好不是小问题，

0: 是您的精气神的泄气阀，阀门关不严，气就一点点漏掉了，人就一天天没精神了。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个泄气阀好好修一修，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哈。电话抓紧打
1: 400-710-2876，400-710-2876。
2: 您可能会说，29块钱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质量不行？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啊！这个产品呢是国药药材出品，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严格的标准的。您打开瓶子的盖子，你就能够看到啊，膏体浓稠，颜色呢是深琥珀色，这个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拿小勺呢挖一勺温开水，你这样一冲它就能够化开，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去坚持。更重要的是呢，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睡眠调理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是直接砍到29元，帮您把睡眠的开关修好，把安神的滋养补齐。别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哦，卖完就没有优惠了。电话
3: 400-710-2876，400-710-2876。
0: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睡眠调理上总喜欢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儿数羊。睡眠问题啊，它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心要安，神要宁，气血要养，脏腑要和，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啊，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那营养能够均衡吗？均衡不了。那今天这一款酸枣仁安睡膏就是把安神助眠需要的所有滋养一次性配齐，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左右配合，这一套下来从心到脾从神到血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去瞎琢磨哈。而且这次的价格呢，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100个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市场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电话
1: 400-710-2876，400-710-2876。
2: 睡眠的问题啊，真的是越早调理越受益，越拖着就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呢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头昏脑胀，哪哪都不舒服，才想起来要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呢已经形成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其实受的罪呢也是多得多。就像是一台机器，小的问题的时候啊拧拧螺丝就行了，等大问题了拆开来修，费时费力还费钱。那咱们现在呢就是趁着说只是入睡慢容易醒，醒得早的阶段啊，花个29块钱给我们的睡眠加价营养，它就能陪您呢多过几年舒坦的日子。等到真的整宿整宿的睡不着了，花多少钱啊也买不回倒头就睡的这个本事了。这个道理呢我相信啊您比谁都明白。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不光锁定29元的价格，还能够锁定国药药材金装版的正品保证。不过您得抓紧，这个名额呢是先到先得的，您先打进来占住，后面哪怕再多花几分钟去了解啊，这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电话
3: 400-710-2876，400-710-2876。
0: 那如果您还在犹豫啊，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精神抖擞的过一天了？以前早上起来洗漱完就出门，该干啥干啥，一天下来不觉得累。现在一宿没睡好啊，早上起来先得缓半天，干什么都蔫蔫的哈。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心里啊先犯怵，怕自己没精神，怕坐那儿打瞌睡。以前老伴儿让陪着逛超市，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走一会儿就犯困，只想找个地方靠着。以前啊孙子孙女儿让讲故事，您深情并茂讲半天，现在讲两句啊就哈气连天，脑子转不动。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精神，是睡眠拖了您的后腿。您不是不想参与，是疲惫让您有心无力。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精神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

0: 4007102876，4007102876。
1: 最后呢，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多味经典食材的配伍，高滋形态，酸酸甜甜好坚持。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一次性补齐。蔗糖没有检出，怕糖的朋友可以放心喝。只要您现在拨打
0: 4007102876。4007102876
1: 就可以锁定这个29元的补贴名额。您先打进来赞助，再慢慢听，慢慢了解，绝对不晚。节目结束后再打进来，可就恢复市场价了。以后的话呢，为了您可以睡得着、睡得沉、醒得来、有精神，这个电话您现在就要打
0: 4007102876，4007102876。
2: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同学，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2: 记忆之门，
0: 重温
2: 重温
0: 往日情怀。

爱上一首歌，可能不是因为旋律有多动听，歌声有多感人，而是因为你恰好也有这样一个故事。

那些悄无声息带我们的思绪回到过去的经典老歌，是岁月的见证，也是心灵的烙印。

0: 最喜欢的歌，就像是最喜欢的人，在某一个时刻，心里只惦记某一个人，是一些怦然心动的感触。一个人的夜晚，随便翻开哪首，时代和情感就从那个点弥漫出来。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最近看到一句话，很是喜欢。日出欢然，日落安然。你看，每天迎着光，用温柔和热爱雕琢生活，然后携时光的柔情和从容，伴着晚风送来的悠然，让心归于平静。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日出欢然，日落安然。

最近看到一句话，很是喜欢。日出欢然，日落安然。你看，每天迎着光，用温柔和热爱雕琢生活，然后携时光的柔情和从容，伴着晚风送来的悠然，让心归于平静。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日出欢然，日落安然。

0: 电台资深 DJ，
1: 专属音乐典藏。一个人的夜晚，唱机缓缓打开。
2: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如果声音还记得。
3: 最近看到一句话，很是喜欢。日出欢然，日落安然。你看，每天迎着光，用温柔和热爱雕琢生活，然后携时光的柔情和从容，伴着晚风送来的悠然，让心归于平静。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日出欢然，日落安然。

最近看到一句话，很是喜欢。日出欢然，日落安然。你看，每天迎着光，用温柔和热爱雕琢生活，然后携时光的柔情和从容，伴着晚风送来的悠然，让心归于平静。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日出欢然，日落安然。

情感总与时光相倾，愿我们都能执一支素笔，漫书流年安暖。

0: 最喜欢的歌就像是最喜欢的人，在某一个时刻心里只惦记某一个人，是一些怦然心动的感触。一个人的夜晚，随便翻开哪首，时代和情感就从那个点弥漫出来。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最近看到一句话，很是喜欢。日出欢然，日落安然。你看，每天迎着光，用温柔和热爱雕琢生活，然后携时光的柔情和从容，伴着晚风送来的悠然，让心归于平静。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日出欢然，日落安然。

最近看到一句话，很是喜欢。日出欢然，日落安然。你看，每天迎着光，用温柔和热爱雕琢生活，然后携时光的柔情和从容，伴着晚风送来的悠然，让心归于平静。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日出欢然，日落安然。

0: 电台资深 DJ，
1: 专属音乐典藏。一个人的夜晚，唱机缓缓打开。
2: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如果声音还记得。
1: 最近看到一句话，很是喜欢。日出欢然，日落安然。你看，每天迎着光，用温柔和热爱雕琢生活，然后携时光的柔情和从容，伴着晚风送来的悠然，让心归于平静。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日出欢然，日落安然。

最近看到一句话，很是喜欢。日出欢然，日落安然。你看，每天迎着光，用温柔和热爱雕琢生活，然后携时光的柔情和从容，伴着晚风送来的悠然，让心归于平静。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日出欢然，日落安然。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

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谁没有错过，谁没有遗憾。人生遗憾的是，因为经历过，突然有一天真的听懂了一首歌。

那些承载记忆的老歌，总能在不经意间撩动我们的思绪。那些爱过的、痛过的、喜过的、悲过的，随着音乐，早已不能自已。

聆听岁月留下的老歌，思绪回到了往日时光，那些珍藏的情愫此刻随着音乐在心头辗转。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 打开记忆之门，
0: 重温
1: 重温
0: 往日情怀。

那些悄无声息带我们的思绪回到过去的经典老歌，是岁月的见证，也是心灵的烙印。

爱上一首歌，可能不是因为旋律有多动听，歌声有多感人，而是因为你恰好也有这样一个故事。

0: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听众朋友，有句俗话说呀，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它形容集体智慧的力量。那您知道这句俗话是如何产生的？那您是否又知道这句俗话呢，在流传过程当中它出现了一个错误呢？

今天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据说在三国的时候啊，诸葛亮为了为难孙权，他不远千里来到东吴，给孙权设计了一座报恩寺塔。这座塔呀，十分的难造，光是塔上面的铜葫芦就要求是5丈多高，4000多斤重。孙权一看诸葛亮设计的图纸呢，心想：好大的一个铜葫芦啊！你诸葛亮是想看我东吴的笑话呀？孙权立刻传令下去，全国张贴告示，凡是能造出这个铜葫芦的人呐，重重有赏。结果孙权的告示贴了好长时间，就是没有人来回应，孙权给出的赏金也一直放在那儿。当时有3个摆小摊儿的皮匠，因为长相难看呢，所以被人们称为丑皮匠。这几个人的手艺啊还算过得去，可是他不识字儿啊，也看不懂告示上说的是什么。他们听说诸葛亮为难东吴的事情，便对一个正在看告示的人说：请问这告示上写的是什么啊？那个人说：国君呐，重金寻找能工巧匠，要造一个5丈多高、4000多斤重的大葫芦。据说这是诸葛亮啊给我们东吴出的难题，现在还没有人能够出来领赏呢。三个皮匠心里不服，就聚在一起想办法造铜葫芦。几天之后呢，他们用剪鞋样的办法剪出了葫芦的样子，然后呢，用牛皮缝制出葫芦的模型，在浇铜水的时候呢，把葫芦埋在沙里，果然就铸成了铜葫芦了。于是人们就用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来形容集体智慧的力量。由于音调相近，丑皮匠啊被传成了臭皮匠。听众朋友，刚才说到这句俗话在流传过程当中，它出现了一个错误。皮匠它是皮匠的谐音，在古代皮匠啊它是副将的意思。这个俗语的原意呢，是指三个副将的智慧能够顶一个诸葛亮的智慧，只不过人们渐渐地把皮匠说成了皮匠。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0: 那些永远的春花秋月，那些醉人的诗情画意，那些逝去的青春年华，那些曾经的豪情壮志，直到邂逅这些美丽的字句，才恍然，原来你也在这里。国学智慧，永远的春花秋月。
1: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里，我们来读一首宋朝姜定斋的诗《列秀亭》，同时跟大家说说这首诗里隐藏着的故事。《列秀亭》，宋·姜定斋。已见琼霜暮，疏林出远村。秋深山有谷，霜降水无痕。天地共吟思，烟霞入醉魂。回头云破处，新月报黄昏。这是宋代诗人姜定斋的一首霜降节气诗。这首诗啊，最绝妙之处呢，在于以谢秀亭为支点，以霜降山水为骨，它借物色与心境进行交融，把山峦之苍劲与山川之清寂写得既有筋骨又有气韵，美不胜收。读来之后呢，让人耳目一新，过目不忘。诗的一开始啊，写到琼字，它是近目远望的意思。琼霜暮啊，就是睁大双眼，用尽目力向远方眺望。诗人在这里琼的正是霜降节气的景色。诗人首先琼到的是疏林与远村。疏林二字啊，秋意自显；远村二字，静谧自显。秋日时光，稀疏与静谧并存，让人心境是澄明。秋深山有谷，霜降水无痕。诗人以山有谷，以嶙峋骨感来体现山峦的苍劲，用水无痕，用洁净无迹还原霜降后的清寂。这些呢，都是诗人琼霜暮之后进一步琼出来的独特霜降景色。紧接着写天地共吟思，烟霞入醉魂。诗人以共吟思

醉魂这六个字精确地传达出诗人对秋景的喜爱，以及自然景致与创作灵感心境的交融。回头云破处，新月抱黄昏，它是以拟人化的手法来翻译，保留了原诗当中新月出现的灵动的意境，暗示时间的流转。诗人因霜降美景而流连忘返，正是从侧面进一步体现了霜降之美。整首诗啊，语言质朴，清丽婉转，以景喻情，从眼前的景写起，用山有谷来写秋山之苍劲，用水无痕来写霜后之清透，显霜降之景的纯粹与诗人心境的澄澈。不愧是霜降节气当中的名篇佳作呀。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我们都知道沪菜啊，说的就是上海菜，在中国很多菜系当中啊，是最有国际大都市饮食文化的一个系列。它的形成和发展呢，是沿着上海这个城市的发展轨迹同步进行的，既有土生土长的本帮菜，也有博采全国各大菜系精华的特色菜，还有引进海外不同风味并且经过改良的外籍菜，可说得上是横贯中西，名品荟萃，花色品种相当繁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去品尝一下沪菜风经鼎提。先来了解一下沪菜风经鼎提是如何产生的。听众朋友，沪菜风经鼎提啊，它是沪菜当中著名的本帮菜，最先呢是出自这个市金山县风经镇。风经镇呢、原名叫白牛村，据说宋代有一位姓陈的进士曾经担任山阴县令，为老百姓办了很多的好事，但是遭人陷害，被罢了官职。他自号白牛居士，隐居在这儿，后来忧愤而终。当地的民众呢，敬仰他的清风亮洁，就把白牛村呢改名为清风经，后来又称作风经，还种植荷花寄托哀思。所以当年的风经镇呢，四处有荷塘，又有芙蓉镇之称。1852年，清代咸丰年间，有家姓丁的兄弟在风经镇呢开了一家酒店，取名为丁义兴，经营酒菜和饭食。开业半年多呢，开始一两个月啊，顾客盈门，后来呢就日渐的稀少，一直到最后呢快要关门了。这一天，丁姓兄弟请来了在酒店吃过饭的几位好友，共同商量来旧店的良策。大家经过反复分析，认为开业之时所以生意好呢，是因为顾客有尝新之感。日后冷落呢，是酒店的菜品啊虽然多，但是没有什么特色，所以回头客就少了。创办一个酒店呢，要吸引顾客，关键呢是要有自己的招牌菜，或者说叫看家菜。为了打开局面，重振店威，丁氏兄弟啊就把眼光啊聚焦到风经猪上。这种猪呢是当地的两种猪，体型小而丰满，皮薄肉嫩，肥瘦适中，后腿大小均匀。丁氏兄弟啊就取其后腿为食材，制作蹄膀菜。烹调的时候呢，是选用嘉善姚福顺的三套特晒酱油，绍兴的老窖花雕酒，苏州桂园斋的冰糖，以及适量的桂皮、丁香、生姜等等调料。火功严守三文三旺，以文火为主的原则，并且呢从第一锅蹄膀起就注意保留老陈汤延续使用，结果首创品种成功，熟后外形完整，内无管骨，色泽暗红光亮，热吃啊酥而不烂，冷食喷香鲜美。一经推出呢，立刻引来四面八方的食客，生意啊顿时又兴旺了起来。久而久之，人们就称风经镇丁义兴酒店烹制的蹄膀为风经鼎提。风经鼎提啊，既可作为酒宴上的佐餐美食，也可以作为馈赠亲友的佳品，因而生意是越做越大，牌子是越来越响了。到了清代同治年间，就名扬华东地区了。以后呢，又制成小袋包装，以大改小，远销到南洋和欧美等地。在2009年，荣获上海市著名商标。现在，风经鼎提的产量是不断的增加，居民的餐桌上啊，也时常会看见它。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升职，调整你的心态，如同轮船调整船帆一样，心态正确了，才能够给快乐升职。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磊，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京视频 APP 继续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生态香樟绿，
1: 厚重马蹄金，
0: 秀美杜鹃红，
1: 晶莹青花蓝。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AM729 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晚安。

0: 秀美杜鹃红，
1: 晶莹青花蓝，
0: 生态香樟绿，
1: 厚重马蹄金。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FM 104.4 AM 729，声音入耳，新闻。

0: 天下大事，风起云涌，新闻资讯步步追踪，融合热点，网络传播。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经典评书，
2: 请听孙一演播的传统评书《秘本铜铃传》。
3: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铜铃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铃出家、四雍正七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威力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看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铜铃传》。
4: 书接前文，铁桥寺大血战来了一位神秘客，剑扫17名侠客，连铜铃都受了伤了。因为这个人的武功特别奇特，而且他这个剑法精妙，最主要的跟你打斗当中一道寒光刺得你睁不开眼睛，瞬间就把你扎上。他这个剑上带毒，伤口腐烂，疼痛难忍，紧接着就是昏迷不醒，这可乱了套了。可铁桥寺还得打呀，二侠客爷带领一帮小不丹弟兄跑出来撑场面，应付铁桥寺打斗的这个场面，还得跟金银岛继续把这个架给支上。这边店房里东侠寺外找高人呢，给这17位侠客看病，这什么毒啊，没人认识。那么在铁桥寺这儿呢，这个金银岛的岛主罗小庆就把这孔秀、孔春芳偷的叫出去了，找了个没人地方，脸都白了，说：“孔秀啊，事情是这么回事。”孔秀是大吃一惊，哎呀，差点蹦起来。姑娘跟孔秀说什么了？下面呢，我就把这金银岛里边的内幕给大家说一下。还得在北京城说起。北京城康熙30多个儿子，其中有这么几个最厉害的，也就号称为九位王爷吧。大阿哥胤禛，二阿哥胤禛，这个胤禛啊，两次被立太子，是两次被废，但是他的势力是不可小觑啊。三太子，也就是三阿哥胤禛，四阿哥胤禛，就是固山贝勒府的雍亲王，八阿哥胤嗣，九阿哥胤堂，十阿哥胤俄，13阿哥胤祥，14阿哥胤禔，这号称是九大党派。这九个阿哥势力非常大，在朝中盘根错节，每个人都有坚不可摧的一股力量，他们私自养一些江湖武林当中的人物，能杀能砍的，组织私人武装，以备康熙死的时候用武力夺取皇位。那这里边啊，这个八阿哥和四阿哥现在可以说势力最大。为什么呢？这四阿哥认识铜铃之后， 紧接着认识二侠、东侠、南北东西四方侠，以及这群侠五六十号，都围着雍亲王转，这个势力是很大。实际早在雍亲王胤禛没认识佟林之前，那八哥胤祀，人家早都跟一些武林当中高来高去、低来低去、陆地飞腾武林当中的人物结交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暗杀势力。那么这里边他有四个比较能杀惯战的人物，那就是双飞鹰、司徒战壕、铁砂掌、邱锦彪、镇九江涂志远，还有陆地金蛟贺豹。这个陆地金蛟贺豹在北京城地坛跟佟林比武，被佟林一掌打吐了血，回到云南去养伤去了。那么八爷府剩下的就是司徒战壕、邱锦彪和涂志远，还有一些武林当中的人物，但这里边呢是以司徒战壕为头为首领。可这个八哥胤祀啊，突然就发现这雍亲王胤禛渐渐这个势力就大了，武林当中认识好多人，哎呀不行，这将来是跟我争一雌雄啊。所以他就密令司徒战壕找个时间把四阿哥去掉，最主要的就是把四阿哥身旁那个佟林以及佟林所有的那些党羽朋友们一起拿下，斩草除根。就这样司徒战壕不就领着这道命令吗？偏巧佟林打官司背着海浦公文大票江南去找那盗宝之贼韩宝吴志广，雍亲王也秘密随行，这可是个天赐良机啊，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所以八哥胤祀一道一道密令啊，告诉这个司徒战壕寻机下手。可司徒战壕也是心惊肉跳的，也是把抓柔肠的，也是没有办法。为什么呢？佟林武功很高不说，另外围着佟林身旁这些南北东西四方侠哪个人的身份都不低呀、啊，要打恐怕难以对付，下不去手，这就得寻找时机。在杭州城倒有两次机会，结果被打的是望风而逃，司徒战壕等人就在杭州城就没站住脚，那么他们就走了，暗中巡视找机会。哎，这个机会来了，偏巧啊太湖中山岛劫镖跟东侠佟林产生了矛盾，佟林佟海川在太湖中山岛迎风高探长，掌打孟恩孟少波，这个孟恩就跑到了金银岛，就把这事儿跟小诸葛罗烈说了，罗烈一定要把这口气争回来，所以就设下埋伏在青石桥，砸木龙劫囚车救出来了韩宝，就把韩宝还有吴志广以及那个乔玄龄就藏在了金银岛。这回由我小诸葛罗烈跟你佟林决一死战，提出三条来，你要让我把人交出去可以。第一，你谢罪于

就掀起了战事，就打起来了。哎，司徒战鳌一看这机会可来了，为什么呢？小诸葛罗烈他的后台太硬了，要想把佟林铲除喽，把佟林这伙势力铲除喽，要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人，你根本达不到。这佟林现在是越折腾越大，越折腾越凶。小诸葛罗烈身背后是帽儿山铁扇寺啊，铁扇寺后边是谁呀？那乃是少林寺的分院呢。另外，这个罗烈乃是少林派掌门人笑洒乾坤颠翻宇宙莱尔的亲徒孙，莱尔最喜欢这个徒孙，就倾囊而赠，把自己的本领全交给了罗烈。罗烈不但武功高，人品也好，振臂一呼，八方响应，武林当中的大腕名家。我就借了你罗烈这个拳头，这个掌，把佟林除掉。我就借了你罗烈掌中这口剑，把佟林宰掉。借力打力，所以司徒战鳌也来到金银岛，他就跟这罗烈说。说咱们跟佟林打呀，还加点消息。当然了，您的功夫那是相当了不地，但是一万里边有个万一呢，稍微不慎，这杆大旗就背不住折了。所以呀，能否借助点外援，找点南方的，特别云南、贵州一带，那些出奇制胜的武功门派。他说这个出奇制胜武功门派，那就是邪派，练一些邪派的，什么雪煞门、天煞门、地煞门，哎呦，还有这个七毒门啊、八户天窗门，这都了不地呀。但是罗烈没干，罗烈说，我是堂堂正正少林派嫡传弟子，岂能借一些邪派啊让人笑话。这司徒战鳌先有话说到这儿。司徒战鳌是一股心计的人呢，他一看罗烈不干，他就结交了双剑金文杰、鬼头刀马真将。这个金文杰啊，原来就跟司徒战鳌非常好，司徒战鳌就把这金文杰给说服了，说一旦打不过佟林，你这金银岛就一败涂地，你金文杰也跟着名声扫地。金文杰就说，那怎么办呢？说没事儿，我手里有张王牌，到时候把这王牌推出来，就把佟林等人就杀掉，为的就是撑住金银岛的面子。金文杰还就点头同意了，两个人呢关系特别密切啊。他就不知道司徒战鳌这里边可有一道杀机呀、狠毒计呀、怎么的呢？司徒战鳌一想，也许你罗烈能把佟林打住，因为论武功经验阅历，是不是啊？哎，你肯定高出佟林一头，炸出佟林一臂。但佟林边上这些朋友都很厉害，东西南北四方侠，还听说佟林跟黄面童子苗吉庆、崆峒派的一些人物关系都非常不错。那么如果说铲除了还好，铲不除，佟林这个势力越来越大，我就借你少林这个平台秘密的准备一张王牌。这个司徒战鳌居然把一位相当邪派的高手，那在四五十年前在江湖上都非常有名的五色旗主独冲老人的二弟子葛志图请出来了。葛志图啊，可了不得啊，在秘本佟林传第一部当中有一个介绍，这葛志图这小子黑煞剑呢、另外他这个剑给谁扎上，伤口糜烂，没有他的独门解药愈合散，你根本治不了。

0: 所以当初这个葛志图就扎了打不死的李玉和一箭。那全文书您要听过您就知道了，李玉和上门跟这个葛志图打起来了，结果一箭扎在这个李玉和的身上，遇到了孔妙长，孔妙长盗走了玉和伞，救了李玉和。由那儿开始，这个葛志图就跟这李玉和结了梁子了。梁子啊，就是武林当中的一行话，就结了仇口了，跟这孔妙长也结了仇口了。二次交锋，葛志图大败，一跺脚，这小走了。返回到师父独宠老人面前，跪到那儿，要二次学艺啊，我还没学好啊，万望师父收下于我。独宠老人说，我年岁已大啊，既然你想二次学艺，怎么的吧，我指派一位来教你。就这样，就把自己的亲妹妹，也就是九尾妖狐东门妲己找出来了。这位可是天煞门的。这九尾妖狐东门妲己开始传授葛志图的武功，给他一把剑，这把剑叫蛇尾剑。那么葛志图又学了20年下山，现在100岁之高龄。这葛志图又把他原来的一些兄弟都找到了。过去他是黑漆帮的总帮主嘛，他手下有4大旗主，那就是黑漆主曹天慧、白漆主蓝天野、红漆主马天行、黄漆主尚天然，而且他跟五鬼的交情也非常好。那就是黑面鬼远兆雄、白面鬼远兆英、青面鬼田可泰、蓝面鬼杜振莲、花面鬼上官丛林。他又把这些人组织在一起，秘密的潜伏在云南，干嘛呀？要建立一个神秘的暗杀组织。这个资金就是由司徒战鳌给提供。那么这个神秘的组织背后的老板赞助商，就是北京城的皇八子胤祀啊。因为胤祀告诉司徒战鳌，这都好几年前的事儿，你要组织一伙力量，我出钱秘密养着。司徒战鳌呢，就通过各种手段关系就找到了葛志图。你不管成立什么组织得有钱呢，所以大量的金钱给了葛志图，葛志图就把他这个秘密组织就建立起来了。那么这次司徒战鳌就想借助少林的这个平台来斩去佟林等人，这招很狠呢。为啥呢？只要是在铁桥寺打起来，所有发生的事情都是金银岛小诸葛罗列的事情。小诸葛罗列是少林的嫡系门人，那就是所有发生的事情，杀了谁、砍了谁、灭了谁门，都是少林寺干的。这就叫借刀杀人呐、啊！因为这个少林派啊，也是个很正的门派。那么八爷胤祀呢，也是想收买几个少林派的嫡系弟子，可是人家不干。另外，这个少林派那也是葛志图在江湖掀起血风腥雨啊这一个绊脚石，所以能否让他们两败俱伤、鹤蚌相争、渔翁得利，就是借着铁桥寺这个混战场面，把佟林这个盘根错节这股势力去掉，也把少林派把它去掉。因为两下一杀一砍，最后佟林他们赢了，那少林派也就灭了。那么如果佟林等人败了，少林派在江湖上也是名声扫地。因为什么呢？你杀了那么多人呢，而且把葛志图请来，用一种最最你想不到的卑鄙手段 来杀人，就是那剑杀一道寒光，是到底怎么事儿？一会儿咱们自有交代，那谁也挡不了。所以这就是司徒战壕定下的一计，让你们两败俱伤。可是如果葛志图明着到金银岛，小诸葛罗烈肯定不能干，我不能用这人，我少林寺正门正派，我怎么能用这种邪派的武功来去赢别人呢？所以这个罗烈怎么能让他听话呀？这头一天一打，暗中葛志图观察着呢，司徒战敖也看着了，这个小诸葛罗烈和佟林两个人是各有其胜啊，是打一掌还一棍，佟林打了小诸葛罗烈一掌，罗烈是打了佟林一棍呢、啊。因为两个人都是两股道上的，佟林是一掌兴一门，别开天地另创一家，那么在兵刃上就差点，小诸葛罗烈掌功上不如佟林，但少林棍法独步天下，相当的厉害，打一掌还一棍。也就在那天打完了，小诸葛罗烈他们撤回这个金银岛，因为明天还打。那么小诸葛罗烈等人往金银岛怎么撤呀？在这个铁桥寺后边有个藏经阁，这个藏经阁呀有一个机关呢，一摁可了不得了，就在这个藏经阁的后边，也就火焰湖那湖底，嘎吱吱嘎吱吱嘎吱吱，生出来一座铁索大桥，由打水底就升下来了。这座大桥是由他这个铁桥寺的后院直通金银岛，那么这些人就由打铁索大桥进了金银岛，这儿不进金银岛还则罢了，一进金银岛，双飞鹰司徒战敖眼珠一转，我手中那张王牌葛志图该出场了，不过你罗烈想挡我，我要对你下毒手。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孙一演播的传统评书《秘本铜铃传》，今天就播送到这儿，明天请继续收听。

0: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俗话说呀，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说的是宁做玉器被打碎，也不做陶器得以保全。它是用来比喻宁愿壮烈的死去，也不愿苟且偷生，委曲求全。它是一种高尚的人格和情操。那您知道这句话是怎么产生的？它又和哪位历史名人有关吗？好，今天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在南北朝时期，东魏丞相高阳发动了政变，逼着当时的皇帝退位，自己当了皇帝，建立了北齐。北齐建立之后呢，高阳担心原来皇帝的后代呢会报复他，于是呢就把东魏皇帝的三个儿子都杀死了。高阳做了坏事，总担心会遭到报应。有一天呢，天空发生了日食，白天一下子变得像黑夜那么黑，高阳有种不祥的预感，于是呢就找来自己的心腹，他说西汉的时候王莽曾经夺取了政权，但最后却被汉光武帝刘秀把政权抢了回来，你知道原因是什么吗？高阳的心腹说，大概是由于王莽没能够斩草除根，他应该把汉朝皇帝的后代啊全部除掉。高阳一听觉得有道理，于是就下令进行全国搜捕，打算将前朝皇帝的亲属啊全部铲除。这一下很多前朝皇帝的亲戚呢都十分的害怕，于是一些人聚在一起商量对策。其中有个叫袁景安的人，他说不如我们把姓啊由袁改成高，只要和皇帝是一个姓儿，那么就不会有人来杀我们了。袁景安的堂兄袁景浩反驳说，怎么能够抛弃自己的姓而去姓别人的姓呢？大丈夫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我就算死了也不会卑贱的活着。后来袁景安果然改姓高，并且出卖了袁景浩，袁景浩被高阳杀害了。但是高阳很快也遭到了报应，三个月之后就病死了，他建立的北齐也在18年后亡国了。听众朋友，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意思呢，是宁做玉器被打碎，也不做陶器得以保全，用来比喻宁愿壮烈的死去，也不愿苟且偷生，委曲求全。这是一种高尚的人格与情操。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1: 红尘纷扰，日复一日的忙碌生活，倦怠的心灵更需要宁静的港湾。捡起这字字珠玑，独坐尘嚣，透过这些最美的字句与古人神会，遥想当年的风云际会，胸中自有磅礴的云气涌起。国学智慧诗词专栏，永远的春华。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里，我们来读一首唐朝温庭筠的诗《赠少年》，同时跟大家说说这首诗里隐藏着的故事。《赠少年》，唐·温庭筠。江海相逢客恨多，秋风夜下洞庭波。酒酣夜别淮阴市，月照高楼一曲歌。这是唐代诗人温庭筠的一首送别诗。这首诗最绝妙之处呢，在于意象与典故的精准嫁接，结构与意境的凝练之美，通过相逢的欣喜与别去的遗憾，把漂泊之苦、惜别之情壮

一只槐等融于一炉，构建出刚柔相济、以小见大的悲秋意象。你看，江海相逢客恨多，秋风夜下洞庭波，这两句啊是说四海漂泊偶然相逢，做客异乡，惆怅实在太多。又到了秋风萧瑟，落叶纷纷，洞庭湖波连波的季节，这里呢是写漂泊之惆怅。江海相逢，他乡遇故知，原本呢是一件快乐的事情，但是诗人却用了一个客恨多，这个恨字从何而来呢？其实这个恨字呢并不是仇恨，而是古典诗词当中常见的怅惘、遗憾、不舍等等复杂的愁绪。它一是表明漂泊无依的人生境遇，江海它点明诗人与少年的相逢场景是辗转漂泊的旅途之中。温庭筠一生仕途不顺，长期的浪迹江湖，客的身份呢自带流离无依的漂泊感，两人同处客居的境遇，相逢的时候难免是触景生情，将身世困顿、前途的迷茫凝结成客恨。第二是表达相逢级别的时空遗憾，相逢与恨多形成强烈的反差，江湖辽阔，知己难遇，本是值得欣喜的邂逅，却注定是短暂相聚之后就要离别。那么这种刚相遇就离别的宿命感，让欢聚的喜悦瞬间呢被离别的怅惘所覆盖。第三呢，则是知己共情的情感共鸣。诗人与少年虽然是相逢于江湖，却有着精神层面的契合，正因为是知己，所以才更难承受离别之苦。恨这个字当中呢，既包含着对友人的不舍，也藏着对未来重逢无期的担忧，是知己深度连结之后的自然流露。紧接着写到秋风夜下洞庭波，它是化用了屈原《九歌湘夫人》当中的诗句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秋风、木叶、洞庭波三大核心意象，以哀景衬托哀情，更凸显出萧瑟清寂的意境底色，又把原典故当中的相思怅惘转化为对少年友人的不舍与感怀，更显含蓄。酒酣夜别淮阴市，月照高楼一曲歌，他写的是深夜畅饮，即将作别淮阴街市。这个时候啊，月照高楼，我们引吭高歌夜曲离歌，这是写相逢之短暂。这里聚焦夜别两个字，酒酣说的是临别前的洒脱不羁，月照高楼说的是送别环境的清冷，一曲歌说的是离别之际的慷慨悲歌。在动静之间，既写出了离别的决绝，又暗含着对未来的渺茫期许。值得一提的是，淮阴是化用典故，韩信早年曾在淮阴受胯下之辱，最后终成一代名将。温庭筠以淮阴市作为离别之地，可能啊他是以写实相逢的地理坐标，也可能他是借用韩信的典故来隐喻诗人与少年怀才不遇的境遇。那么在结构上啊，整首诗由景入情，由面及点，由整体感怀到具体离别，场景细腻，层次分明，过度自然。在语言上清丽刚健，尽显雄浑，细腻婉约，刚柔并济，展现出独特的语言张力。在情感表达上，通过侧面烘托，化用典故，场景刻画，将客恨、惜别、壮志等复杂的情感藏在诗句当中，余韵悠长，体现他密丽淡远的艺术风格。你看整首诗，它是以少年之别为切入点，既书写江湖漂泊的人生感慨，也暗藏着晚唐诗人对理想与境遇的矛盾心态。整首诗寥寥四句，却在景情点的交融当中啊，成就了一首意境深远的千古名篇。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听众朋友，在知识文化界，不知道荆轲刺秦王的人呐，恐怕不多；不知道专诸刺王僚的人呐，恐怕比比皆是。这也难怪，因为前者的史料详尽，后者的史料比较零散，而且主要是来自于野史和民间传说。那么说到专诸刺王僚的故事啊，倒是和一种名菜有关。这是哪一道菜？它又和哪位历史名人有关呢？好，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历史上专诸刺王僚的故事啊，和苏菜松鼠桂鱼是有关的，而松鼠桂鱼呢，又因吴王阖闾的故事而闻名天下。苏菜呢，是江苏菜的总称，它是由扬州、淮安、苏州、南京、无锡、镇江等等几个地方菜构成，并且是以淮扬菜为主体。总的特征是用料广泛，刀工精湛，因材施艺，四季有别，擅长焖、炖、煨、煮、烧之法，注重吊汤，保持原汁，色调淡雅，造型美观，酥烂脱骨而不失其形，滑嫩爽脆而不失其味，口味甜咸适中，咸鲜之中微甜，印证了南淡北咸、东甜西辣的古训。那么苏菜呢，早在两三千年前呢，就以烹制江河湖海水鲜见长。一千多年前呢，金陵庖厨以制作鸭馔闻名。唐宋的时候，它和浙菜同为南食两大台柱，至今是影响到长江中下游广大地区。相传在春秋末年，吴国的国君吴王僚专横跋扈，欺压百姓。

举国上下为之痛恨。他的堂弟公子光有意要除掉他，苦于势单力薄，无法下手。吴国的大夫伍子胥得知之后，为公子光出谋划策，并且把剑客专主推荐给他。太湖地区有位著名的老厨师太和公，他是烹调余肴的高手。公子光知道吴王僚喜食制鱼，就派专主呢向太和公学烹调制鱼的方法。3个月后，学成归来，在一次特备的宴会上，

公子光啊设计宴请吴王僚，暗中呢让专主把匕首呢藏在智鱼的腹中，以便伺机刺杀吴王僚。你想啊，要在鱼腹当中藏匕首，并且呢不能露出破绽，确实有很大难度。为此专主经过反复的试验，做的是天衣无缝。他用三四斤重的大桂鱼一条，把鱼背的肉呢划出花刀，再下油锅去烹制，鱼肉全部蓬松竖起，然后浇上一些配料，既好看又看不出鱼腹内藏着的匕首。设宴那一天呢，公子光向吴王僚声称啊，说得到了一个新的庖厨制作的制鱼，叫全鱼制，色香味形俱全，是天下呀第一美味。吴王僚满心欢喜，欣然接受了宴请。没想到当吴王僚酒过三巡，正要举筷子吃鱼的时候，乔装送菜的专主从鱼腹当中啊就取出了匕首，把吴王僚给刺死了。当然专主呢也被吴王僚的侍卫啊当场杀死。公子光啊大功告成之后，夺取政权取而代之，厚葬了专主。在位期间呢，他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国泰民安，成为历史上独霸一方的吴王阖闾。自此全鱼制这款菜呢就随之扬名，成为当时吴国的地方名菜，并且逐渐发展成为现在的苏菜名肴松鼠桂鱼。大家可能会问，全鱼制为什么会改成松鼠桂鱼呢？这是因为啊，这条鱼造型独特，成菜色泽金黄，它的肉是翻向上的，鱼尾高翘，很像一只松鼠。那么浇上热气腾腾的卤汁之后呢，立刻发出吱吱的声响，它的声音呢也像松鼠的尖叫声，所以呢就因此得名松鼠桂鱼。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世间百态。以一颗宽广的心看待世间百态，以一份淡然的心笑对人生风雨。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磊，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京视频 APP 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分享健康知识，关注健康资讯，将健康快车驶向微时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微健康。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节目，我是黄桦。有人会有这样的疑惑，红肉和白肉两者之间的区别到底是什么呢？怎么区分红肉还是白肉？先说一个简单的方法，看生肉的颜色。科学家们发现，红肉发红的原因是肌红蛋白含有二价铁离子，所以会出现红色。肌红蛋白呢，它是一种蛋白质，它能够把氧气送到动物的肌肉当中去，所以运动量越大的含氧量也就越多，肉也就越红。牛羊肉比瘦猪肉要红，瘦猪肉又比鸡胸肉要红，这就意味着牛羊肉含的血红素比猪肉高，猪肉呢又比鸡肉高，所以牛羊肉啊是典型的红肉，而鸡肉是典型的白肉。但是也有例外的，三文鱼它是以藻类鱼虾为食的，体内的虾青素使得三文鱼的鱼肉呈现橙红色。通常来说呢，牛羊鹿驴马猪兔等等哺乳动物的肉呢叫红肉，鸡鸭等等还有鹌鹑鱼虾贝类等等禽类和海鲜水产的肉呢叫做白肉。在肉质方面，红肉肌肉纤维粗，而且白肉的肌肉纤维细腻，口感更嫩。在营养方面，红肉当中含有丰富的优质蛋白，同时铁磷含量比较丰富，尤其是铁，主要以血红素铁存在，是膳食铁的优质来源。此外，红肉呢还是维生素 A、 维生素 D 和 B 族维生素的好来源。鱼、禽类等等白肉脂肪含量相对较低，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比较高，一些深海鱼贝类肉呢还有 EPA、 DHA 等营养元素，是红肉当中没有的，对预防血脂异常和心脑血管疾病啊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专家看来啊，吃红肉风险与收益并存，相比而言鸡肉和鱼类等等白肉更易健康。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发布的报告称，与消费红肉、腌制肉类食品有关的癌症，它主要是直肠癌、结肠癌，有些胰脏癌与前列腺癌呀、可能也和它有关。报告显示，每天食用100克以上的红肉，会增加17%的患癌风险。世界卫生组织在2015年把红肉列为第2A级致癌物。所谓2A级致癌物呢，就是可能致癌物，指的是在动物实验已证实有明确的致癌作用，但是人群研究的证据呢还比较有限的致癌物质。虽然红肉存在种种风险，但是它并不意味着吃了就一定会致癌。虽然很难准确地计算出风险与收益的平衡点，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少吃无妨，否则世界各国呢早就把它踢出了膳食指南了。面对肉类啊，不宜不吃也不宜多吃，六个时期最该摄入肉类：缺铁性贫血期、生长发育期、孕期、哺乳期、减肥期还有健身期。专家表示，要想健康吃红肉需要注意以下5条。第一是日常饮食应该尽量的选择瘦肉，比如说里脊肉啊，少吃脂肪含量高的肉，比如五花肉和肥牛等等。第二，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16当中啊就推荐，每日的畜禽肉类的摄入量为40到75克，可以每天吃一点红肉，每次控制在1两左右，也可以每周吃3到5次，不要一次吃得太多了。第三是采用低温烹调的方式，除了蒸煮炖之外，还可以把肉做成肉馅儿，用来做包子、饺子、肉饼以及丸子等等。

再有就是把大块的肉呢切成小块，像切丝啊、切丁啊、切片等等，和其他的蔬菜搭配食用，可适量的控制摄入量，有利于营养均衡。肉呢要现买现吃，冷冻最好不要超过一个月，肉最好吃新鲜的。在冷冻状态之下，肉虽然不会出现细菌大量的繁殖，但是一旦化冻啊，就会比鲜肉更容易滋生细菌。因此肉解冻之后千万不要再次去冷冻了。实际上鱼肉不只是比红肉健康，即便是同为白肉的禽肉和它相比呢，也是略有逊色。在众多的肉类当中，鱼肉它既保持了肉类食物的优势，也弥补了绝大多数肉类食物的不足。鱼肉当中的蛋白质呢是最优质的，不仅含量高于鸡鸭等等白肉，那么蛋白质当中必需的氨基酸的占比也比红肉要高，是优质蛋白的主要来源之一。而且鱼肉的鸡基质蛋白少，鸡纤维比较短，肉质细嫩，与禽肉红肉相比啊，吃起来更加的软嫩，也更容易消化吸收。由于生长环境不同，鱼肉呢比陆生动物含有更多维生素和矿物质，比方说钙、铁、锌、碘，还有维生素 A、 维生素 D、 B 族维生素等等。另外鱼肉呢还含有丰富的 DHA、 谷胱甘肽、牛磺酸等等生物功能性成分。正因为如此，鱼肉对健康的益处不只是护心，还有很多啊，像有利于大脑健康，减轻肠胃的负担，保护视力，有利于控制你的体重。那么怎样吃才能获得更多的健康呢？首先第一个是吃鱼的时候呢要搭配蔬菜主食等等，同时控制其他肉类的摄入量。第二，患慢病患者还有高危人群呢要多吃海水鱼。第三，老人孩子选择刺少的鱼，像多宝鱼呀，还有一些鲳鱼等等。第四，鱼的烹饪方法呢包括清蒸、红烧、煎、烤、炸等等，其中最健康的方法呢是清蒸，既可以保留鱼肉原有的鲜美的味道，又可以减少油盐的摄入。最后要说的是，挑淡水鱼呢要选鲜活的，体质差的鱼活动不灵活，或者鱼嘴贴近水面，尾巴呈下垂状游动，或者是鱼体侧身漂浮在水面上，也就是我们讲的翻肚皮了，这些鱼啊最好不要买了。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听众朋友，您是否有这样的体验，一觉醒来啊，整个手臂都麻了，像是有无数只蚂蚁啊在那爬，休息几分钟之后症状又消失了。这些症状啊，都是由于末梢血液流通不畅、神经受外力压迫等等引起的生理性的麻木。对于健康的影响啊比较小，但是如果长期或者是无明显的诱因出现手脚的间歇性的麻木，甚至夜间因麻木而突然的醒来，你可千万要警惕了。手脚麻木啊是个危险的信号，老年人尤其要警惕了。总结起来呀，主要有七大原因。第一个是臂神经受压，睡眠当中如果姿势不正确，颈项偏斜或者是手臂受压，就会引起手发麻。这个时候只要换一个姿势睡觉，活动一下手臂，麻木感就可以消除。第二是颈椎病，经常单手麻木很可能呢是颈椎病引起的，主要由于长期颈椎的骨质增生、椎间盘突出等等，致使颈椎脊髓神经根或者是椎动脉受压，出现一系列的功能障碍。有70%的人的手麻的症状呢，都是由神经根型颈椎病引起的。第三就是脑梗，手指麻木出现在一侧肢体，另一侧完全正常，同时伴有头痛、头晕、视线模糊等等症状的时候呢，就要警惕是脑梗了。它引起的肢体麻木通常是急性的，一定要及时送医。第四就是糖尿病神经并发症，糖尿病呢会产生多种并发症，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就是其中之一，伴有四肢对称性的麻木症状，下肢麻木是最常见的。第五就是痛风，临床显示啊，手麻患者当中有1%是痛风所导致的，可能是因为尿酸沉淀在

不易彻底的根治。要想摆脱手脚麻木呢，不但要坚持药物治疗，在日常生活当中呢，还应该注意很多的细节。第一是合理饮食，第二呢要多喝水，第三是补充维生素，第四是适度的运动，第五是注意睡姿，第六定期的体检，第七呢要有规律的作息。在这儿再次提醒大家，如果出现了手脚麻木，一定要去医院查明原因，不要在家盲目使用土办法哟。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听众朋友，为了促进肠胃的蠕动，排空肠胃垃圾，不少人会采用一些网红的方法，结果反而是雪上加霜。比方说误区一，饮食以素为主，从大鱼大肉突然换成了以素食为主，反而使肠胃不适应了，还容易造成新一轮的营养失衡。误区二，大量的补充膳食纤维，过量的膳食纤维呢，反而不容易消化，让肠道累上加累，甚至会加重腹胀、嗳气、消化不良、食欲降低等等症状。误区三，通过断食让肠胃休息，饥一顿饱一顿不规律的三餐，更容易打乱肠胃消化的规律。那么大家会问了，调理肠胃应该怎么吃呢？调整每餐的食量，持续腹胀的小伙伴们只吃七分饱，改变每餐的搭配，增加每餐中蔬菜水果粗粮的比重，减少煎炸高脂还有高糖的食物，适量的吃一些增强肠胃动力的食物，比方说山楂、陈皮、白萝卜、玉米还有土豆。在这儿啊，黄桦给大家准备了四个针对不同肠胃问题的食方，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第一个是消食止泻的薏米扁豆山楂粥，适合腹胀腹泻胃口不好的人群，食材呢是薏米、炒扁豆、山楂和红糖。第二款是帮助排便的火麻仁豆浆，适合人群呢是便秘人群，食材呢是黄豆、带壳的火麻仁。第三款是清肠刮油的山楂陈皮茶，适合的消化不良、腹胀、便秘的人群，食材是山楂干、陈皮、决明子还有干荷叶。第四款呢是养胃暖胃的猴头菇芡实汤，适合的人群是烟酒过多、需要养胃、胃动力差还有胃寒的人，食材是鸡肉、猴头菇、山药、桂圆、白扁豆、芡实。总的来说呢，调理肠胃的方法是千千万，最佳的方式呢仍然是三餐规律、营养均衡。

听众朋友，今天的微健康节目大致就结束了。我是编辑主持黄桦，代表责任编辑燕蕾，监制杰华，制作慧荣，感谢朋友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金视频 APP 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畅听天下，声随心动。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岁月拉着你往前，可是一首首经典老歌却留存你对过去的惦念。为往事而歌，在歌中和曾经的自己相逢。

一首老歌就像一把触发回忆的钥匙，帮你打开记忆的匣子，而回忆便随着音乐一帧一帧地在脑海中重现。

那些承载记忆的老歌，总能在不经意间撩动我们的思绪。那些爱过的、痛过的、喜过的、悲过的，随着音乐，早已不能自已。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 记忆之门，
0: 重温
1: 重温
0: 往日情怀。

不论时光如何变迁，熟悉的歌声总会让我们在回忆中找到往昔的温存，慰藉我们的心灵。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爱上一首歌，可能不是因为旋律有多动听，歌声有多感人，而是因为你恰好也有这样一个故事。

青春总会走远，但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情感世界就会变得空虚。听那熟悉的老歌，不就是我们内心深处对爱不变的执着吗？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总书记的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
1: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在老挝起播。
2: 王沪宁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
1: 韩正会见英国外交大臣。
2: 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2: 中央财政下达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比上年增长 10.6%。
1: 我国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
2: 伊朗称霍尔木斯海峡通行许可已开放申请，美军称林肯号航母继续参与对伊朗封锁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曾侯乙编钟，
4: 聆听跨越时空的文明回响，感知音乐里的中华文脉。今年年初，国内唯一一部以中国古代音乐断代史为脉络，兼具普及性与收藏性的大型音乐专辑《古乐寻声：中国古典音乐鉴赏》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截至今年2月，国家版本馆共收藏中华古籍、近现代出版物等实物版本3400多万册件，数字文献超过36亿页。中国国家版本馆馆长刘成勇：
5: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将聚焦收藏主业，持续推进中华版本传世工程建设，进一步丰富馆藏数字资源，打造数字展厅、数字图书馆，让典籍文献成为可触摸、可互动的鲜活载体。
4: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先后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总书记深刻阐释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发出更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的时代号召。
6: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4: 守护根脉，传承文明。当前我国文物资源家底基本摸清，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长江、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稳步推进，全社会文物保护、文脉传承的共识愈发深厚。江西省九江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石泉：
7: 我们切实把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段建设的强大动力。我们在徐阳区大中路历史文化街区常态化的开展非遗进街区，组织了非遗巡演、攀宫戏、鱼灯，力求更好地彰显长江文化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活力。
4: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 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

0: 发展的动力所在。
1: 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更多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让文艺的百花园永远为人民绽放。
0: 广大文艺工作者立足时代，扎根人民，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从今年上映的影视作品《给阿嬷的情书》主角，到舞剧《只此青绿》《红楼梦》巡演热度不减，传统底蕴与时代气质交织，文艺百花园佳作迭出，精彩纷呈。近日，在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韩岔镇，西安艺俗社带来经典秦腔演出。古老的秦腔在乡村舞台上焕发出崭新生机与活力。西安艺俗社社长惠敏丽：
2: 我们首先要守好根与魂，把经典剧目唱腔韵味表演程式完整保护好、传承好，同时要在剧目内容、舞台呈现、传播方式上大胆创新。在艺俗社的露天舞台也为群众提供了一个展示的舞台，我们以戏曲传承之力助力文化强国建设。
0: 放眼全国，戏曲进乡村、全民阅读、艺术普及等文化活动广泛开展，遍布城乡的4万多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成为百姓身边的文化客厅。每年超15亿人次观众走进博物馆，人们在与文物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工作人员张俊：
3: 我们期待观众们呢走进三星堆，不只是观赏文物，更多的是要读懂文明。因为新馆立足了中华文明的全景，系统的梳理了三星堆百年考古的一个成果，是深刻印证其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注脚。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承载着深厚历史底蕴与鲜明时代精神的中华文化，必将焕发新气象，铸就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筑牢文化根基，为促进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与东方力量。
4: 本台消息，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当地时间6月1号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通伦在贺信中表示，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中蕴含着中国哲思智慧，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高度重视，在治国理政中的远见卓识和深厚炽热的爱国主义情怀，以及他对中华5000年悠久文明历史发自内心的无限热爱。同时，纪录片也彰显了中华文明作为民族的根脉和不竭动力，正推动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这对老挝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保护和弘扬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推进老挝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是极好的借鉴。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也是中老两党两国领导人共同开启的中老友好年。6月2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在老挝万象举办启播仪式。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老挝国家通讯社、老挝国家电台和万象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二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 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

0: 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致欧美同学会成立110周年重要贺信精神，弘扬优良传统，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王沪宁表示，欧美同学会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挥作用展现作为，把党和国家所需与留学人员所长结合起来，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建功立业，要加强自身建设，更好成为党联系广大留学人员的桥梁纽带，党和政府做好留学人员工作的助手，广大留学人员之家。各级党委要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留学人员工作的方针政策，积极为广大留学人员发挥作用，为国服务，创造良好环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主持座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8届理事会会长丁仲礼，全国政协副主席、新当选的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杨震参加座谈。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库珀。韩正表示，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同斯塔默首相一致同意发展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中英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双方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库珀表示，英中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应对气变等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英方愿同中方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开展建设性对话和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0: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6月4号到8号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明确了“155”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划提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规划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7方面发展任务。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一代代共产党人顽强拼搏，牺牲奉献，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书写下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的伟大征程，每一次跋涉都是理想信念的闪耀，每一场攻坚都是红色血脉的传承。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回望党的光辉历程，感悟党的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奋进力量。 今天

0: 请听《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1: 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古朴的石库门历经岁月洗礼，百余载光阴流转，红色基因在此扎根更续，书写着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初心，见证中华民族一步步迈向伟大复兴。上海兴业路76号，当年的望志路106号，1921年7月23日夜，在这间18平方米的石库门厅堂，秘密聚集了13位来自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正式召开。13位中共一大代表平均年龄只有28岁。今天在这些早期共产党人发表的刊物和文章里，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字里行间充满的对探寻中国出路的思考和呐喊。怀揣救国救民的初心使命，他们冒着生命危险秘密汇聚在这里，一起共商建党大业。1921年7月24日到29日，中共一大会议在这里顺利进行，代表们围绕党纲各项决议展开细致研讨。不料7月30日晚间，会议遭巡捕袭扰，被迫中断，代表们紧急向浙江嘉兴转移。辗转到嘉兴后，中共一大代表们登上南湖的一艘画舫，继续会议议程。会议通过党的第一个纲领，第一个决议，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这一马克思主义政党从这里出发，开启伟大征程。中共一大闭幕时，代表们于船舱内紧握右拳，庄严而轻声地喊出时代的最强音：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已经在沉沉黑夜的中国大地上点燃起来，从此一代代共产党人恪守初心，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开始了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据不完全统计，从1921年到1949年，全国牺牲的有名可查的革命烈士就达370多万人。在1949年开国大典上，中共一大代表毛泽东同志登上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山雄有脊，房固阴凉，当初仅有50余名成员的中国共产党，如今已壮大为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具有深远国际影响力的全球第一大执政党。百年淬炼铸就的伟大建党精神，正引领14亿多中华儿女，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阔步前进。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 10.6%， 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目前2026年育儿补贴发放工作正在平稳有序开展，根据相关管理规定，各级卫生健康部门负责育儿补贴审核发放的组织实施，原则上每季度至少集中发放一批，上个季度审核通过的申请应当于本季度末前发放到位。据了解，财政部将继续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做好育儿补贴制度实施工作，严格资金管理，加强监督检查，发挥政策作用，助力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
0: 在河南省方城县，持续的阴雨天气导致刚收割的小麦水分超标，这几天趁天气晴好，收割机在田间争分夺秒抢收，一座座烘干塔成了丰收的守护者。总台记者李恩浩、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0: 方城县独墅镇的麦田里，收割机跑得正起劲儿。种植户丁国恩的地里，刚收下的麦子还带着潮气，直接被运往附近钱庄村的一处粮食收购点。
1: 他说下雨就下雨，你晒不干，他一起热，他都发霉了的。
0: 收购点前车来车往，丁国恩的三亩小麦顺利卸车过磅结清款项，他长舒了一口气。收粮的石学兵也比往年更早地忙碌了起来，收购点敞开了收湿麦，再统一送到烘干厂，一站式解决存储和晾晒难题。
1: 当天收当天都要送烘干厂，
0: 前端抢收快收，中端急收急转，后端的烘干厂成了这场保粮战的主阵地。杨楼镇烘干厂区是方城县50座烘干塔中产能最大的点位之一。小麦一运来，烘干厂负责人王新正就得第一时间测试湿麦水分。眼下这两座烘干塔已经连轴转了10多天，烘干的麦子少说也有大几千吨。王新正计算过，只要开足马力，他的烘干厂基本能兜住周边30万亩小麦的烘干需求。
2: 农户能把粮食交给我们很放心，我们顺顺当当的把他这个粮食保质保量的入库，我们也很开心。
0: 方城县电力部门启动了下粮烘干专属保电模式。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方城县供电公司总工程师孙小伟说，
3: 我们开通了用电绿色通道，上面指导农民安全用电，降低用电损耗，提升烘干效率，引导用户科学用电，安全烘干，让农民在夏收季节用电无忧。
0: 这是一年中最忙碌的收获季节，然而天气预报显示，新一轮分散性阵雨又在赶来的路上。好在方城县的麦收大头已经落地，抢收、收购、烘干，这场麦收大考的尾声仍在争分夺秒地进行着。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由中央宣传部会同国家林草局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水利部等部门开展的《美丽中国行之探访国家公园集中采访》昨天在四川雅安启动。组织媒体赴首批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采访调研，报道各地各部门统筹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的典型经验。
4: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公布关于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提升服务能力的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数字化服务有序推进，服务能力全面提升。
5: 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昨天启动实施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将集中开展打击销售作弊器材、净化涉考网络环境等多个专项行动，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声治理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
4: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发布的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173.9万人，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2号报道称，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许可申请系统已全面开放，全球船东和船长可在全天24小时任何时段提交通行申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4艘船只在获得相关许可后，经革命卫队协调并在其提供安全保障的情况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国中央司令部2号表示，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正在阿拉伯海航行，并继续支持美国针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为确保相关封锁措施得到执行，美军已对122艘商业船只进行了改道处理。当前美军仍在中东地区维持大规模军事部署，以支持针对伊朗的军事和海上行动。美国国务卿2号说，美国仍在与伊朗谈判，但他不确定何时能达成协议。他还说，美方并未提议解除对伊朗的制裁。

0: 未提议允许其动用被冻结的资金，以此作为换取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条件。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媒体2号报道说，以色列军队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3人死亡。哈马斯重申愿移交加沙地带治理权。其发言人说，美国主导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声称哈马斯不愿移交加沙地带治理权，这是谎言，旨在为以色列继续侵略提供掩护。
0: 黎巴嫩真主党一位高级官员2号表示，真主党不同意与以色列达成任何部分停火协议。黎巴嫩媒体同日报道说，以色列军队当天仍持续对杜贝尔、奈拜提耶等离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2人死亡、4人受伤，死伤者包括离政府军人员。
1: 欧洲央行2号发布报告说，截至2025年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总额中的占比已升至 27%， 美国国债的同期占比降至 22%， 黄金成为全球官方储备第一大资产。
0: 丹麦即将上台的四党联合政府2号公布施政纲领，表示将在格陵兰岛问题上坚守主权和领土完整等原则。自2025年以来，美国方面多次扬言要得到丹麦海外领地格陵兰岛，曾声称不排除动用武力，并就此威胁对欧洲国家加征关税。
1: 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2号称，自5月24号巴基斯坦西南部比路支省一列客运列车遭爆炸袭击后，巴基斯坦安全部队在比路支省展开了系列基于情报的行动，巴方部队打击了多处恐怖分子据点，经过交火后共有17名恐怖分子被打死。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将实现全线通水，计划于今年9月通航。建成后将成为西南西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2026世界交通运输大会今天在天津落幕，大会聚焦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的深度融合，深化创新协同与国际交流，助力现代化交通建设。近期强降雨、强对流、高温轮番登场，今明两天北方多地强对流还将频频现身，华北多地最高气温将降至30摄氏度以内，南方新一轮大范围降雨过程也将开启。国际方面，2027到2028年度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选举将于3号举行，韩国新一届地方选举将于今天举行，这场选举被视为韩国总统李在明执政以来的首场大考。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勇、王冬雨，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六月是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江西省打非办提醒您，金融是特许经营行业，未经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实质从事货币、支付、吸收存款、放贷、保险、证券、基金、期货、外汇等业务活动的行为是非法金融活动。为保障资金安全，请选择正规持牌机构，通过正规渠道投资理财。
0: 干婆要闻，
1: 民生关切，
0: 观点评述，
1: 全球资讯，
0: 倾听江西，
1: 感知世界。
0: 每天清晨，
1: 江西新闻与您一起听天下。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欢迎收听江西新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京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关注江西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这次节目主要内容有：
4: 尹红在九江调研时强调，选准赛道，培育壮大优势主导产业，因地制宜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3: 人工智能加速融入江西制造业各领域，推动全省制造业提质增效稳步升级；
4: 伟大征程专栏播出报道，火种要干婆，初心起新城。
3: 2026年6月5日环境日，省级主场活动将于明天在九江举办。
4: 江西油菜收割基本结束，单产有望稳步提升。
3: 江右观潮，给烧烤学院一点时间，让烟火气更有底气。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省委书记尹红昨天深入九江市瑞昌市濂溪区专题调研县域经济发展工作。他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选准赛道，培育壮大优势主导产业，因地制宜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省领导任珠峰、陈敏参加调研。在瑞昌核应用加速器制造项目，尹红听取项目整体情况介绍，查看加速器制造中心。他说，核技术应用前景十分广泛，要深化产学研深度融合，协同攻关，健全基础研究、概念验证、中式熟化、产业化链条，不断拓展产业新赛道，延伸产业链，切实为县域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新江州船舶重工完成重组后，实现快速发展。尹红参观企业展厅，深入船台作业区查看船舶建造流程，要求瑞昌依托长江黄金水道资源优势，持续擦亮船舶制造名片，聚焦新能源船舶、特种船舶等领域精准发力，打造具有区域竞争力的现代化船舶产业。九江创新资本招商以投促产模式，成功引进优必选科技落户濂溪区。在优必选人形机器人基地，尹红观摩人形机器人实景示范应用和数据采集演示，希望抢抓产业风口，加力科研攻关，强化人形机器人应用场景挖掘和供需对接，推动智能制造产业链式集群发展。尹红强调，要用好用活产业引导基金，创新招商模式，吸引更多优质产业项目落地。在赛德利中国纤维有限公司，尹红听取金鹰集团在九江发展和产业布局情况，希望企业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持续推进技术改造升级，发挥龙头企业作用，帮助引进更多上下游企业，携手推进江西金鹰产业园建设，不断夯实县域经济底盘。尹红强调，要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积极培育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提升县域经济核心竞争力。 要坚持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着力打造一批经济强县、农业强县、文旅美县、生态名县，形成特色鲜明、错位发展、优势互补、繁荣兴旺的县域经济发展格局。
3: 眼下，人工智能正加速融入江西制造业各领域，从传统产业到新兴产业，人工智能技术精准破解生产痛点，持续释放产业发展新动能，推动全省制造业提质增效稳步升级。请听报道。在萍乡强盛电磁的生产车间，两条新投产的 AI 加电磁智能化成型线正高速运转，每小时上百只高端电磁绝缘产品下线，配料、修坯，这些曾经全靠老师傅手感的环节，现在全部交给了人工智能，彻底解决了传统加工品控不稳的行业难题。今年，我省发布支持深化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若干措施，鼓励各地通过奖补、金融等手段，支持企业和地区开展人工智能创新应用。针对电磁产业传统生产短板，泸西县工信部门先行先试，积极引导企业布局智能化生产线。泸西县工信局局长曾江：
5: 对接电磁研究院跟湖南大学等高等院校为我们企业提供质感数转的智力方面的一些服务，积极争取质感数转项目上的支持。
3: 依托50万多元的地方技改资金扶持，强盛电磁建成当地首条 AI 加电磁智能化成型线，智能化改造完成后，企业产能实现翻倍，还开拓了斯里兰卡、沙特阿拉伯等新市场，订单排到了今年年底。萍乡强盛电磁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谢鹏：
6: AI 生产模式的探索让我们前四个月的营收规模扩大了5倍，也增强了我们开发新品的信心。
3: 不光是电磁这样的传统产业，全省各大产业集群也在主动拥抱人工智能。吉安电子信息产业集群依托本地电子信息研究院智库，瞄准了生产检测环节人工误差大、精度不足的痛点，推动人工智能质检技术在产业链落地。今年，这项技术在吉安蓝浩宏科技公司全线投用，企业高端显示屏模组良品率实现大幅提升。江西蓝浩宏科技有限公司设备总监谢增禄：
7: 实现生产过程中实时全检，在第一时间排除不良品，设备整体的检测效率也提升了350%。
3: 目前，这项人工智能检测技术已经从单点应用变成了通用方案，在外观质检、产线行为分析等领域形成了标准化、可复制的产品，服务上百家电子企业。吉安电子信息研究院人工智能板块技术负责人陈家勇：
8: 新一代 AI 超精度检测系统已进入到中试环节，把更多的AI 硬核技术转化为产业生产力，为电子信息产业升级赋能。
3: 当前，全省新一轮人工智能赋能行动全面启动，计划到2027年，全省将累计培育100个左右技术先进、成效显著、可复制的典型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形成20个左右具有行业推广价值的垂直领域模型和高价值工业智能体，带动全省制造业智能化升级，不断夯实江西工业高质量发展根基。
0: 伟大征程。
4: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以未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大无畏气概，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江西是一片充满红色记忆的红土地，我们推出伟大征程专栏，循着党的奋斗足迹，讲述党史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100多年前，以袁玉冰、赵醒农、方志敏、江西三杰为代表的干部进步青年，勇立时代潮头，传播革命真理，建立了江西第一个省级党组织。今天我们一同追寻这段珍贵的红色足迹。
3: 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全国广泛传播，袁玉冰、赵醒农、方志敏、曾天宇等先进知识分子在江西建社团、办刊物、设书社，让马克思主义在江西迅速传播。1920年夏天，在南昌二中就读的袁玉冰、黄道等人建立了江西第一个革命团体改造社。百年前追求真理的江西青年从这里出发，传播马克思主义，点燃了干部大地的革命火种。 南昌市史志办党史科副科长杨艳平，
9: 在北洋军阀的高压统治下，创办进步社团是异常艰难的。改造社当时是以改造社会、变黑暗的旧江西为光明的新江西为宗旨，他们还创办了新江西季刊，全面介绍了马克思主义，推进了新文化运动在江西的兴起，也为江西建党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和人才基础。
3: 在改造社的引领带动下，全省各地进步社团纷纷涌现，集聚了一大批革命青年。刘和珍也是当年进步社团中的一员，当时他在南昌发起成立绝社。在众多进步青年的接续努力下，江西的革命力量不断壮大。省档案馆讲解员马俊尧，
10: 1922年，方志敏加入改造社之后，创办了南昌文化书社，成为了传播革命思想、掩护革命活动的重要阵地。1923年1月，赵醒农、方志敏、刘拜农等人在南昌文化书社开会，创建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江西地方团，为建党储备了骨干力量。
3: 1924年5月，中共南昌特别支部在南昌谢家场成立，赵醒农任书记，直属中共中央领导。这是江西最早统管全省革命斗争的地方党组织。此后，南昌特支先后升格为中共江西地委、江西区委、江西省委，组织网络快速覆盖全省。到1926年，全省建立党组织60多个。南昌市史志办党史科副科长杨艳平，
9: 从思想启蒙到组织建立，从星火初燃到燎原之势，江西早期党组织的创建与发展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国革命做出了不可替代的干部贡献。
4: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陈月珍昨天从省政府新闻办、省生态环境厅联合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6年六五环境日江西省级主场活动将于明天在九江市举办。今年我国六五环境日的主题是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江西活动现场将举办展览、主题分享等活动，全面展示新时代美丽江西建设良好成效。
3: 中波729南昌地区调频104.4，江西新闻节目正在播出。以下我们还将关注：江西油菜收割基本结束，单产有望稳步提升。我省首家水上一站式解分中心在庐山市成立。湘粤观潮给烧烤学院一点时间，让烟火气更有底气。欢迎继续收听。
4: 据最新农情调度，全省夏收油菜收割已基本结束，得益于大面积单产提升技术的示范推广，油菜单产有望实现稳步提升。请听报道。
11: 在九江江中园生态种养专业合作社的千亩油菜高产片，现场实收测产结果显示，平均亩产达到了531.38斤。此前持续降雨导致油菜收获被迫推迟，合作社负责人文永发一度担心雨水浸泡会造成油菜倒伏和角果开裂落粒。省农技推广中心正高级农艺师、省油菜产业技术体系副首席孙明珠，
12: 在后期这个降损这块也做了很多文章，是在角果成型的时候给它喷上了一层角果包裹剂，它上面它能不裂角，就可以让油菜现在整体95%以上成熟的时候再进行收获，这样产量和品质都非常的好。
11: 在农技专家指导下，合作社采用了以密植抗倒为核心的技术方案，配合及时开沟排渍、绿色防控病害，成功实现雨后大面积不倒伏、长势均衡。去年以来，全省统筹落实耕地轮作、油菜扩种、绿色高产高效行动和产油大县奖励等资金，总额超5.32亿元，集中用于支持大面积单产提升。目前全省共创建油菜高产片434个。省农科院作物研究所研究员、国家油菜技术体系岗位专家陈伦林，
13: 根据我们这个今年收获的结果来看的话，就是我们的甘油杂四号等这么一些优良的品种和我们的密植高产、溢出释放还有抗裂角等这么一些技术的应用，那么我们示范区的这种产量提升了10个点左右，综合的效益的话应该能增加200块钱左右的收益。
11: 据农技推广中心田间调查，今年油菜长势总体好于去年同期，

0: 5.5 元以下，零售价每斤不到10元，生猪养殖户经营压力持续加大。信宇某生猪养殖场负责人桂云操：
1: 整体造肉成本呢，将近1400块钱，算下来一头猪就要亏到将近300块钱一头了。
0: 面对行业下行压力，养殖户主动求变，探索特色养殖新模式，以草料搭配精饲料喂养生态草猪，大幅压缩养殖成本，同时改良猪肉口感，打造差异化产品，抢占市场。养殖户转型发展的尝试也得到了地方政府的大力扶持，当地主动对接农业科研资源，安排专业技术团队驻场开展技术攻关，助力特色养殖项目落地见效。信宇某生猪养殖场负责人桂云操：
1: 政府非常支持啊，研究这个草猪项目啊，其实已经研制成功了，让市场去帮我们打分了，我们是非常有信心的。
0: 在前端产能有序调控、养殖户转型突围的同时，信宇市屠宰加工企业也开足马力生产，全力消化本地出栏生猪，既保障全域肉品市场稳定供应，也有效缓解养殖端滞销压力。在位于沂水区珠山镇的绿源江西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屠宰车间，生产线满负荷运转，工人们加班加点赶订单保供应。绿源江西食品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胡永根：
2: 每一天1000吊左右，最大限度消化本地生产产能。
0: 目前信宇市已制定阶段性冻猪肉收储与投放计划，合力把握收储节奏和规模，既有效缓解当前养殖端卖猪难、价格低的压力，也为后续市场波动做好储备，确保猪肉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稳定。
3: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李俊报道。2026年江西交通广播高考爱心车队出发启动仪式昨天在南昌市奥体中心举行。今年是江西交通广播连续第25年在全省范围组织开展爱心护考系列公益活动，已累计免费接送考生超55万人次。
4: 距离高考还有不到一周的时间，高三学子进入了最后的冲刺阶段。近期部分考生体验了用于治疗疾病的高压氧舱，希望通过吸氧来缓解压力，舒缓身心。高压氧舱真的能解压吗？还是心理安慰剂？请听报道。
5: 这个面罩都说是蓝管对蓝管，白管对白管哈。
6: 在江西吉安永丰县人民医院的高压氧治疗中心，不少即将参加中考、高考的学生正在医护人员指导下学习吸氧的操作流程。学生家长王女士：
7: 体验一下那个高压氧舱，看能不能缓解一下他学习压力。
6: 学生小杨：
8: 最近整个人都非常的疲惫，然后晚上有时候睡不着觉，今天体验出来感觉整个人都很轻松，也希望治疗可以让我晚上睡个好觉。
6: 据医院介绍，高压氧舱是他们今年引进的新设备，5月23日刚投入使用，不到10天时间，除去正常病患，已经接待了超过30名考生，这让院方很是意外。高压氧治疗中心主治医生戴范冰告诉记者，高压氧舱的原理是在高于一个大气压的环境里吸入高浓度氧气，提高血液中的氧含量，主要用于治疗与缺血缺氧相关的疾病，对于特定病患确实有一定的缓解疲劳的作用。不过高压氧舱并不是普通的保健体验项目，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戴范冰：
9: 气胸、严重的肺气肿、中耳炎、急性期以及未经控制的高血压患者是严禁使用的。高压氧并非一吸就灵的应试神器。
6: 永丰县人民医院心理科主治医生吴佩雪也建议，考生和家长不必迷信高压氧舱所谓的提高记忆力的功效，日常生活中帮助考生缓解疲劳科学减压的方法其实很多。
10: 所谓的备考神器大多数是心理安慰剂，缺乏实质的证据，与其依赖外物，不如踏踏实实的调整作息，保证睡眠，定期有氧运动，多去户外晒晒太阳，做点真正喜欢的事情，也有效缓解压力。
3: 省内简讯快速浏览。昨天位于彭泽县的九江红光港区铁路专用线西湾张家隧道顺利贯通，该铁路专用线工程从去年8月正式开工建设，预计明年8月完工。线路建成通车后，将实现九江港城西与红光两大集装箱码头的一体化运营。
4: 我省首家水上一站式解分中心昨天在庐山市启动运行，标志着我省水上矛盾纠纷化解迈入新阶段。
3: 为期3天的2026年第四届全国攀岩冠军赛昨天在全南县开赛。
11: 江右观潮。
4: 请听时评，给烧烤学院一点时间。

0: 间，让烟火气更有底气。日前，我国首家烧烤产业学院湖南岳阳烧烤学院首期学员顺利结业。从登上热搜的满屏调侃，到首批学员如期走出校门，这所另类学院用行动回应了外界的喧哗。有人笑问，烤串还需上学？有人质疑，又是炒作。然而，当我们拨开网络流量的迷雾，认真审视这场始于市井烟火的探索，会发现它承载的远不止一堂烧烤课，而是一份职业的体面，一个产业的升级突围。
1: 长期以来，烧烤行业贴着街头手艺、凭经验、靠手感的标签，师徒口传手授，标准参差不齐，食品安全、品牌经营更是缺乏规范。这种粗放式生长虽撑起了庞大的市场体量，却也让从业者始终徘徊在非正规的职业边缘。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岳阳开放大学牵手烧烤产业，创办烧烤学院，这不是心血来潮的网红炒作，而是瞄准行业痛点的精准破局。
0: 去年，人社部在中式烹调师职业下正式增设烧烤料理师工种，从野路子到持证上岗，这一变化本身就是产业转型的风向标。烧烤学院的探索恰恰是让新职业从文件走进现实，从概念落地课堂的生动实践。他要打破的是烧烤不登大雅之堂的世俗偏见，他要建立的是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技能标准与职业尊严。
1: 当然，任何新生事物都难免伴随着试错与争议。烧烤学院的课程是否科学，培养模式是否有效，对产业的带动作用有多大，都需要时间和市场来检验。烤一串地道的岳阳烧烤，讲究火候，急火猛烤只会外焦里生。评价一个新生事物，同样需要耐心与智慧。与其用质疑的急火将烧烤学院烤得面目全非，不如给他一点时间，一点空间，让实践去回答，让市场去检验。当更多烧烤师傅手握职业证书，怀揣标准技艺，在烟火气中烤出尊严与希望，那时我们或许会感慨，这份另类的探索恰恰是最接地气的创新。
0: 接下来关注一组国内外新闻。教育部、人社部、国务院、国资委等八部门日前印发通知，于5月到12月联合开展国聘行动，全力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和2024、2025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尽早就业。
1: 国家版权局、工信部、公安部、国家网信办近日联合启动打击网络侵权盗版建网2026专项行动。专项行动于6月到11月开展，聚焦影视剧版权保护等四个重点领域。
0: 记者从中国国航等航空公司了解到，自6月5号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800公里含以下航线将下调1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将下调20元。
1: 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原主任李小红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0: 记者昨天从中国乒乓球队了解到，王楚钦已任国乒男队队长，梁靖昆任副队长。
1: 下面关注国际新闻热点。日本所谓新角色暗藏军国主义野心。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在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上鼓吹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主张日本进一步强化防卫能力，加强与地区国家安全机制合作，称日本决心在地区防务装备与技术合作中承担新角色。
0: 这一所谓新角色听起来像是为地区安全提供公共产品，实则是一套精心包装的政治话术。他试图用温和词汇掩盖整军扩武的现实，以合作之名稀释武器输出的敏感性，打着自由开放的旗号隐藏阵营对抗的实质。
1: 小泉口中的所谓新角色，新在包装，旧在野心，他掩盖不了一个昭然若揭的事实。日本右翼势力正试图以新的话术、新的机制、新的外衣，推动日本一步步踏上新型军国主义歧途。这套话术之危险，还在于它试图让人们忘记日本军事扩张的历史后果。过去把侵略包装成解放，今天把再军事化粉饰为防务合作， 过去以安全为借口对外侵略扩张，今天以承担新角色为幌子，突破和平体制约束。
0: 没有彻底清算军国主义遗毒的日本，根本没有资格谈论所谓防务合作的新角色，只有必须承担的历史责任。这份责任就是彻底反思侵略历史，恪守和平宪法，遵守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战后国际秩序安排，彻底放弃重走军国主义道路的危险执念。二战胜利成果不容动摇，任何企图冲破战后国际秩序约束、复活军国主义英魂的行径，必将遭到亚洲人民和国际社会的坚决抵制。
1: 继续关注其他国际新闻。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伊朗军方和伊斯兰革命卫队高级官员表示，伊朗尚未动用全部军事能力，已为各种可能情况做好准备，并将继续维持最高战备水平。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副监察长阿萨迪表示，即使北约介入相关冲突，我们也毫不担忧。
0: 以色列议会2号凌晨通过了一项解散议会的法案。根据以色列立法程序，一项法案需经议会三次审议和表决通过才能成为法律。如果上述法案最终通过，以色列或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1: 据乌克兰方面的消息，截至2号中午，俄罗斯1号晚到2号清晨对乌克兰发动的大规模袭击已造成18人死亡，其中基辅市和第聂伯市分别有6人和12人死亡，乌境内部分地区停电。
0: 柬埔寨首相洪马奈2号表示，柬埔寨已正式通知泰国和联合国秘书长启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强制调解程序，解决与泰国存在的重叠海洋权益主张。
2: 今日提示，
1: 2026年高考即将到来，教育部昨天发布2026年高考预警信息，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警惕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虚假宣传手段，诚信参加考试，严守法律底线，谨防上当受骗。教育部提醒，近年来高考命题持续深化改革，方向和内容都是不断变化和创新的，更加注重考察考生关键能力、学科素养和思维品质，突出反押题、反套路的导向，靠 AI 或所谓的专家押题来获取高分是不现实的。教育部还提醒，无论何种理由，无论是否使用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进入考场，即构成作弊。近年来高考安检措施持续升级，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的模式，广大考生务必要遵守考场规则，违禁物品一旦携带进入考场，无论是否使用，都将被认定为考试作弊，切勿因小失大，自毁前途。
0: 感谢收听江西新闻节目，本期播音梁琦、中原，责编刘乐明、张伟，监制罗春瑜。稍后请听新闻听天下。
3: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焕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4: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5: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4: 是从你等她变成她等你的时候。
6: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7: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6: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4: 还是从他教你变成了你教他。
5: 妈妈，这题我不会。
8: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7: 女儿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8: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4: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7: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8: 妈别唱了，
7: 亮亮的繁星，
4: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7: 虫儿飞，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5: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4: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7: 哎，怎么又回来了？
8: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7: 好。
4: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5: 妈妈，我最爱你了。
8: 宝贝，妈妈也爱你。
7: 宝贝，妈妈也爱你。

0: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1: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FM 一零四点四，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0: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为您精心定制的新闻直播节目《新闻听天下》，轻松听资讯，开启新一天。我是主持人杨月，接下来送上的是《新闻听天下》为您定制的新闻早餐，让您快速了解24小时内国内国际新闻。教育部等八部门联合开展国聘行动，全力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和2024-2025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尽早就业。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去年增长 10.6%。国家卫生健康委公布关于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提升服务能力的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数字化服务有序推进，服务能力全面提升。国家版权局等四部门启动建网2026专项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他认为在未来一周内将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伊朗军方和伊斯兰革命卫队高级官员表示，伊朗尚未动用全部军事能力，已为各种可能情况做好准备，并将继续维持最高战备水平。法国外长巴罗2号接受该国媒体采访时说，以色列在黎巴嫩境内的军事行动毫无正当理由。欧盟统计局2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受服务业价格加速攀升及能源成本持续高企影响，今年5月欧元区通胀率升至 3.2%， 高于4月的 3%。世界气象组织2号发布公报说，考虑到热带太平洋海水异常温暖等因素，6月至8月出现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为 80%， 未来数月极端天气出现风险随之攀升。来关注天气，全省天气今天白天，九江、景德镇两市和宜春、南昌、上饶三市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阴天见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景德镇、上饶、南昌、宜春、萍乡、鹰潭、新余七市和九江市东部、福州市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区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时局地伴有强雷电和短时强降水。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1到2级。今天最高温度赣北赣中32到34度，局部34到36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4到26度，局部23度。明天赣北南部、赣中和赣南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赣北北部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
1: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2: FM 104.4，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1: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 FM 一零四点四，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3: 来关注省内方面，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中央决定表彰一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一号，中共中央组织部对全国两优一先拟表彰对象进行公示，江西共有8名个人和9个集体入选。江西农业大学党委书记、中国科学院院士黄路生等4人入选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拟表彰对象名单。泸溪县特殊教育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刘晓青等4人入选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拟表彰对象公示名单。井冈山市茅坪镇神山村党支部等9个集体入选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拟表彰对象公示名单。日前，全省首批氢能环卫车交车仪式在重塑九江能源有限公司举行。总投资近3000万元的16辆全省首批氢能源环卫车正式上岗投用。九江台记者施明亮报道。
4: 本次交付车辆包含5台氢能源洗澡车、11台氢能源清洗车，将全面投入城区街巷保洁、道路养护等作业。此前，九江市已投放15台氢能公交车进入公交运营，让氢能技术走进市民生活。此次环卫车批量投运，进一步丰富了氢能城市服务应用场景，构建起多领域全覆盖的氢能应用新格局，是全市布局氢能产业、推进双碳工作的重要实践。重塑九江能源有限公司制造部经理顾英杰：
5: 这批氢能环卫车搭载了我们自主研发的燃料电池系统，不仅零排放、低噪音，单次加氢只要8到10分钟，就能满足连续12小时的高强度环卫作业需求，完全适配城区主次干道的清扫、生活垃圾闭环转运、道路翼尘保湿等全场景环境作业。
4: 相较于传统车辆，氢能环卫车适配环卫高频启停、长时间连续作业等行业特点，优势突出，其续航较同级别纯电车提升约 20%， 综合运营成本较燃油车节省 10% 至 20%， 兼顾高效作业与低碳节能，有效提升城市环卫绿色化、智能化水平。车辆顺利落地得益于政企协同发力，各相关部门靠前服务，企业精准攻关，保证了项目快速落地。九江经开区鸿瑞城市运营管理有限公司绿化环卫部负责人刘启源：
6: 此次批量投用新能源环卫车，是九江推进绿色低碳城市建设、升级环卫作业装备

0: 备的重要举措。我们也将依托这批新设备，持续优化环卫作业模式，全力守护城市整洁宜居的环境。
1: 当前九江市正持续深耕氢能产业赛道，不断拓宽氢能应用边界，深化氢能在公交、环卫、航运、物流等多领域的全域应用，持续完善氢能产业生态，以规模化、多元化的氢能示范应用，助力生态宜居城市建设，夯实城市绿色低碳发展底色。重塑九江能源有限公司业务拓展部经理任冠桥：
2: 重塑能源将致力于推动扩大下游应用规模，打造车辆规模化加船舶特色化的示范体系，形成高可见度示范场景，围绕港口集疏运和干线物流构建氢能经济走廊，重点推进氢能船舶示范工程，助推完善船用加注设施和运行机制，打造内河航运清洁能源样板。
3: 近年以来，萍乡市聚焦社企纠纷问题，创新组建老总调解团，走出了一条以商调商、法条联动、以条促治的商事调解新路径，以务实举措优化营商环境，助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萍乡的记者钟志宇报道。
4: 近日，老总调解团调解员曾志芳再次走进当地一家企业，对一起此前成功调解的商事纠纷进行回访。企业工作人员刘姓告诉记者，这起纠纷曾长期困扰企业发展，正是老总调解团的介入才让问题得以圆满解决。
5: 他们耐心细致，上门为我们调解矛盾，也使我们的工作满意度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4: 民营经济是萍乡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活力源，针对以往涉企矛盾纠纷占比高、化解周期长、维权成本高等制约企业发展的短板弱项，萍乡市工商联立足精准化、专业化需求，吸纳退休优秀企业家、产业链资深专家、律师等人才，组建了一支26人的专职调解队伍，老总调解团，真正做到懂商道、知商情、明法务。老总调解团调解员曾志芳：
6: 为企业呢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我有亲身的经验。
4: 自组建以来，老总调解团聚焦商事合同、履约纠纷、劳资矛盾等各类涉企问题，常态化开展纠纷调解、隐患排查、普法服务。截至目前，累计受理涉企纠纷160多起，成功化解150多起，调解成功率达 92.14%， 涉案金额6700多万元，有效盘活企业经营资源，化解发展隐患。萍乡市工商联主席罗宇平：
7: 我们坚持访案情、访企情、访产业同步推进，推动调解员从单一的纠纷裁判员向行业研究员转变，力争每一次调解都是一次深度的产业问诊，通过个案剖析共性问题，通过各种渠道传递企业呼声，有效推动源头治理，切实为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献计出力。
3: 传统养鱼靠天吃饭，如今在红谷滩区刘湖镇，一处智能化、工厂化桂鱼养殖基地打破传统养殖壁垒，以高密度循环水养殖模式提质增效、助农增收，为当地乡村振兴产业发展开辟全新路径。南昌的记者陈浩报道。
8: 首次位于红谷滩区刘湖镇红星村的工厂化养鱼基地，十多个直径6米、高 1.5 米的大型圆形养殖池整齐排布，替代了传统露天鱼塘，池水循环流动，各类设备有序运转，工作人员穿梭在养殖池间，精准投放饲料，巡查鱼群生长状态，现代化养殖场景让人耳目一新。红星村工业化养鱼基地负责人郁永生：
9: 外塘的养殖啊，你水温控制不了，但是我们这个是恒温控制，一年四季可以处理，也可以养，包括了水质检测、污水处理，这个是全自动化，这个一缸大概2500左右。
8: 该基地主打养殖品种为珍贵淡水鱼桂鱼，又名桂花鱼、鳌花鱼，该鱼种肉质细嫩，鲜味浓郁，市场认可度高，消费需求旺盛，拥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看准桂菊市场红利后，郁永生选择返

0: 将创业，累计投入超1000万元，打造智能化高密度循环水鳜鱼专属养殖基地，依托现代化技术攻克鳜鱼养殖难点，鳜鱼成活率居全国前列。郁永生：
1: 因为这个鱼那个水温你不能太低，一般要控制在28度左右，如果是在外塘养，可能投个2万尾鱼进去，有可能在收成的时候5000都不一定收得到。是我们这个机器是可以远程监控，只要在我们国内，随便我的手机就可以控制这台机器要关掉哪里就可以关掉。
0: 智能化养殖模式大幅节约土地与水资源，规避水体污染、病虫害泛滥等养殖难题，同步提升养殖效率与鳜鱼产品品质。目前基地鳜鱼年产量超240万斤，年销售额突破1000万元，经济效益十分可观。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核心抓手，该养殖基地落地投产不仅壮大村级特色产业，更实实在在惠及周边村民。截至目前，基地每年可为红新村村集体增收8.1万元，常态化吸纳26名周边村民就近就业，有效解决村民务工难、增收难的问题。村民温农香：
2: 以前没办法叫出去啊，在外面顾不到家里啊，在家里的可以干到活，也可以赚到钱，肯定家里好啊。
0: 如今，刘湖镇红新村以智慧渔业为支点，走出了一条科技赋能、产业带动、全民共赴的乡村发展新路。谈及基地后续发展规划，郁永生表示，未来基地将持续完善产业链条，联动高校搭建鳜鱼训苗研学基地，建立专业科研力量，优化育苗技术，同时对接各大餐饮协会，拓宽线上线下销售渠道。郁永生：
1: 今年重点的话是连龙带龙，讲我把鱼苗养成太子鱼的形式，我按照成本价拿给大家养，技术我们提供，养的大概是10月底我全部回收过来，做到1、2、3产业融合，带动的话附近的农民的话有钱，大家一起赚。
3: 网络热搜，关注热点新闻，热搜榜。
4: 新闻热搜榜，我们来关注部分城市公积金可交物业费买车位。近期各地继续优化调整住房公积金政策，使用的范围呢又有一些新变化。内蒙古、甘肃等多个城市支持提取住房公积金缴纳年度取暖费用。江苏、扬州、宿迁等城市进一步优化政策，明确公积金可用于缴纳小区物业费。湖北多地还将同小车、小区的车位购置纳入公积金提取范围。此外，各地住房公积金还逐步打破地域限制，推行异地贷款提取、代际提取，继续放宽缴存门槛，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保障体系，让公积金保障更普惠、更均衡。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1: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